0: 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周二，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这家保险公司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三安排的是第一人民医院上线，本周四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上线，周五呢是邳州市人民政府上线。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好，我们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日一位市民私信哈佛热线反映说，鼓楼区和风怡庭一号楼一单元602室精装修房屋第二个供暖机卧室的地暖坏了，一点温度都没有，开发商呢也修不好，怎么办？是继续修还是赔偿？向哈佛热线求助。昨天呢，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鼓楼区人民政府，接下来将连线的是鼓楼区九里街道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赵聪。赵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1: 嗯，对于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他那个精装修房供暖机卧室的地暖坏的问题，咱们了解的情况怎样的？
3: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户是和风怡庭一单元602室业主。
1: 嗯，
3: 他在2023年办理的上房。
1: 嗯，
3: 他反映的是去年，也就是2025年上年度供暖机反映北侧小房间室温是偏低的。这个我们跟，因为他没有跟社区和街道取得过联系，他只是跟物业这边有反馈，我们就跟物业就是进行了沟通。
1: 嗯，
3: 物业是去年就已经上门进行检修了。事实上呢，就是他们有一个房间就是确实在测量温度的时候是偏低的，但一直检查不出来问题。当时他们产生的矛盾是这样的，就是物业和开发商都愿意请第三方的公司就是进行检测，如果有了质量问题呢，就是由他们来进行维修，包括这个检测费用也由他们来出。
1: 嗯，
3: 如果要是检测出来就是说这个地暖这一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可能这个费用需要就是业主来承担。业主对这个就是表示有异议嘛，然后他们的矛盾点在这个地方。经过前段时间我们来进行沟通，就是施工单位还有包括物业，首先第一个呢，开发商是承诺就是说虽然说地暖的质保期是两个供暖季，但是今年依然愿意为他们做一个质保，然后做一个检查和维修，包括第三方的检测的这个费用也由开发商和业主来进行，开发商和这个物业来进行承担。
1: 嗯
3: 嗯，
1: 现在就是和我们这位业户沟通的情况就是这样是吧？
3: 是的。
1: 嗯，我们这位业户同意了没有啊？因为他没有接受我们的回访，我们看到导播在和他联系，他没有接受我们的电话，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这个接受我们这些给他的做的这些交流的条件。
3: 因为前期就是时间不是特别长的之前，我们就是联系上了业主，并且沟通了开发商、物业公司、社区和街道，
1: 嗯，
3: 包括业主本身五方进行了一个见面，我们做了一个

0: 就是比较就是现场做了一个沟通，业主表示同意我们这种方案，因为现在就是地暖这个东西，它如果要是就是不是在供暖季的话，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太好去把这个问题的根源找出来，所以说需要耐心等待到今年冬天供暖，然后再去检查一下问题。而且作为它是一个北面的小房间，就是供暖就是温度不够，可能也要考虑到当时就是这个供暖末梢的这个顺畅问题，到时候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赵主任有没有落实到他这个小房间温度能够达到多少啊？
0: 是这样的，根据去年，他们开发商包括这个物业上门进行检测的温度是，检测了2到3次，当然是待的时间不是很长，大约是14、15度的样子。
1: 14、15度肯定是不达标的啊。其他
0: 是
1: 的
0: 的，
1: 房间温
0: 而
1: 度是
0: 且，
1: 多少？有没有了解到？
0: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检查不出来，就是因为其他的房间都符合就是供暖的要求，而且在主卧包括客厅这边20多度都是有的。就是它这个小房间就是和其他房间出现一个比较异常的情况，但是小房间和其他房间呢，就是供暖的管线倒一直是很顺畅，就是暂时还没有查出来问题。
1: 这是一个精装修房，当然也包括这个地暖是吧？也是精装修房的涵盖的范围之内是吗？
0: 是的，因为这个小区和风怡情小区是2023年上房的，根据国家对精装修房的这个供暖系统的质保的规定来看，是2个完整的供暖季。换句话来说，去年它报修了，即使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掉，这个开发商也应该在今年做进一步的保修。
1: 好的，这位手机尾号2888的这个602的失主啊，没有接受我们的回访。好，非常感谢赵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落实市民反映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市民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建议或者不方便接电话，也可以再私信我们啊，及时的留言，我们和赵主任说声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有私信航风热线，收投诉沛县朱寨的电信工作人员擅自更改客户的手机套餐，承诺的70G 流量只给了50G，还打电话威胁人啊，这个留下了一个联系的方式。昨天我们把这个问题转给了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我们将联系的是中国电信沛县分公司客服中心主任李真。李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这位听众反映投诉，我们朱寨的电信工作人员，你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是否存在着擅自更改客户手机套餐的情况？
3: 主持人你好，我们收到刘先生航空热线反映的问题之后呢，第一时间主动的和当事人进行了全面核实的情况，然后核查之后呢，我们反映私自更改套餐和打电话威胁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存在的。用户的套餐呢是本人到营业厅办理的，手续呢是符合我们的规定的，不存在擅自更改套餐的情况。其次呢是刘先生是我们的老用户，平时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比较多，客户在套餐的基础上给予了一定的优惠。如果用户的诉求超出公司现有的优惠政策，按照规定我们确实没办法达成。之前也和用户解释过相关的一个业务规则。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跟用户继续沟通，尽职做好解释服务，尽力做好客户服务工作。
1: 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特别用字眼儿，承诺的70G 流量只给了50G，这个承诺的话，是合同的约定呢，还是说我们工作人员的口头的承诺？有没有进行调查了解？
3: 这个是不存在的，
1: 不
3: 我
1: 存
3: 们就
1: 在。
3: 是在不存在的，是的。
1: 我们这位听众呢，他的套餐情况怎么样的？是新，您说的是老客户是吧？他办理的是新的套餐了吗？还是怎么着？
3: 是老的套餐，
1: 老的套
3: 老优
1: 餐，
3: 惠，
1: 老的套餐，
3: 对，
1: 啊，有优惠，啊，一直是没有
3: 有
1: 改
3: 优
1: 变套
3: 惠。
1: 餐的是吧？
3: 后续他来给我们反映之后，我们给他做了一定的优惠了。
1: 哦，反映了给做了一些优惠，是我们存在工作存在瑕疵吗？还是针对老客户都有的一些这个优惠啊？
3: 我们是针对老用户，给用户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
1: 好的，这位电信的这个手机尾号是5159的朋友也没有接受我们的回访啊，我们也是要提醒我们。 们的市民，既然是向航空热线私信反映问题，我觉得是我们三方通话更能够把事情说清楚说明白，是我们的中国电信配线分公司珠寨的电信工作人员服务有问题，还是我们客户自己的意向啊，说是承诺流量没给兑现等等啊，包括我们上面一位反映这个地暖坏的问题啊等等啊，我们希望市民能够客观的向航空热线反映问题。好，非常感谢李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市民反映新沂市北沟街道罗马名城北门西侧绿化带存在着违法乱建的情况，而且垃圾乱放，无人管理，违建人呢，并且在这里开放养着三只烈性犬，导致附近居民不敢走入人行道，多次反映至今没有得到彻底的这个解决。我们将连线的是新沂市北沟街道城管分局的局长徐通。徐局长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这个问题我记得是我们新沂市上线的当天，我也到了北沟街道，就这个问题也和你们做了沟通，为什么这个问题烈性犬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呢？
4: 首先感谢我们市民朋友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对于我们这个市民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高度重视，并及时安排辖区中队到现场进行核实处理。
1: 嗯，
4: 在路段呢，就是在两个小区之间，属于次干道。平时呢，这一块呢，聚集的老人比较多，就是没事他们在一块聚集在这聊天。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之前呢，我们呢就是设置了就是一些这个售货厅这个方面，我们的。这个有些家庭收入较低的啊，然后呢，这个创造这些经济来源，然后呢，就是市民反映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一个老人，他经常呢就是老人嘛，经常聚集在这一块儿，然后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啊，他们会打一些这个塑料的棚子，然后呢进行采暖，
1: 嗯，
4: 然后夏天的时候呢，他们会。
1: 这样，徐局长，我们这个情况就不要介绍了。存在着违法乱建的情况，垃圾乱放，无人管理，咱们这个落实了没有？对于这种落实了，有没有什么承诺？能不能保到这个有效果？我们的市民多次反映这个问题，而且发来了很多的照片特别是也反映了关于养着三只烈性犬，这开放式的，不在笼子里边或者其他地方，嗯。
4: 这个对于这个烈性犬的问题呢，我们已经上个礼拜我们接到反映以后，我们现场已经给清理掉了。
1: 嗯，
4: 清理掉以后呢，我们这一块呢，我们也加强了给他们那个这位老人进行沟通，把问题所在也是下步整改标准，当然呢表示配合。
1: 这是我们昨天从我们的抖音私信当中市民这个发来的一些图片和信息，您承诺的是上周已经清理掉了三只烈犬是吧？
4: 对，
1: 好，那希望我们那个持久的保持不要有
4: 对
1: 回头情况
4: 这个下一步工作中呢，我们会讲举一反三，加强警察巡查，发现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处理。
1: 嗯，
4: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呢，我们下一步呢做好三点，一个呢，我们会要求我们的这个联系我们的这个环卫部门，要加强周边的环境的长效整治、长效保洁，确保周边的环境呢整洁有序。第三呢，我们会会同我们这个第二呢，我们会第三，我们会会同我们的派出所以及我们的社区要联合呢，对于我们养犬的一些规定要加强宣传。
1: 嗯，
4: 同时呢，对无声六骨这一块呢，我们也要联合派出所要加强管理。你这个在下步工作中呢，如有类似情况，也欢迎我们广大市民及时拨打我们的电话8161-0089进行反映，我们也将会迅速到现场进行处置。
1: 嗯。好的，我们希望你们的这种承诺这个能够兑现，而且呢长时间的能够把这个地方管好它，因为城乡结合部的确我们要和市民进行沟通，要改变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特别是三只烈性犬会给我们附近的居民带来一些其他方面不方便的地方，这位市民讲了都不敢走人行道，多次反映没有解决我们也请这个徐局长能够把你们现在改观的一些情况通过视频也好，通过照片也好发给我们的导播我们再回复。

0: 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位市民，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我们就和徐局长连线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何伟，带领客服部经理王海港，农险部经理刘浩，个人非车保险部经理龚俊，车险部经理朱佳慧，商业团体保险部经理戚天庭，理赔中心主任董鹏，理赔中心人商分部经理朱高峰，理赔中心非车险分部经理徐传信，理赔中心在线分部经理黄萌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人保啊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视频直播啊，还有视频号的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涉及到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的业务，可以及时的交流。我们首先请何伟副总经理代表咱们上线单位向市民致以问候。
6: 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非常有幸能够参加这个航空热线栏目呢。今天呢，我也是带了这个相关部门到了我们的航空热线栏目，说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欢迎大家能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给大家做热心的这个解答和这个答疑解难啊。
0: 好，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位啊。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7: 喂，你好，是我是金城老师是吧？
0: 哎，是您电话，我是金城。
7: 哎，是金城老师好，是各位领导早上好。啊，是我是这个问题，就是说6月30号我在 4S 店购买了一辆车，购买车提车的时候必须办保险，当时呢 4S 店就指定只有一家就是人保办保险，别的就是只能购买人保，只有仅仅这一家办这个保险。 当时人保给报价的时候，包括交强险和商业险，还有一个是车主的这个疾病保险。我当时就是给人保那个报价员进行协商了，我说这个车主的，因为我是购车的嘛，我只是买这个交强险和这个商业险就行了，没有必要再购买这个车主的这个人身疾病保险。就是我跟他说我不买这个行不行，他说不行，这是套餐必须买，要办必须都三种险必须办，要不办就不能办。因为当时急着要提车，并且这个 4S 店指定他只有一家这个保险，就是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他，我认为他这种一种就是事后我回来我了解一下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办车的时候，就是提车的时候也可以只买这个商业险、交强险，不必然要买这个就是车主的就是疾病保险。我认为这个涉嫌这个一个欺骗我，第二来讲他涉嫌亏蟒销售，我认为这理解，我想请人保的领导说一下，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在购买车险的时候，这是他下面有第三种险，就是说这个车主的疾病保险是不是必须买还是可以不买，我想咨询这个问题。
0: 好的，何总经理。
6: 你好，这位听众啊，因为这个就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家这个 4S 店去，这个因为他这个涉及到是这个店面
7: 在哪家 4S 店，我现在不方便说。
6: 不好意思啊，因为你这涉及店面的一个销售行为，因为它不是我们保险公司直接去给您去推荐或去销售的东西，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7: 不是，我们是买的你的人保保险呀。
6: 我知道，但
7: 是我买人保保险不是现在销售，我就是现在就想咨询一下的，就是在买就是车险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必须买这个车主的这个疾病保险？
0: 就是我们人保车险当中是交强险、商业险，这个大家能认可。这位市民就咨询一下，是不是要买这个车险的话，必须要买车主人身疾病险？我们人保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啊？当然他是在 4S 店买的，是不是我们人保授权的，还是和我们有合作的，是情况怎样的？
6: 因为他在4S 店他是有可以有多家办公室就可以去推荐的嘛。就是但你这个保险来说，就是不知道你和这个 4S 店是怎么去沟通的，对吧？当然他去可能是给你推荐的这种各种的一个保险的一个险种的问题啊。对于我们保险公司来说呢，我们没有去让我们的这个百姓啊去非要去强制去报哪些的一些险种，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消费者是可以自由去选择的啊，是这样的情况啊。
0: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这个保险单是签的是和中国人保签的吗？
7: 和人保签的。
0: 这个签的
7: 人保的保险单。
0: 保险的人保的保险单啊，何总。
6: 因为这个呢，你就是他是
7: 人保徐州分公司。
6: 因为这个就是你具体是在哪个店面呢？就是我们私下里可以到时候，就是我们线下我们可以沟通交流一下，就是你在哪个店面去选择的这个保险公司，或者去购买这个保险，然后我们可以线下去沟通这个事情啊。
0: 就是我们人保来讲，购买车险的话是没有要另外额外要加这个。车主人身疾病险的是吧？这个要明确。
6: 对
0: 啊，这位听众，您方便说是在哪一家 4S 店吗？还是怎么的？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让我们中国人保来去帮助您去落实，帮助您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尊重您的意见。
7: 帮助我解决问题，这个 4S 店这 4S 店我不方便在这个节目里说。
0: 那就好，那就好。
7: 他也涉及到另一家。
0: 好的，我们在线下的时候将把这个问题转给咱们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包括今天没有来到现场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徐州监管分局啊，来去落实一下这个问题啊。不合理的强制的让人这个保险啊，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按照相关的一些条例规定来去履行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媒体有责任有义务，特别是向航空热线投诉反映了，我们也帮您去核实落实解决问题，好吧？好，这位听众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就和您说声再见啊。 好，线下帮助市民来去落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了一个明确啊，这个中国人保是没有这样的强加业务的啊。

0: 但是何总也是要注意我们合作方啊，因为保险单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的这个张印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嗯，请说。
1: 喂，到我了吗？
0: 哎，是您电话。
1: 哎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咨询咱一下这个人保的公司。我现在今年40岁了吧，然后就是之前查出来有过那种就是几年高血压，然后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我们这个人保公司呢，有没有这种就是我这种能买的那种，就是类似于什么吧，类似于我去医院，比如说住院了、看病，然后动手术能报销的这种险。
0: 嗯，他们人保有这项业务吗？啊，何总，
2: 听到啊，其实就是我们跟这个您提这个需求呢，可能更多是这种这个有寿险公司的有，但是我们财险呢也有这种短期的这种一年期的这种健康性的保险，也是可以满足啊我们这些客户的一些相关的这种关于健康险的一些保障的需求，这样我们请我们这个。个人的飞车险的这个龚俊经理啊，给做听众做一个解答。
0: 嗯，
3: 啊，周先生你好，是这样的，人保公司在售的产品当中的话呢，主要涉及到有两款是针对于就是个人健康类的这种短期保障是可以使用的。第一个的话呢，是我们每年大概在10月份开始我们销售的这个惠民保产品，这个相信应该您应该也有所了解。每年的10月份开始销售，第二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开始承保，这个的话呢是不看既往民政，也不限年龄段，也不限性别，都可以投保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人保公司在售的这个百万医疗类的产品啊，人安康，这一类的话呢，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的话，我们公司呢也是上线了一个新产品，就针对于部分既往病史是可以承保的。这个的话呢，您周先生，您可以在这个线下呢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呢单独再跟您联系，再详细的去给您介绍一下这两款产品，它的这个怎么样去组合保障，还有哪些优势，好吧？
0: 嗯，有两个产品供我们市民做选择啊，是吧？嗯。可以根据您的情况，
1: 那就是还有是吧？
0: 对，是有的。刚才呢，我们嘉宾呢，这个不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详细的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啊，这个来给您做联系啊，给您看看您有实际的需要可以进行购买，好吧？
1: 啊，行，好，谢谢。
0: 好，哎，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 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9: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8: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9: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9: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8: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8: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9: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哎，你好，有个事我想咨询一下，就俺家的车行驶证上是俺对象的名，但是他银行卡付不了钱，请人说那个车钱得本人付钱，但是他这买不了，那我能替他买吗？
0: 好的啊，何总。
2: 啊，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我们现在买车险呢，就是有实名制的相关的一个规定，这样我们请我们车险部的那个质押会经理啊，给我们这个听众做一个解答。
3: 这位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好，是这样的，
0: 靠近话筒。
3: 好，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车险这一块的话呢，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去体现出我们车主或者是投保人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意愿，所以呢要求是实名制进行一个缴费。但是呢我们的承保实务中也有所要求，对于配偶以及直系亲属关系能够提供像我们的这种就是结婚证，或者是您家里的这种户口本，也是可以由您作为投保人去进行购买。也就是说把这个您爱人的这个作为车主，您作为投保人，把相关的材料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客户经理或者我们前台，也是可以正常进行承办的。不知道我这样给您解释，您这块是否能够知晓这个后期的这个承保流程。
0: 就是您清楚了吗？
1: 这样能听懂。
0: 听懂了是吧？好，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1: 没有。好，谢谢。
0: 就这样，再见啊，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微友留言，好多保险都是捆绑消费，不买座位险、医疗险啥的，业务员就说审核不通过，无法购买。那何总，我们对于我们业务员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啊？
2: 其实我们这个对业务员都有相关的一些管理办法的。这个从来就是我们没有去对这个客户啊有什么捆绑销售。就是在这个买这个相关的车险上呢，是客户的可以自由去选择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的，可能也是针对我们第一位市民反映的关于到 S 店买车交强险、商业险，让这个购买这个车主人身疾病险的情况，这位市民来有感而发，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是传递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有具体问题的话，可以具体的这个反映啊。如果是这个面上的话，我们可能也找不到更好的这个例子啊，我们只能是督促我们各家保险公司的这个领导啊，能够把这个工作让我们的业务员做得更细致一些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哎，到我了是吧？
0: 声音电话。
4: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就我们家买了辆新能源的车，就当时为了充电方便，就是还配了一个充电桩。但是，一般这个天气炎热，就是充电的时候，咱肯定都不在旁边。我就想问，万一发生了事故，车都挨着车嘛，就是万一烧起来了，我这块损失有没有这样的保险？我觉得人保那么大的公司，应该有这样的相关险种吧，所以说我想问一下。
0: 就是涉及到我们家庭的财产险的问题啊，有没有这样的保险啊？包括我们家财产的汽车啊等等啊。
2: 好，赵总你好，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这个人保财险呢，它不光是保车辆的保险，其实包括你的车辆的造成的这些就是损害，其他这个对方的一些损失，我们的相关的责任险都有的，对吧？就您说这个，其实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包括去年啊，我们在那个碧云花园就是发生了这样一起事故，当时碧云花园的车库啊，有一个车辆因为它的电车发生了这个自燃，那个燃烧就造成了将近整个车库的。有好十几十辆车子发生了这种燃烧，最后他这个车险他就没有保相关的保险，最后他这些损失几百万都要去自己承担。其实我们是有相关这样的保险，这样我们请我们那个商谈部的经理啊，戚经理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个保险的保障。
5: 这位听众早上好，就是根据你刚刚所讲的这个风险保障需求呢。那么我们人保呢也有专门的这个充电桩责任险啊，这样的保险产品能够就是满足你的这种风险保障需求。那么充电桩责任险呢，它主要保障的是这个充电桩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就是由于充电桩发生这个意外事故，那么所引发的就是造成第三方的这种就是人身意外或者是财产损失。那么就是发生损失以后呢，就是使用者呢就是

0: 的这个保额，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险方案。那么主要包括呢，就是每年的这个累计责任险额，以及每次事故险额。当然了，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这个详细约定，每次事故的这个人身伤亡的责任险额和这个每次事故的财产损失险额。另外呢，一般呢还会有一个免赔额的这样的约定。然后这个确定好方案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服务经理啊，就会把这个保费给您算出来，给您报价。那么确定好报价以后呢，那么您提供这个身份证复印件，然后这个充电桩的照片，包括这个如果是有这个多个充电桩的话呢，提供这个多个充电桩的这个数量和型号，另外呢提供了投保单，那么就可以办理了。
1: 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
2: 我大概听明白了。
1: 好的，根据情况可以去选择投保啊。好，我们就和您说声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哎，请说。
3: 是这样的，八号的时候，我的车呢在小区里面正常停放，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就是发现车啊被刮蹭了，刮蹭之后呢我也报警了，然后也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理赔员也去现场了，交警那边呢也给了事故认定书，就是因为小区监控它有盲区嘛，也看不到嘛，就是他就给了一个认定书。然后在走这个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呢，保险公司拒赔了，拒赔的理由呢就说是这个我这个车呢，说是这个晚上用于跑滴滴了，说改变了车辆的用途性质。然后呢在位于凤鸣路的凤凰山庄有一个保险公司的点儿，然后呢工作人员呢姓陈，然后他让我过去呢签了一个放弃索赔的一个协议啊，他说如果不签呢，那有可能我这个晚上跑滴滴这个数据呢会同步报送到运管机构，会进一步的处罚。这个当时我也签协议了，但是事后啊，我有几个疑点，所以打电话问一下。第一个呢，我的行驶证这个性质呢并没有发生改变，还是处于非营运。第二个就是我是在下班之后闲余的时候，这个去跑一跑滴滴，然后呢我也正在办理这个就是网约车驾驶员这个资格呢，叫人证嘛。但是这个时间周期有点长，到现在还没有办下来。第三个呢就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车辆发生刮蹭的时候它是处于夜间非营运的一个状态，所以在保险公司对这个事情的认定上我觉得是存在疑义的，所以我只是想打电话问一下，因为我已经签过那个协议了，可能结果也没有办法改变了，但就这个事情的处理的过程和结果上我觉得还是存在疑点的啊，大概情况这样的。
1: 好的啊，咨询一下翻译一下这个问题啊。何总
4: 啊，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我不知道你当时你
3: 啊，你好，
4: 就是你在投保的时候你是按照这个就是营运的车辆去投保，还是按照非营运的车辆去投保的？
3: 非营运，家用车非营运。
4: 对对，但是呢，就是你刚才也说了，其实你这是在中间点是去做了这个营运的一些去这个车辆去营运了，对吧？是不是？
3: 营运的，我这两天查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我也咨询了律师，对于这个营运的定义呢，因为这个就是保险公司对这个事情的定义上，你得看这个车是在营运状态还是在非营运状态发生的事故。那么很显然，这个车是在晚上停，它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它没有在营运，而且它前后大概大半个月这个车辆都没有跑营运，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就是中间你还是去做营运了，对吧？其实按照这个交通的管理办法来说呢，你是没有去做，没有申请营运的执照，但你去按营运了，就是可能作为这个交通部门，可能还要对你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罚的，对吧？但是对于保险来说，就是可能现在保险可能还没有到细化那个程度，对吧？但是呢，可能下一步我们保险也会去做相关的一些细化，就是具体在于。

0: 你在这个投保某个阶段的过程中去相关的一个承保的一个情况。这样我们听理赔中心的我们董鹏经理啊我们这个黄鹏经理啊给做我们听众做一个解答。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刚刚听您介绍了，就是说您的这个车是按照这个非营运的这个性质进行投保，然后呢在目前的这个事故呢，就是说您也是在这个停放的时候发生的这个受损，然后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说您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的承保的期间也有过这个营运的这种行为。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车险的条款里面呢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车辆因为你们这边自身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那么呢这个是属于没有及时告知我们被保险人的保险人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导致的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们是属于我们的除外责任。那么您是根据你们的这个驾驶车来按照这种使用性质来进行投保，但是在这个实际的保期范围之内呢，我们按照这种有不确定的这种营运行为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认定为你们是属于这种在保单期间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啊这个情况下呢是属于我们除外的责任。所以说呢就是结合第一个您在这个我们的保期是有营运的这种行为，然后第二个呢是按照非营运的车辆进行投保，而且呢保费也是对应的这种方案来进行收入的，所以说呢我们按照这一条根据您的这种情况呢是认为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情形。而且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您也签署了这种放弃索赔的如果还有什么异议的话，线下我们可以单独进行联系，但是在线上的话我以这种条款的方式来给您解答，您看可以吗？
2: 好的，这位听众啊，我们不要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因为呢，这个有合同的约定，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执行。如果对合同的约定有异议，或者说有其他方面，也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四千年前，遥逢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暖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半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

0: 瑞声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有电动车两轮保险吗？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啊。我们中国人保有没有这样的保险啊？好，
3: 嗯，就这位听众提的也非常好，就是现在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车的普及率也非常高，对吧？我们看到这个路上的电动车也非常多，对吧？不管是我们这个送外卖的，或者我们自己这个市民自己朋友骑电动车，其实它在这个交通的行驶过程中啊，它会容易去造成一些损失，对吧？哪怕它去碰撞了别人，对吧？造成了人员的这个财产损失，或者自己这个电动车一些自燃啦，会造成第三方的一些损失。那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些保险的啊，这个请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个人的啊飞车险业务部的龚俊经理啊，给我们这个听众做一个解答。
4: 诸位听众你好，人保公司的话呢，在这个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有推出过一个针对于这个整个全徐州的老百姓这种普惠性质的这种电动车保险，叫惠西保。这个的话呢，就是购买途径的话，就是它的保障范围的话呢，第一个是保障的一个第三方责任，包括就是说我们行驶过程当中与电动车或者说与行人或者与机动车发生的一些碰撞导致的一些第三方的一些财产损失、死亡伤残或者意外医疗。第二个的话呢，就保障我们本身骑车人的这个驾驶人员的这个意外险。那具体主要是保障这两个方面啊。具体的购买方式的话，可以一个的话呢是我们人保公司的一个线下网点，第二个的话呢，或者是目前这个各大这个电动车品牌商的这个销售网点都是可以购买到的。
2: 好的。还有一位微友咨询说人保车险免费拖车范围有多大？
3: 这个我们这个其实我们人保啊，我们现在推出了很多的这个车险的一些无忧的服务
2: 他主要问拖车的这一块。
3: 拖车这一块呢，请我们旅游中心那个黄蒙经理啊，董蒙经理，我们来进行一个解答啊。
5: 正常来讲，
6: 喂啊，正常来讲是购买车险一个年度的话，应该是送七次，一次的范围应该是在30公里左右。
2: 30公里左右是吧？是一年是七次。
6: 七次，对。
2: 还有没有说问一下，咱们人保有没有针对咱们农村居民散养猪的这方面的保险，有吗？有没有这方面的保险？
3: 散养猪这一块啊，
2: 对，
3: 这个请我们这个农险部的刘浩。经理啊，对我们这个听众做一个解答。
7: 听众你好，这样的话，我们农业保险是涉及到这个生猪养殖的这种保险的产品是有的。如果是想要购买的话，首先要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服务区域是不是人保进行服务的，因为农业保险的服务区域它是由政府遴选进行划分的。确认好这个就是服务的保险公司，如果是我司服务的区域的话，就可以进行到当地的网点进行一个投保。
2: 就是我们人保的这个区域范围内是在哪些地方啊？那么简单的说一下，
7: 每个县区
2: 划分是不一样的。
7: 对对，
2: 哦，
7: 所以这个也没有关系，其他的这个所有区域都是有相应的保险公司进行服务的，不是人保，其他的公司是一样可以进行投保的。
2: 就是散养这一块是有的，是吧？
7: 对，对。
2: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请和韦副总经理总结一下咱们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上线市民咨询和投诉反映的问题啊。
3: 也欢迎啊我们这各位听众提的问题啊，特别是就是针对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特别在4S店这一块的一个保险的销售问题啊，这个呢就是有些可能就是个人的行为啊，那这个但是虽然是这个4S店销售行为，但是如果是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和反应啊，都可以去，就是和我们公司去相关的联系啊。

0: 个就是属于我们客户啊自由去选择的相关的一个保险。那么对于针对其他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都可以线下，我们针对各位听众的这个提出问题啊，我们都去进行相关的一个解决啊，去让客户啊和我们的这个放心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市民的问题我们将转交给我们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去落实。明天的上线单位是第一人民医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千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祛病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喜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
1: 哎，好，
0: 同样的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
1: 嗯。
0: 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
1: 嗯。
0: 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长吸长呼，
1: 对，
0: 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
1: 啊，
0: 他做不到，是吧？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1: 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呢，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呼吸之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0: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您心脏不好的人，我觉得他都影响呼吸。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1: 对，
0: 是吧？这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
1: 对，
0: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他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经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这很容易人就没了
1: 啊，是，对，
0: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一样，就是他每时每刻他都不能停啊。
1: 哎，你说的很对啊。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啊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或者怎么讲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我们出现心脏疾病以后啊，你看看有心脏病的人，他首先第一个体现出的症状是哪方面？他一定是呼吸方面的异常。
0: 对，
1: 是吧？像你刚才讲的，只要是心脏有问题了，首先表现的他一定是胸闷气短，呼吸急促。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哎呀，您要是这么一问呢，还真就给我有点，我就蒙住了啊。我潜意识当中觉得肯定是，就是心脏和呼吸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你要让我讲说它到底怎么个相互关系，而且你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我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说哈。
1: 对对。
0: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心脏功能它不就减弱了吗？心脏功能一弱，它就蹦不了血了，是吧？您讲的这个行气行血，它这血氧它就低了，这一低它呼吸就不够用了，是这意思吗？
1: 这样啊，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0: 对，
1: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0: 您给咱们详细的讲一讲。
1: 为啥说是心脏一有问题呢，它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0: 对，就都说这。

0: 心脏像个泵嘛，
1: 哎，像个泵是吧、
0: 嗯？
1: 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他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气，先吸气。
0: 嗯。
1: 吸气干啥呢？就是把外界空气当中的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
0: 嗯。
1: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呢？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而我们通过吸气把外界吸进来的氧气啊，与肺泡周围的这些毛细血管这里面的血液先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啊，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了。
0: 嗯，
1: 结合一块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啊，血红蛋白
0: 啊，血红蛋白，
1: 哎，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
0: 嗯，
1: 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
0: 嗯，
1: 啊，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0: 这动脉里边流的血。
1: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
0: 嗯，
1: 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唯一一个它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
0: 嗯，
1: 正常咱说这个静脉不就是输送静脉血，动脉是输送动脉血的。
0: 对，
1: 但是肺静脉它是唯一一条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
0: 嗯，
1: 通过这个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液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工作了。
0: 嗯，
1: 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
0: 嗯，
1: 啊，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
0: 嗯，
1: 二尖瓣是哪儿？二尖瓣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之间这个瓣膜，就像阀门一样。它的存在是干啥的？就是防止这些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
0: 嗯
1: 啊，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啊，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吗？
0: 嗯，
1: 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0: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1: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
0: 嗯，
1: 啊，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液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是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0: 这是废的，
1: 没
0: 有用的，
1: 哎，
0: 没
1: 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它需要排出去。
0: 嗯，
1: 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0: 嗯，
1: 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上肢啊这些血液啊，通过上腔静脉把它收集起来。还有这个我们下肢的躯干呢，下肢这些血液通过下腔的静脉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0: 嗯，
1: 把这些缺氧的含有二氧化碳废气的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到哪儿呢？要汇入到右心房。然后右心房再开始收缩，把这含有二氧化碳的这些血液再挤压，通过三尖瓣直接再推送到右心室。
0: 嗯，
1: 啊，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0: 另一个阀门。
1: 对，
0: 嗯，
1: 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送静脉血的动脉， 啊，你看看他为啥说这个肺很神奇，这两条血管。
0: 嗯。
1: 啊，然后通过肺动脉的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边，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
0: 嗯，
1: 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0: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不可。
1: 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
0: 嗯，
1: 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啊，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0: 对，
1: 乃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嗯，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
1: 嗯，
0: 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你这问题问的太好了，非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中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0: 啊，中西医观点不一样、
1: 啊、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0: 嗯，
1: 那你想想它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是。
1: 嗯，所以我你既然问这个问题了，我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0: 嗯、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啊，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1: 啊。
0: 啊，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
1: 嗯、
0: 这个老人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1: 试探一下鼻
0: 子。试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我感觉大多数是这个反应。
1: 嗯，
0: 如果说觉得这
1: 没
0: 气儿
1: 了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0: 对，然后再有
1: 看看心脏或者脉搏，
0: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
1: 嗯、
0: 或者是摸一摸这个
1: 脉搏，
0: 哎，对，这个脖子这地方，说看他还有没有跳动。
1: 嗯，
0: 哎，如果说气儿也没了，心脏也不跳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啊，已经是
1: 死亡
0: 了，
1: 嗯，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0: 对，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看他气儿没了，
1: 气儿肯定没了，
0: 气儿没了、
1: 嗯、
0: 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
1: 啊
0: 这种情况是不是及时抢救他还是有生存的几率。
1: 嗯嗯嗯，
0: 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啊。
1: 你看这就是大多数的想法、
0: 嗯、
1: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
0: 嗯，
1: 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0: 对，就没气儿了嘛。
1: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嗯、或者是什么呢，说咽气儿了。
0: 嗯，
1: 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
0: 我们是有这个老话
1: 啊，都是通过什么、
0: 嗯、
1: 首先他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
0: 嗯，
1: 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呐、啊，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是不是。
0: 对
1: 啊，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在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0: 嗯，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1: 是吧。
0: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1: 对，
0: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呢、啊、蹦蹦蹦蹦蹦越跳越快
1: 啊。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在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0: 对，
1: 憋一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0: 对对对，
1: 但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
0: 但是
1: 心脏还跳。
0: 但是我感觉就
1: 跳得快，
0: 对，跳太快了，而且不行了，就是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
1: 必须得喘气儿了。
0: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1: 对，是吧？
0: 嗯，
1: 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在憋气不呼吸的时候，发现心脏什么，它这个跳动的速度节律会越来越快，逐渐你气儿憋不住了，心脏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
0: 嗯，
1: 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0: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1: 气脉不够。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实验呢，你看似乎来讲哈，也说明了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即使说你呼吸停止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的，可以正常搏动的。
0: 嗯，心脏还跳，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因此来讲，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已经终结了，不只是观察呼吸是否停止，要重点检测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是只有极其微弱的搏动，就有抢救生存的几率。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医当中也是有解释的，中医怎么讲呢？这种情况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0: 啊，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1: 阳寿未到啊，
0: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哎，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
0: 嗯，
1: 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就明明这个人你看啊，你先观察他这个鼻息、气息，你看他已经咽气了，没有呼吸了，这时候可能也家里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人就去世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又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又活过来了，
0: 好吓人呐，
1: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挺吓人的，
0: 嗯，是
1: 是吧？而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0: 哎，有有
1: 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儿，你通过手指触碰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0: 气闭，
1: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
0: 嗯，
1: 或者遭受这种电击了，
0: 嗯，
1: 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0: 都昏过去了。
1: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儿，就断气没气儿了，气儿都没了，
0: 嗯，
1: 啊，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他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似是停止的，但是脏腑的阳气是未尽，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道家都讲究什么叫长生久世嘛，
0: 嗯，
1: 啊，你看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过程当中啊，有一种专门练习闭气的方法
0: 啊，还有专业方法，
1: 哎，有啊，
0: 嗯，
1: 啊，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静，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静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啊，即使你在他身边，或者是你用手同样你触摸他的口鼻，你都感受不到他在呼吸喘气，你都感受不到。
0: 嗯
1: 啊。
0: 就觉得他不喘气儿，
1: 像不喘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0: 这真是很
1: 神奇
0: 的，神奇，嗯
1: 啊，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那种晕厥昏迷。 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
0: 嗯，
1: 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哎呀，那真是。

0: 太厉害了，
1: 是吧？
0: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
1: 哎，
0: 是吧？比如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1: 对呀，
0: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急能力、或者说就激发它的潜能，对吧？
1: 哎，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给这腿你看它绑上这个沙袋子，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0: 那身轻如燕，
1: 身轻如燕了，
0: 对
1: 对不对呀、所以说就应了一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能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能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的。
0: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嘛。
1: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的没劲儿了，跳的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0: 对。
1: 所以说呢，你就即使说你给他补充充足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的，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就像一个孩子似的，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啊。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身体弱，不能让我干活，他就得供着我养着我，他容易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意识。然后一旦离开你的各种照顾和供养以后，他就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也都不会干了，是不是会存在这种现象啊？
0: 对，
1: 对吧？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对不
0: 对
1: 呀？
0: 对，
1: 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那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啊，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吗？就不愿干活了。
0: 对，
1: 所有这些心肌细胞怎么的就开始偷懒了吗？是吧，
0: 消极怠工，
1: 对吧？原来天天牛奶面包还有鸡蛋充油都给它供应着，突然有一天这些物质给它供应就少了，它就不干活了，工作效率马上就降低了。那怎么办？那就得给咱们心脏给它做一做锻炼，就你刚才这句话说的很好，要激发心脏它本身该有的潜能，你要把它激发出来，你要让这个心脏自己学会强大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出来而已。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啊，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
0: 确实是。
1: 那不就是这道理吗？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只是没有充分的激发它而已嘛。
0: 对，
1: 是不是？
0: 确实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说呢，他一旦缺血了、缺氧了，他马上他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

0: 然需要啊，这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那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
1: 嗯，
0: 在积极该治疗你得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
1: 嗯，
0: 你该治疗治疗，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你更应该给他进行一些被动的锻炼，
1: 得锻炼锻炼，
0: 得锻炼他，嗯，得锻炼心肌的整个收缩的能力，让心肌的收缩能力的想法给他提高了，对吧？助血行血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他自然不会强大了嘛，
1: 嗯。
0: 就像得这个脑中风，你看有肢体偏瘫的人，你在该治疗的治疗，你在治疗的同时，是不是得结合重点在哪儿了？你得做一些肢体的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
1: 对，
0: 对吧？虽然可能说这些被动性的这种强制性的锻炼会让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感觉会很痛苦，
1: 对他觉得很疼，
0: 对吧？
1: 不舒服。
0: 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对于后期的这些肢体功能的恢复的帮助，这是巨大的。
1: 嗯。
0: 有些人他就反了，你看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哎呀，他的肢体拘谨，他疼痛，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嗯，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
0: 嗯，
1: 哎，这样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呢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0: 对，
1: 哎，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0: 对。
1: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哈，哎，那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道家闭气的方式方法，这行吗？
0: 是这样的啊。肯定是属于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
1: 嗯，
0: 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去做，你不可能说一下就达到这种道家修炼，我刚才讲的这种高深境界，
1: 我感觉也有点太神奇了，
0: 它都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儿嘛。
1: 嗯，
0: 心气儿没了，那心脏就不跳了，心脏就没动力了。所以说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充分的调动脏腑之气归结于心，让心脏自主学会运气调气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呢大口的吸气，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什么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
1: 嗯，
0: 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是阳脏，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1: 啊，这时候最好。
0: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来做闭气的练习意义是重大的。怎么做啊？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做深呼吸三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吸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
1: 嗯，
0: 反复做三次以后，随着第三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然后再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底上颚吞金一口，啥意思？就是第四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1: 啊，就屏住呼吸。
0: 哎，这时候要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
1: 嗯，
0: 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做收放的动作。什么叫收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那正常吸气呼气腹部是不是有动作呀？
1: 嗯，对。
0: 吸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呼气的时候你是不是腹部往里收啊？
1: 嗯。
0: 啊，也就是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你幻想着你在正常呼吸的时候你的腹部收缩起伏的状态是啥样的，频率是啥样的，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什么收放的动作。但重点要记住啊，

0: 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保证的这口气得憋住，得不能松。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三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1: 嗯，
0: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
1: 嗯，
0: 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心脏即使说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是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的缺血缺氧严重的状态下，这个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不至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闭气吐纳方法的练习啊，你像有经常心慌憋闷的、心率不稳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这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2次了
0: 啊，是吧？
1: 啊，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了，
0: 是不是轻松
1: 啊？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对，那就对了，
1: 这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了。
0: 你看看，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有时候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2、3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室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3大现代神经营养素，嘎巴、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3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对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 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36，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一对一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36，400-710-2836。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御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0: 郝世丽26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7: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8: 郝世丽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6: 没错，郝世丽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8: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好，今天呢是7月21号星期二了，农历的六月初八。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聊了上周末两天我们去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连云港海州两日游。
1: 对。
0: 我们就是昨天上完节目之后，我们几个同行的就是我们导游啊，我们的负责人啊，还有这次我也不是带小孩以团游的身份去的嘛，然后我们就商量了一下，就是下一次如果去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种优化的路线，优化的可能性，因为可能比如说老年人喜欢什么，孩子喜欢什么，我们再综合一下，因为就是经过我们这次的体验会再重新再优化一下这个线路，我觉得如果下次再出发的话我们会感受会更好一些哈。
1: 是。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这次依然是跟随我们去的杭志平杭老师。那杭老师呢其实他是全国煤炭标准化委员会的委员，是我们江苏省技术监督煤炭产品质量的检验站的站长，也是我们江苏省徐州矿务局中心化验室的主任，杭志平杭老师呢，他是高级工程师。

0: 今年已经88岁了、
1: 嗯、
0: 跟我们出去玩呢，给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爬山比我们爬的都快、
1: 嗯、
0: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进郝志平郝老师，请他来谈谈这一次旅行的感受。郝老师你好。
1: 你好郝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郝老师。啊，那这次出行哈，在昨天的时候给您联系，说正在剪这个视频哈。那昨天十分钟的这个视频已经剪出来了，感觉非常好，就是从这个这次整个流程，把我们的这一路的这种欢声笑语、景点，然后孩子、老人每一位游客都照顾到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说说您的这个感受吧。嗯，从比如说知道我们这个活动、啊、然后到报名，您是第一个报名的是吧？
2: 是的。
0: 啊，
2: 是的是的。
0: 嗯，
2: 我这个跟你们广播电台组织的旅游这是第三次了
0: 啊，
2: 我觉得每一次啊都非常好，这一次呢更好
0: 啊。
2: 我也有这样一个想法哈、啊、就是说这一次啊，
0: 嗯、
2: 第一个我们出去旅游的话长知识了。
0: 哦。
2: 就是咱们平时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嗯。
2: 那么出去旅游就是长知识的一个过程。
0: 嗯。
2: 比如说这一次啊有一个景点叫涵泉。涵就是寒化的寒。
0: 嗯。
2: 泉是泉水的泉。
0: 涵泉啊，
2: 那么
0: 就是。
2: 他的就是用那个用声控，就是人的声音发出声音来、
0: 嗯、
2: 是那个泉水喷出来，
0: 嗯，
2: 叫涵泉，
0: 嗯，
2: 很有意思、
0: 嗯、
2: 这也是一个用那个一个先进的办法吧，
0: 啊、哦、长见识了，
2: 用这个办法来达到娱乐的目的。
0: 其实我觉得、
2: 这就是用
0: 其实我觉得
2: 用那个声控的办法
0: 啊、哦、是你也看到了这个科学技术哈。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去爬山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老人在吹，当时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也想赶紧的就跟着这个我们的讲解就往里走哈、啊，去参观这个景点。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我有两个小朋友，就我们家小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嘛，然后他们就开始喊，你一嗓子喊，我一嗓子喊。后来我就觉得，我说那喊了一定的高度之后，你这个小孩的气呢是不长，对吧？然后那个喷泉的高度不是特别高，然后他们轮回喊了一段时间、几次之后，我就觉得，我说你们俩要不要就是他喊完之后你马上接着喊，那这个喷泉是不是他就不落下了？结果这两个小子然后就是你喊一声我喊一声，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视频给录下来了，放到群里。然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坐在车上的时候，然后车上此起彼伏都是他们俩的这个笑声，还有我们的笑声，觉得特别有意思
2: 啊。还有那我要看到我就把他做在那个视频里边就都好了
0: 啊。在群里，就在群里这个视频，哎呦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也是也是一种思维，让他们就是让他们两个人就是不要间断，你喊完之后然后他来喊，你喊完之后他来喊，然后这个喷泉就冲得特别的高啊。您是把它当成一种科技，然后觉得这种科技声控技术是吧？
2: 这就是也是长知识呀、啊、是吧？
0: 是的。好，
2: 这个知道可以把你那个视频再发一下，我可以把它加到那个编辑好的视频里，可以加进去。
0: 你看一下，就在群里。如果没找到的话，我再给您发一下、
2: 哦、
0: 啊，就在群里。
2: 哎，好好好。
0: 希望
2: 小孩再次加进去的话呢，就特别有意义
0: 啊，特别好。对，还有就是我是这样的，本来我们是有一日游、两日游，后来报两日游的特别多。当时呢郝老师因为您爱人就是摔伤了，然后不能跟着去，然后晚上呢可能也要照顾，然后就是报的一日游。后来您给我打电话说想改成两日游，就是说阿姨的身体就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了，对吧？然后您就想改成两日游，觉得更舒缓一些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啊，
2: 对，
0: 还有呢，就
2: 是一个，
0: 您说，
2: 你听一下，哎，还有一个长知识，这是一种声控的 利用到那个游乐旅游娱乐上面去的一个办法，很好。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古咱们的祖先啊，在那个岩石上那个雕刻的画的画，这个也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也能够是也让我也长了知识了吧。
0: 哦，我看你听得特别认真。
2: 对，所以我就说呢，这个叫行万里路，肯定能长知识，非常好。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咱们这次去啊，那个景色非常好，美景非常漂亮，除了一个山山水水，特别是这个海景，因为咱们不在海边，看到那个海边的那个景色也特别高兴，特别是这个海浪打到我们那个岸边的岩石上，那个声音就冲上来，这个浪花哎呀，非常看得非常愉快，非常高兴的。
1: 海浪能让人心胸宽广。
2: 另外一个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我通过这个旅游爬山，也锻炼了身体，能够爬上去。对，这次呢，该山不是太高。以前我们出去经常出去旅游，那个山更高，那个台阶比那个要翻多要多。这个能够爬上去，那就是锻炼我们的肢体啊，就是说我们的肢体能够适应得了，能够爬得上去，而且爬完以后不感觉到累，我回来以后也不没觉得累，
0: 对，
2: 休息了以后第二天也没有感觉到累，那就呢等于是我们在锻炼一下，非常好的。除了这个锻炼肢体以外，那么回来以后呢，我要把那个视频编接，也就是要剪接。剪接的时候呢，花的时间是最长的，就是说要去留哪个，去掉哪个，然后呢，这个比较留的比较合适，那就要动脑子。那就意思就是锻炼我的脑子。用这个办法呢，可以预防我的老年痴呆推迟了，可以尽可能的不得老年痴呆。要得了老年痴呆的话，那一个人的那个生活质量就不行了。再说还要把家人的也要多牵连进去，所以我觉得一个要锻炼肢体，还有很重要一个就要锻炼脑子，要多动脑子，要多想。有的我看有些个老人，特别像冬天坐在那里个发呆。就坐在那什么事也不想，那我觉得这样很快就老年痴呆了。这样的话对生活质量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年纪大了吧，一个要锻炼肢体，特别重要的还要锻炼脑子，要动动脑子。这样的话出去旅游，就是说我们的心情舒畅。心态就好，心态好了，那么就是那个健康就能长寿。所以我就想咱们的一般的运动员，他要训练的目的呢，我要就走出江苏省，走出国门，冲出亚洲，奔向世界。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长寿的话也要这样，就是我要想冲出100岁。目标是120。
0: 没问题。对，我那天说您不是100岁的目标了，您是120的目标。真的是，我那天真说了，我在爬山的时候，我给那个丽文阿姨说了，我给她说了，您是要冲进120的。真的。
2: 就是说，我要咱们大家都要冲出100岁。目标是120。那么心里别这样想，那就能行，就叫心想事成嘛。那就大家都应该这样想，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冲出100。
0: 我那天听那个丽文阿姨说，你的血压是80、120是吧？对吧？
2: 120。
0: 对，真的是标准的血压。
2: 没有三高。原来呢还种一块地，就锻炼锻炼。现在那个地呢，他那个租给人家了，我就捞不着去种了。所以呢，只好做个锻炼，每天。我用那个脚蹬的三轮车，带着我老伴， 一起到永隆湖边上去锻炼锻炼，吸吸新鲜空气。等我老伴呢，在那边做个气功，啊，每天去锻炼锻炼，这对身体非常好的呀。
0: 这个您阿姨的康复真的是这么好，说摔了好几次了之后都康复得很好，和您的照顾是分不开的。
2: 我们两个互相照顾吧。
0: 嗯嗯，是的，是的。嗯
2: 嗯。

0: 对这个，我现在这个旅行社吧，他看到我们的年龄，他都不收我们，他不要我们出去。
1: 啊、哦，其实不能光看年
0: 你们
1: 龄，还要看身体。
0: 对，你们能带我们出去，我们感到特别开心，特别高兴，而且很感激你们，因为这样的话有人带我们了。因为我们反正每年我们都要出去个五六次旅游。现在就想，这个在家里边呢，没有什么其他的负担了，没有什么事情了，那出去旅游旅游嘛，心情开朗了，心态就好了，心态好了嘛，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呀。
1: 对，是的，是的，
2: 等我好了，我邀请跟你们去玩。
1: 哦，快好了吧？快好了吧？
3: 快了
1: 是吧？
0: 他现在已经4个月了，这个过那个都已经长好了，但是呢，医生说。长的地方呢还比太嫩一点，
1: 对，是的，
0: 就是不能跑长路，不能跑远路，
1: 是的。
0: 再过一段时间，下半年，只要你们组织，我们都想去。
1: 没问题。
0: 也非常感谢你们。
1: 也非常感谢您啊！就是您现在不仅自己去啊，身边的这个邻居啊也跟着一起去。像这次丽文阿姨和她本来是老伴儿三个人，您和他们夫妻俩一起去的。但是后来那个叔叔因为说就是身体原因怕热，然后一听说是改两天了，然后就觉得有点害怕，后来就没去，没报名两天的是吧？然后一看天气预报说哇怎么这么凉快，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感觉到天气非常适宜，然后他也是特别后悔是吧？
0: 对、
1: 啊、
0: 非常后悔。
1: 啊、
0: 在车上，在公交车上的时候他也还讲了，他说哎呦我太后悔了。
1: 就是其实有时候他觉得哈，比如说我本来要参加一日游的，后来又变成两日游不参加了，后来一看天气又这么凉快，又想参加，然后又给阿姨就是丽文阿姨说，给他老伴说，然后老伴说你就参加呗，你也鼓励他，但是他就是拿起电话了，别人都拿起电话了，他就怕麻烦别人，其实也不麻烦，如果我们比如说提前一天去，哪怕第二天早晨我们再给他买保险啊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咨询一下到底可不可以，可能也没有问题，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对吧？
0: 对呀、
1: 啊是的，然后也不要怕麻烦。
0: 他这个人非常好的，他就想不要麻烦人家，
1: 是的，
0: 麻烦别人，
1: 是的，
0: 对他这个，
1: 其实可能心是好的，但是有点想多了，对吧？然后就说如果自己想去的话也不要管这么多，然后也许我们正好就缺一个人呢，你看这个和阿姨一个房间多好呀，对不对？
0: 对呀，对呀，
1: 是。
0: 后来你说了等那个叫天气凉快的下半年再组织，他一定要想出去，他们两个
1: 是的、
0: 他们两口子，我们两口子肯定想出去玩了。
1: 是的，是的，好的，好，那郝老师非常感谢您，那您好好照顾阿姨，然后等到好了之后，带着您的邻居再一起去，好不好？
0: 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您的
1: 发
2: 心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好，再见，好，
0: 再见，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刚才我们请杭老先生啊聊聊聊，大家都很高兴啊，就是到最后我们还听到这个他夫人呢、啊、也是想跟我们一起玩。
0: 对，
1: 就是你会感受到什么呢？就是愿意出去玩的人哈、就是他总愿意出去玩。
0: 是。
1: 哎，你看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他对你好，他总对你好。有人说过这个人帮过你一次很有可能帮你第二次。这个人害过你一次很有可能害你第二次。
0: 还有人家不说嘛，你要是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呢、去找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而、不是去找你帮助过的人。
1: 对。所以人呢，他的这个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他有一定的这个惯性。那虽然不是说一对一哈，那当然有些骗子上来给你个小好处，那你得能分清，哪些是诱饵，哪些是真好处。
0: 不是说嘛，就是看人嘛，就是他的细节和习惯，然后如果说他一细节或者什么，你真的是无法忍受或者以小见大的话，你就果断的结束。对吧？
1: 对，现在没有说谁离不开谁啊。
0: 对，我们一方面说，比如说处男女朋友，还有一个呢就是朋友之间，对吧？有时候可能是，比如说啊，平常都挺好的，但是你不能比他好，或者是你平常或者怎么样，你觉得都是小事儿，但是他一直在利用你。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朋友，不是前段时间发生一件事儿、那男的不是说他给他老婆买什么金首饰啊什么的，对吧？那他的朋友邻居还是什么同事听到了之后，然后就到他家里去抢劫。
1: 你看，
0: 你抢劫了，你就抢劫了呗。然后你还把人给杀了。
1: 就是。所以有时候啊，人呢就是这样的。第一个不要露富。第二个呢要做好防范。第三个，就像抢劫了把人杀了，很有可能就是遭到强烈的抵抗。那么双方就进行这个搏斗。那么对方有备而来，拿着刀，你赤手空拳，那肯定你处于下风。对吧？所以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一个呢，就是不要漏财。当然咱也没有财，没有财不就更安全嘛。对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吧？有人就说啊，50岁之后啊，看问题就看开了。人这一辈子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牢记哈，50岁之后，就是除了健康之外，什么都不是你的。健康是你的，就是健康这个东西还不是一劳永逸的。你稍微挥霍一点，你胡吃海喝，你暴饮暴食，你酗酒，你熬夜，你健康就没了。天一冷，你看经常你会发现吧，甭管是同事是家人还是什么，一变天，比如明天突然下雨，天一降温十度，这降温十度十五度都很正常的。
0: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
1: 你知道吧？
0: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觉得天一冷了，我又感冒了，你觉得很正常，其实是
1: 人家都没事，
0: 对，人家都没事，抵抗力
1: 是的。
0: 其实就是有时候你看，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就是身体特别瘦，然后去做锻炼嘛，然后每天大课小课的，然后后来就是身体就生病，然后一生病呢，你就打个水不就好了吗？后来还进行一些抢救，就是可能不是特别严重嘛，但是叫什么什么机器，又上什么机器了我就忘了哈。但是一看我觉得挺可怜的，孩子挺让人心疼的，然后就和他家里人聊天嘛，然后就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医生说你先不要练了，就是你身体的抵抗力是零。就抵抗力免疫力有指标的，它是零。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抵抗
1: 什么病都扛不住。
0: 对，我们感觉到抵抗力是这种，就是只能够意会，不能够有量化的。就是哎，你的抵抗力差嘛，就是来了冷空气你就感冒了。然后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是到底是多少？没有检测出来，对吧？但是那个小孩他爸就跟我说这个说。抵抗力几乎为零了，然后就是在家里歇了两个月才能够正常的这种上学啊，然后恢复训练啊，后来我就知道了，抵抗力就是你看有些朋友什么的，哎呦三天两头了，哎呦不行，我要那个，我不能去上班了，我真的是感冒了，你想现在感冒谁敢让你来呀，对不对？那还有的小朋友，然后就是说。就说比如说运动啊过量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人家都没事儿，比如说来个病毒，是病毒感染，比如说冬天的时候甲流啊或者什么病毒，确实有病毒，但是这病毒和那个口罩时期的病毒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几乎是人人都中招，对吧？很少抵抗力特别强的才不中招，就大家一起发烧，但是比如说今年这个冬天的这个病毒它没有啊，对吧？它只是小范围的，那就说明它的抵抗力低了，然后发烧到40度，那别的孩子也没事儿，或者有的孩子有，然后就流点鼻涕，发个37度多点没事儿了，这就说明 就是他的抵抗力要强。这个是我们刚才你说的这个健康，就是你看那个我们前两天聊那个施南生，他不就是抵抗力降低了，然后就引发了这种心肺功能就是失调嘛。
1: 他没一直所有的报道都没有说他具体是什么病，
0: 就是抵抗力下降。
1: 他说是免疫系统
0: 免疫系统
1: 对
0: 对对，
1: 免疫系统脆弱，而且是四年前。四年前他不是就病了四年了吗？那四年前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2026年，四年前是2022年。2022年四年前的那个疾病，那估计应该就是你看，
0: 有可能是后遗症，
1: 对吧？
0: 但是有些人就恢复了呀。
1: 当时那个疾病就是攻击免疫系统，对不对？所以呢，你想四年前2022年到处都是口罩时期嘛，对吧？但当然没说，没有具体说是什么病，大家可以去那个，就是总而言之，免疫系统一旦被攻克了以后啊，那人就等于不设防状态，
0: 对对对，
1: 对吧？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人其实三种大体分三种，一种是亚健康，就是稍微天一变天你就感冒了，一熬夜你就病倒了，稍微你比如说家屋里有点甲醛，咱一起进去参观一下，出来你就吐了，那就明显你就瓤嘛，
0: 对，身体弱。这次爬山，就是我们其实我感觉到也挺累的，平常你看工作啊孩子啊，就是运动肯定没有这么多，然后我和我们的朋友一起爬到这个就是有一段是稍微平坦的没问题，但是再有一段呢是稍微陡一点的，真的不长，真的就是山不高，但是呢对于这个稍微陡一点的呢，你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年轻人啊，可能真的有时候不如老年人的身体好，然后就有点喘，然后有点累。
1: 我们是中年人，
0: 有点累。
1: 我们是中年人，不是老年人。就是你年轻人，你不要替年轻人代言，因为你不是年轻人。
0: 对，然后再往上
1: 说中年人，
0: 再往上爬的话有点累。然后一问说上面还有一段稍微陡一点的，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爬。然后确实是不想爬了，但是呢，就是我们一了解说88岁的杭老师，然后还能够爬上去，
1: 身体素质很好。
0: 对，那我们说我们不能输，然后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之后，刚才郝老师说一段我是很有感触的，有些人是这样的，就觉得哎呦，这个山有什么好爬的，也没什么风景，不就是你爬了2个小时，然后就是一段瀑布吗？
1: 这是两个概念，刚才说的是身体健康，你现在说的是爬山的意义，
0: 对，
1: 这是两个概念。
0: 对，我就说两个概念，
1: 这两个概念一混到一起就容易搞不清，就傻傻分不清。上楼，你说咱这个楼你在这儿工作20层30层100层，有没有意义？没意义。但是我在那儿上班啊，帝国大厦那个什么双子塔，那你得坐电梯得去啊，两个概念。你说这个楼人家坐电梯，
0: 我走上去，
1: 那你说我走上去有没有意义？第一个我测试一下我的身体行不行，哎，我一口气上去了，不喘，面不喘气，
0: 啊，
1: 面脸红。
0: 你说是两个意义，但是其实如果说你能够把第二个问题想明白的话，他们也是相辅相成的。其实你对什么都有意思的时候，你的这个心力是比较强的，然后你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什么都要尝一尝，什么景点我都要看一看，人家说这景点不好啊，没意思，那我也到山顶去看一下，你不去看你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呢？然后你爬山的意义，我以前是觉得哎呦这个破山，因为我们家那位他就喜欢哎呦到什么地方他爬山，我一爬山不就是普通的山嘛，然后也就是个小瀑布啊，没什么好看的。你说上的泰山啊黄山啊，你去了九寨沟，那归来都不看山不看水了，那其他山都没有意义了。后来我就经过了好多年好多次之后，我就感觉到爬山的意义就像郝老师他说的，爬山的意义就是在于这个过程。然后我去了之后，我们爬山了，然后我到这个年龄我再去山上空气也很好，对吧？你爬山对你的心肺功能也很好，然后你爬完之后那种就是那种成就感也很好，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有时候你说这种好奇心，然后或者是那种探索的欲望，那你说和你的健康有没有关系？如果一个人这些心力都没有的话，那他的健康，你的心态肯定就垮掉了，你的心态垮了之后，你的身体也一样，也很快，对不对？
1: 对，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人这一辈子啊，除了健康，啥都不是你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内耗。对吧？刚才说除了健康之外，什么都不是你的，这个话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啊，不要计较那些所谓的俗事。你保持好奇心，像你说的，别人看上去无聊的一个事情，我把小区扫一扫，你无聊吗？你把自己家扫了不行？你管小区？哎，你看上去是个无聊的事情，但是。你的这个心宽呐， 嗯，别人人一看，哎，人夸奖你。你说我们小区有保洁，保洁是保洁的，那是他的工作。
0: 哎，你说这个，
1: 对吧？
0: 我突然想到了哈，就说你这个做爱心啊，或者什么，前两天这个上周啊，橙子不是采访就是社区的乐于助人的那个张霞阿姨，
1: 嗯，
0: 好像还有一个阿姨也是，就是。热心，还有一个就是在办事处，然后湖滨办事处吧，然后带了老年人跳舞的一个阿姨，嗯，她就是热心的给大家做奉献，然后自己唱歌，然后带我们社区的四五十个老人一起唱歌，然后社区给提供这个地方，他们呢就是。需要一些设备呀、啊、什么花费呀、啊
1: 嗯、
0: 他刚开始都是自己来拿这个钱、
1: 嗯、
0: 就是义务为大家做奉献，然后让社区里的老人不出门、
1: 嗯、
0: 就在自己家的社区里，然后就有一些唱歌的地方、
1: 嗯、
0: 大家聚会的一个场所、
1: 嗯、
0: 这样一个集体，我觉得非常好，对不对？

0: 然后这个小橙子呢就和这两个阿姨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为了孩子啊或者什么，他们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和满意，就觉得孩子比如说有在银行工作，然后工作之余呢还自己在创业做美容院，然后我就他跟我说这两个事情，然后孩子都很好的时候，就在想，一个呢是他乐于奉献，然后也会感染孩子这个身上的正能量，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都是高能量的人群，就是精力比较旺盛，能力比较足，这个也是一个是感染，一个是遗传，但他自己的孩子虽然说妈妈没有他们这么优秀，他们比如说在社区啊做普通的工作没有孩子这么优秀，但是他们看到妈妈的这种就是也许妈妈对他们付出很少，不一定给他们每天都做饭啊或者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呀，但是他妈妈就给他做了一个榜样，
1: 对，
0: 一个是榜样的作用，一个是妈妈就是高能量的，那孩子也是高能量的，
1: 对，
0: 妈妈乐于助人，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那孩子也一样，那你如果你带孩子就是说哎呦这个没意思，这山爬什么，好那就咱放弃了不爬了，然后在山脚逛逛就走了，那你说你带孩子的话你肯定带不出来特别优秀的孩子，那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爬一座山呀，对不对？那我就放弃了，真是有这样的孩子。然后我见到有一些小孩妈妈跟我说哎呀怎么弄啊，我们家小朋友就是上什么都不感兴趣，给他报这个然后不感兴趣太累了，报那个不感兴趣太累了，
1: 那很有可能是他的就是身体出了状况，
0: 对，也有可能是身体出了状况，
1: 身体出状况他对啥都提不兴趣了，
0: 对，他一个是我觉得身体小孩是有高能量的或者是智商稍微高一点的，但是我觉得和你家长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说没有发掘或者是挖掘出孩子那种探索欲的话，他真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只对手机感兴趣，
1: 他不是挖掘这么简单啊，是要身体力行，
0: 对对对，
1: 有人说你这个家里的这个父亲是一个孩子王，或者说这个父亲看着很单纯，他也去拿个网去扑蝴蝶，四五老师了还这么干，那小孩就聪明，就有创造力，
0: 是，
1: 如果这个妈妈成天跟孩子做儿歌拍咱一块捉迷藏一块玩，妈妈童心未泯，那这个小孩也一样的，就
0: 是
1: 你这个做的就算是表演吧，你跟他一起玩，你跟他有好奇心，这个山上有一个什么南天门，那哪个山上没有南天门啊，那咱看看这个南天门跟那个南天门不一样，那大家你看看吧，走好，一方面锻炼了你的身体，一方面你身体力行，你说发掘孩子的优势那是什么呀，那是专家干的事儿，父母就是身先士卒，我带着你去，
0: 就是
1: 这样，
0: 有好奇心嘛、
1: 哎、
0: 你看这些就是能量高的然后有好奇心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依然有这种这个叫什么，就是有
1: 生活方式，
0: 对，有好奇心，对什么都感兴趣，然后我对这个短视频啊玩手机啊我不会，那我去学一学，那我对这个 AR 我不会，那我去学一学，其实他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你要不会的话你永远不会啊，这个手机哎呦太麻烦了，我一点都不会，然后我也不想学，又有的老人就是对什么都排斥，所以就
1: 在生活中诸多不便，
0: 那对对对，
1: 很不方便，
0: 对，是的是的，
1: 你去买东西你给人家现金人家要，但是人家找不开，你怎么办，买这个东西3块钱你掏个10块的，我7块钱我找不了你，
0: 他其实是
1: 你怎么办，
0: 他其实是就是说你每人家每天都进步一点，就是社会每天都进步一点，你如果不进步的话你就是每天
1: 被淘汰了吗，
0: 每天一点每天一点最后都不在一个认知上了，对吧，
1: 所以这就是问题，为什么咱们过去我们一直在批判这种思想，享清福啥都不问了叫人伺候你，我们一直在批判，明目就是大张旗鼓的批判这种思想，一定要听清楚啊，这是要批判的，为什么，所谓享清福就是固步自封，就是躺平，就是啥都不干，你啥都不干谁天天陪着你，我买这个东西你看现在你老了走不动了，外卖给你送来了，蔬菜给你送来了，你不得在 APP 上用啊，你不得学呀、你不得网上支付啊，那我让我儿子孙子给你弄，谁儿子孙子天天陪着你啊，孙子要学习，儿子要上班，
0: 谁会都不如自己会，
1: 所以说啊
0: 求人不如求己，
1: 所以就是过去那一套特别老的传统，我享清福了，我五十岁退休了，我走特别有害，就这种思想特别有害，明白吧，
0: 是的，
1: 让你自己觉得我就是怎么以老大自居，家里的就我辈分高，你们都得为我赚，凭什么，对不对，我跟你讲，你就看徐丽华那样的那孩子儿子孙子陪着赚，那也是他会分享财富，他给的比他得

0: 到的要多得多，这才能换来别人围着你转，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吧？
1: 嗯，
0: 人性啊，都是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你说你还没有徐丽华那个财富来，
1: 所以
0: 对吧？
1: 你刚才说的养孩子这么辛苦，就是你的责任，你就该养的，是不是？
0: 对，那是
1: 这是责任，
0: 法律
1: 责任义务
0: 上给你规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优秀，那你自己先别躺平。
1: 嗯，
0: 该学的学，该运动的运动。你说我年龄大了，我学得慢，学得慢没事儿，我学十次。
1: 嗯，
0: 20次、100次，
1: 嗯，
0: 我肯定就会了。
1: 嗯，
0: 我经常回家跟我父母，我们说这个不会弄，我说不会弄，他说你给我弄，我说我给你弄，等我走了，待会儿你又不会了。
1: 嗯，
0: 我说你自己动手。
1: 嗯，
0: 一次又啃难了，2次哎呦，那手指头一碰又碰上这个了，又碰上那个了，又退出了。
1: 嗯，
0: 3，我说没关系，我有这耐心。
1: 嗯，
0: 我今天给你弄10次，我下次来再给你弄10次，我准备100次把你教会。
1: 嗯，
0: 我有的是耐心。
1: 嗯，
0: 对吧？他自己没耐心了，我说你不要。你为什么没耐心？你有的是时间，你退休了，你还就时间多。
1: 嗯，
0: 你就学一个，咱一个月、3月，咱学会这一个 APP，
1: 嗯，
0: 你后边都方便很多。
1: 而且这个脑子吧，你要不用就老年痴呆了，然后越用越聪明。这个脑子是越用越聪明。
0: 这个是这个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人呢要拒绝内耗，
1: 嗯，
0: 就是什么呢？要跟人相处，舒服就处，不舒服就不处。
1: 嗯，
0: 哎，别让别人的情绪影响自己。哎，拖垮对方也拖垮自己。那这就你比如说，就像跟父母，你教他使用 APP， 你一看他烦了，好，今天就到这儿，不谈了，
1: 嗯，
0: 不啰嗦了，
1: 嗯，
0: 等到下次来再说。你不想学，你经常我父母遇到这种情况，出去他拿现金去买东西，人家没钱找的。我说那你就给人家整的就是了，
1: 嗯，
0: 都整了我100的，那100的怎么弄？
1: 嗯，
0: 那谁让你不学的？对不对？人家没有说，那他不，人家没有不接受现金，人家接你的现金。
1: 嗯，
0: 人家
1: 找不开呀。
0: 啊，对，找不开，人家把那箱子盒给你看，我这里边全100的。
1: 嗯，
0: 那我找不开呢，那你怎么弄呢？
1: 而且你看，
0: 对不对？
1: 如果你带现金的话，咱不说，现在就没小偷了。以前还有小偷偷钱，
0: 嗯，
1: 也没小偷偷手机了。
0: 我说他要不收你的现金，你可以举报他。
1: 嗯，
0: 他收你的现金，但是他找不开。
1: 嗯，
0: 你咋办呢？
1: 嗯，
0: 这是个实际情况摆在这儿的。
1: 然后你带着钱，人家找你了，但是你这装在兜里，你这个晃晃那么晃晃，钱也脏呀，不卫生啊，对不对？
0: 所以
1: 然后你一刷多好，
0: 所以你
1: 还有红包可以领。
0: 我说你坐地铁坐车，你刷二维码，你这个叫什么叫车啊？他说你啊，这叫出租车都叫不来，这人都拒载。我说人家不是拒载，人家都是网约车，人家就是 APP 上都叫过了，
1: 嗯，
0: 人家是有目的地去的，人家很少有停下来就能接你这个散客的，
1: 嗯，
0: 都是有目的的跑这一趟，要不然他不是白跑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会网上叫车，你也方便。现在都是网上挂号啊，网上预约啊，
1: 嗯，
0: 你这都不会，你这能行吗？
1: 嗯，
0: 对吧？这是最基本的技能，
1: 嗯，
0: 就如同我们小时候，你告诉我3+5=几，2+1=几，你不会，你烦的时候，你去买个菜，他是这么跟你说的，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小时候他就是这么跟你说的。
1: 哎，
0: 你这个不会菜，你都不能买。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 APP 不会，菜你都不能买。
1: 嗯，
0: 原话还给你。
1: 嗯，
0: 是这样吗？
1: 你刚才说到这个打车啊，我觉得其实你看，有时候我们旅游啊，或者什么，或者平常的生活当中和老年人一起说会不会打车？有的很多老年人是这样的，
0: 嗯，
1: 孩子在工作，
0: 嗯，
1: 然后他们要打车，
0: 嗯，
1: 然后孩子得定好他们的位，然后再给他们叫车。
0: 你看，
1: 有是这样的吧？
0: 嗯，
1: 那如果自己打车的话，那孩子正工作，可能老师啊什么的，
0: 我正开会，我
1: 正上课呢，怎么办？然后自己打车，其实啊，就给你下载那个软件，你就。现在都是傻瓜似的，
0: 嗯，
1: 就是你点一下，然后他定位置已经定好了，
0: 你说点一下已经定好了，那是他起心动念想做这个事儿了。
1: 嗯，
0: 我他们大部分人是就打心里不想，就打心里拒绝。
1: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让你的孩子，你说
0: 你
1: 是让孩子，你
0: 让学不会，你都不能买菜，小时候是这么跟你讲的。
1: 嗯，你比如说咱就说打车，你是说你我只要去打车，你天天就是你要时刻准备着。你给我叫车，还是说孩子，你给我把 APP 下了，然后你教我怎么打，把这个位置给我定好了，或者是我捆绑好了，然后那你说孩子会怎么做？他肯定会第二种方法，然后他教你，然后以后这是一项技能，而且也会减少很多麻烦，
0: 嗯，
1: 然后也会节省很多时间啊。就是你该打车的时候着急，比如说你生病了。对吧？你想去打车，我立马就要走，怎么办？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或者是你出去呀，然后等公交车等不来呀，或者是什么？现在其实 公交车是免费的，地铁也免费的一些老年人。那如果说

0: 是的。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好视力的活动。好。好的，那我们刚才也是聊了哈，就是心态也好，心态要平和。
1: 对，有时候呢，人呢，就是刚才说到自己不能躺平，对不对？有的人呢，他不是光自己躺平，自己�躺平倒还好，你不伤害别人。有的人呢，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吧？你说人家好那是人家的，对不对？哎，那不行，那人家好我就烦得慌。其实有这个心理学就说啊，这个嫉妒心的本身是一种无能的表现，你知道吧？因为你能力不够，你看别人强，那你就像咱超越他呀，咱努力呀。
0: 是你刚才说的嫉妒
1: 是无能的表现。
0: 嫉妒有时候有，其实我觉得人家说羡慕嫉妒，就是你羡慕的时候你要把它转化成什么，
1: 那叫见贤思齐
0: 啊，
1: 有个成语
0: 你可以把它，
1: 就是你看到人家不错，
0: 对，
1: 那我要跟他学，这叫见贤思齐。那么另外一种羡慕嫉妒恨，这就性质可就变了。对不对？
0: 所以这个你刚才说50岁之后健康呀，心态要平和呀，还有就是老年人有时候就比来比去的也有很多，这个就使你这个心态失衡了呀。对不对？其实有时候你天天看着别人比你好，别人比你好，你心里就那股气儿就上不来，下不去，你说是不是？然后你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就是你嫉妒完之后有时候就会变成恨，然后恨可能就会起一些歹念，对不对？是不是你就会让你感觉到控制不住的，然后想去怎么怎么样，有一些不非的这种想法。
1: 有人说啊，这个嫉妒呢不分男女。这个人说，他说我长这么大接触到关于嫉妒的情绪啊，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女性朋友。他说我自己也是女性。他说你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思细腻。他细腻呢他还敏感。就是所谓心眼小。那一般男的嫉妒啥，就你有钱我身体好。你身体好我官大。我跟你比别的。哎，我拿长板比你短板。男的一般是这种思维。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有一个叫什么一个脱口秀的演员，然后长得就是不是特别帅啊，就是但是很有才。然后人家也是研究生。然后就是演这个小品嘛。然后那另外一方那个男的1.88米，然后长得也很帅，又显得又年轻帅气。然后他说这个叫什么智胜吧，徐智胜。然后他说我是研究生学历。然后他说我1.88米。然后他说我会做饭。然后那个我厨艺好，我1.88米。
1: 对，我就这一项强项就行。
0: 对，
1: 哎，这就是我跟你说，这就是
0: 一招鲜吃遍天嘛。
1: 这就是男人思维。男人他不给你抠这个钻牛角尖儿。我给你抠啥？你这方面不行，我那方面行。
0: 其实有时候吧，
1: 他就想得开。
0: 其实有时候我比如说和朋友啊，或者是和一些男性的家里人啊，或者什么，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女性的心思比较细腻，然后他们就说你想多了吧。
1: 你看。
0: 我说
1: 他这是女人的本能，
0: 我说
1: 不是想多了，
0: 其实
1: 他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构造。
0: 不是女性的思维构造是这么想的，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女性的她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就干上
0: 了。但是男性 get 不到。
1: 对 ，get 不到，对，是。
0: 对 ，get 不到，说那就你多想了吧，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问题就是这样的，但是就像我们说的哈，这个你要想健康，首先把你的嫉妒要切除掉，脑子里如果有嫉妒这一块的话，一定要把它切掉。
0: 其实啊，我刚才我们说了，
1: 就是女性要借鉴男性这个思维。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
1: 你知道吧？你不要去跟他比，
0: 你
1: 弱项。
0: 对你刚才。比呀，或者是和别人，就是你嫉妒呀，和别人比较呀，你都失去了本心了。你这个本初心，你就是没有这个初心了，然后你的这个情绪啊，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你情绪受到影响，你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
1: 对，
0: 那你如果这些都会受到影响的话，那别人是能感受到的。他在你生活当中，你就会受到这种 就是有意无意的这种攻击，对吧？或者受到疏离，然后对你的这种健康，你的生活的这种整体的氛围会有影响。它反过来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这种心，你初心变了之后，你的有时候面相都会变，你时间长了你面相都会变，对吧？你面相变了，其实你的这种心气儿也变了，然后外部给你的一些东西对你身上反馈也不一样，
1: 对，
0: 负能量，还有这些就会再次影响你的健康，
1: 对，恶性循环。
0: 对，就是有时候人嘛，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挣3000块钱，那你就3000块钱、能活吗？能生活吗？
1: 能
0: 生活，
1: 饿不着。
0: 如果你没有嫉妒心，你不要去比较，然后就是能够正常生活的话，
1: 过好自己与别人
0: 过得很好。
1: 对，
0: 其实
1: 跟别人没关系。
0: 其实我还记得，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就很年轻，刚来的时候一个比我大10岁8岁的一个大哥，他老师，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呦，他那时候就看透了嘛，他说其实你看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其实退休了之后，那你就说，你看，你以前是领导，你以前怎么怎么样，现在比的是什么？身体，
1: 看谁活得长。
0: 对，你看这次杭老师跟我们去，所有人都在赞叹杭老师的身体，
1: 就是的，
0: 他就是比我们中年人，比那个就是比他年轻的，你说60岁的，60岁的人都得喊他大叔。
1: 对，
0: 你想想，在咱眼里都是老年人了吧？但
1: 是
0: 不一样，这是也是一辈人了。你退休，他也退休，他88，你60，这是一辈人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健康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以健康为根本。
1: 没错。
0: 嗯，
1: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了。
0: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压箱底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百万好礼。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够领生日大礼包。现在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的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就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
0: 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豪华生日福利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点是什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 2026反诈专方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啊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去病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哎，你好喜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哈。
6: 啊，好。
0: 同样呢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
6: 嗯。
0: 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
6: 对。
0: 啊，
6: 对，
0: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
6: 嗯。
0: 那么在这里面呢，诶，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
6: 啊，
0: 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
6: 哎，
0: 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
6: 嗯，
0: 啊，长吸长呼。
6: 对。
0: 哎，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
6: 嗯。
0: 啊，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
6: 嗯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6: 嗯。
0: 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
6: 啊，
0: 他做不到啊。
6: 嗯嗯，
0: 是吧。
6: 啊
0: 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
6: 嗯，
0: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6: 嗯，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0: 嗯，
6: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0: 嗯
6: 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呢，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
0: 是。嗯嗯。
6: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呼吸之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7: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
6: 啊啊，
7: 您心脏不好的人，我觉得他都影响呼吸。
6: 嗯，
7: 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6: 对，
7: 是吧？这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
6: 对，
7: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他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经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
6: 嗯。
7: 啊，这很容易人就没了。
6: 啊，是，对，
7: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一样，就是它每时每刻它都不能停啊。
6: 哎，你说的很对啊。
7: 嗯，
6: 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啊，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或者怎么讲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我们出现心脏疾病以后？啊，你看看有心脏病的人，他首先第一个体现出的症状是哪方面？他一定是呼吸方面的异常，
7: 对，
6: 是吧？像你刚才讲的，只要是心脏有问题了，首先表现的他一定是胸闷、气短、呼吸急促。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7: 哎呀，您要是这么一问呢，还真就给我有点我就蒙住了。我潜意识当中觉得肯定是就是心脏和呼吸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6: 嗯嗯。
7: 啊，但是你要让我讲说它到底怎么个相互关系。
6: 哎。
7: 而且你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我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说哈。
6: 对对。
7: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心脏功能它不就减弱了吗？心脏功能一弱，它就蹦不了血了，
6: 嗯嗯，
7: 是吧？您讲的这个行气行血，它、这血氧它就低了，这一低，它呼吸就不够用了，是这意思吗？
6: 这样啊，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7: 对，
6: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7: 嗯嗯，您给咱们详细的讲一讲。
6: 哎，说为啥说这心脏一有问题了，它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7: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嘛。
6: 哎，像个泵，是吧？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
7: 嗯，
6: 是吧？
7: 对。
6: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咱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气，先吸气。
7: 嗯。
6: 吸气干啥呢？就是把外界空气当中的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
7: 嗯，
6: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呢？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而我们通过吸气把外界吸进来的氧气啊，与肺泡周围的这些毛细血管这里面的血液先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啊，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了。
7: 嗯，
6: 结合一块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啊，血红蛋白
7: 啊，血红蛋白，
6: 哎，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
7: 嗯，
6: 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
7: 嗯，
6: 啊，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7: 这动脉里边流的血。
6: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
7: 嗯，
6: 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唯一一个它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
7: 嗯，
6: 正常咱说这个静脉不就是输送静脉血，动脉是输送动脉血的。
7: 对，
6: 但是肺静脉它是唯一一条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
7: 嗯，
6: 通过这个 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液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工作了，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二尖瓣是哪儿？二尖瓣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之间这个瓣膜，就像阀门一样。它的存在是干啥的？就是防止这个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啊，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吗？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7: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6: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液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它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7: 这是废的，
6: 没
7: 有用的，
6: 哎，
7: 没
6: 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上肢啊这些血液啊，通过上腔静脉把它收集起来。还有这个我们下肢的躯干呢，下肢这些血液通过下腔的静脉也要把它收集起来。把这些缺氧的含有二氧化碳废气的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到哪儿呢？要汇入到右心房，然后右心房再开始收缩，把这含有二氧化碳的这些血液再挤压，通过三尖瓣直接再推送到右心室。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7: 另一个阀门。
6: 对，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送静脉血的动脉啊，你看看他为啥说这个肺很神奇，这两条血管。然后通过肺动脉的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7: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不可。
6: 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呐，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7: 对，
6: 乃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7: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6: 你这问题问得太好了，非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

0: 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1: 啊，中西医观点不一样、
0: 啊、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1: 嗯，
0: 那你想想它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啊、是。嗯，
0: 所以我你既然问这个问题了，我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1: 嗯、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啊，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0: 啊啊！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
0: 嗯、
1: 哈，这个老人，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0: 试探一下，
1: 试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嗯、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
0: 嗯、
1: 如果说觉得这
0: 没
1: 气儿 了
0: 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1: 对，然后再有
0: 看看心脏或者脉搏，
1: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
0: 嗯、
1: 或者是摸一摸这个
0: 脉搏，
1: 哎，对，这个脖子这地方 说看它还有没有跳动，
0: 嗯，
1: 哎，如果说气儿也没了，心脏也不跳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
0: 嗯、
1: 啊，已经是死亡
0: 了、
1: 嗯、
0: 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1: 对、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0: 气儿肯定没了，
1: 气儿没了、
0: 嗯、
1: 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
0: 啊
1: 这种情况是不是即使抢救他还是有生存的几率？
0: 嗯嗯嗯，
1: 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
0: 你看你看这就是大多数的想法、
1: 嗯、
0: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1: 对，就没气儿了嘛。
0: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嗯、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或者是什么呢，是咽气儿了。
1: 嗯。
0: 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1: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
1: 我们是有这个老话
0: 啊、
1: 嗯，
0: 都是通过什么，首先它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
1: 嗯，
0: 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呐、啊，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们在医院这个重症的这种抢救的地方，你看这个西医啊干啥，他会给这个病人配什么，配这个心电，就是心脏这个监护仪
1: 啊，对，
0: 是吧，
1: 这个东西我见过
0: 啊，来监测心脏的跳动，
1: 对，他会那个
0: 看那个电波嘛，
1: 电波哒哒哒哒，看他
0: 对吧，原来是锯齿状的滴答滴答滴答的，
1: 嗯嗯
0: 啊，来观察就什么时候滴的一声变成什么一条直线了，没有任何起伏，没有任何波动了，这时候呢西医怎么判定，是意味着生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1: 对
0: 啊，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在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1: 嗯，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0: 是吧，
1: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0: 啊、对，
1: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呢、啊、蹦蹦蹦蹦蹦越跳越快
0: 啊，但是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在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1: 对，
0: 憋一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1: 对对对，但
0: 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
1: 但是
0: 心脏还跳，
1: 但是我感觉就
0: 跳得快，
1: 对，跳太
0: 快
1: 了，
0: 越越
1: 而且不行了，就是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
0: 必须得喘气儿了，
1: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0: 对，是吧，
1: 嗯，
0: 哎，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在憋气不呼吸的时候发现心脏什么，它这个跳动的速度节律会越来越快， 逐渐你气儿憋不住了，心脏的节奏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1: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0: 气脉不够。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实验呢，你看似乎来讲哈，也说明了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即使说你呼吸停止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样，可以正常搏动的。
1: 心脏还跳，
0: 对吧？所以因此来讲，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已经终结了，不只是观察呼吸是否停止，要重点检测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是只有极其微弱的搏动，就有抢救生存的几率。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医当中也是有解释的。中医怎么讲呢？这种情况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0: 阳寿未到啊，
1: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是这个意思吧？
0: 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就明明这个人你看啊，你先观察他这个鼻息气息，你看他已经咽气了，没有呼吸了。这时候可能，哎呀，家里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人就去世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又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又活过来了，
1: 好吓人呐，
0: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儿挺吓人的，
1: 是吧？
0: 而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对，
0: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1: 有，
0: 是吧？
1: 对，因为前年我们芳华有一个家人，他发生过这种情况，
0: 是吧？
1: 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
0: 啊，
1: 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 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就没着急往这个医院送 所有人一看就说知道这老人肯定是去世了就是开始搭灵棚啊，开始吊唁了古乐队呢就开始吹吹打打的，就是准备送老人最后一程，
0: 一切操办后事了呗。
1: 对，结果啊，就没想到这一天以后了
0: 啊，
1: 不是说很快，这个老人呢，奇迹般的就苏醒过来了。
0: 你看看，
1: 哎呀，这给当场所有在场人吓一大跳啊，吓坏了
0: 是吧？
1: 之后呢，就问这个老人自己，他问他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
0: ，
1: 想醒啊还醒不过来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0: 你看，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叫假死现象嘛。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其实实际上我们国家就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都是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两天或者也好，三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1: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习俗吧。尤其是
0: 目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远方有亲人呐
0: ，
1: 朋友啊，你这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在外，你得留出时间来赶回来，得见最后一面嘛。
0: 也是，对，
1: 是吧？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0: 对。
1: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
0: 对，有一些流程吧。
1: 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呐、亲朋吊念呐，整整这个流程程序挺多的。
0: 对，这也是要有的。对，所以说就是不着急下葬。是吧？要留出充分的留出一点时间。来走一些程序，或者是来把这个习俗走完，
1: 对，
0: 是吧？可能大多数人啊，都会像你这么去理解。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啊，你刚才所理解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层面和意义。 啊，为什么说人去世以后不能马上就下葬？那真正的原因。

0: 因到底是什么呢？
1: 那还真就想听听这里边的缘由了啊！咱们要大家一起长知识了啊！
0: 有意思的事
1: 啊，对，
0: 这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啊，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了
1: 啊，那么早，
0: 这就早了啊。
1: 嗯，
0: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了。
1: 扁鹊嘛，
0: 啊，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吧？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源自于什么呢？就是扁鹊救虢国太子的故事。故事当中怎么讲呢？话说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在游历行医的路途当中，他路过一个国家，什么叫虢国？
1: 嗯。
0: 虢国在哪儿啊？是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
1: 嗯
0: 啊，到了这国家以后啊，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啊。说咋回事啊？哎，说了，说是这个虢国的太子啊死了。
1: 嗯，
0: 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
1: 对，
0: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是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
1: 嗯
0: 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呢他就接近到哪儿呢？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
1: 嗯，
0: 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那些侍从告诉他啊，说是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
1: 嗯，
0: 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1: 啊，死了半日
0: 就
1: 要安葬。
0: 哎，
1: 就
0: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去世以后啊，
1: 立即安葬。
0: 立即安葬。
1: 嗯
0: 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的，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太子啊？
1: 真是爱管闲事。
0: 就管闲事吗？
1: 嗯，
0: 对吧？当侍从一看，那太子已经都去世了，啊，听说他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
1: 嗯，
0: 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微张，啥意思？就两个鼻孔是微微向外张开的，而且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1: 还有点声
0: 啊。你看看，虽然说手脚四肢都已经冰冷了，但是他一摸太子大腿的内侧还是有一定的余温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扁鹊当即就诊断出来了，太子属于啥呢？叫失觉的现象啊。这失觉是啥？属于中医的术语啊。失觉什么呢？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
1: 嗯，
0: 也就现代医学什么叫休克了
1: 啊。是休克
0: 了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啊就不是真死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不救啊，他就发现问题了，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顶的百会穴。结果一番针刺下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啊，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然后又接着配一定的汤药进行调理，经过2多天的调理，然后这虢国太子怎么样？竟然完全康复痊愈了。
1: 哎，这真神奇
0: 啊。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以后啊，这个天下开始就盛传呐，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
1: 嗯
0: 啊，那虢国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你看古代人他就这样啊，因为他不懂这些常识啊，
1: 嗯，
0: 啊，就说他能起死回生。所以说神医扁鹊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把扁鹊大家给称为神医了，对吧？但是你看看扁鹊一直啊很谦虚的人啊，你看扁鹊一直在澄清，一直在解释，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越人是谁啊？越人说的就是扁鹊说他自己，因为扁鹊呢他不姓秦，字越人嘛，叫秦越人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呢，越人也就是我并不能决定人的生死，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其二。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

0: 即使说这个人发生了失绝，就是刚才讲到了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
1: 嗯，
0: 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可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开始传开之后，当时呢人就说了，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这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会不会自然就苏醒了啊？换句话说，你要一旦遇到神医扁鹊呢，那不还起死回生，和国太子一样，那不很容易又起死回生了吗？
1: 嗯，
0: 但是咱要知道，那天下只有一个扁鹊呀，是吧？你不可能所有人都让扁鹊遇见呢，
1: 对，
0: 是吧？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只能是这个家人呐、亲朋啊，默默的得守在这个逝者旁边，在那守着，干啥？等。啊，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那你说等着过程当中干啥？他不能干等着呀，对吧？就搞一些什么祭祀的活动来表示一下哀思和痛苦嘛。
1: 啊，做一些仪式。
0: 啊、做一些仪式呗。
1: 嗯。
0: 要不你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两天看看。两天不行，就三天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活过来。老话不讲说事不过三吗？
1: 对。
0: 对吧？如果说三天了，这个人还是不苏醒，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也就当时这个扁鹊呢，在春秋时期，你想想他救了国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三天两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啊，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
1: 嗯，
0: 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方法呢？就是给这个已经咽气的这个逝者脸上呢给他覆盖一层黄纸，
1: 嗯，
0: 盖层黄纸上，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一旦说这个逝者如果说苏醒了，他这个黄纸是不是就浮动了？因为他一苏醒他肯定得喘气啊，
1: 嗯，
0: 他一喘气儿，这遮住口鼻，这个符纸，这个黄纸，它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弹呢。啊，只要观察这个纸动了，哈、啊，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了，啊，就是失绝，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也开始一直的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1: 对对，
0: 一直流传下来了，
1: 确实有这种，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真正含义，不知道是干啥的，把它给变种说法了，把它演变成一些迷信的一些说法，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啥呢？它就是观察这个逝者的脸上这个纸是不是有浮动，你不管是什么纸，你白纸也行，黄纸也行，只要纸张你盖上，它只要是有浮动，就说明它是有喘息嘛。
1: 对，就能救过来，
0: 对吧？你很善于观察呀、嗯、对吧？要不然你总得拿这个手到他鼻尖到他嘴边去试探，有的时候你还试探不准，那这纸你放上只要喘气它就会活动啊，对吧？
1: 嗯，
0: 这多简便呢，啊，说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就这个习俗到后来传到哪儿，都传到西方了
1: 啊、哦、西方也放纸。
0: 哎，你看啊，这个西方人呐、原来呢在早年，也就是上古时期啊，这西方人呢，他们也是，这人一旦去世以后发现死了，干啥呢？立马就进行焚烧了，然后就安葬了。
1: 嗯、
0: 但是呢，通过扁鹊救国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也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停几天看一看，你得观察观察，一旦活过来呢，
1: 嗯。
0: 啊，以至于再到后来呢，这个西方人呢，为死去的逝者，他这个脸上呢，他不是来覆盖黄纸。咱都知道，咱们现在去过国外的，或者是我们看一些电视剧，
1: 嗯，
0: 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这个覆盖什么？覆盖白色的这种薄布，是吧？白布。
1: 对，嗯
0: 啊，说为什么人家用布啊，还用白色的？
1: 嗯。
0: 其实这好理解，就是因为西方的工业体系比我们发展的快，这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为啥呢？给逝者脸上啊，单独的就

0: 盖着一张薄纸啊，感觉很寒酸。他们有什么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1: 啊！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有布、
0: 啊、也有布啊，
1: 嗯，
0: 是吧？人家出这个纺织技术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何为纺织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感觉啊，东方人呢，这个给死去这个逝者啊，脸上只盖了一张很薄的纸，感觉这个不是太体面，
1: 嗯
0: 啊，人家呢有这个布，所以说呢，他就用布。他不是直接光盖脸，他干脆把这个逝者整个全身都给覆盖上了。
1: 嗯，
0: 他认为这样一来会体面一些啊，要不然呢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嘛。那为什么选择白色的呢？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白色的这种薄布啊，你想覆盖在咱们脸上以后，它遮住你的口鼻以后，你想一旦说这个逝者假如又苏醒过来了，他喘气了，
1: 嗯
0: 啊，那你看他口鼻这个部位。它慢慢就会明显的渗出来水湿这个痕迹，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白色这个布，它只要是出现水湿一渗出，非常明显，
1: 嗯，
0: 直接就看出来了。你要用其他颜色的布，你出现这种渗湿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呢。它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1: 啊。哎呀，这又长知识了，都是学问的这里面、
0: 哎、
1: 是吧？
0: 周、哎、
1: 老师，那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们不能单纯就看他呼吸状态，就即使说哎，一看他呼吸都停了，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叫假死状态啊，也许他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呢。
0: 嗯，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
1: 嗯，
0: 咱都说说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1: 啊，这是对的。
0: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你刚才讲了，哎，放到鼻子下面，
1: 嗯，
0: 来触碰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气息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准确的
1: 啊，这个不准，
0: 不准呐、啊。你假如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晕厥了、昏迷或者休克以后，
1: 嗯，
0: 你用手指啊，你触碰病人的口鼻，你同样，你肯定是感受不到呼吸的存在，你感受不到了，
1: 嗯。
0: 甚至你放在口鼻的地方，你放一张纸，他可能这张纸都不动了。那难道说就说明这个人真就没有呼吸了吗？那你说没有呼吸了，为什么心脏脉搏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节目开始不讲了吗？对吧？心脏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1: 对，由气来推动。
0: 对吧？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
1: 嗯。
0: 是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你通过手指触碰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1: 气闭，
0: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
1: 嗯，
0: 或者遭受这种电击了，
1: 嗯，
0: 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1: 都昏过去了。
0: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儿、嗯、就断气儿，没气儿了，气儿都没了、
1: 嗯、
0: 啊，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他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似是停止的，但是脏腑的阳气是未尽，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道家讲究什么叫长生久世嘛、
1: 嗯、
0: 啊，你看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过程当中啊，有一种专门练习闭气的方法。
1: 啊，还有专业方法。
0: 哎、有啊、
1: 嗯、
0: 啊，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静。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静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啊，

0: 即使你在他身边，或者是你用手同样你触摸他的口鼻，你都感受不到他在呼吸喘气，你都感受不到。
1: 嗯
0: 啊，
1: 就觉得他不喘气儿，
0: 像不喘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1: 这真是
0: 很神奇的，
1: 神奇，嗯
0: 啊，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那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
1: 嗯，
0: 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0: 是吧？
1: 嗯，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
0: 哎，
1: 是吧？比如说，嗯，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0: 对呀，
1: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
0: 嗯，
1: 或者说就激发他的潜能，对吧？
0: 哎，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
1: 嗯，
0: 给这腿，你看看绑上这个沙袋子，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
1: 嗯
0: 啊，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1: 那身轻如燕，
0: 身轻如燕了，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能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的。
1: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嘛。
0: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
1: 嗯
0: 啊，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的没劲了，跳的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就即使说你给他补充充足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
1: 嗯，
0: 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啊，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啊，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啊。啊，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身体弱不能让我干活，他就得供着我养着我，他容易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意识。然后一旦离开你的各种照顾和供养以后，他就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也都不会干了，
1: 嗯，
0: 是不是会存在这种现象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
1: 对
0: 不对呀？
1: 对，嗯
0: 啊，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那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呢，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

0: 多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出来而已。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呀、啊，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
1: 嗯。
0: 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哎，
1: 确实是。
0: 那不就是这道理吗？
1: 嗯。
0: 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只是没有充分的激发它而已嘛。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说呢，它一旦缺血了、缺氧了，它马上它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
1: 嗯，
0: 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你看看，越养这心越弱，越不愿意活动，不愿意干活，因为他始终也没给心脏一个自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就像人似的啊，你不去锻炼它，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肥厚的，
1: 嗯，
0: 心动过缓的，到最后心衰的，干脆都不跳了。人也是一样，你不愿意自主的去锻炼去运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你时间长不就变得懒惰了吗？肥胖咋来的？你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事都不愿干了？
1: 嗯，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
0: 对，
1: 就是让它变强壮
0: 了。对呀，
1: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么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进行被动性的潜能激发的这个锻炼来提升心脏的功能呢？
0: 当然需要啊。对于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因为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
1: 嗯，
0: 在积极该治疗你得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
1: 嗯，
0: 你该治疗治疗，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你更应该给他进行一些被动的锻炼，
1: 得锻炼锻炼，
0: 得锻炼他，得锻炼心肌的整个收缩的能力，让心肌的收缩能力的想法给他提高了，对吧？助血行血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他自然不会强大了吗？
1: 嗯，
0: 就像得这个脑中风，你看有肢体偏瘫的人，你在该治疗得治疗，你在治疗的同时，是不是得结合重点在哪儿了？你得做一些肢体的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
1: 对，
0: 对吧？虽然可能说这些被动性的这种强制性的锻炼会让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感觉会很痛苦，
1: 对，他觉得很疼，
0: 对吧？
1: 不舒服。
0: 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对于后期的这些肢体功能的恢复的帮助，这是巨大的。
1: 嗯，
0: 有些人他就反了，你看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哎呀，他这肢体拘谨的疼痛，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嗯，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
0: 嗯，
1: 哎，这样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呢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0: 对。
1: 哎，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0: 对。
1: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哈，那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道家闭气的方式方法，这行吗？
0: 是这样的啊，肯定是属于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
1: 嗯，
0: 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去做，你不可能说一下就达到这种道家修炼我刚才讲的这种高深境界，你
1: 我感觉也有点太神奇了，
0: 他们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儿嘛。
1: 嗯，
0: 心气儿没了，那心脏就不跳了，心脏就没动力了。所以说，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充分的调动脏腑之气归结于心，让心脏自主学会运气、调气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呢，大口的吸气，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

0: 普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啥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
1: 嗯，
0: 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是阳脏，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1: 啊，这时候最好。
0: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来做闭气的练习意义是重大的。怎么做啊？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做深呼吸三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
1: 嗯，
0: 反复做三次以后，随着第三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然后再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底上颚吞金一口。啥意思？就是第四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1: 啊，就屏住呼吸。
0: 哎，这时候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
1: 嗯，
0: 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咱正常吸气呼气腹部是不是有动作呀？
1: 嗯，对。
0: 吸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呼气的时候你是不是腹部往里收啊？
1: 嗯。
0: 啊，也就是在憋住这腹部收缩起伏的状态是啥样的，频率是啥样的，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是吧收放的动作。但重点要记住啊，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保证的这口气得憋住，得不能松。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三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1: 嗯，
0: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
1: 嗯，
0: 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心脏即使说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对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的缺血缺氧严重的状态下，这个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不至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闭气吐纳方法的练习啊，你像有经常心慌憋闷的、心律不稳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

0: 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两次了
0: 啊，是吧？
1: 啊，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了，
0: 是不是轻松
1: 啊？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对，那就对了，
1: 就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了。
0: 你看看，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6: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6: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0: 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小东。最近几年呢，保健品的销售套路那是层出不穷，老年人作为他们的目标人群呢，更是屡屡的落入健康的陷阱。不仅如此呢，有一些不良的商家通过甜言蜜语、嘘寒问暖，跟独居空巢老人构建情感纽带，向他们推销名不副实的保健品，实际呢就是借机敛财，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益。来看一个案例啊，有一位70多岁的李老伯呢，他自从退休以后呢，感觉到自己很孤单。独生女小李啊，她是事业正处在上升期，工作越来越忙，每周回家跟父母团聚的时间呢是明显减少了。这几年呢，这个李老伯出现了中风的症状，腿脚不便，在小区邻居的引荐之下呢，李老伯就跟保健品代理人王经理慢慢就熟悉起来了。那个两个人熟悉之后呢，王经理啊看上去对李老伯呢非常关心，经常的嘘寒问暖，甚至定期的上门给李老伯送鸡蛋送蔬菜，还帮着打扫卫生。老伯有事的时候呢，王经理也会主动的去帮忙跑腿办事儿。那么时间长了，这个王经理也逐渐获得李老伯的信任了，他就开始定期的向李老伯推销各种保健品。最近呢，这个李老伯又接到王经理的电话呀，说有一种什么宇宙能量的床垫非常好，也不贵，一个床垫呢就8万块钱，而且呢在上面睡觉时间长了以后还能够返老还童。在这个电话里啊，王经理是非常卖力的向李老伯推销价值8万块钱的床垫。李老伯经不住对方的甜言蜜语，满口答应了，说好，我下午就给你送钱去。中午啊，这个小李就是李老伯的女儿回家了，正好撞见这一幕，看着桌上啊，这个父亲上周才刚刚从王经理那个地方买的什么量子磁力的什么口服液，又有这什么宇宙能量的床垫，哎呀，这种虚头巴脑的这些名字，小李一听这里边就是有问题的，反复劝说老人不要去轻信这些无良商家的三无产品。但老人态度很坚决啊，说人家王经理还叫我爸爸呢，你呢平时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我花钱怎么了？我也没花你的钱。那没办法呀，小李呢就拉着他的父亲去找王经理协商退款，但是呢人家死活不愿意退啊，说你老人家自己愿意买的，又不是谁逼着他买的，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小李啊就把这个王经理和他的店告上了法院。法院经过仔细审核相关材料和事实之后啊，认为这个案件呢事实清晰，应该先进行调解。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李老伯所买的口服液是标识不清，生产厂家和批号也不明，并且呢也经过了王经理的夸大功效，对老伯啊进行了误导，存在民事欺诈的行为。那么李老伯呢依照法律可以要求撤销合同、退款退货、赔偿损失。最终在法官的专业调解下，王经理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退了款，双方在当场也达成了调解协议，那么这场纠纷呢才得以化解。对此呢，法官也解释说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规定，老年人对于个人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呢或者其他亲戚不能够干涉。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5条也特别强调，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虚构夸大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治病、保健、养生等等的功效，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去购买明显不符合他们实际需求的商品或者是服务。那么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呢就说，如果商家在销售保健商品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老年消费者有权依法请求撤销合同、退货退款、赔偿损失。对于贵重物品和服务的交易啊，商家应该规范拟定合同文本，明确合同主体、商品内容，还有违约责任，尤其要说明退款的方式，还有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要严格的按照合同去进行履行，避免无法兑现口头承诺。同时呢，商家也必须得向消费者出具规范的收据或者是正规的发票，为老年消费者提供可以信赖的消费凭证，以减少纠纷隐患。那么无独有偶啊，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儿，也是跟这差不多。在前段时间，某地警方调集了400多名警力，把某城区7个窝点一网打尽，108个人被刑事拘留，还有100

多名老人的养老钱呢被这些所谓的神药洗劫一空。我们来看看具体怎么回事啊。其实所有事情的起因都是当地派出所在两个月前处理了一起不起眼的退款纠纷。推销员手机里头没有来得及删掉的话术脚本和客户名单，把这个精心伪装的泥潭呢给戳了一个口子。案子破了，但是街坊邻居们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一说起这事儿都是频频摇头。那些被团伙成员搂在怀里抱着肩膀喊爸喊妈的那些老年人啊，大部分都是有退休金自己住孩子又不在一起的这些人。你比如说有一位王老伯，他76岁，老伴呢也走得早，儿女都在外地上班，平时非常忙，就是王老伯一个人呢守着空空的老屋，一天到晚没有人讲话，也很孤单。那些年轻的门店员工啊，就是趁这个机会上门来，他们帮着王老伯提菜拖地擦窗户，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陪老人家一聊就是俩小时。老人家的灯泡坏了，自己的孩子还没有收到微信，这帮年轻的店员呢就已经踩着梯子都把灯给他换好了。就像这种近乎于谄媚的温情啊，对那些处于常年情感孤岛的独居老人确实达到了无法拒绝的效果。其实呢，王老伯心里头也犯过嘀咕，但是看着那些店员们上门来一个一个的笑脸，那拒绝的话呢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整个的诈骗链条啊，他们的运作非常精密，就像一台专门收割寂寞的机器一样。上游是他们的专家讲师，他们穿着白大褂，在那些租来的临时会场里头巡回的去讲课，开讲座，一边呢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医学名词给这些台下的老人呢把脉，一边又拿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甚至你有癌症晚期啊这样的威胁的话，就吓唬老年人用一些案例让这些怕生病怕死亡也不想给子女添麻烦的老人呢心生恐惧。那么到了下游的门店员工呢，就是负责在街头巷尾免费的送鸡蛋送面条，把老人哄到会场里面来听课，然后呢在现场也充当把风的眼线，盯着看警察会不会来。在会场里的话不允许录像，把老年人的手机都看好，每一次开会啊，这些员工啊都会拉着老年人的手反复叮嘱，千万千万不要跟孩子说，跟孩子说呢他们一定会阻止，这都是咱们给爸妈的内部的福利，可不能叫孩子知道。那么老人呢就总是被这些神神秘秘的伪装啊套牢，也心甘情愿的就掏存折去银行取钱给他们。有一位79岁的一位郭阿姨啊就是这样的，她呢在这些人的诱导之下呀，前前后后买了4万多块钱的所谓的神药。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号称能治百病的叫什么什么冻干粉，在警方的检查报告里就现出原形了，就是一包普通的麦芽精再加上一点添加剂，单件的成本算下来只有几毛钱，几毛钱的东西包装一个高大上的科研的名字，再加上英文字母的包装盒，再经过店员天花乱坠的说辞，转手就卖给老年人数百倍的溢价。就相当于啊，就把一个普通工人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十年的退休金直接就换成了一箱一箱的甜味剂。这就是这些老年人所面对的现实，骗子们不用靠高科技，他们靠的是比子女更懂得怎么去填充老年人的空闲时间。他们的这个产业链呢也是有迹可循的，那些隐藏在写字楼里老旧小区沿街铺面的体验店里，而且呢结款周期非常短，往往几个月他们就换个牌子，他们也不在乎有没有什么回头客，只要把这些独居老人的底子摸透榨干，他们立刻就会打包行李走人，换下个小区继续骗。而有一些把房子出租给他们的人呢，房主啊其实也心知肚明，只要这些人这些门店按时交租金不闹出什么大动静，这些房主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根本就不问。后来有一些老人呢，就买了这些甜味剂放在家里头堆在床底下一箱一箱的，到自己有了病了还拒绝去医院，就是相信吃床底下的这些保健品就能够治疗，孩子们坚持要他们送医院，矛盾才在家里彻底爆发。很多子女把电话打到派出所打给警察，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母在外边偷偷的花了这么多钱。那么这种信息上的割裂和情感上的错位啊，是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无力的地方。这些子女看看街对面那些临街的铺位上
今天这家理疗仪的店

店关了，明天又来个什么保健品，后天又卖个什么返老还童的床垫，总而言之此消彼长，一家店开业不久门口就会排起长长的老年人队伍。当然了，警方也已经明确表示将会沿着涉案资金流向上游生产厂家继续深挖，严厉打击这些侵害老年人财产权益的违法行为。那么各个社区也都在加紧排查，到底都有谁买了这些保健品，去跟这些独居老人进行登记备注，摸摸他们的情况。所以在这儿呢，要告诉咱们的独居老人呢，防骗的核心是一定不要贪图小利，他免费给你送鸡蛋送挂面，或者是测个血糖测个血压，千万不要信，更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还有大额的支出必须跟子女或者是警方核实，凡是遇到免费福利、专家义诊、亲人急用钱、高息养老等等这样的电话，立刻挂断并且拨打110。当然还有一些专家支招啊，防骗呢有三大铁律，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一定要在心里有一根主心骨，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送鸡蛋、免费体检、高息回报、限量神药啊，99%那都是引流收割的套路，你只要是去了那你早晚会上当，所以呢一定要拒绝扫码和现场付款。第二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信息不能够外露，不要透露你的银行卡号、验证码还有子女的联系方式，更不要向陌生人或者是电话去进行确认你的身份。还有一些呀，像 AI 换脸、克隆语音等等，那么需要预设暗号或者是回拨原号进行核实。比如说有人打电话，你看上去这个头像啊是你子女的，但是他不一定，他有可能是骗子，他只是用 AI 换了脸。当这样的人就所谓你的子女通过视频来跟你要钱的时候，你就问他几个只有你们知道的问题作为预设暗号，辨识一下到底是不是你的子女。还有如果说你的子女啊或者是这个亲戚朋友啊跟你借钱转需要转款，你回拨一下号码看看是不是，哎，不要那么着急就打款，隔一段时间，隔个两三天反复确认再说。第三呢，就是决策必须要跟家人商量，凡是涉及到转账、签约、买房、抵押、买药、投资啊，一律先联系子女或者是社区的民警或者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啊，网格员等等，千万不要独自做决定。

有的听众朋友说自己曾经反复劝过父母不要去买保健品，但是父母总是不听，而且还反过来说他不孝顺。那么做子女的听到父母说这样的话也非常的难受。有心理学专家就说过，很多做儿女的都有一种执念，就是想替父母分担痛苦，但现实往往就是父母的苦不仅没有真正被化解，而你自己却被慢慢的陷进去，连自己的小家都被拖累了。有一位听众朋友李女士啊，曾经说过一件真实的案例。她说自己十几岁起就经常听父母抱怨说婚姻的不幸，生活不如意。她看着父亲动不动就在家里发脾气，天天对着母亲吆五喝六，甚至大打出手，而母亲操劳半生却受尽了委屈，心里特别不好受。可是当她工作以后再次听到母亲诉苦的时候，就劝妈妈说搬出去跟自己过，实在不行就跟父亲分开吧。可是没想到母亲听到这话却反过来骂他不孝顺，质问他要是搬走了谁来照顾父亲，甚至怨他太狠心，巴不得这个家散了。前两年这位听众又听母亲说起焦虑养老的事儿，于是呢他就承诺以后按月给母亲打钱，这笔钱攒下来以后也够养老用了，希望老太太能够安下心来。可是没想到啊，半年过后他才发现母亲把钱全部拿去补贴在家啃老的弟弟。这位听众的丈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跟他大闹了一场，夫妻俩为此冷战了快一个月。想起以往的桩桩件件的事儿啊，这位听众朋友委屈至极啊。他的经历也让我们想起过去一个电视剧《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就是父母无底线惯着不务正业的哥哥，为了顺着老人的心意减少父母的忧虑，他次次都会无原则的为哥哥一家托底。哥哥买房他出钱，哥哥闯祸他善后，侄子的学费他来付。他赚的不少，可是30多岁却一无所有，积蓄全都填了家里的无底洞。在现实生活中啊，这样的家庭困局不在少数啊。父母天天在家里吵个不停，子女是夹在中间左右调和，挖空心思去化解上一辈的矛盾。长辈总是把过往的苦怨呢挂在嘴边，负面情绪层层的转嫁，儿女啊也常年活得非常压抑和沉重。其实这些痛苦的根源正是他们都在陷入一个误区，错把共情啊当成尽孝，把孝敬理解成为全盘承接，承接父母的情绪，消化父母的委屈，顺从父母的执念。实际上这么做是把两代人捆在了同一条船上，一起在情绪的漩涡里打转，最后不仅救不出父母，反而是把自己的生活也都拖垮了。曾仕祥教授曾经说过，孝敬父母不要盲从，盲从是很可怕的，父母喜欢什么你就顺着他，你迟早会陷父母于不义。孝敬要合理，父母讲的话不对你不要吭声，如果父母再叫你做那你就赶紧躲开点，如果父母还是坚持那你也不能违背自然的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就抱着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一定要让他们开心这样的念头，硬要把自己活成拯救父母的人，可是你终究改变不了他们大半辈子所形成的性格，也扭转不了他们原有的生活轨迹，强行的共情硬

0: 掺和，最后只能把两代人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落得个两败俱伤。要知道啊，孝是责任，顺要适度，共情啊是万万不可泛滥的。跟父母相处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尽你的孝道，把该做的本分做好，常回家看看，该给钱给钱，该照顾照顾，但不必强求改变他们，也不必强迫自己带入到他们的情绪。这一点呢，曾国藩就看得很透。他在京城做官，每个月按时给家里寄银子，定期写信汇报情况，但他从来不因为父母的催促就乱了自己的节奏。父亲爱替乡邻出头，他得知以后只写信劝阻，从来不会因为父亲的坚持就违心的附和。母亲让他早早回乡，他也有自己的考量，不会因为对方的期许就贸然改变自己的计划。那么孝归孝，说到底每个人的路还得自己走，你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守住边界，两代人才能够都轻松。你过好自己的日子，把人生经营安稳了，少情绪化处理家事，才能够余下心力更好的去孝敬父母。那么尽孝的这件事儿啊，要懂得分级投入，物质上尽量满足，生活上多搭把手，在情绪上一定要保持距离。钱按时给，病时人在，节日能陪，说话不横。那么这四样做到了，孝这道题就算及格了，那剩下的都是附加题。千万不要反过来，很多人呢就做反了，在物质上呢抠抠搜搜，情绪上呢是纠缠不清，迟早啊会把亲情耗尽。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学会课题分离，要告诉自己，父母的情绪是他们的课题，你的人生是你的课题。父母诉苦抱怨不满，那你怎么办呢？你应该递杯茶，回应两声，表达宽慰，那都可以，不需要每次都把问题揽在自己身上，更不用过分的内耗。还有一点必须要明确的是啊，观念不同不要强争辩，两代人呢，阅历差了几十年，你说服不了他，他更说服不了你，不必非要争出个是非对错，你坚持你的看法，他坚持他的看法，我尊重你的选择，表面上附和两句，私下里你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去过活，那就好了。做事尽百分百的心意，情绪要留百分百的边界，父母安度他们的晚年，你过好自己的生活，互相不纠缠，那这就是最好的相处状态。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就拨打3008582828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拨打3008582828 3008582828。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3008582828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拨打3008582828 3008582828。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

0: 安徐州。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你看咱们多少人过了40岁以后，不是说这病就是那病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那这个问题和啥有关呢？我告诉大家，都和肝有关。多数啊都是肝郁造成的。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按摩店、理疗馆呢？那么你做完理疗以后，身体会明显的舒服一点。这是因为无论按摩也好，针灸拔罐也好，它都是通过外力来帮助肝去疏通气血的，让气血运转的更加通畅调达。气血短时间的通畅了，循环变好了，病痛啊自然而然的就减轻了。所以你看

我们去任意一家理疗店，店员跟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大家想一想，这个不通是谁导致的？就是肝疏泄不利导致的，对不对？所以啊，本质上那些理疗店、按摩店，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在疏肝。只不过这些靠外力的疏肝呢，它是有局限性的，明白吧？就是不能够从根源上改善肝的能力，只能是相当于短时间给肝一个助力，就好像是一辆车打不着火了，启动不了了，我们帮忙去推一把，把它给推动起来。但是这个推力它毕竟只是暂时的，我们不推它了，它还会停下来。只有让这个车打着火，能自己动起来，这才是正理，对不对？那么如何让肝气自己动起来呢？比方说这两天我们提到的一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肝的动力啊增强，源源不断的把气血生发到全身各处，这是让咱们好病的，让咱们的病不再复发的一个关键中的关键。那说到这儿，就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还得需要再强调一下，什么呢？就是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大家记住啊，它完全是两码事儿。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个功能。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它自然就不是西医说的，说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啥来着？大家还记得吗？哎，叫肝主疏泄，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肝不好的人，首先第一，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瘀症。瘀症是啥呀？就是不通。为什么会瘀呢？因为肝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最核心的能力啊，就是主疏泄。可能听到这儿，很多人会问，说什么叫疏泄呀？疏啊，字面上理解，疏就是疏通，泄就是排泄。就我们身体里面负责营养运输的血液通道，负责消化的消化通道，负责免疫调节的淋巴通道，负责神经传导的神经通道，负责排泄的泌尿通道啊，包括这个什么肠道，负责生殖的输精管、输卵管，负责呼吸的啊气管、支气管，再到小的，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细胞和组织之间，它也存在着物质交换的通道。甚至来说啊，我们细胞的内部许多功能啊，能不能正常的运行，它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通道。而这些通道能不能正常的运转，是不是通畅的，都是由谁来决定的？

由肝来决定的。所以一旦肝不好，你看吧啊，这些个管道就会出现淤堵，营养交换就会出现障碍，于是乎呢，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了。那我们身体里的这些管道啊，比方说我们的消化道、食管、肠道，这都是管道，对吧？中医讲说胃气啊，这儿说的胃气啊，是肠胃的胃，就是胃里面的气，是要以降为顺，要顺畅的往下走。但是有些人呢，他在食管里、胃里，就像有东西堵着似的，吃饭下不去，喝水噎得慌，尤其是心里有愁事、压抑、郁闷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感觉。古人形容这种现象叫什么？堵在这儿。那出现这个现象，有些人去医院检查，确定里面也没有什么长什么息肉啊、瘤子啊之类的东西。那没有东西堵着，为啥会感觉到有东西？啊，咽不下去，是不是？实际上啊，里面还真是有东西，对吧？它其实呢，是这些仪器看不见，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在这儿堵着。那是啥呢？哎，就是肝气。中医管这种现象叫肝气横逆，克脾土。原本呢，正气从脾胃处运化出来，要经过肝把它生发出去。但是呢，肝经不通啊，气血生发不上去，怎么办呢？肝气就横逆在胃这块了，把胃气给堵住了。正常胃气以下降为顺，肝气以上升生发为顺，两股气这一碰上，该上的上不来了，该下的呢它还下不去，最后就出现了肝气犯胃的这个情况。那临床上针对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吃西药是不管事的，你像什么奥美拉唑啊、马丁啉啊，管事吗？都不管事，甚至还不如一块生姜管事。但是我们要疏肝调肝的话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了。所以要是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啊，可以把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给用上。如果感觉胃寒的话，平时的水杯里面还可以加几片生姜。如果胃寒比较严重的话，搭配一下附子理中丸，把这个寒邪呀给赶跑了。寒邪赶跑了，肝气捋顺了，胃口呢也就会好很多了。你再比方说我们的神经系统啊，说神经系统它也是管道，它是我们的意识指挥身体的管道。神经系统一旦淤堵，那么淤堵到哪儿，哪儿就要出问题，轻一点的周围神经炎，我们身体会出现感觉异常。拿我们的眼睛来说吧，我们之所以能看得见，除了光学系统，也就我们眼球以外，更主要的还在于视神经。眼球的感光部件坏了，还有替换的可能，可视神经一旦坏了、损伤了、淤堵了，如果不及时通开，就会有坏死的风险。神经一旦坏死，那这个视力啊，可能它就恢复不了了。那从中医来讲呢，管视神经叫什么？目系。目系上连于肝，肝气通达，目系得以畅通，肝血充足，目系得以濡养。所以眼睛问题

就是血管淤堵了，导致一系列的病变，堵住心，这就是冠心病，堵住大脑就是脑血栓，堵住肺了就是肺栓塞。当然很多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全堵死的啊，它是从小到大一点一点淤堵的，有可能啊会淤堵 30%， 有可能会淤堵到一半，有可能会淤堵到 70%、80% 甚至 90%。 堵塞的程度呢不同，对我们的危害也不同，是吧？最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了，是致死、致残率非常的高的一个病。正是因为它的这个破坏力太大了，所以针对心脑血管问题啊，很多人正在服用的高山红顶天口服液，是吧？它干嘛的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的，对吧？它是从化瘀入手，即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三效于一体的，把心脑血管疾病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照顾到了啊，很具有全局思维的一个成方成药。但是这个药方呢，针对症的层面以及针对中医的心和心神层面啊，要高一点，它的侧重点不一样。那如果我们有机会有条件把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给加上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加的显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管之所以堵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肝气不足，肝的疏泄功能不好，没完成任务，每天都清理不干净，导致痰瘀越来越多，这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因。那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不光是活血化瘀的能力很强啊，更主要的是它能够给咱们增强肝气，全方位的提升肝的能力，肝疏泄的能力上来了，搭配高山红景天化瘀通堵的能力，双剑合璧，效果好到让你不敢想象。除此之外呢，再比方说大部分的肝病，肝硬化、肝纤维化，为什么肝脏会变成那个样子呢？多半是里面的这个血管堵了，垃圾毒素出不来了啊，营养气血进不去，所以肝细胞就怎么样，萎缩坏死。肾里面的血管要是堵了，都肾小球得不到营养，积累了垃圾，萎缩坏死。这种坏死的肾小球有十个八个没关系啊，甚至坏死 10%、20% 都不会有症状。咱们的肾呢，其实抗病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架不住你血液垃圾太多，积累的年头太多，最后到什么程度，肾小球 70% 都堵了，萎缩了，就会影响到肾脏整体的过滤功能，这叫什么？肾衰了，对不对？要是堵了 80%、90%， 肾的过滤功能基本就丧失了，那就成为肾衰竭了。那怎么办呢？只能靠透析活着。那这个肾为什么会不断的堵？为什么这里面的血液垃圾会一天比一天多？主要的原因仍然是肝主疏泄没有完成好，对不对？包括我之前和大家说过，我认识的一个西医朋友，他在北京一家医院股骨头坏死的专科里面，他们用什么方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呢？通血管。他们的理论是股骨头之所以会坏死，是因为给他供血的血管堵了，所以用一个类似支架的东西从大腿上的大血管插进去，等于是用一根铁丝儿把那个血管给它捅一捅，捅开了里面不堵了，股骨头

恢复了供血供氧，病情多半能得到缓解。这个手术的的确啊，是有效率是相当高的，基本上做完之后半年患者都会有所好转。当然了啊，他多半也不能彻底的治愈啊，但是基本上都会有所改善。说这个手术说明啥问题呢？股头坏死也跟血管不通有关系，对吧？也就是说肝没有完成任务是股头坏死形成的原因之一，而且是主要原因之一。再举个例子啊，糖尿病。糖尿病人为什么胰岛素分泌不足？有人说是胰岛损伤了。那胰岛为什么会损伤呢？肯定是胰岛的细胞气血供应不好，多半是里面的毛细血管堵了。你看仍然是堵，对不对？你包括糖尿病人后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并发症，因为那些个利用不上的糖啊，血里面的糖都会成为湿邪，最后会凝结成痰盂，堵塞血管，对吧？糖尿病的并发症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能逃得过，实际上也是血管堵塞，而且是淤久必虚。所以保持肝的疏泄功能强大，才能保持血管通畅，气血充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任务。再强调一下，我们身体上很多病都跟血管堵塞有关，哪怕它不是主要原因，也一定是影响病情、促进病情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血管怎么才能不堵呢？血管是湿邪积累，形成了浊壁、浊痰，把它堵住的。所以，要想让它不堵，有一个脏器一定要搞好，哪儿呢？就是肝。你要是肝气强大，疏通能力强，那些个湿邪就不容易凝聚成痰，它成不了痰，也就没法堵住血管，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提到这个金漆药业，他们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就是专门提升肝的能力。金漆药业的张总之前呢跟我说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今年呢是76岁，他在退休之前呢是银行系统的一个干部啊，他从年轻的时候身体就比较弱，18岁才来月经，从第一次来就剧烈的疼痛，这个痛经啊伴随了他大半辈子。他说了，别的女人在停经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失落，因为月经是一个女人年轻的标志嘛，对吧？月经没了，人也就老了，所以大部分人在停经的时候心里多少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在停经的时候，他是打心眼里高兴，可算不用每个月遭那个罪了，那个滋味一疼一身冷汗了。而且他一直血压比较低，因为血压低呀，经常头晕，甚至自己一个人都不敢到澡堂子洗澡，因为怕晕过去。但是到了50岁以后，莫名其妙的这个血压反而高起来了。那年他首先是因为一次感冒，感冒本来这是人人都要经历的这么一个小毛病啊，都不感冒一下啊。但是他这次感冒就比较严重，怎么的呢？头晕、鼻塞，高烧39度多，然后还合并了肺炎，血压一下子就飙升到180、110，在医院输液17天，感冒才是好利落了，但是这个血压就始终降不下去了。从那以后，他就迫不得已的常年吃上了降压药，但是即便吃着药，血压也不能控制到140以下，正常。

的范围呢，仅仅能达到150-90左右这个水平。这是他51岁的时候发生的事儿，你算算吧，今年76，这都多少年？25年了，是吧？咱们说高血压呀，有很多人觉得胖人才会高血压，其实高血压跟胖瘦没有多大关系。你像这个患者就挺瘦啊，实际上呢，他是从小的气血亏虚，气血亏虚的人反而是特别容易产生瘀滞。说这个关系，咱们打个比方来说啊，就一条河啊，在水很多、水流很急的状态下，它很难被堵上，是不是？即便是里边有点垃圾什么的，也会被水啊冲走了。那气血亏虚的人呢，就相当于这条河里的水很少，水流呢也比较慢，那么一旦有垃圾的时候，就容易沉积下来，形成动脉斑块，把血管堵上。像这个患者当时的情形就属于这个情况，他很明显是脑血管堵得不轻，再加上气血亏虚，这脑袋整天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所以他整天头晕嘛。你看，本来血管就堵得不轻，后来很不巧，他还受了点风寒，被寒邪一侵入，寒主收引呢。他脑部血管一收缩，本来就剩下不多的空隙，一收缩更小了，对不对？大脑供血极度缺乏，所以这时候呢，他的元神就做出了相应的调节，让心脏加压，好让大脑能够得到更多的血，所以他的血压一下子就高起来了。从那之后呢，他这个身体就一直没好起来过，血压忽高忽低，心脏逐渐的开始出现症状了，脑子呢也开始变得迷迷瞪瞪的，特别爱忘事儿。到60来岁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呢？经常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好比说手机就在手里呢，到处找手机，跟人说话呢，经常是说了上句忘了下句，就让别人看起来他就是说话有点颠三倒四嘛。到医院检查呢，脑萎缩，那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医院本是治病的，可他这个病光能看不能治。再后来69岁的时候，这老大姐呢因为心慌上不来气儿，头晕迷糊，再一次住进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心衰。这次医生倒是有明确的治疗建议了，建议他下什么呢？起搏器。起搏器下上以后确实缓和了几年，但是这个脑萎缩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却一直得不到改善。后来也是机缘巧合，服用上了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服用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身上热乎了。他从小就特别怕冷，说我这几十年几乎没有用过空调，在单位里别人都开空调，他一进空调房里就会打喷嚏，浑身发紧发冷，受不了。不管多热的天，宁可热得浑身大汗，也不敢到空调房里去，手脚肚子从来都是凉的。喝了10来天的全株三七，就觉得从脚上啊有一丝热流了，像麻一样爬上来，麻嗖嗖的很舒服，而且他的体力增强了一些，觉得身上有力气了。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服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他的血压呢也有改善。他以前的血压有时候高有时候低，高的时候血压能达到178，低压112，但是低的时候呢高压才90，低压更是连60都不到。说这种情况5-6天就交替一次，虽然没什么规律，但是每周总要有个1-2天低压的。那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
他服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低压几乎就没再出现过。服用到第四个月的事儿忘得少了，跟人说话比较连贯了，这个变化很明显，周围对他比较了解的邻居都感觉出来了，就跟他说，哎，你这个身体啊比以前好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呢好了很多，以前你那个脸色青悠悠的，现在泛点红了。这老大姐呢就挺高兴的，后来一直坚持服用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以前经常出现的心脏不适已经彻底的消失了，血压也正常了，20年没有停过的降压药也已经停掉了，血压仍然是保持在130-85左右，关键他觉得身子壮实了，说现在啊感觉比40多岁的时候还要好一点，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眼睛看东西清晰了很多，现在跟人交流讲话已经完全没有障碍，记忆力也恢复了，最起码是不比别的同龄人差。后来呢他参加了单位办的老年歌唱团，你记得那个歌词啊，哎，有的时候别人还没记住呢，他先记住了，把这老大姐高兴的呀，哎呦。那实际上他的这些病啊就是俩问题，那哪俩问题呢，一个是气血亏虚，一个是血管堵塞，那些个湿邪呀在血管里从二来岁就开始积累了，要是没有瘀滞他能痛经那么厉害吗？后来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血管里的湿浊痰瘀越来越多，堵塞的就越来越严重，脑细胞在长期缺血缺氧的环境中逐渐的萎缩，是吧？所以影响了他的记忆力，心肌里边的毛细血管里也是受到痰瘀的累赘，都快跳不动了，但是元神还在催促他使劲跳，因为大脑那边还等着供氧呢，不使劲能行吗？所以这个心脏啊有力气的时候就加紧跳使劲跳啊，他的血压呢就高起来了，实在累坏了压不动了就只能休息几天，所以这几天他的血压就低下去，这就是他血压忽高忽低的原因。那为什么靠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就可以把低血压纠正过来啊？因为他的肝气足了，肝就能把气血输送到全身了，气血充足了就能供应心脏的消耗了，他不用隔几天就休息了，对吧？能一直维持比较好的血压给大脑供血，与此同时肝主疏泄的能力提升了，肝的力量足够能把心脏大脑毛细血管当中的那些个微小的栓子给它溶解一部分了，所以它微循环改善，心肌脑细胞的供血供氧都好起来了，当然他脑子就清醒了，心脏的不舒服也解除了，关键是血管不堵了，也就不需要以前那么高的压力了，对吧？所以呢心脏也可以省点事儿了，你看这种情况下心脏呢既可以少干活又可以吃饱饭，那它肯定会越来越好，对吧？所以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要重视调肝的原因。你像之前呢我们在讲肝的时候还提到过中医的子午流注，对吧？比如肝经当令的时候是丑时，丑在十二属相当中啊对应的是牛，子属丑牛嘛，对吧？戾气，它是一个阳性很足的动物，第二呢它任劳任怨的给人干活，对吧？在咱们中国呀2000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牛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农耕工具，是进

0: 直宰杀的。那时候家里养个牛啊，有时候啊遇到农忙的时候，那些个小地主家里牛吃的比人还好，所有的人都非常爱护他。谁要是杀牛，不仅邻居会觉得这家人不是东西，而且可以去官府里揭发。杀牛的人要判刑，如果牛确实因为病或者是衰老死了，需要主动到官府报告，官府派人查实之后，确定这个牛是正常死亡，会给他发一个宰牛书，才能合法的把这个牛分解了，牛筋上交政府，剥皮卖肉。你看古人对牛的保护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而肝呢，它就是有牛的这个特征，就像牛一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为我们辛勤的干农活，把原本平坦的土地犁出一道道垄沟，把里面这个土块啊全都给打散了，方便植物的生长，方便施肥灌溉以及雨季的排水，对吧？可以说对一年当中的收成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让一个家庭可以经营得更好。而肝呢，在中医里面和牛的特性非常像，也有着经营身体的作用。首先它主疏泄，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管道里面，像是牛犁地一样，把那些堵塞的结块的淤堵啊给打散通开，让气血顺利地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甚至是每一个细胞去。这是让咱们呢好病，让咱们的病不再复发的关键中的关键。所以咱把肝调好了，让肝把咱们原本的健康给送回来，咱没病没灾的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说那多好啊。包括这几天咱们所提到的这款全株三七萃取精华，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大伙也可以体验一下这款世界级科研成果的魅力所在。好，看看时间呢，咱们先说这么多吧啊。然后大伙有啥问题，大家伙记住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 常愿世间无疾苦，常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3: 同志你好。
4: 你好冯老师。
3: 好，
4: 您辛苦了。
3: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欢迎您。
4: 冯老师啊，我听您这个节目啊，这也快有一年了。
3: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4: 哎呦，跟您说呀，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我用过，
3: 好，
4: 这个效果吧，确实是不错。还有就是上次您免费送的那个蚊香囊啊，哎，我天天吧就挂在那个床头闻着。
3: 哎呦，好，收到了。
4: 这段时间吧，闻完之后，这心里边确实是踏实多了。
3: 对，
4: 睡觉呢比以前吧强了，脑袋也清凉不少。
3: 好，
4: 您的这个蚊香囊啊真的是不错呀，又能安神，是又能开窍醒脑。我闻着吧，闻完之后就觉得浑身都舒坦。
3: 那就挺好。蚊香囊啊，它能够芳香开窍，调五脏，通心神。心神安了，睡眠自然就好。脑袋清亮了，说明药气通了脑窍。啊，那你说说你今天打来电话想咨询啥问题啊？
4: 冯老师，这样的就是我原来吧有这个失眠的毛病。喝了喝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加上吧闻了您的这个香囊啊，比过去吧确实现在是强多了。
3: 好。
4: 再有就是啥呢，我头两年吧就是一干活吧就觉得不得劲儿。就你干一会儿吧，你就得歇一会儿。
3: 那怎么呢？
4: 就是胸口这块儿，它总是闷得慌。
3: 啊、哦，胸口闷。
4: 对，所以吧，你得缓一会儿。完了才感觉吧能好点。
3: 哦。
4: 我之前吧也吃了一些个管这个症状的药，但是吧都没有什么好效果。但是后来喝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回吧这个胸闷吧就好多了。但是偶尔的要是累了点了，或者是有一点情绪啥的吧，还是有点不舒服。还有就是啥呢，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腰不好。
3: 腰不好。
4: 他这个腰的毛病啊也有30多年了。
3: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4: 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上医院吧这也治了，但是不行。你还别说，就从哪喝上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现在他这个腰疼病吧好多了。但是就是还啥呢？要是弯腰的时间长一点吧，还是感觉有点酸，就是不太敢使大劲儿。
3: 那你看看啊，都有改善，啊、
4: 是，
3: 但病根儿啊还没有去利索。我跟你讲啊，你们两口子这些毛病。像你的胸闷，你老伴儿的腰脱，其实都从一个根儿上来的。说根儿在哪儿呢？在肝上。咱们都说过啊，五脏肝为贵啊，调病必调肝。肝主疏泄啊，管着全身的管道，血管就是身体里最长的管道。你像你胸闷，这心血管堵了，气血过不去了，所以呢会闷会疼。那血管为啥会堵啊？是肝主疏泄的能力下降了，对吧？还有你老伴那腰脱，中医讲肝主筋，全身的韧带筋膜椎间盘纤维环都属于筋，由肝血濡养。肝血充足啊，筋柔韧有力，椎间盘的纤维环就紧实，而肝血亏虚，筋失濡养啊，那么纤维环呢就会变得干枯啊，脆薄，弹性变差，一劳累一负重，髓核就会脱出，形成腰脱了，明白吧？
4: 对对对，是这个，我听听在节目里边讲过这个。
3: 对，所以说你们两口子这些个病，本源都是淤堵，但病根呢，都在这个肝上。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给你化瘀通堵，把堵的地方通开。你会发现你的胸闷就减轻了，睡眠也改善了，你老伴的腰疼

0: 但光化瘀还不够。为什么有时候还会不舒服啊？因为肝主疏泄，肝主筋的能力还没有跟上来。我们说化瘀解决的是眼前症的问题，调肝是解决根本的问题，明白吧？啊？
1: 哦，那我明白了。冯老师，
0: 哎。
1: 你就您讲的那个全竹萃取的三七精华呀，这个我能不能也用一用啊？
0: 当然能。要是有机会、有条件的话，我跟你讲，一定要用上。在化瘀的基础上呢，一定要把肝调好。肝调好了，像你和你老伴儿这个病，肝主疏泄、肝主筋的能力提升了，这些病才能彻底的好，而且好了以后不会再复发。但现在这个全竹萃取的三七精华，因为萃取难度很大，所以呢非常稀缺，在市面上还不流通。这样啊，很等机会吧。眼下呢，我给个方子，你先用着啊。
1: 哎，
0: 就
1: 好
0: 什么呢？
1: 好，
0: 三七根6克，
1: 三
0: 三
1: 七根
0: 七
1: 六
0: 叶5克，三七花3克，加水800毫升，小火煎煮20分钟，早晚2次温服，或者说用煮开的水闷泡20分钟之后，喝完了反复蓄水，这是一天的量啊。三七根呢是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的，能让你的血管不再堵；三七叶呢是增强肝主筋的能力的；三七花能疏肝解郁，像你啊一有点情绪胸闷就会犯，三七花呢就能帮着你解决这个。然后你老伴那个腰椎，然后弯时间长了。还是有点酸，不敢使大劲儿。你可以给他怎么办呢？刚才我说的这个方子啊，在那个基础之上加上杜仲、枸杞，杜仲6克，枸杞10克，稳固腰椎。平时呢，可以用三七根15克，加三七叶10克煮水，然后呢，热敷腰部30分钟，也能缓解腰酸这个情况，好吧？
1: 好的好的，我都记下了。
0: 咱们这个年纪啊，肝气本身就在走下坡路，血管弹性呢越来越差，筋呢也越来越往下走了。所以说呢，光化瘀这只是个基础，必须坚持调肝。我跟你说那个三七这几个部位，正好把肝的功能全部都能照顾到，化瘀、通血管加上调肝，两个配合着来，双剑合璧，病啊才能彻底的好，才能不容易反复啊。
1: 哎，好的好的，那冯老师啊，就您说的那个全竹萃取的三七精华呀，您看看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我们给联系联系啊，我吧，哎呀，真想着把它用上。
0: 很想用是吧？那这样啊，我给你想着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您了，冯老师。您讲的这些吧，哎呀，讲的就是好啊，讲
0: 谢
1: 的这些
0: 谢。
1: 东西，哎，就包括你看送给我们的这个蚊香囊，你看我这每天往床头那么一挂，哎，这睡觉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0: 这个蚊香囊啊，第一能给你调五脏，通心神，你闻着心里头就踏实，睡眠好转，这就是里面香料的安神定志。第二呢，它能够芳香通窍，保命救急。像我们上岁数的人，心脑血管都不好，万一出个紧急情况，蚊香囊能帮你争取救命的时间。第三呢，你长时间闻着它，能让你长寿延年。你看，它产自安国，安国很多老人经常挂着蚊香囊，人均寿命都有提高。你们两口子也是一样，坚持化瘀、调肝，然后配合蚊香囊外用，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关键时刻呀还能保命救急，这个搭配就全了啊！
1: 哎呀，冯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啊，这回我是全明白了。
0: 那好。
1: 哎，那我们肯定好好用，到时候再有好消息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您汇报。
0: 好嘞，好嘞，等你们的好消息啊，然
1: 哎，
0: 后多注意点身体。今天呢，咱就聊到这儿了。

0: 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室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三大现代神经营养素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对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36 400-710-2836。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36，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对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36400-710-2836。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36 400-710-2836。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36 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0: 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6: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那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祛病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哎，你好，喜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 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啊。
8: 哎、好、
7: 哎，同样的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啊
8: 嗯嗯。
7: 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啊，
8: 对
7: 啊，
8: 对，
7: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
8: 嗯，
7: 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
8: 啊啊，
7: 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
8: 哎，
7: 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
8: 嗯，
7: 啊，长吸长呼，
8: 对，
7: 哎，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
8: 嗯，
7: 啊，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
8: 嗯嗯，
7: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8: 啊啊，
7: 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
8: 啊，
7: 他做不到啊，
8: 嗯嗯，
7: 是吧？毕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他本身他平时就胸闷气短的、
8: 嗯、
7: 他呼吸就急促啊，
8: 嗯嗯，
7: 啊，你就想让他们做这种深呼吸长呼吸，他做不到
8: 啊，
7: 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
8: 嗯，
7: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8: 嗯，那你要是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7: 嗯，
8: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7: 嗯，
8: 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呐，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
7: 是，嗯嗯。
8: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呼吸之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7: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
8: 啊、嗯、啊、
7: 嗯！您心脏不好的人，我觉得他都影响呼吸。
8: 嗯，
7: 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8: 对，
7: 是吧？这、就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8: 对，
7: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他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经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
8: 嗯，
7: 啊，这很容易人就没了。
8: 啊，是，对，
7: 是吧、
8: 嗯、
7: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一样，就是他每时每刻他都不能停啊。
8: 哎，你说的很对啊。
7: 嗯，
8: 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啊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或者怎么讲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我们出现心脏疾病以后啊，你看看有心脏病的人，他首先第一个体现出的症状是哪方面，他一定是呼吸方面的异常。
7: 对，
8: 是吧？大姐，你刚才讲的只要是心脏有问题了，首先表现的他一定是胸闷气短呼吸急促，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7: 哎呀，您要是这么一问呢，还真就给我有点，我就蒙住了啊。我潜意识当中觉得肯定是，就是心脏和呼吸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8: 嗯嗯。
7: 啊，但是你要让我讲说它到底怎么个相互关系。
8: 哎，
7: 而且你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我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说哈。
8: 对对。
7: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心脏功能它不就减弱了吗？心脏功能一弱，它就蹦不了血了。
8: 嗯嗯，
7: 是吧？您讲的这个行气行血，它、
8: 嗯、
7: 这血氧它就低了、
8: 嗯，
7: 这一低，它呼吸就不够用了，是这意思吗？
8: 这样啊，嗯，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7: 对，
8: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7: 嗯嗯，您给咱们详细的讲一讲。
8: 啊、哎，说为啥说是心脏一有问题了、嗯，它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 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7: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
8: 哎，像个泵是吧、
7: 嗯？
8: 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
7: 嗯，
8: 是吧？
7: 对。
8: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他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外界空气当中的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
7: 嗯，
8: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呢？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而我们通过吸气把外界吸进来的氧气啊，与肺泡周围的这些毛细血管这里面的血液先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啊，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了。
7: 嗯，
8: 结合一块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啊，血红蛋白
7: 啊，血红蛋白，
8: 哎，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
7: 嗯，
8: 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
7: 嗯，
8: 啊，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7: 这动脉里边流的血。
8: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
7: 嗯，
8: 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唯一一个它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
7: 嗯，
8: 正常咱说这个静脉不就是输送静脉血，动脉是输送动脉血的。
7: 对，
8: 但是肺静脉它是唯一一条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
7: 嗯，
8: 通过这个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工作了，
7: 嗯，
8: 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
7: 嗯，
8: 啊，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
7: 嗯，
8: 二尖瓣是哪儿？二尖瓣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之间这个瓣膜，就像阀门一样。它的存在是干啥呢？就是防止这个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
7: 嗯，
8: 啊，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啊，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吗？
7: 嗯，
8: 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7: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8: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
7: 嗯，
8: 啊，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是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7: 这是废的，
8: 没
7: 有用的，
8: 哎，
7: 没
8: 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
7: 嗯，
8: 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7: 嗯。
8: 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上肢啊这些血液啊，通过上腔静脉把它收集起来。还有这个我们下肢的躯干呢，下肢这些血液通过下腔的静脉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7: 嗯，
8: 把这些缺氧的含有二氧化碳废气的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到哪儿呢？要汇入到右心房，然后右心房再开始收缩，把这含有二氧化碳的这些血液再挤压，通过三尖瓣直接再推送。

0: 送到右心室。啊，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1: 另一个阀门。
0: 对。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送静脉水的动脉。啊，你看看它为啥说这个肺很神奇，这两条血管。然后通过肺动脉的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1: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不可。
0: 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呢，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1: 对，
0: 哎，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1: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你这问题问得太好了，非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中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1: 中西医观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那你想想它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对，是。
0: 所以我你既然问这个问题了，我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1: 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这个老人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0: 试探一下鼻
1: 息，试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0: 对，
1: 是吧？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如果说觉得这
0: 没气
1: 儿
0: 了感受不到呼吸了，
1: 对，然后再有
0: 看看心脏或者脉搏，
1: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或者是摸一摸这个
0: 脉搏，
1: 对，这个脖子这地方，说看它还有没有跳动。如果说气儿也没了，心脏也不跳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已经是
0: 死亡
1: 了，
0: 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1: 对，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0: 气儿肯定没了，
1: 气儿没了，但是你要听呢，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这种情况是不是即使抢救他还是有生存的几率？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
0: 你看这就是大多数的想法。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1: 对，就没气儿了嘛。
0: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或者是什么呢，是咽气儿了。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1: 对，
0: 是吧？
1: 对，我们是有这个老话
0: 啊，都是通过什么？首先，它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呐，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

0: 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包括心细胞还有脑细胞，它还是有很微弱而短暂的一些功能活动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通过紧急有效的一些抢救措施以后呢，还是有机会能挽救生命的。而且在现实当中，咱们也发现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个例的发生，对吧？啊，明明观察说已经没有呼吸没气儿了这个人啊，
1: 嗯，
0: 对吧？但是还是有微弱的心跳，哎，及时抢救还真就把这人给救过来了。所以说西医呢，他始终认为啊，只有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以后，呼吸才会停止，而不是中医认为的什么呢？说这呼吸没了，气儿绝以后了。啊，中医认为啥？气儿没有了，心脏就停止工作了，啊，人就没了。那么咱讲说这个西医这个理论，它到底成不成立呢？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儿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在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1: 嗯，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0: 是吧？
1: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0: 啊、对，
1: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呐、啊，嘣嘣嘣嘣嘣，越跳越快
0: 啊。但是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在憋，哪怕你憋三十秒、憋五十秒，
1: 对，
0: 憋一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1: 对对对，但
0: 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
1: 但是
0: 心脏还跳。
1: 但是我感觉就
0: 跳得快，
1: 对，跳太快了，而且不行了，就是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
0: 必须得喘气儿了。
1: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0: 对，是吧？
1: 嗯，
0: 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在憋气不呼吸的时候，发现心脏什么，它这个跳动的速度节律会越来越快。逐渐你气儿憋不住了，心脏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
1: 嗯，
0: 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1: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0: 气脉不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实验呢，你看似乎来讲哈，也说明了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即使说你呼吸停止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的，可以正常搏动的。
1: 嗯，心脏还跳，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因此来讲，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已经终结了，不只是观察呼吸是否停止，要重点检测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是只有极其微弱的搏动，就有抢救生存的几率。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医当中也是有解释的。中医怎么讲呢？这种情况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啊，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0: 阳寿未到啊。
1: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哎，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
1: 嗯，
0: 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就明明这个人，你看啊，你先观察他这个鼻息、气息，你看他已经咽气了，没有呼吸了。嗯、这时候可能，哎呀，家里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人就去世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我活过来了，
1: 好吓人呐，
0: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儿挺吓人的，
1: 嗯，是
0: 是吧？但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哎，对吧？对对对对，
0: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1: 哎，有有有有，
0: 是吧？
1: 啊，对，因为前年我们芳华有一个家人，他发生过这种情况，
0: 是吧？
1: 嗯、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
0: 啊，
1: 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
0: 啊，
1: 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
0: 啊
1: 就没着急往这个医院送
0: 啊，
1: 所有人一看就说知道这老人肯定是去世了
0: 啊，
1: 就是开始搭灵棚啊，开始吊唁了
0: 啊，
1: 古乐队呢就开始吹吹打打的，就是准备送老人最后一场了，
0: 一切操办后事了呗。
1: 对，结果啊，就没想到就是。

0: 天以后了
1: 啊啊，
0: 不是说很快。这个老人呢，奇迹般的就苏醒过来了。
1: 你看看，
0: 哎呀，这给当场所有在场人吓一大跳，我吓坏了，
1: 吓坏了是吧？
0: 啊，之后呢，就问这个老人自己，他问他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啊，
0: 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
1: 啊、
0: 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
1: 啊、
0: 想醒啊还醒不过来
1: 啊,
0: 啊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1: 你看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叫假死现象嘛。
0: 嗯，
1: 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其实实际上我们国家就是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嗯、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
0: 嗯
1: 啊，都是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两天或者也好，三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下来、传承下来的习俗吧？
1: 啊，对
0: 啊,
1: 啊，
0: 尤其是
1: 目的是什么呢？嗯、
0: 就是远方有亲人呐、
1: 啊、
0: 朋友啊，你就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在外，你得留出时间来赶回来，得见最后一面嘛。
1: 嗯、啊、嗯，也是，对，
0: 是吧、
1: 啊？
0: 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1: 嗯 嗯, 嗯，对。
0: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啊，
1: 对，有一些流程吧。
0: 啊、
1: 嗯，
0: 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
1: 嗯，
0: 啊，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
1: 嗯，
0: 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呐、啊
1: 嗯，
0: 亲朋吊念的、啊，整整这个流程程序挺多的
1: 啊，对，这也是要有的
0: 啊，
1: 对，所以说就是不着急下葬，
0: 嗯，
1: 是吧？要留出充分的留出一点时间，啊，来走一些程序，或者是来把这个习俗走完。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可能大多数人啊对，但是啊你刚才所理解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0: 嗯，
1: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层面和意义啊。为什么说人去世以后不能马上就下葬，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那还真就想听听这里面的缘由了啊。咱们要大家一起长知识了啊，
1: 挺有意思的事、
0: 啊、嗯，对，
1: 嗯，这事儿得从哪说起呢，啊，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了
0: 啊，那么早，
1: 这就早了啊。
0: 嗯，
1: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了。
0: 扁鹊嘛，
1: 啊，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吧？
0: 嗯、
1: 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源自于什么呢？就是扁鹊救虢国太子的故事。故事当中怎么讲呢？话说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在游历行医的路途当中，他路过一个国家，什么叫虢国？
0: 嗯，
1: 虢国在哪儿？要是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
0: 嗯
1: 啊，到了这国家以后啊，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啊，说咋回事啊？人说了，说是这个虢国的太子啊死了，
0: 嗯，
1: 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
0: 对，
1: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是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
0: 嗯，
1: 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儿呢，他就接近到哪儿了？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
0: 嗯，
1: 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这些侍从告诉他，啊，说是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
0: 嗯，
1: 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0: 啊，死了半日
1: 就
0: 要安葬了，
1: 哎，
0: 就
1: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死。人去世以后啊，
0: 立即安葬，
1: 立即安葬。
0: 嗯
1: 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太子啊？”
0: 真是还管闲事，
1: 就管闲事吗？对吧？当侍从一看，那太子已经都去世了啊，听说他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

0: 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
1: 嗯，
0: 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微张，啥意思？就是两个鼻孔是微微向外张开的，而且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1: 还有点声
0: 啊！你看看，虽然说手脚四肢都已经冰冷了，但是他一摸太子大腿的内侧，还是有一定的余温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扁鹊当即就诊断出来了，太子属于啥呢？腹语啊，腹血什么的，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
1: 嗯，
0: 也就现代医学什么叫休克了
1: 啊，是休克
0: 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1: 就不是真人死
0: 啊。对、嗯，所以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不救啊，他都发现问题了，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顶的百会穴。结果一番针刺下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啊，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然后又接着配一定的汤药进行调理，经过二多天的调理。然后这蝈蝈太子怎么样？竟然完全康复痊愈了。
1: 哎，这真神奇
0: 啊。你看，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以后啊，这个天下开始就盛传呐、啊，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
1: 嗯。
0: 啊，那蝈蝈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你看古代人他就这样啊，因为他不懂这些常识啊，啊，就说他能起死回生，所以说神医扁鹊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把扁鹊大家给称为神医了，对吧？但是你看看扁鹊一直啊很谦虚的人啊，你看扁鹊一直在澄清，一直在解释，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越人是谁啊？越人说的就是扁鹊说他自己，因为扁鹊呢他不姓秦，字越人嘛，
1: 啊，
0: 叫秦越人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呢，越人也就是我并不能决定人的生死，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其二，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即使说这个人发生了失觉，就是刚才讲到了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
1: 嗯，
0: 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可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开始传开之后，当时呢人就说了，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这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会不会自然就苏醒了啊？换句话说，你要一旦遇到神医扁鹊呢，那不还起死回生，和蝈蝈太子一样，那不很容易又起死回生了吗？
1: 嗯，
0: 但是咱要知道，那天下只有一个扁鹊，是吧？你不可能所有人都让扁鹊遇见呢，
1: 对，
0: 是吧？啊，那怎么办呢？这只能是这个家人呐、啊、亲朋啊，默默的得守在这个逝者旁边，在这守着，干啥？等，啊，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那你说等的过程当中干啥？他不能干等着呀。对吧？就搞了一些什么祭祀的活动来表示一下哀思和痛苦嘛。
1: 啊，做一些仪式。
0: 啊、做一些仪式呗。
1: 嗯。
0: 要不你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两天看看。两天不行，就三天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活过来。老话不讲说事不过三吗？
1: 对。
0: 对吧？如果说三天了，这个人还是不苏醒，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也就当时这个扁鹊呢，在春秋时期，你想想，他救了蝈蝈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三天两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啊，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
1: 嗯，
0: 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方法呢？就是给这个已经咽气儿的这个逝者脸上呢，给他覆盖一层黄纸，
1: 嗯，
0: 盖层黄纸上。为什么呢？在

0: 公害。
1: 世界咱知道，那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个自己的造纸术了。
2: 嗯，对，有纸张了。
1: 有纸张了，但是那时候纸张咱知道都是非常粗糙的黄纸啊，对吧？
2: 嗯。
1: 啊，但是这种黄纸它非常轻薄，它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一旦说这个逝者如果说苏醒了，他这个黄纸是不是就浮动了？因为他一苏醒，他肯定得喘气啊。
2: 嗯，
1: 他一喘气儿，这遮住口鼻，这个符纸，这个黄纸，它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弹呢。啊，只要观察这个纸动了，哈，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儿了，啊，就是失觉，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所以说，你看看，也是因为在东汉时期这个习俗，脸上覆盖一层黄纸，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也开始一直的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2: 对对，
1: 一直流传下来，
2: 确实有这种，
1: 对吧？
2: 嗯。
1: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真正含义，不知道是干啥的，把它给变种说法了，把它演变成一些迷信的一些说法，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2: 嗯。
1: 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啥呢？它就是观察这个逝者的脸上这个纸是不是有浮动。你不管是什么纸，你白纸也行，黄纸也行，只要纸张你盖上，它只要是有浮动，就说明它是有喘息嘛。
2: 对，就能救过来，
1: 对吧？你善于观察呀，嗯，对吧？要不然你总得拿这个手，到他鼻尖，到他嘴边去试探，有的时候你还试探不准。那这纸你放上，只要喘气，它就会活动啊，对吧？
2: 嗯，
1: 这多简便呢，啊，这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就这个习俗到后来传到哪儿，都传到西方了。
2: 啊，西方也放纸。
1: 哎，你看啊，这个西方人呐，原来呢，在早年，也就是上古时期啊，这西方人呢，他们也是，这人一旦去世以后，发现死了，干啥呢？立马就进行焚烧了，然后就安葬了。
2: 嗯，
1: 但是呢，通过扁鹊救虢国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哦，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也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停几天看一看，你得观察观察，一旦活过来呢，
2: 嗯，
1: 啊，以至于再到后来呢，这个西方人呢，为死去的逝者，他这个脸上呢，他不是来覆盖黄纸，咱都知道，咱们现在去过国外的，或者是我们看一些电视剧，
2: 嗯，
1: 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这个覆盖什么？覆盖白色的这种薄布，是吧？白布，
2: 对，嗯
1: 啊。啊，说为什么人家用布啊，还用白色的？
2: 嗯，
1: 其实这好理解，就是因为西方的工业体系比我们发展的快，这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为啥呢？给逝者脸上啊，单独的就盖着一张薄纸啊，感觉很寒酸。他们有什么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2: 啊！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有布啊，
1: 也有布啊，
2: 嗯，
1: 对吧？人家出这个纺织技术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何为纺织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感觉啊，东方人呢，这个给死去这个逝者啊，脸上只盖了一张很薄的纸，感觉这个不是太体面。
2: 嗯
1: 啊，人家呢有这个布，所以说呢，他就用布，他不是直接光盖脸，他干脆把这个逝者整个全身都给覆盖上了。
2: 嗯，
1: 他认为这样一来会体面一些啊，要不然呢，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嘛。那为什么选择白色的呢？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白色的这种薄布啊，你想覆盖在咱们脸上以后，它遮住你的口鼻以后，你想一旦说这个逝者假如又苏醒过来了，他喘气了，
2: 嗯
1: 啊，那你看他口鼻这个部位，他慢慢就会明显的渗出来水湿这个痕迹，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白色这个布，它只要是出现水湿一渗出，非常明显，
2: 嗯，
1: 直接就看出来了。你要用其他颜色的布，你出现这种渗湿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呢，它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2: 啊，哎呀，这又长知识了，都是学问的，这里面，
1: 哎，
2: 是吧？
1: 嗯，
2: 周老师，那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们不能单纯就看他呼吸状态，就即使说，哎，一看他呼吸都停了。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叫假死状态，啊，也许他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呢。
1: 嗯，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
2: 嗯，
1: 咱都说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2: 哦，这

0: 是对的。
1: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你刚才讲了，哎，放到鼻子下面，
0: 嗯，
1: 来触碰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气息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准确的
0: 啊，这个不准，
1: 不准呐、啊。你假如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晕厥了、昏迷或者休克以后，
0: 嗯，
1: 你用手指啊，你触碰病人的口鼻。你同样你肯定是感受不到呼吸的存在，你感受不到了，
0: 嗯，
1: 甚至你放在口鼻的地方你放一张纸，他可能这张纸都不动了，那难道说就说明这个人真就没有呼吸了吗？那你说没有呼吸了，为什么心脏脉搏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节目开始不讲了吗？对吧，心脏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0: 对，由气来推动，
1: 对吧，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
0: 嗯，
1: 所以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你通过手指触碰你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0: 气闭，
1: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
0: 嗯，
1: 或者遭受这种电击了，
0: 嗯，
1: 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0: 都昏过去了。
1: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儿、嗯，就断气儿、没气儿了，气儿都没了。
0: 嗯
1: 啊，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他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似是停止的，但是脏腑的阳气是未尽，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道家都讲究什么叫长生久世嘛、
0: 嗯、
1: 啊，你看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过程当中啊，有一种专门练习闭气的方法，
0: 啊，还有专业方法、
1: 哎、有啊，
0: 嗯
1: 啊，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静，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静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啊，即使你在他身边，或者是你用手同样你触摸他的口鼻，你都感受不到他在呼吸喘气，你都感受不到。
0: 嗯
1: 啊，
0: 就觉得他不喘气儿，
1: 像不喘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0: 这真是
1: 很神奇的，
0: 神奇，嗯
1: 啊。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这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
0: 嗯，
1: 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1: 是吧？
0: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
1: 哎，
0: 是吧？比如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1: 对呀、
0: 啊，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
1: 嗯、
0: 或者说就激发它的潜能，对吧、
1: 哎、你理解这事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
0: 嗯，
1: 给这腿

0: 你看绑上这个沙袋子，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
1: 嗯
0: 啊，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1: 那身轻如燕，
0: 身轻如燕了，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能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呢，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的。
1: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嘛。
0: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
1: 嗯
0: 啊，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的没劲了，跳的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就即使说你给他补充充足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
1: 嗯，
0: 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啊，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啊，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啊。啊，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身体弱不能让我干活，他就得供着我养着我，

0: 不干了，也都不会干了，是不是会存在这种现象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对不
1: 对
0: 呀？
1: 对，嗯
0: 啊，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那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呢、啊，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吗？
1: 嗯，
0: 就不愿干活了。
1: 对，
0: 所有这些心肌细胞怎么的就开始偷懒了吗？是吧？
1: 消极怠工，
0: 对吧？原来天天牛奶、面包还有鸡蛋充足的给它供应着，
1: 嗯，
0: 突然有一天这些物质给它供应的少了，它就不干活了，
1: 嗯，
0: 工作效率马上就降低了。那怎么办？那就得给咱们心脏给它做一做锻炼。就你刚才这句话说的很好，要激发心脏它本身该有的潜能，你要把它激发出来，你要让这个心脏自己学会强大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出来而已。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啊，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
1: 嗯，
0: 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
1: 确实是。
0: 那不就是这道理吗？
1: 嗯，
0: 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只是没有充分的激发它而已嘛。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说呢，它一旦缺血了、缺氧了，它马上它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
1: 嗯，
0: 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你看看越养这心越弱，越不愿意活动，不愿意干活，因为他始终也没给心脏一个自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就像人似的啊，你不去锻炼它，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肥厚的，
1: 嗯，
0: 心动过缓的，到最后心衰的，干脆都不跳了。人也是一样，你不愿意自主的去锻炼、去运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你时间长不就变得懒惰了吗？肥胖咋来的？你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愿干了？
1: 嗯，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
0: 对。
1: 就是让它变强壮的，
0: 对呀，
1: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进行被动性的潜能激发的这个锻炼，来提升心脏的功能呢？
0: 当然需要啊！对于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那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
1: 嗯，
0: 在积极该治疗你得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
1: 嗯，
0: 你该治疗治疗，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你更应该给他进行一些被动的锻炼，
1: 得锻炼锻炼，
0: 得锻炼他，得锻炼心肌的整个收缩的能力，让心肌的收缩能力的想法给他提高了，对吧？助血行血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他自然不会强大了吗？
1: 嗯，
0: 就像得这个脑中风，你看有肢体偏瘫的人。你在该治疗的治疗，你在治疗的同时，是不是得结合重点在哪儿了？你得做一些肢体的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
1: 对，
0: 对吧？虽然可能说这些被动性的这种强制性的锻炼会让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感觉会很痛苦，
1: 对他觉得很疼，
0: 对吧？
1: 不舒服。
0: 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对于后期的这些肢体功能的恢复的帮助，这是巨大的。
1: 嗯，
0: 啊，有些人他就反了，你看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哎呀，他这肢体拘紧，他疼痛，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嗯，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
0: 嗯，
1: 哎，这样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呢，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

0: 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1: 对，
0: 哎，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1: 对，
0: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哈，那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道家闭气的方式方法，这行吗？
1: 是这样的啊，肯定是属于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
0: 嗯，
1: 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去做，你不可能说一下就达到这种道家修炼我刚才讲的这种高深境界，
0: 我感觉也有点太神奇了，
1: 他们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儿嘛。
0: 嗯，
1: 心气儿没了，那心脏就不跳了，心脏就没动力了。所以说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充分的调动脏腑之气归结于心，让心脏自主学会运气调气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呢大口的吸气，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
0: 嗯，
1: 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啥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
0: 嗯，
1: 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0: 啊，这时候最好。
1: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来做闭气的练习意义是重大的。怎么做啊？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做深呼吸3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
0: 嗯，
1: 反复做3次以后，随着第3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然后再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底上颚吞进一口，啥意思？就是第4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0: 啊，就屏住呼吸。
1: 哎，这时候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
0: 嗯，
1: 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做收放的动作。什么叫收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咱正常吸气呼气腹部是不是有动作呀？
0: 嗯，对。
1: 吸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呀？呼气的时候，你是不是腹部往里收啊？
0: 嗯。
1: 啊，也就是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你幻想着你在正常呼吸时候你的腹部收缩起伏的状态是啥样的，频率是啥样的，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什么收放的动作。但重点要记住啊，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保证的这口气得憋住，得不能松，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0: 嗯，
1: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3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0: 嗯，
1: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

0: 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
1: 嗯，
0: 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心脏即使说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对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的缺血缺氧严重的状态下，这个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不至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闭气吐纳方法的练习，你像有经常心慌憋闷的、心律不稳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这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2次了
0: 啊，是吧？
1: 啊，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了，
0: 是不是轻松
1: 啊？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对，那就对了，
1: 这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了。
0: 你看看，
1: 嗯，看来这个呼吸吐纳特殊方法啊，就是对于我们身体脏器的一个调理和保护，还是说对于机能的增强立竿见影？
0: 对呀。
1: 啊，也是最简便最直接的，又不花钱又不费事儿，
0: 对
1: 啊，谁都可以操作。
0: 对对对。
1: 那么希望这趟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哈，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能学会掌握，并且是坚持的去练习去运用。
0: 哎，这个关键了，坚持练习得做。嗯，
1: 对，大家一定会收获良多的。
0: 嗯嗯。
1: 啊，看似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实际上啊，那这是我们楚老师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那结合了科学理论，大量实践，就是一点一点的咱们总结出来的。
0: 那倒是，对
1: 啊。嗯，我们现在直接的就是把成果拿过来我们就使用，这多好啊。
0: 哎，对
1: 啊，大家要珍惜我们楚老师每一天给我们分享的知识，那都是获取身体健康的密码啊，也包含着中医的大智慧，那和楚老师对我们广大百姓受众深沉的爱和关怀呀。
0: 也是应该的，我愿意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1: 真是，
0: 要不我说归纳这些东西，我不能为我自己所用，能让更多人跟着我去学，愿意跟着去做，而且都能获益，这才是价值的体现嘛。
1: 嗯，真是啊，就是把所有的好成果好方法无私的都奉献给大家了啊。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一定珍惜楚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天。大家没有学会啊，没有掌握的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那大家可以在节目以外来拨打我们的服务中心的电话，都会得到全程的指导和帮助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看时间哈，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哈。辛苦了楚老师。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1: 明天还是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来分享你的好经验好方法，帮助大家重拾健康的体魄，乐享百岁人生。
0: 好好，没问题的。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开国上将陈锡联戎马一生，历经百战，是我军著名的战将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敢打、善打、硬仗、恶仗，经常能出奇制胜，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陈锡联参加红军时年仅14岁，但是他作战勇敢，被称作小钢炮。李先念曾称赞他打仗数第一。抗日战争中，陈锡联率部首战阳明堡，夜袭旧关镇，设伏响堂铺，鏖兵失脑山，破袭平汉路，在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锡联小钢炮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陈锡联又是如何一战成名的？贫寒的陈锡联是怎样自学成才，成为我军有勇有谋的名将？作为新中国首任炮兵司令员，他又是怎样领导我军的炮兵部队建设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陈锡联的军旅生涯。

陈锡联，1915年1月4号出生在湖北红安高桥斗山彭家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29年14岁时，在家乡参加了红军游击队，15岁成为红一军第1师第3团的战士。1930年，陈锡联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这年6月，徐向前指挥着红一师攻打平汉路广水以南一个叫杨家寨的据点，歼灭了国民党地方军阀郭汝栋部的2个连。接着，红军利用郭汝栋急于报复的

里，在杨家寨以东的杨平口设伏。敌人的一个团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徐向前一声令下，部队冲向敌人，敌人被压缩在一个高地上负隅顽抗。这时陈锡联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战斗，心里有些害怕，趴在地上不敢动。班长孙玉清鼓励他说：小陈，别怕，跟在我后面，学着我的样子往前冲。有了班长在前面做榜样，陈锡联胆子大了起来。他学着班长孙玉清的样子，弓着腰，手里拿着一把大马刀，一边喊一边冲，人也忘记了害怕，跟着大部队冲上了高地。这次战斗，红一师毙伤俘虏敌人数百人，并且生俘了敌人团长，取得了鄂豫皖红军首次全歼敌人一个团的大胜利。这时的陈锡联参加红军不到半年，在战斗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到了七月，红一师再次出击平汉路，这次是攻打国民党军前大军部教导三师第五团。这个团当时驻防在平汉路上一个叫花园镇的地方，装备不错，有步枪、机枪、迫击炮，但因为是教学单位，战斗力相对不强。于是徐向前决定长途奔袭20公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15岁的陈锡联在长途行军当中始终走在前面。天亮时，红军突然发起进攻，陈锡联又是奋勇当先，抓住了敌军一个书记官，缴获了一支红色的派克钢笔。8月，红一师西越平汉路，袭占湖北云梦县城，并且诱敌深入到淮安县四姑墩一带，对跟踪追击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共歼敌两个团、大部，另外加一个营，缴获了迫击炮3门、机枪3挺、长短枪400多支。这就是著名的四姑墩战斗。这几仗打下来，陈锡联在红一师里出了名，营长认为他人小志气大，打仗很勇敢，就像一门小钢炮。从此陈锡联小钢炮这个绰号就在部队里传开了。后来陈锡联在战斗中得到不断的成长。1931年，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任廉政治指导员。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艰难西征，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陈锡联率部浴血奋战，先后参加了反三路围攻作战、沂南战役、营渠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等，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屡建赫赫战功，被李先念誉为打仗数第一的优秀指挥员，很快晋升到团师级领导岗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22岁的陈锡联被任命为129师先遣团、769团的团长，率部开赴晋中抗日前线。1937年10月上旬，侵华日军突破了山西省北部国民党军的防线，侵占代县、郭县以后，继续南犯。国民党军退守忻口一带，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为了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师长刘伯承的命令，率该团在代县、郭县以东地区执行侧击南犯日军后方的任务。10月中旬，陈锡联率团进到滹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地区。苏龙口南距忻口100余里，位于忻口至大同公路的东侧，是侧击日军的理想地点。陈锡联通过侦查发现，附近的代县、阳明浦等地日军的汽车整天在这一带公路上运输兵员辎重，而飞机从阳明浦方向轮番的起飞，轰炸忻口友军的防御阵地。他判断飞机场啊就在阳明浦周围，于是他带着第二营营长孔庆德、第三营营长赵崇德爬到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山头上观察。他们清楚地看到机场位置在阳明浦镇以南，机场里准备起飞的飞机正在加油装弹，刚刚降落的飞机则由汽车牵引到停机坪的一角检修。机场里活动的人员并不多，机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并构有简单的防御工事。接着他们又设法找到阳明浦附近的群众进行了解，证实机场守卫的兵力并不强，

警卫分队和地勤人员只有200人左右，但是阳明古镇驻有不少敌人。据此，陈锡联决定夜袭机场。10月19日夜晚，陈锡联下达了作战命令，部队立刻悄悄出发，所有的参战人员一律轻装上阵，刺刀、铁锹、手榴弹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战士们悄无声息地急速前进。一营二营在指定位置做好了外围作战准备，三营在营长赵崇德带领下果敢地扑向敌人机群，把准备好的手榴弹一捆一捆地塞进日军飞机的肚子里，一架架飞机顿时爆炸起火。当日军纠集兵力反扑时，八路军指战员又与日军在机场展开了肉搏战。在激战中，赵崇德营长不幸牺牲。这时敌军还在增援，机场已经被烈火浓烟笼罩。看到飞机已经被炸掉，陈锡联当即按照预定方案发出了撤退信号。整个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干净彻底的击毁敌机24架。阳明堡战斗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取得了129师出师抗日的首战胜利，使日军在晋北战场一度失去了空中优势，大大缓解了忻口前线中国军队受到的空中威胁，极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受到八路军总部的嘉奖。陈锡联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打了胜仗，刘伯承非常高兴，他总结说，这一仗啊，对暂时稳定晋北战局起了不小作用，给全国人民以鼓舞，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啊。因为夜袭阳明堡机场，毛泽东从此记住了陈锡联这个名字。而战后总结，陈锡联仅把刘伯承的话活用了。战前侦察要清楚，清楚再清楚，部署要周密，周密再周密，打起来了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几句话后来被他经常挂在嘴上，成了他打仗的秘籍，并且逐渐形成了他的风格。夜袭阳明堡机场以后，陈锡联先后指挥了广阳伏击战、长山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的黎城突击战、响堂铺战斗。在频繁的战斗中，他很快积累起了抗日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为以后克敌制胜打下了基础。陈锡联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引起了129师首长的重视。响堂铺战斗结束不久，1938年6月，陈锡联被任命为385旅的旅长，谢富治任政委，全旅一共有大约8000多人，成为129师的一支劲旅。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天，阎锡山在华北掀起了反共高潮，陈锡联率385旅奋起反击，歼灭顽军6400多人。1940年5月上旬，陈锡联率部参加白晋铁路破击战，其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担负破击涞远至全电段铁路的任务，并且负责夺取涞远南关镇日军的物资。经过周密的侦查和分析敌情，他当机立断，将攻击重点由涞远段改为南关镇，以中心开花、内外结合的战法迅速歼灭守敌，受到刘邓首长的嘉奖。1943年3月，根据中共太行分局温村高干会议精神，太行军区继续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385旅旅直机关和直属队大部与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合并，陈锡联调任第3军分区司令员。从战术指挥员到军分区首长，陈锡联独当一面的能力得到了很好锻炼。在紧张的战斗生活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陈锡联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领导和战友请教，用石子、瓦块、小木棍在地上习字，很快就能够读书、读报、看文件了。他总是把笔记本装在身上，随时记下学习心得、作战经验和国内外大事。1939年，新华日报的一名记者到部队采访，经常看到陈锡联在紧张的作战间隙凝神坐在桌前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小本子上写心得。
对此，这名记者感慨地写道：八路军是一所伟大而实际的大学，这里理论的花朵真正从实际的土壤里培植出来，多少埋藏在地下的天才，人民的天才，由于得到充分的阳光与素养而发荣滋长，陈锡联将军便是其中的一个。作为军人，陈锡联不仅善于向书本学习，也非常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努力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曾经长期在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对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他经常带在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悉心阅读。每次战斗以后，他都及时写出作战报告，分析战术得失。只要条件许可，他要带着各级指挥员重返战场，将作战经过进行复盘，从中研究改进战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所指挥的部队形成了打一仗进一步的好作风，干部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艺术不断得到提高，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拳头部队。1943年到延安，陈锡联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成立，31岁的陈锡联担任司令员。在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陈锡联参加指挥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率部出击陇海，转战鲁西南，与兄弟部队一起在阳山集战斗中全歼国民党军嫡系66师，拉开了挺进中原的序幕。1947年，陈锡联参加晋军大别山战役，率3纵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以交替前进的部署，率先抢渡淮河，到达大别山北路。半个月，解放皖西9个县城以及大片地区，打开了皖西的新局面。1948年11月，解放军已经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了不让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中共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

部兵力很强的现实。陈锡联带着各级指挥员抵近前沿勘察，研究具体的攻坚战法，动员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宿县。总攻发起以后，经过一夜的激战，突破敌第七兵团黄百韬部扼守的层层坚固攻势，最终击毙黄百韬并攻克了宿县，取得了全歼守敌 1.1 万人的胜利，切断了敌徐州、蚌埠之间的战略联系，达成战役目的。接着他又统一指挥由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组成的西击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国民党军王牌部队黄维兵团，为淮海决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快，刘邓大军很快就打到了西南。1949年12月，解放军接管了大城市重庆，让谁来管理重庆呢？有一天，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找到时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谈话：“我们决定由你兼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锡联一听，连连说：“首长，我不会呀，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邓小平大手一挥：“哎，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吗？”在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领导下，陈锡联和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一道，不畏敌特的恐吓暗杀，肃清反动残余力量，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为社会主义新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满腔的心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锡联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对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950年4月，陈锡联出任军委炮兵司令员。8月1号，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构宣布正式成立。10月20日，陈锡联到中央军委报到，第二天就任，此后一干就是9年。期间在他领导下，炮兵部队得到大规模扩建，武器装备得到迅速提升。他领导了炮兵院校建设，并兼任炮兵学院院长，为我国炮兵部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干部。在陈锡联的领导下，我军炮兵部队无论在建设规模、部队素质以及正规化程度上都有了长足发展。1950年10月，陈锡联任军委炮兵司令员时，全军仅有4个炮兵师部、70多个炮兵团以及一些分队，20000多门火炮大都是战场缴获的，种类繁杂。陈锡联按照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方针，主持制定发展规划，组织部队改装，组建炮兵院校，进口和研制炮兵装备，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到50年代末期，我军预备炮兵和对属炮兵达到了队伍壮大、编程合理、配套齐全、训练正规的要求，在抗美援朝、炮击金门当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炮兵工作期间，一段经历让陈锡联终生难忘，这就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炮兵组织参与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定点工作，这个靶场就是现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58年初，陈锡联奉中央军委命令，执行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勘察选址任务。他带着专家组坐飞机穿越戈壁沙漠，骑着骆驼多次出入无人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向军委写出了详实的报告，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因为功勋卓著，陈锡联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和1级解放勋章。1959年起，陈锡联历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他被授予。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6月10号，陈锡联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9: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0: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9: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0: 这是为何？
9: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0: 啊。
11: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2: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周二的节目呢依然没有安排嘉宾，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那么健康学堂关注的以话题呢有以下几个，首先呢说第一条，咱们昨天没有讲完的，就是茶叶它是血糖杀手吗？那么茶叶确实对身体有益，能够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吗？医生再次劝告，若想血糖正常，六种茶不能多喝，也不是说所有的茶都是可以喝的。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有一对55岁的夫妻，给大家举这样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是我从网上看到的，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每天呢吃一个鸡蛋，是吧？这也是我们要求大家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要每天早上一定要吃一个鸡蛋，一到两个鸡蛋啊。年纪大了咱们可以吃一个，那么这是优质蛋白的来源。结果呢，这对55岁的夫妻查出了癌症，双双查出癌症。那么到底和鸡蛋有关系吗？其实再三提醒，吃鸡蛋四个细节不要忽视，真相可能超出你的认知。第三个话题，聊一聊咱们的这个便秘。很多人觉得便秘呢，香蕉是吧，吃香蕉可以缓解便秘啊，肠道的推粪机其实已经揭晓了，香蕉并没有上榜啊，建议多吃一些这个食物，大肚腩或离你而去。到底什么食物呢？待会儿跟大家分享。那么有时间的情况下呢，再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的这个心脏和脚的关系。我们都说这个脚呢是咱们人体当中的末梢位置，是吧？心脏呢，它每蹦出来的一次这个血液要流到全身的各个位置，包括咱们的脚。如果说心脏出了问题，脚先告诉你，所以医生提醒，下肢三种异常或是心梗的前兆，尤其是咱们年龄比较大的人群要格外的注意。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血糖指标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身体的整体活力与代谢效率。很多人在日常饮食当中啊格外的小心，却往往忽略了手中那杯看似健康的饮品。茶水作为传统的饮品，本具有清热解腻的作用，但是如果饮用方式不当，或者是选错了种类，反而可能会成为影响血糖波动的隐患。特别是对于已经关注血糖健康的人群来说，盲目的跟风喝茶并不可取。了解哪些茶需要控制摄入量，是维持身体关键的非常平衡的关键一步。首先第一点就是避开高糖调味的茶饮。所谓高糖调味的茶饮呢，就是市面上流行的各类调味茶饮料，它往往添加大量的糖浆、蜂蜜或者是浓缩的果汁儿。啊，你看蜂蜜柚子茶是吧，这含有茶吧，还有红茶、冰红茶、绿茶，这些都是含糖的饮品。那么这些茶叶呢喝入到咱们的体内，想一想你的血糖能不升高吗，对吧？那么这些成分进入人体之后就会迅速的转化为葡萄糖，导致血糖水平在短时间内急剧的上升。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这类饮品无异于直接摄入糖分，完全失去了喝茶养生的初衷。尤其是某品牌的什么茉莉花茶、冰红茶、绿茶，包括绿茶在内，虽然它也是绿茶制作的，但是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糖浆，就是你喝的这个口感特别好，因为甜嘛，谁不想喝甜的呢？但是考虑一下我们身体的代谢能不能消化得了，再去决定要不要喝这种茶。第二种就是注意隐形糖分的存在，部分标注无糖或者是微糖的瓶装茶饮料啊，甚至上面写的零糖是吧，实际上可能含有代糖或者是其他甜味剂，长期大量的饮用仍然可能影响胰岛素敏感性。那么此外呢，一些果品茶包当中也隐藏着果葡糖浆，饮用之前一定要查看配料表，避免被口感欺骗而摄入过多的隐性糖分。 是吧？还有这个某品牌手电开到咱们徐州的这个手电，某品牌的我不说哈，这个这个茶确实是没有糖，但是它特香。比方说茉莉花茶那个代茶饮那个包茶包，你泡出来的这个茶和我们平时购买的那种散装的茉莉花茶泡出来的茶水的味道是完全不同，好像加了味精一样。当然它加的不是味精，是那种类似于就是茉莉花精一样，让你喝起来那个茉莉花的味道相当的重，就是重到不正常。普通的茉莉花是没有那样的香味，那么这样的茶也建议各位一定要少饮，因为它很有可能存在着化学物品。所以说啊，为什么这些茶的品牌特别喜欢年轻人的喜爱？因为年轻人呢喝茶觉得，哎呀，你这个老登喝茶拿着一个茶杯泡那些茶叶，确实也不适合他们的身份，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有些不自在啊，就喜欢喝这种品牌。你看你喝的什么茶？我喝的某某品牌的这个代茶饮、代茶包，方便打开之后，你看多香，多好喝，是好喝。但是考虑过自己的身体代谢没有，它能不能把你喝进去的那些化学物品代谢掉，尤其是含糖的啊。另外自制的茶饮咱们也要控糖，即便是在家中自行的冲泡茶叶，如果习惯加入什么冰糖啊、红糖啊，或者是大量的红枣啊，同样也会造成糖分的超标。包括枸杞，其实枸杞不知道您吃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到它，它有一些微微的甜味儿，所以建议保持茶饮的原味儿。咱们利用茶叶本身的香气来提神醒脑，而非依赖甜味物质带来短暂的愉悦感。这是第一类茶。第二类茶就是适合过度发酵的年份茶。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年份茶真的是特别流行，我也刷到很多，掰开之后里面又有什么金花银花的，是吧？部分经过长时间存放和深度发酵的茶叶，它内部的化学成分发生复杂的变化了。虽然说某些成分可能对身体有益，但是过度的发酵可能就会导致茶多酚等有助于调节血糖的物质含量降低，从而减弱了茶叶原本的健康功效啊。另外存储不当的话还容易生杂质，你像陈年的茶如果这个储存的环境潮湿或者是通风不良，就容易滋生霉菌啊，或者是吸附异味。那么饮用此类茶叶的话，不仅没有办法保证到养生的作用，还可能引入有害物质，加重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间接影响着血糖的稳定控制。第三类就是浓度过高增加负担，就是老茶啊。这个老茶客往往都喜欢冲泡浓烈的陈茶，就是我见过这种啊，年纪比较大的，大部分都是年纪大的人群比较喜欢喝这种茶啊。这个一杯茶，大半杯的茶叶，打个比方说500毫升的这个茶缸是吧，茶具里面有350毫升是茶叶，只有150毫升的水，那么这就特别浓，喝起来苦苦的。因为这个过浓的茶汤当中呢，含有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鞣酸，它会刺激神经系统，引起心跳加速、睡眠障碍，进而就会干扰正常的代谢节奏，不利于血糖管理。另外还有就是远离添加不明草本的混合茶，因为什么？这个成分复杂，它难以辨别它的风险在哪里。市面上一些打着什么降糖秘方这些旗号的混合茶包，往往添加多种不明来源的草本植物，是吧？比方说这个大麦啊，这个苦荞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成分没有经过严格的安全评估，它可能与正在服用的其他保健品产生相互作用，甚至药物产生作用，引发未知的身体反应。第二个就是夸大宣传，误导消费。目前咱们现在都是看手机，很多宣传的广告都是通过手机来获取的，好像大家看电视听广播的习惯不太多了啊。咱们老年朋友好像还有，大家喜欢听我们节目，那么我们既然大家听了，那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告诉您怎么样养生才更加的科学。过去那种养生不科学的，咱们现在 听完之后要去改正啊。另外不要轻信一些夸大宣传的广告，部分产品宣称具有神奇的疗效，实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咱们老年朋友一定要学会去辨别，盲目的相信这样的广告宣传呢，放弃正规的饮食管理和生活习惯的调整，只会延误对血糖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处理，导致健康状况进一步的恶化啊。比方说前段时间我好像跟大家讲过是吧，刷到好多那种广告，就是卖洗发水的，说洗六天就可以让你从根儿上白，您相信吗？而且这个洗发水特便宜，39.9块两瓶，还是59.9块两瓶，我记不起来了，就给你推这些东西。一般50岁以上的人群他都会给你推，然后赌咒发誓，那个咒呢让你感觉到哎呀不可不信。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什么什么，他叫什么名字说出来，然后如果骗了你，我出门被车撞死，哎呦，又撞的是全身骨折，又怎么怎么样，怎么让你听起来之后，哎呀，这个主播他发那么毒的誓，应该这个产品是真的啊，那我就会购买。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没有办法辨别，那您知道他真的叫这个名字吗？他说他叫什么李琦、王敏，他真的是吗？所以啊，我们要学会辨别一些广告，尤其是在手机上看到的啊，这些广告多半都是虚假或者是夸大的宣传，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撤掉去更改它，但是我们有办法，就是自己去屏蔽。我看到这种广告我就不信它，是吧？尤其是看到价格告诉您一定是一分价格一分货，永远相信这一点。没有哪个老板愿意亏钱每天在直播室里，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销售自己的产品啊，我卖几单我亏几单，他每天都在亏啊，他有病啊，平台还要抽成，你说怎么可信度在哪里？所以给大家这样一个提醒啊，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来，个体差异需要谨慎的对待，因为咱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草本成分的耐受度呢也存在着差异，某种草药可能对他人有效，但是未必适合自己。随意尝试来源不明的混合茶可能会引起过敏或者是消化不良，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是吧？另外一点要给大家提醒，就是少空腹喝茶，尤其是空腹喝浓茶，因为空腹饮茶呢，它刺激咱们的肠胃啊，会引发心慌手抖的症状，就是好像感觉到这个茶过敏了，是吧？茶喝茶反应了，因为人体对咖啡因的敏感度非常高，你过量的摄入就容易引起心悸、手抖、头晕，类似于低血糖的反应，让人误以为是血糖过低而盲目的进食，反而打乱了正常的饮食规律。另外，饭前大量的喝浓茶呢，也会产生饱腹感，抑制食欲，导致正餐摄入量不足。那么这个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呢，就会造成血糖波动幅度增大，长期以往不利于建立稳定的代谢机制。再一个呢，就是避免睡前喝浓茶。那么待会儿来跟大家讲，我们稍后回来。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下什么茶不能饮。刚才讲到了第四类了，现在第五类，避免睡前饮用提神茶，因为它可以干扰睡眠质量。茶叶当中的咖啡碱， 它具有显著的兴奋作用，也就是说咱们为什么喝那种浓茶不容易入睡，睡前饮用呢就会延长入睡的时间，减少深度睡眠的时长。睡眠不足会影响到体内激素分泌，特别是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从而就会导致次日就是第二天血糖水平难以控制。另外睡前喝太多的茶也会增加夜间排尿的频次，茶水本身呢具有利尿的作用，睡前大量的饮水就会导致夜间频繁起夜，频繁的睡眠中断不仅让人第二天精神萎靡，还会扰乱生物钟，影响身体在夜间的自我修复和代谢调节功能。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给大家讲第三个话题，说一说很多人为了缓解排便的困难啊，就是便秘，习惯性的买上一大把香蕉。前两天我看我们家老人也是啊，一看怎么桌上一大把香蕉，你买这么多香蕉干嘛？他说便秘，觉得这是天然的通便神器。然而现实呢，往往是香蕉吃了不少，肚子呢依然胀鼓鼓的，那种想要排空却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人非常的苦恼。有过便秘的咱们的这个听众是不是有这样的苦恼？其实在帮助肠道蠕动推动粪便排出的食物榜单当中啊，香蕉并不是排名靠前的选手，甚至对于部分体质的人来说，吃错了反而可能会加重便秘。真正的被营养学家称为肠道推粪机的是那些富含有特定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材，所以咱们日常饮食当中多安排这些食物，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啊，那个让人烦恼的大肚腩或许真的会慢慢离你而去，让身体重新找回轻盈舒适的状态。那为什么香蕉并非是排便的这个首选呢？它是有成熟度来决定的。市面上购买的香蕉大多都是七八分熟，是吧？表皮青黄，口感硬实，而且呢，可能是加了一些类似于什么催熟剂的这些化学物质，因为它摘的时候是青色的，如果熟透了摘下来，想一想，从咱们南方地区托运到咱们北方地区。

这个过程香蕉是不是都坏掉了，所以说它在采摘的时候一定是没有完全成熟的香蕉，甚至是五分熟以下的。然后呢可能这个邮寄的过来之后啊，这个香蕉的硬度有了，运输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怕碰撞了，然后到了咱们的销售商手中呢，它可能会喷洒一些类似于催熟剂的。为什么？因为你要让它自然催熟的话可能要等几天甚至一周，那这样的情况下影响它的销售，是吧？所以往往会喷洒一些催熟剂啊。那么像那种比较生分的香蕉呢，它含有较多的鞣酸，这种物质具有收敛作用，进入肠道之后呢会抑制胃肠液体的分泌，减缓肠道的蠕动，反而可能会导致大便干结，加重排便困难。只有那种完全成熟的表皮出现黑斑的香蕉，鞣酸的含量才会大幅度降低，同时转化为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才具备一定的润肠作用。但是即便如此，它的纤维含量也远远不如其他绿叶蔬菜或者是粗粮。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香蕉当中的膳食纤维，它主要是果胶为主。那么虽然说果胶对调节肠道的菌群有益，但是在推动粪便物理移动方面的能力相对比较弱，相比之下那些被称为推粪机的食物往往含有大量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这种纤维呢像一把把小刷子，它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来刺激肠壁产生蠕动反射，从而更有效地将废物排出体外。单纯的依赖香蕉往往忽略了膳食纤维类型的多样性，导致通便效果不佳。另外第三点就是糖分与热量的考量。我们都说这个香蕉的热量在水果当中属于中等偏高的，含糖量不低，尤其是熟透的香蕉，是吧？不仅达不到目的，还可能会摄入过多的糖分和热量。对于想减掉大肚腩的人群来说，过量的食用高糖水果可能就会导致能量堆积，不利于腹部脂肪的消耗。所以说调整饮食结构，选择这个更低热量更高纤维的替代品，这才是解决便秘和腹型肥胖双赢的策略。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了，可能大家就认为啊，这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对肠道有益的啊？肠道的推粪机到底有哪些食物呢？接下来跟大家讲讲。首先第一点，绿叶蔬菜，它的机械清扫力，你像菠菜、芹菜，包括现在上市的油麦菜，它这些深绿色的菜叶菜都是当之无愧的肠道的清洁工。它们富含有大量的粗纤维，这些纤维呢在消化道内难以被完全分解，能够吸收水分膨胀啊，来显著的增加粪便的体积和重量。这种体积的增加就会对肠壁产生物理刺激，加速肠道蠕动，缩短粪便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减少毒素被重新吸收的机会。那每天保证一顿饭当中有大半盘这样的绿叶菜，就能够让肠道保持高效的运转节奏。所以今天你们吃绿叶菜了吗？另外第二类推粪机的第二类就是菌菇类的吸附与推动，像金针菇、木耳、香菇这些菌菇类的食物含有丰富的真菌、多糖和膳食纤维，特别是金针菇啊，因为其纤维结构特殊，常常被戏称为明天见，是吧？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它吃进是什么样，第二天拉出来什么样，这叫明天见，恰恰说明了它强大的通过性。那么这些成分呢能够吸附肠道内的油脂和代谢废物，形成柔软的团块啊，润滑肠道壁，使粪便更容易滑出。同时菌菇类的食物呢热量又极低，饱腹感又强，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消除大肚腩的人群来食用，既能够通便又能够辅助减肥。再一个就是粗粮杂豆啊，这个呢咱们就不用多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意过，如果你今天吃了燕麦、糙米、什么红豆、绿豆这些全谷物和杂豆类，保留了谷物的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含量远高于精米、白面，那么你第二天的大便你自己看一下，你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变得粗

0: 就形成了这样的。实际上啊，咱们想要改变大肚腩，不妨呢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足量的饮水，这是基础。无论摄入多少膳食纤维，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分，那么纤维呢就会在肠道内凝结成块，反而会堵塞通道。水是让纤维膨胀软化粪便的必需品，所以每天呢应该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尤其是在早晨起床之后，空腹要喝一杯温开水，可以迅速的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唤醒沉睡的肠道啊，引发胃肠啊结肠的反射，产生便意。充分水分充足的时候呢，膳食纤维才能发挥最大的推粪效能。另外第二点就是建立规律的排便生物钟，也就是咱们说的要养成一种规律，每天定时啊，利用早晨起床之后或者是早餐之后的时间段，尝试去厕所蹲一蹲，即便没有便意也要培养这种感觉，长期坚持，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建立起条件反射，到了这个时间点啊，它就会自动的启动排便程序啊，一定要切记在有便意的时候强忍着不发，那么这会打乱咱们神经反射，导致直肠对粪便压力的敏感性下降，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顽固性的便秘了。第三点就是适度的运动来激活腹肌，久坐不动是导致肠道蠕动减缓大肚腩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吧？适量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慢跑、游泳，都能够促进全身血液的循环，增强腹部肌肉的力量。腹部力量的增强呢，有助于在排便的时候提供必要的负压，辅助粪便的排出。此外，运动本身也能够加速新陈代谢，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让腰围逐渐缩小，体态也更加的轻盈。所以肠道健康关乎于全身的状态，想要摆脱便秘困扰和恼人的大肚腩，不能只盯着香蕉这一种食物，一定要学会识别啊，多吃哪些真正的肠道推粪机，比方绿叶蔬菜、菌菇啊、粗粮，同时呢配合足量的饮水和运动，这样才能够让咱们的肠道恢复年轻活力。所以当你开始用科学的饮食方式对待身体，你就会发现顺畅的排便和平坦的小腹其实是健康生活最自然的反馈。从今天开始吧啊，咱们的一餐一饭啊，给肠道多一点关爱，让身体轻装上阵。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还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的脚和心脏的关系哈。其实脚先告诉你心脏出了问题，咱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往往藏在不起眼的角落，双脚呢作为离心脏最远的部位，常常最先感知到血液循环的变化，当心脏功能出现波动，泵血能力下降的时候，血液就难以顺畅地抵达肢体的末端，双脚呢便会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状态。很多人在忽视这些细节。

变之后啊，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通过观察下肢的形态、温度以及感觉的变化，就能够提前捕捉到心血管系统发出的预警，从而为健康争取宝贵的干预时间。首先，双脚温度异常的降低，持续的冰凉难暖，就是在环境温度适宜的情况下，比方说夏季，本身夏天就很热的情况下，可是你的双脚却冰凉难以暖热，这个时候就要格外小心。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下，就要想一想是不是我的心脏出了问题，因为咱们心脏负责将富含氧气的血液泵送至全身，一旦心肌收缩力减弱或者是血管发生狭窄，流向腿部和脚部的血液量呢就会明显的减少。那么这种供血不足呢，直接就导致局部组织代谢产生的热量没有办法得以充分的补充，使得双脚摸起来就像冰块一样。另外，左右温度不一，正常情况下呢，人体的双侧体温的这个温度呢应该基本一致，如果发现一只脚暖一只脚凉，这种不对称的温度差异呢，往往是血管堵塞的强烈信号，像什么血栓啊，或者是斑块，可能导致下侧肢体啊这个动脉血流中断或者是变窄，使得患侧的肢体呢得不到足够的血液滋养。那么这种局部的低温不仅仅是体感不适，更是深层血管病变的体现，所以说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还有就是腿部出现不明的水肿，按压留下凹陷，半天弹不起来，这个时候要格外的小心。再一个就是鞋袜勒痕加深了，我平时穿的袜子没有问题，那么今天穿袜子到家一看，怎么这个勒痕那么深，是吧，脱下之后感觉到哎呀，久久都不散，这就是水肿的一个重要迹象啊。原本很合脚的鞋子感觉到变窄了，走路的时候呢脚部有胀满感，甚至皮肤被撑得发亮变薄，都说明皮下组织内这个积聚了过多的液体。那么这种由心脏泵血无力引起的体液潴留，不仅影响外观啊，还会增加皮肤破损和感染的风险，所以说要引起注意。另外就是行走的时候疼痛乏力，走不远就酸痛啊，静止的时候呢也感觉到麻木，哎呀没有知觉。所以关注双脚的变化就是关注心脏的健康状况，下肢的这些异常表现呢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与心脏功能紧密相连，一旦发现双脚持续冰凉，出现凹陷性的水肿，或者行走的时候疼痛乏力，不应该简单的归结为劳累或者是受凉，一定要意识到这可能是心血管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避免久坐不动，保持适度的运动啊，控制饮食当中盐分的摄入，有助于减轻心脏负担。再一个就是要定期监测血压血脂等一些指标，保持血管的通畅，这是预防心梗等严重事件的关键。咱们身体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值得认真对待，早发现早应对，才能守护好生命发动机的平稳运行。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

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5: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4: 有这好事？
5: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4: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5: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4: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5: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4: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5: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4: 怎么验证啊？
5: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4: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5: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4: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5: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4: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5: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1: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

0: 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此刻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贺先生打来的一通电话，向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家住在邳州市燕子铺镇唐立铺村，那么他持有的村集体土地承包的经营权呢，将在明年的8月31号到期。那么一年多前呢，同村的村民陈先生因为经营板材生意的需要，与贺先生口头达成了承包地的置换的约定，那么双方呢也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的流转合同，仅仅是通过口头的承诺完成了土地实际的调换使用。那目前呢，陈先生已经停止板材经营的相关业务，贺先生呢就提出来要把原来的承包地给换回来，但是呢这个请求却遭到了陈先生的明确拒绝。贺先生呢就此提出了多项政策与法律的咨询，包括说想问一下当前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咱们农村承包地的政策执行细则是怎样的？另外呢，他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他们双方以前达成的这个口头上的这个土地置换的协议，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如果说后续土地延包的政策正式落地之后，对方仍然拒不归还他的承包地的话，自己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来合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首先来连线到的是我们邳州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改革股的白领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您好。
2: 白股长你好。
3: 你好。
2: 对于我们贺先生反映这个问题的政策，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阐述一下？
3: 好的，我主要是就先把二轮的政策说一下，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国家延续大稳定小调整的延包宏观政策，具体政策实施细则暂时现在还没有出台，然后我刚才听到了主持人说的，就是这个贺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主要就是说他是承包地互换的时候，就是一个口头约定，没有签协议，现在不想换了，就是问能不能把原来的承包地，就是再换
0: 回来，
3: 对，再要回来，就是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就是《承包法》第33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并向发包方备案，也就是说互换要在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内，并且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还有一个法律方面呢，就是民法典规定合同包含口头的形式，

0: 就是说口头形式也是合同的一种形，口头的约定也是合同的一种形式。
1: 嗯。
0: 如果贺先生在就是承包地互换这个事情上，如果存在纠纷的话，
1: 嗯，
0: 就是他可以向镇村去申请调解，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白股长的介绍，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再见。
1: 好，那么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是贺先生提出的另外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啊。
2: 嗯，
1: 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江苏鹏城律师事务所的李慧慧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这个政策啊。
2: 好，李律师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我们刚才听到了就贺先生的事情的有一个大概的这个矛盾点哈，就您的这个专业来分析，第一，它有几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两户村民啊，他们在置换土地的时候，口头协议是否有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协议，他现在就是想，贺先生想把原来的地换回来，遇到了阻力，那么他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3: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效的一个问题。
2: 嗯，
3: 其实刚才白股长也提到了，那么双方之间呢，他这个协议没有违反一些强制性的规定的话，那这个大概率上他的协议是有效的。而且啊，像在农村当中，那我两块地互相置换一下，咱们临时换一下换种，或者说是双方之间永久性的进行更换，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甚至有些地方还比较的普遍。所以说呢，目前他们的这种协议即便是一种口头上的协议啊，它也应该是合法有效的，这个没有太大的争议。
2: 嗯，
3: 但是呢，刚才白股长也提到了一点，那你有没有向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备案？
1: 嗯，
3: 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换呀，是一种双方之间的私下的一种交换，它也符合农村的一种这种习惯。
1: 嗯，
3: 有些呢是以永久调换作为目的的。
1: 嗯，
3: 那有些呢可能我只是临时的换种。
1: 嗯，
3: 所以呢他们的这种变更没有到就咱们这个村镇的一些集体在进行备案进行一个正式的确认的情况之下啊，它的有效性是有效，但是那作为相关部门在后续他要有一个延包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后续延包。那如果你没有经过这种村镇部门的确认，那进行延包，那有可能还是在贺先生的名下的。
1: 嗯
2: 嗯。
3: 所以基于他的这种有效性呢，没有问题，所以他们目前进行了换种，那么对吧？但是呢，后续的这个延包是贺先生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基于他们没有到政府部门去进行相关的备案。哎，白纸黑字我们写下来，所以后续的这个延包应该还是在贺先生的名下进行确权。
2: 嗯
1: 嗯，
3: 这个应该是也是没有争议的啊。
1: 嗯，
2: 就非常清晰。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他们在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留痕？那后期很可能会出现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个情况，这个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3: 嗯，对，主持人说到这点非常的关键。虽然说是一种口头的协议，因为目前我们没有和贺先生也好，或者陈先生啊，没有和任何两方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沟通，
2: 嗯，
3: 我们不知道，贺先生讲的是不是已经是全部？那么陈先生手里头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我们只能通过他是一种口头上的协议来初步判断，那应该没有留痕迹。但是这种事情啊，没有留痕迹呢，在农村也属正常。但是你说两家的地互相换了，到底是一种永久性的还是一种临时性的？我想在邻里之间也都会互相传开，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事情。
1: 嗯，
3: 所以这个事儿呢，一旦对簿到公堂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再去收集一下证据，两人之间微信有没有沟通过？有没有过沟通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个人证在？
1: 嗯，
3: 是不是村里一些比较长事儿的人或者年长的一些人知道这个事情？
2: 嗯，
3: 我想大概呢，到时候是能够还原这个事实的。
1: 嗯，没错。
3: 那接下来就是就是说贺县比较关注的，我不想等到延包的时候，
1: 嗯，
3: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地我就得要回来了。我毕竟跟你是一种临时的交换。
1: 嗯，
3: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去主张我的权利？接下来可能是这个贺先生要重点关注的事情了。
1: 嗯，
3: 因为毕竟你目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协议。
1: 嗯，
3: 刚才呢，咱们这个农村部门的咱们的白股长也提到了，他可以去向相关的部门去调解。

0: 或者说哪怕通过诉讼的这个途径啊，这个呢只是我们说出来是一句话，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进行维权的过程当中，这个路并不是那么好走，它需要时间和精力。那么目前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讲，最这个就是说最有效的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就是向村委会或者向乡里面或镇上啊来申请进行一个调解。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仲裁法，我们都听说过劳动仲裁、商事仲裁，其实农村的土地如果产生这样的纠纷，它有一个专属的叫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一个仲裁法，那么就可以向村里头、向乡里头去提这个申请，你给我调一调这个事情。我可以写下来的话呢，那你就形成书面的，如果你不能写，你就到现场，工作人员会协助你。这是我们走的第一步，去申请调解。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可以申请仲裁。第一步我调不成，我就可以申请仲裁。那向哪里去申请呢？就像咱们它属于邳州对吧，就是邳州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是设在农业农村局的，到这个部委、到这个部门去申请仲裁。但是要注意一个时效的问题，如果想尽快解决，我们也尽量的在两年之内去申请。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如果对于我刚才讲到的仲裁的这一部分，它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吗？大概在两个月之内会解决掉你这个问题。如果你对这个结果不服，你可以拿到这个结果再向法院去起诉。所以这个途径是非常多样化的。你也可以不仲裁，也可以不调解，我直接起诉，它并没有要求你必须要仲裁前置，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去起诉。这个路径上也是畅通的，只是呢这个事情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
1: 但是他这个起诉的主体，比如说现在这个地，如果他们没有去备案的话，其实还是在贺先生名下的。那他起诉的时候，
0: 对，是的，那么他的诉求又是什么？这是个问题。所以呢我想目前对于贺先生来讲的话呢，你们只是一种口头上的约定嘛，而且这个延保我不知道是不是到2027年，也就是说应该很快了吧。
2: 还有大概一年的时间，
0: 对吧？延包的问题。对，其实我觉得呢，接下来可以通过村里头来调一调。也刚才白股长也提到了，国家的政策也非常明确，大稳定小调整了，它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打乱重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结合目前的现实的情况，我觉得通过村里去调一调，再等一等。
1: 好，
2: 好，
1: 我们也把这个
0: 包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对，也会有相应的公示，对吧？我觉得如果是2027年进行这个延包确权的话，那就有可能在2026年这个事情它就会有相应的公示，会有相关的文件，或者再稍微等一等，关注一下咱们相应的这些公示情况。
2: 好的，非常感谢李
1: 非常清晰
2: 专业的这个介绍啊，
1: 清晰明了。
2: 从易到难几种这个维权的途径都告知我们了。因为刚才我们导播老师也尝试着和我们的当事人贺先生取得联系，但是可能他的这个比较忙，也没有时间接电话。我们也会把李律师刚才给我们分析的介绍的内容逐一的转达给我们的贺先生，希望能够对他的这个下一步的维权
1: 有所帮助吧。
2: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李律师。
1: 好，谢谢您。
2: 好，
0: 不客气。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0: 点半到九点半。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你说啊，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3: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2: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4: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3: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4: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5: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6: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9: 我是静伟，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接到的一个问题。
8: 我们接到了方女士向我们反映啊，在泉山区湖滨街道居住的方女士反映王瑶河以东，那王瑶河二巷以西的地块，那么这块地呢一年多之前被硬化成这个硬化地面，违规改建为经营性的收费停车场，并且啊，他说这个停车场内没有设置任何的收费公示牌，这个车辆啊，通过扫码就可以直接进出，而且是占用了周边居民日常使用的公共的休闲区域。附近居民啊，也是多次通过这个多渠道提交这个投诉，而且自规部门已经出具书面的答复，明确这个地块性质为公共绿地，不存在停车场相关的建设审批。那么湖滨街道也对此进行了反馈，向这个停车场下达过暂停营业的整改要求，但是截至目前，这个违规的停车场仍然是在正常的对外经营的，没有完成整改。就此啊，我们的群众提出两点核心的咨询。那么第一，已经明确为公共绿地的这个地块是否允许违规改建成经营性的停车场，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已经被要求停业的违规停车场仍然是继续营业，那么相关的监管主体责任人是谁？后续将如何进行整改呢？那么现在对于以上的问题，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泉山区湖滨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公室的副主任单鹏。单主任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9: 你好。
8: 就我们刚才方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湖滨片区这很多我们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第一，是否属实，你有没有去落实过？
10: 有落实。针对这个市民反映这个湾河这个以东湾河二巷以西地块被擅自硬化违规改建经营性收费这个停车场这个问题，我来进行解答。前期湖滨街道接到了很多12345政府人员的投诉，居民在改地块这个偷盗建筑垃圾，利用这个国家土地呢种菜拾荒，同时也有好多的市民通过12345向泉山区这个城管局清洗车反映周边停车难的问题，要求在王源河的二巷等设这个停车泊位， 也到了鲤鱼交警部门也到了现场勘查，由于这个弯河二巷路段宽度不够，无法进行整车。弯河以东，弯河以东弯河二巷以西这个地块，根据徐州市国土空间利用规划，这个性质是为公园绿地。
9: 嗯，
10: 但是这个地块呢，上规划目前尚未实施，为空闲地块，由我们这个属地街道来进行日常管理。
9: 嗯，
10: 市民提出这个改地块为公共绿地，这是属实，但目前并未实施，短期内也没有接到规划部门关于建设这个绿地的计划和通知。我们从解决这个利用土地角度，对进一步解决偷盗垃圾行为这个重态进一步解决偷盗垃圾这个重态行为，临时解决周边市民停车的需求，我们也查阅了相关资料，根据这个虚证办法2022年11号文以及这个徐州市停车场管理条例第10条，鼓励利用居民小区具备条件的公共绿地边角地等优先用于建设临时停车设施，利用待建土地边角空地等闲置场地以及城市道路规划红线以外的非业主所有开放式场地设置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因此给这个空这块这个空闲地块可以作为临时停车场进行使用，不涉及违法行为。
8: 我听清楚了。
10: 如果后期规划实施的话，我们将无偿让出。
9: 嗯，就是您现在
10: 啊
9: 明确的一点就是咱们资规部门确实认定这块土地的性质是公共绿地，但是呢并没有实施任何的比如说这个口袋公园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项目，就是那块地虽然认定性质是公共绿地，但是并没有实施任何的这个具体的项目，所以那块地呢这个按照我们居民附近居民的一个需求，我们去给他进行了这个硬化，并且呢建设了停车场，是这个意思吗？
8: 就是我们简单一点，就是它是合法合规的，对吗？
10: 哎，对，不涉及违法行为。
8: 好，
10: 因为空闲地块是由
8: 我明白了
10: 来进行日常管理。
8: 我明白了，上面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湖滨街道此前有没有向这个停车场下达营业整改的要求？为什么会下达这个停业的要求？整改什么内容？
10: 对，这个我们已经下达这个停业整改。停业整改是因为前期的手续不全，没有张贴收费公示了，这个这一块。
8: 嗯，现在有吗？
10: 起来当然是我们不比现在也对，现在全部都是齐全的。
8: 就是现在。
10: 然后他这个已经是进行了这个设置停车场的公示牌，收费的标准也是按照徐州市政府定价进行收费的。
9: 嗯，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因为据我们了解，资规认定的这个土地想要去另作他用，肯定要走一套这个法定的流程。这块的话，我们是有没有向相关的部门去进行报备，还是只是说我们作为管理方，土地的管理方，我们只要自己觉得我想用我就可以用，不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定，这块相关法律法规是怎么来去规定的呢？
10: 它是应该是备案的，我们已督促这个经营业主尽快到全市区城市管理局的清洗可去备案，
9: 但是目前还没有备案的情况之下就已经硬化并且去经营了，这种行为是不是有点不符合常理？
10: 这个、
9: 据我们了解，就像我要去开一个店，我首先要去办营业执照，办相关的资质，拿到手之后我才有权利去办这个。如果说我相关的资质都没有拿到手，我就去硬化土地，我就去经营并且收益的话，是否存在违规的行为？
10: 这个根据我的了解哈，这个根据这个徐州市，它这个是目前这个停车场是有营业执照。
9: 嗯。
10: 另外一个是根据这个徐州市公共停车管理这个规范。
9: 嗯。
10: 这个定义，它停车场那个备案工作是对停车场这个经营管理信息登记管理，它不改变停车场的权属和性质，也不影响收费的政策和实施。
9: 就是如果说我想经营一家店，我都没有到相关部门去备案，我找了一块地，然后相关的部门这个监管部门也同意我在这儿建了，我都可以不用向主管部门去备案，我就可以建，是这个意思吗？
10: 他是应该是可以是后期去备案的，应该是去备案，我们已经督促。
9: 那您前期说他这个手续不全就已经开始经营了，那么作为我们的这个监管方，您也说了，您就是咱们湖滨街道这一块是这块土地的监管方。那前期的话，我们在这个比如说日常工作当中没有巡查到他这个手续不全吗？你也说。

0: 了这个手续不全，是不包括这个像我们泉山区这个停洗车相关部门去备案的，不是这个手续是吧？是前期的其他手续，还是同一个手续？
1: 对，他们有张贴收费公示，然后我们责令去整改的。
2: 没有张贴收费公示，
0: 那就是说在他硬化并且经营啊，已经收费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存在好多个违规的行为了。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他没有向相关的这个价格主管部门去报备，没有得到相关的审批，同时也没有得到停洗车相关部门的审批，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经营行为了。那这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流程就不符合规定啊？
1: 这个我们监管那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换个角度去问大家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要比如说在这个空地上开一个停车场，我们首先要具备哪些条件、资质和手续，完备了之后我们才能经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流程对吧？
0: 就是我们普遍认为的流程应该是这样的。
2: 对，
0: 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啊，这一家停车场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违规的行为。那么您这块是只是针对他这个前期这个价格方面手续不全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吧？就是我们没有相关的公示，
2: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停车场还缺哪些手续，还是全部已经完备了？
1: 现在就是还没有到城市管理局停洗可去备案，我们已经督促了。
2: 他们就还没有备案呢对吧？
0: 没有备案。
1: 对，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
2: 就是如果没有备案，理论上讲他是否可以经营这个停车场，
0: 是否可以继续经营？
1: 它是可以经营的，然后停车场的备案工作，我刚才不解释了吗？它是不改变停车场的权属和性质，也不影响收费这个政策的实施。
2: 嗯，
1: 因为这个问题呢，如果就是针对主持人我们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将联合这个上级部门再进一步这落实这个问题啊。
2: 嗯，然后我们现在停车场就刚才您说的那些公示牌儿，那些收费标准都已经有了是吧？
0: 什么时候到位的？咱们这个整改通知书是什么时候下达的？
2: 昨天我们方女士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
0: 还
2: 特别确认过这个消息，
0: 到底有没有公示牌，有没有我们这个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我们发改委和我们城管局设立的这样一个停车的关于价格和车型的公示牌？他说没有。
1: 现在有，我们已经有照片了。
0: 那什么时候设立的？
2: 今天吗？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我们哪个队员拍的照片，你问一下他什么时候拍的不就可以了吗？
1: 对，我过后来落实一下，好吧？
0: 嗯，
2: 好的。
0: 因为我需要提醒您一下，我们这是一个公众的平台啊，所有的这个说出去的话，我们都是要负责任的，就是事实是怎么样子，我们就是怎么样子，哪怕是现在确实缺哪方面，我们尽快的按照法律流程补起来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是客观。去说这个情况好不好？
2: 这样珊珊，
1: 没问题。
2: 更多的详细的内容我们也给一点时间，咱们线下再去落实一下，我们这两天会就这个问题二次连线好吗？
1: 好的。
0: 关于到底这个公示牌什么时候设立的现在有没有设立到位，包括后续他的这个城管部门的相关的审批什么时候能下来，麻烦您再去帮我们落实一下我们看明天或后天
1: 的
0: 时间我们再次连线确认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2: 好，
0: 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
2: 再见。
1: 好，谢谢。好，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

0: 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伟，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在今天上午，中国人保财险徐州市分公司来参与航风热线栏目的时候呢，我们听众孙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呢，他是在我市的一家4S 店购车的时候呢，被这个我们的 4S 店的工作人员通知说，你要是在我们这儿购车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合作的这个保险公司，就是中国人保，可以来购买中国人保的车险啊。他觉得也挺方便嘛，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但是购买的时候呢，相关的工作人员给他推销的时候说呢，就是想买交强险和这个商业险啊，必须要同时购买一个疾病保险啊，他认为这种强制的捆绑销售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去维权。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中国人保财险徐州市分公司的相关这个处室呢也是进行了线下的调查核实。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中国人保财险徐州市分公司。

0: 公司营业部的李倩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调查落实的具体情况。
1: 李经理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啊，你好李经理。这个情况我们今天有落实吗？
2: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已经落实了，并且我们现在已经跟客户进行了一定的沟通，然后也是把相关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需要我把事情的整个流程跟你说一下吗？
0: 嗯嗯嗯，麻烦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接到这个问题反馈呢，我们公司也是非常重视，并对相关的这个销售流程的话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梳理。经过这个核实呢，客户反映的强制销售险种的问题呢，并非是我们保险公司的这个要求，因为在这个全程的销售过程当中呢，我们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并没有直接接触到客户，就跟客户陈述的一致，客户是在4S 店里面提车的时候，直接委托4S 店面的销售人员给其办理的这个保险。而销售人员在办理这个车险的过程中呢，因为这个客户他的车辆涉及到一个是旧车置换，需要有一定的补贴，所以说店面呢对车主投保的内容及险种，它是设置了一个相应的组合方案。这个组合方案呢并非是保险公司的要求，在这个组合方案里面呢就有客户提及的这个他不需要的这个人身保险。我们也跟店面进行了一个沟通，当时呢他设置这个组合方案呢是为了当时的这个销售合同能够更快的获得一个审批，因为是需要对车以及车上的人员同时进行这个保障。当时呢据店面介绍，客户是要求退保这个险种，店面的工作人员告知客户补贴方案下来之后再给他申请退保。目前呢就是客户发生这个疑问之后呢，客户并没有直接联系到我们保险公司，所以说我们对客户的这个疑虑和顾虑呢当时也不是很了解。经过今天的这个客户反馈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给客户去到了这个电话，跟客户解释了这个险种的一个保险保障，然后根据客户的需求，如果确实不需要的话，我们会尽快按照客户的意愿来进行一个退保处理。目前客户是同意此方案的，同时呢，下一步我们公司呢也将严格落实渠道合作的这个管理要求，对该 4S 店开展专项的这个销售合规宣导。就是此类行为的话，以后我们就是肯定会更加重视，不会再有此类现象的产生。
1: 李经理，我听不好意思，我要打断您一下，就是我听了您刚才大部分的介绍哈，总体来讲像一个误会。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是我们的保险人就是要买保险，只是给他退的顺序有一点问题，但是我们好像接到我们孙先生反映的跟您刚才说的好像是有一点出入的。就比如说他在我们这个4S 店是不是只能购买我们公司的这个保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购买我们这个保险也没有问题，是不是一定要配凭您刚才说的它是人身还是什么险种才必须可以去领到这个补贴消费，或者是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提车，有没有这个情况？
2: 是这样的，根据刚才的两个问题呢，我再做一下解答。首先呢，我们每个 4S 店呢，它是属于我们保险公司的一个车险代理，因为它每天都有这个新车销售。同时呢，为了方便客户能够提车的时候更快的办理这个车险，一般的话，我们店里面都会配置对应的出单的驻店人员，或者是直接把这个客户信息发微信发到我们这儿，然后我们线上出单之后把保单直接就发过去，然后客户就可以直接把车子提走了。针对这个合作的问题呢，它是根据每个 4S 店的这个合作需求，一般比较大的保险公司4S 店都是有合作的，并不指定人保一家。但是因为我们人保的这个市场份额以及这个赔付率、赔付的效率相口碑相对来讲会好一些，所以说 4S 店呢在相同的价格下一般也会选择大一点的保险公司给客户出。其实它的条款费率和保险保障价格都是一样的。
1: 就是
2: 第二个问题
1: 您刚才说的就是大一点的公司、大一点 4S 店都会跟我们几家一起合作，但是我们这个孙先生是不是去的 4S 店比较小啊，所以说只能跟你们合作？
2: 不是的，我们后来也跟这个 4S 店进行了一个沟通。

0: 话，并没有强制指定我们人保公司。
1: 嗯，
0: 至于说客户寄的这个销售人员对他说，或者是一次说只能购买人保，我估计是销售人员的个人行为。
1: 嗯，明白了，就是他是我们的代理方，不是我们的员工，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是的，是的，
2: 就是我们是合作关系。当然，如果说你愿意在销售车辆的时候推荐我的公司的产品，我非常感谢。但如果说客户不愿意去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我也不能够强制客户去购买。
1: 这个我们可以跟孙先生去求证一下哈，我们也把孙先生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孙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刚才我跟我们李经理沟通的这个，您听见了吧？
3: 我听见了，他说的就是不对。就是我想陈述一下。
2: 嗯，
1: 就是其实你先回答我们这个疑问哈，就是你在这个 4S 店购买这个保险是都可以选，还是只能选他们？
3: 只能选他，销售人员就是 4S 店的销售人员，卖车的人员，在现场需要只有人保一家，别的没有。
2: 我想问一下，
3: 今天要提车就必须买人保的保险
2: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不愿意我去投保人保他的这个合作方的话，那我今天车就不卖给你了吗？
3: 就是不能提，就是车你不能提走，因为车没办保险嘛，你不能提走。不过我钱车款已经交了，全部交完了。
1: 嗯，现在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应该是把我们的这个 4S 店以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都接到我们直播间里来的。那这样吧，我们这个问题先我们暂时放一放，等我们线下再继续求证。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在购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啊，是额外的添加一份什么样的险种您要退到的这个内容？
3: 就是好像是人身，就是疾病保险。
1: 疾病
2: 保险
1: 是吧？跟我们行车其实没什么关系的是吗？
3: 对。
1: 那这个是我们在现场一定要去买吗？还是说就是您在现场得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3: 是的，现场我和销售人员就是面对面沟通，他说你需要买保险，所以我说你可以就是发一下看看那个保险是什么情况。他就是现场的人，销售人员和保险公司通过微信和保险公司销售人员联系，保险公司销售人员通过微信发给他一个保险就是明细单，他就是现场的销售人员。
1: 明白了，孙先生，您稍等，这个情况我们大概掌握了。好，李经理啊。其实我们刚刚听孙先生讲的这个他购买的这个疾病险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0: 是的，主持人，就是中间的客户提到的这个疾病保险，就是说一开始我刚才陈述的就是他的那个打包方案里面的一个险种。这个当时呢就是销售的店面的人员，我们今天也跟 4S 店沟通了，销售的店面的人员呢，他其实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员工，我们也问了一下他的名字是叫岳蕊，当时是接待的客户。
1: 我们不用说全名
0: 啊。不好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是销售，他们店面有这个要求，但是呢不是我们公司强制要求的，我们公司呢刚才也跟店面进行了一个沟通，就是对于客户购买的这个险种呢，除了交强险是国家规定的之外，其他的险种必须是经过客户的本人意愿进行承保的，而且投保的这个险种呢，如果是客户对保险条款有疑问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给客户把这个险种的这个保障内容前面就都解释清楚了。但是呢，因为可能店面的 4S 店销售人员他只是对车辆了解比较深，对保险呢像保险条款呢相对来讲还有一些片面的一个误解。
1: 明确了，
0: 这个下一步的。
1: 好，李经理您稍等，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合作人员在我们购买保险的时候把这个配到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打包里面去了，但是我们他总归有我们公司的这个受理人吧，比如说他的业务经理客户经理，
2: 他说了是在微信，通过微信，就是我们的这个 4S 店的销售人员通过微信和我们保险公司的这个跟律师所说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对接的，然后呢工作人员可能也给他推荐了除了交强险以外的其他险种，那么这块的话是不是双方在沟通当中存在一定的误解？
1: 就是我其实我想问的，比如说你们在审批的流程啊，这个人买车险跟他去买这个疾病险应该是完全不挨着的两条业务线。

0: 度对话沟通的。
1: 好，明白了，李经理。这样的话，这样我们今天啊，不光是有我们保险公司和我们的孙先生在线上，我们还要特别邀请到我们江苏益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高德稳律师，把我们高律师也接进我们直播间当中哈。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消费者像孙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他在哪一个环节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他有什么办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高主任。
2: 你好主持人。孙先生说这种情况，就是 4S 店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这个强制搭售的一个行为。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消协法的规定，消费者有自主选择这个商品还有服务的权利。4S 店这种做法，另外我刚刚听到主持人这个和这个听众在这个连线的过程中，我又查了一下，现在商务部针对这个汽车行业出台了一个叫汽车销售管理办法，里面更明确了经销商不得对这个消费者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或者是强制消费者办理相关的服务，所以说这种4S店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的。
1: 看来这个问题背后反映折射出来的这个
3: 问题还不少，
1: 还不少呢。
3: 我觉得就是第一，在我们购买汽车的时候，它当然它以这样的一个由头，因为我们买车嘛，可能有的车型还比较紧俏，然后终于这个车来了，我急于想提车，然后呢，有些这个个别的一些销售人员可能就抓住了我们消费者这个心理，想尽快的把这个车开走，所以说他。就是利用这样一个心理，
1: 是的，
3: 去把这个事情
1: 捆绑销售嘛，
3: 捆绑销售了。这样首先是一个明确一点，就是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如果说消费者在提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 4S 店的销售人员向您去说啊，你这个不买我的指定的保险，我不给你提车，那您首先可以向我们的这个市场主管部门，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啊，去制止他这种行为。那么另外呢？在销售这个在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啊，当然如果说你本身我觉得人保他给我推荐的这个公司我觉得还可以，我也比较认可，那么在去购买相应的这个车险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也要和我们的无论是这个我们的 4S 店的工作人员还是说我们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确认好我们保单的相关的条款，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些保障的内容，如果说有一些额外的搭售的捆绑的内容，我们也一定要说不啊，不能够说是我为了提车或我为了方便，我就这个去把这个险给买了，后续我再去遇到了一些比较难处理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李经理，目前我们的给出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0: 经过我们下午跟客户的这个沟通呢，就是因为前面也是跟各客户就是又后来通话介绍了这个险种的保障，这个客户孙先生呢，就是经过我们的沟通之后还是想要把这个保险单退掉，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加上微信并安排相应的出单人员对接处理这个提供相关材料，然后今天就可以退保成功。
3: 我想问一下，他是把这个整个孙先生是咱们是把这个整个保险单都退掉，还是说只是把这个不需要的人身保险这块退掉的？孙先生的这个电话可能已经……
1: 那我问你，问李经理也可以，这影响他提车吗？
0: 对，因为我们后期我们今天下午沟通的这个内容方案就是把他不需要的这个人身险种给去掉，同时呢，就是因为咱们在线听众也比较多，确实是我们在做这个保险销售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相关的问题解决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就可以就是可以拨打我们就是官方人保的这个客服电话，对，拨打9518，我们就是接到这个客户的诉求之后，肯定会按照客户的这个诉求，以客户的意愿为主，然后来进行这个退保也好，或者加保也好，按照客户的意愿来进行一个调整。
1: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0: 保险公司肯定会出现这种
1: 行为。李经理，您稍等一下，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这个高主任哈，高主任，像我们消费者在遇到这个，比如说买车的时候这种捆绑式的销售，我们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像现在我们的孙先生，他得到的其实就是一个维护的，就是一个正常的权益，他没有什么
3: 退保了。
2: 对，是的。
3: 我可以主张其他的一些权益吗？比如说。

0: 我本身这个已经确定我的权益受到侵害了，我可以主张其他的一些权益吗？比如说一些赔偿啊或其他的。
1: 赔偿这一块，因为对这个孙先生来说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你比如说，如果孙先生他按照在店的要求购买这个保险，现在又导致无法退保了，或者导致退保和他购买的价格之间不对等，那这种情况孙先生可以主张赔偿。但是目前这个情况来说，车辆本身又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太好主张其他的赔偿权益。
2: 他还没有发生。他还没有发生这个情况，
0: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
1: 对他还没有实际产生这种损失。
0: 按照就是现在目前人保这边给出的一个方案，就是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
2: 对，问我们孙先生接受吗？孙先生在不在线上？现在？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我们今天跟我们人保财险这个谈的怎么样？给的这个条件您接受吗？
3: 是的，他在12点时候，在下午的时候。有两位领导打电话，就是说了这谈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也意识到这种捆绑销售不对，以后严加就是管理，同意也就是把我不需要的这个保险给他退掉。目前解决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目前我也能接受，好吧？
2: 并不影响您提车吧？
3: 车已经提走了。
2: 车已经提走了。
3: 已经提走
2: 了。
0: 好的，我们正好通过这个孙先生事例也给大家提个醒，那么在以后的这个购置车辆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咱们一定无论是向我们的这个价格监管部门啊，去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也好，还是说是主动和我们的车险部门来联系也好，咱们一定要去这个提高警惕啊！
2: 是的，
0: 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2: 好，那今天下午也是非常谢谢我们李经理和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谢谢孙先生向我们栏目组啊反馈您的问题哈。好，三位我们就说到这里，
0: 感谢参与，好，再见。
3: 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啊。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栏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向我们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0: 好的，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如果说您在这个就诊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针对这个医院的相关的其他的服务想提出相关的建议，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间的8点到9点锁定 FM93 收听节目。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是什么呢？是信任。什么是信任呢？信任就是你知道我的手机密码、支付密码，所有的密码你都知道，你可以随时翻看我的手机，但是你并没有，即使你翻看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心情起伏。这就不仅仅是信任，这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意外状况发生的老实人。生活中的你也是这样自觉又靠谱的老实人吗？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近日，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本次调整范围对象为我市2026年6月30日前已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开户的各缴存单位及其在职职工，以及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职职工缴存基数，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2025年自然年度月平均工资额，上限为32,917元。职工缴存基数高于上限的，按上限执行，下限为2430元。职工缴存基数低于下限的，按下限执行。职工缴存基数在上下限范围内的，按2025年自然年度月平均工资据实执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基数由其本人自主确定，且同步执行上述上下限标准。缴存比例，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机关事业单位各为 12%， 企业等其他单位各为 5% 到 12%。 同一单位应执行同一缴存比例，且单位缴存比例与职工缴存比例一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10%到24%，由其本人自主确定。办理时间2026年7月至2026年9月。之前，伴随着低沉有力的轰鸣声，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七里沟站至汽车南站站区间左线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 这个重达数百吨的钢铁巨兽正式破土掘进，标志着线路建设从车站主体施工向区间盾构掘进阶段迈出关键一步，全线形成车站隧道同步推进的良好局面。按照施工筹划，该区间预计2026年12月实现双线贯通，将为后续轨道铺设、设备安装等工序创造有利条件，有力支撑全线通车目标。目前四号线一期工程多个标段正同步推进，各参建单位紧盯年度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日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全球1100余家企业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记者从市数据局了解到，在这场世界级行业盛会上，江苏凌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徐州企业深度参与论坛研讨与产业对接，在全球顶级 AR 舞台亮出人工智能硬实力。江苏凌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徐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成果的一次展示。市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徐州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细分赛道，大力培育专精科创企业，依托区位优势持续夯实人工智能底层科创能力，在全国 AI 产业版图中不断擦亮城市科创名片。徐州人都熟悉的市中心老展览馆悄悄解锁了一个新的惊喜，徐州记忆馆开放，把消失的老街、远去的市井、老一辈的青春日常全部留住。整个场馆分为民国大同街复刻街区、市井老街影像、老物件生活场景三大部分，一步一景皆是老徐州人的专属回忆。一进门，头顶悬着一条巨大的胶片带，黑白老照片印在上面，一圈圈地盘旋下来，像电影胶片，又像记忆的漩涡。大同街是刻在老徐州骨子里的繁华记忆，旧时这里商铺林立，车马如梭，是全城最热闹的商圈，素有苏北小上海的美誉。展馆实景还原了民国大同街街巷风貌，高度复刻百年前的市井盛景，宝城银楼、万生源糕点、正大昌茶庄等老牌店铺一一复原，搭配复古店招、老海报布景，直观感受当年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的老城盛况。如果说街景复刻是视觉沉浸，那满墙的老城老照片就是最珍贵的城市档案。长廊里收录了大量绝版影像，纪仲桥、小市街、鼓楼电影院等老桥、老井、老街巷、老建筑，褪去如今的城市繁华，留存着最原始的老城肌理，还有走街串巷的磨刀匠、送煤球等消失的老行当，定格了最朴素的市井日常。展厅里停着两辆老式28大杠自行车，可以骑上去体验一番，踩动脚踏，随着对面屏幕上的光影流转，就能来一场沉浸式的鹏程七里骑行之旅。从城市街巷落脚寻常人家，展馆用一整区的老物件完整复原了70、80年代徐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是最容易让人共情的板块。展柜里陈列着满满的时代印记，笨重的收音机、袖珍的电视机是当年家家户户的顶配家电，而徐州本土制造的玉兔黑白电视机、玫瑰牌收音机，如今还有多少人知道呢？老式的风扇、缝纫机、铁皮暖壶、搪瓷用具，每一件都是一代人的生活标配。而完整复原的80年代居家场景，丝绒沙发、实木电视柜、墙面奖状、老式摆件，细节拉满，瞬间拉回平淡温暖的旧日居家时光。一条民国老街，一墙老城旧影，一屋岁月老物件，串联起徐州数十年的城市蜕变。这里适合怀旧漫逛，也适合静下心来认真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过往。展览地点：徐州市老展览馆一楼徐州记忆馆，门票每人16元，无需预约。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伏的第七天，最高气温还在30度左右徘徊，似乎在酝酿继续上升的勇气。而24节气中的大暑悄悄地正在派送中，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高温和降雨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搭配组合？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7月2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3度到32度。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1度到31度。明天的徐州多云转阴，局部地区降雨概率较大。穿搭方面，尽量选择短袖薄款的夏装最合适，一早一晚较为凉爽，出门的时候建议随身带一件长袖衬衫或者防晒服，既可以防晒，也可以在进出空调房间时防止着凉感冒。同样的道理，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一把伞，晴天遮阳，雨天挡雨，总能派上用场。明天白天云层较多，紫外线不算太强，户外活动尽量避开中午时段。如果长时间待在户外，记得要涂好防晒霜，戴上墨镜或遮阳帽，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饮食方面，天气湿热，平时应该多喝温水、绿豆汤这一类的饮品，多吃冬瓜、苦瓜、丝瓜等清热祛湿的蔬菜，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尽量少喝冰饮。体内湿气较重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红豆、薏米来调理。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3度到31度。苏州小雨转阴，27度到33度。南京阴转雷阵雨，局部中雨，25度到30度。上海多云转阴，午后有雷阵雨，27度到35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5度到33度。青岛多云，22度到30度。济南多云，23度到31度。7月2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3度到32度。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1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自我提升，要成为一把剑一座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武器和靠山。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和大家盘点蚊子最少的城市，所谓的避蚊天堂。之前我们盘点了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为什么被称作是避蚊天堂呢？因为他们的蚊子的营业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如果说西北避蚊子要靠干，那青藏高原避蚊子要靠高，那么东北的避蚊妙计则在于夏季时间短。不是说这里的蚊子就少，而是由于地处高纬度地区，冬季来得最早，春季回暖又是最慢，蚊子的营业时间被大幅度的缩短。但是啊，东北最热的时候还是有可能遭受蚊虫困扰的。大约每年的九月下旬，当南方还在吹空调打蚊子，那第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就已经开始入境东北了，将夜间的气温猛拽到十度以下。从这个时候起，蚊子的生命倒计时就开始了。一直到次年的五月份，南方的蚊子已经繁殖了几代，而东北的蚊子才刚刚从越冬卵中苏醒过来。即便是在夏季的六到八月，东北的昼夜温差也常常会超过15度，这也让蚊子有点招架不住。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根河，这座大兴安岭北段西坡的小城，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数据显示，这里的年平均气温仅仅是，我的天哪，-5.3度，极端低温曾经一度达到是-58度，也就是说这里被正式的认定为中国的冷极。根河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再来说到黑龙江的漠河，漠河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素有神州北极之称。这里的月平均温度是在0度以下的月份长达7个多月，无霜期仅仅只有90天左右。之前我们提到的三个区域避蚊效果固然是王者级别，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代价也很大，或者是太干燥，或者是有高反的风险，或者是太遥远。不过好在我们的地理版图上还藏着另一类神奇的存在，他们呢偏偏待在蚊子本该猖獗的地盘上，但是又凭着各自的独门绝技成为了反常识的所谓避蚊孤岛。我们先来到江西鹰潭贵溪市，这里有一个许家村。在江西鹰潭的龙虎山下坐落着一座无蚊村，乘舟沿着泸溪河而上，不一会儿就可以看见三面高山环抱、前临泸溪河的许家村。 龙虎山我们都知道，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甚至被誉为是中国最美丹霞地貌之一。那么这里为什么会成为吴文村呢？首先就是得天独厚的地势条件。刚才说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泸溪河，地形是内高外低，空气流通使得蚊虫是难以在这里聚集。加上村民依山垒屋，以青石铺路，有着通畅的排水系统，地面没有污水道积水，蚊虫难以滋生繁殖。村子里及周边遍植樟树、桉树和竹柏，其混合散发出的一种独特的气味被认为是蚊虫的天然克星，也就构筑了无形的驱蚊屏障。此外，村子的后山有一组山洞，洞内有成千上万只蝙蝠，一到夜晚便会外出捕食蚊子。有这几招，那这里的蚊子自然就很少了。再带你去浙江湖州安吉县李庚自然村。在地处深山的浙江安吉县李庚自然村，李庚溪穿村而过，溪水长流不息。建村几百年以来，这条溪是从来没有干过，也是蚊子没有办法安家的活水区。此外呢，村子里昼夜温差这个差距可达十几度，温差较大也不适合蚊子生存。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家中，门窗从来都没有安装过纱窗，夏天呢也从来没有用过蚊帐，于是呢这个村子就有了吴文村的美称。除了吴文村，安吉还有中国大竹海。再带你到福建龙岩长汀县丁屋岭去逛一逛。丁屋岭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客家山寨村落，以吴文传说而闻名。临近的村庄就有不少蚊子，但是偏偏这里它就是没有蚊子。这里的吴文传说其实也是和地形有关。丁屋岭呢，坐落在两侧高山加持的这个谷地之中，从早到晚一年四季都被山谷的风吹拂着，而小小的蚊子遇到风的时候，往往它也站不住脚呀，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再加上丁屋岭海拔达到了650多米，气温较低，这些因素呢综合在一起，就出现了无蚊的神奇现象。说到蚊子，蚊子可不是什么仙鹤之类的东西，是吧？它们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疾病传播媒介之一，从来不会嘴下留情。所以面对蚊子的不断扩张，我们也不能再拿那种闲情逸致去对待蚊子。无论是去到蚊子少的地方，还是采取有效的驱蚊措施，都希望大家在夏天能够不要受到蚊虫的侵扰，每一个夜晚都能够安然入睡。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 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内耗的情绪啊，就像是一个慢性的炎症一样啊。都说学生到打工人啊，你就看那个眼神是不是失去了光啊，就能够判断出来孩子到底多少年工龄了。工作真的是特别奇怪的东西啊，就是我已经进入了无论怎么消费都觉得无济于事的地步啊。那我确实喜欢买东西啊，喜欢钱钱换一种形式陪伴到我身边。但你要说都必要吗？肯定不是啊，这是一种自己辛苦工作的奖励吧。而且每天午餐晚餐我都吃了我很喜欢的食物啊，休息也到位了，补剂也吃了。除了辞职以外，我觉得我能够缓解工作压力，所有能做的都已经给他做了啊。但还是觉得工作本身很内耗啊，劝大家，其实我们是想劝大家不要内耗啊。那我现在解决办法就是跟工作切割，尽量离开工位之后就让自己回归生活啊，可能这样对于打工人来说才有一个比较精准的按钮，让你完成角色的切换。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工作上班啊，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

I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啊，这个每个人都会觉得不一样吧，就是压力都会是有的啊，但有的人可能觉得压力来自于某些方面啊，另外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和别人的压力不同啊，你看看我倒是有一个惊天地的答案啊，那就是钱钱。真的，你算一下一个月的账单啊，可能很多钱不是生活花掉的，而是上班花掉的。咱都不说什么为了工作自动开会员这。

我奉献精神了，很多开车的同事给我报一下一个月的油费吧，我觉得能换个小家电了。还有吃饭也是一本隐形账啊，我只有周末才真的愿意吃饭，不然平时工作日那个买菜、洗菜、洗碗这个时间，我就可以直达卧室。穿衣打扮有的时候也被职场绑架吧，你总要有两件正装吧，平时真的一次都穿不到，还有的就是那个。可能穿正装的机会哈，也没有那么多啊。完了，那个他也没有赶上我这个体重加重的这个速率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买一正装，你会发现就穿一回，然后下一回该穿正装的时候又得买，为啥拉不上拉链了？还有就是我刚说到的情绪。你情绪上头肯定会来点回血的消费啊，好家伙，情绪是暖和了啊，跟缓和了，这上班的衍生支出其实又增加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也想明白了啊，人呢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嘛，花呗不是那个用花呗，悠悠我说花钱的话啊，花钱才是挣钱的动力，是不是啊？下班之后的我还是需要一些好心情的，这玩意儿就是别人没给你好心情，你自己还不能整好心情吗？是不是啊？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来告诉我。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湖南的夏天是什么味儿的？是鲜红爆辣，吃到大汗淋漓的口味虾，是在油锅里爆出了虎皮又焖到弹软香厚的鳝鱼，是滑嫩赛过鱼肉 Q 弹比肩牛肉，一口能承包整个夏夜烟火气的大盆牛蛙，什么剁椒豆豉辣味油脂香，构成了一重重迷人的美味陷阱。但真正的湖南老饕却能够挖出那味道随着初夏悄然登场的秘密武器紫苏。纤细的杆儿，大朵的淡紫色叶子，那么斯文秀气的植物却是湖南这一片暴脾气啊重口味饮食江湖里的定盘星。微凉的薄荷味和一丝清苦的药香，让它成了去腥提鲜的利器。独挑大梁的时候，清新味道更是让人嚼之上瘾。离开紫苏，凭你放多少剁椒豆豉也是还原不出地道的湖南味的。还有那甜丝丝冰冰凉微微辣的夏日专属味道，叫紫苏桃子姜。说到这儿的时候真是让人直吞口水啊，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来感受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新鲜的桃肉拿盐揉搓，洗净切片，加上脆嫩的紫姜，泡在煮开的冰糖水里，加上些许米醋，些许白糖。怕甜和辣不太相融吗？别忘了还有鲜嫩的紫苏叶调和一切。密封上三四天，就收获一罐玫红的糖水，酸酸甜甜，又有一些辛香，真是看也可爱，食也可爱。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把整个农夏都染成了粉红色的天地。八百里洞庭跨岳阳、汨罗、湘阴、望城、益阳、沅江、汉寿、常德、金市、安乡和南县等县市，其水系几乎涵盖了大半个。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够帮大家早点还

缓解眼睛干涩、模糊、发痒、流泪等问题，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的限制，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等好礼要送给大家。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锰花等草本精华，搭配着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之后眼睛会感觉到水润舒服，再去看东西都会感觉到轻松很多啊。今天只要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的话，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份呢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要送给大家。50岁以上的友友，是你只要购买人人有份的啊。来记得电话号码 400-855-8282 400-855-8282， 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FM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3: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3: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甭管我们周末去哪儿，是在家还是说出去玩，尤其是出去玩啊，一定要掌握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方法，来和大家说一下。专家建议说，根据不同的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头，首先呢是要清除这些个蚊虫的滋生的啊它的根源地部地带。那这个蚊子的幼虫啊孑孓必须在水里面发育，所以要定期的清除家里面的一些积水。重点是要清理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哎，对，这个也需要啊。还有闲置的水桶、废弃的轮胎，尤其是家里边有小院儿的这种啊，可能会有那个废弃轮胎在墙角做一些那种缓冲的做装饰的一些支撑什么的。哎，这些都要看一看。瓶瓶罐罐啊，也容易这个积水，这些容易积水的容器都要在意一下，把水要及时的清掉，把里面清洗干净。另外水培植物每周要换水，最少一次。那同时呢，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来清除蚊子的卵还有硬虫，那个幼虫。有些人就说了啊，这个水要换，植物也要洗吗？要啊。如果是这种水培的植物的话，水里面它的那个虫卵是可以生活的，没问题的。有用的这个积水要加盖这个密封，防止蚊虫飞进去产卵羽化飞出。另外呢，咱们家里头如果说容易滋生蚊虫的话，那你像纱窗、纱门啊，这些都是要有的吧。如果有破损了，也要立即修补。睡觉的时候咱们就用蚊帐嘛，对不对？这个是最科学、最有效而且最无副作用的一个这种防蚊的形式了。那为什么不用呢？啊，另外呢，使用电蚊拍来拍灭杀这个杀死屋里头的这个蚊子啊。物理防蚊没有化学刺激，安全性高，对于婴幼儿、孕妇、老年人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这个一定是首选的防护方式。

人说了，那我如果用适当的用一些化学类的灭蚊产品可以吗？可以选择含拟除虫菊之类成分的这个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等等啊，正规产品，并且一定要按照说明书去使用，你不要无限制的把它放在那个插盘上通着电，它会加热的啊，它一定要加热才能散发出来嘛，才能挥发，你不要一直把它放在那儿，一定要想着把它拔下来啊。另外盘式的那个蚊香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烟雾和颗粒物，不建议在密闭空间长时间的去使用。现在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气雾剂啊、灭蚊烟片等等，它能快速杀死成蚊，但是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应该离开房间啊，它是有危害的啊，使用之后还要充分的通风再进入室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种物理方式啊，可以调低室温，蚊子在环境温暖的环境之下更为活跃，适当的调低室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蚊子的活动能力和吸血的欲望。有人说了，我可能最近要出去玩，或者是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比较凉快，想要出去玩怎么办？那个户外防蚊我们得说说，你可以选择有避蚊胺，或者是有那个派卡瑞丁，或者是驱蚊汁，柠檬桉叶油等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使用的时候，驱蚊液仅涂于裸露皮。

皮肤和衣物的表面，不要喷到脸上啊、眼睛、嘴巴、伤口、发炎的皮肤上都不可以。回家之后还要用清水清洗这些个部位啊。另外咱们穿衣服尽量选择白色呀、浅黄色这种浅色的衣服。晚间呢，就是傍晚你出去的时候，别人更容易看得清你，同时也减少这个皮肤暴露的面积。就这种浅色也可以有避蚊的一些作用。最后再说一个，你可以避开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平时咱们说的这种花蚊子主要是在白天活动啊，常见叮咬的高峰是上午啊，傍晚前后，那这个时候你就尽量不要出去嘛。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蚊子主要是在傍晚或者凌晨叮咬，那你就尽量避免前往草丛啊、树林啊、河边啊这样蚊虫比较密集的地方。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巅峰。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9: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好的，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问大家说，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各位啊，池玉儿娇说的，工作耽误了我的大好年华，但是不工作，我连年华都没有。期末日记说的，大多数时候消耗你能量的都不是工作，而是工作当中遇到的人。干活本身是不累的，平衡情绪最累。原生态芒果说的，我目前觉得上班最摧残人性的点在于剥夺了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具体表现为要为了早起上班而早睡，但下班回到家或者是宿舍吃完饭就

别7点多了，磨蹭点可能要8点了，洗一头洗一澡洗漱结束9点多了，玩会儿手机11点了，接着就要准备睡觉了。11点睡觉不叫早睡了吧，也就算个正常吧，是不是啊？再来看一项说的，上班最大的隐形成本是情绪，你看都那么说哈。还有还是猪头肉啊说的，过剩的责任心。铁锤妹妹说的，身体精神，大学毕业的时候100斤，工作了5年以后140斤，长期的精神压力让我失眠抑郁。还是情绪，还是心态，各位友友有没有发现，就大多数人发来的信息，我觉得好像还是在心态情绪方面的。所以友友们，当别人或者你自己说到了一些你觉得给你带来压力难点的这个东西，总轻易的去总结一下，好像就能发现一些重点。当你发现这些的时候，那你就知道生活当中我要如何就想办法去调节克服这个事情。就是工作是工作，我们肯定每个人都会有压力，对不对？但是如何调整自己在下了班之后能够轻松下来，能够不把工作说当成你生活当中的唯一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修炼的活哈。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3: time?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4: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3: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2: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4: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2: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

0: 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点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

0: 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

0: 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

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 让你非常想念？
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4: Fly me to
3: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4: 好时光。

黎明 Happy 2000。黎明和雷颂德的合作在香港流行乐坛是有前瞻性和潮流感。千禧年的时候，黎明上了春晚，戴着帽子唱了这首热闹喜庆的 Happy 2000。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王菲执迷不悔。

执迷不悔，王菲。1993年，王菲与窦唯开始恋爱，这是她人生和事业的双重拐点。窦唯给王菲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她的操刀下，王菲的《执迷不悔》这张专辑音乐风格也与之前大相径庭，加入了轻微摇滚乐，王菲金属质感的嗓音也初现雏形，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水木年华在他乡》。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

0: 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歹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他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 你这是

到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
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按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10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膏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
他都能帮助。

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五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痰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3-5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3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

0: 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膏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膏，睡前再喝一次，一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2024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1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膏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能跟它媲美。所以胡家老膏对于脑中风而言，它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 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那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哎，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我现在啊，给你分享一下我服用的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2: 我这个人啊，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
0: 嗯嗯嗯。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2: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0: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0: 嗯嗯嗯。
2: 说摘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2: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2: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0: 啊。
2: 哎呀，当时那种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椒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根那筋啊。
0: 刚写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0: 啊。
2: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2: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还看过不止一次呢。你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这是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又是在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足啊，就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0: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说是不是？
2: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0: 对，这样很多呀，
2: 是，给他你这个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0: 那可不是嘛，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
2: 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1年了。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已经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这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这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0: 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 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2: 对对对，这你看退学那个结果呀，哎呀停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多好。
2: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2: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2: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啊，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2: 哎呀，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2: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长寿，
2: 好好好好
0: 好，
2: 好
0: 吧？好，再见啊，老朋友。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了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 我就订购了胡椒老高。母亲还有那个

0: 就深肩摔药，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椒老膏，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 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就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的健康。

0: 永久的安康。
1: 哎，
0: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哎，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的。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 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啊，转变特别快，是吧？
3: 嗯，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1: 哦。
3: 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嗯，这个转变特别大呀，啊，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3: 嗯，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3: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3: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3: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椒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3: 对
1: 不对？
3: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椒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椒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椒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椒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 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3: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3: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3: 对对，是
1: 两
3: 位，
1: 这
3: 我们应该谢谢您
1: 的。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3: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3: 好，
1: 再见。
3: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 又有些与众不同。

0: 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你看咱们多少人，过了40岁以后，不是说这病就是那病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那这个问题和啥有关呢？我告诉大家，都和肝有关。多数啊，都是肝郁造成的。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按摩店、理疗馆呢？那么你做完理疗以后，身体会明显的舒服一点。这是因为无论按摩也好，针灸拔罐也好，它都是通过外力来帮助肝去疏通气血的，让气血运转的更加通畅调达。气血短时间的通畅了，循环变好了，病痛啊自然而然的就减轻了。所以你看，我们去任意一家理疗店，店员跟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谁导致的？就是肝疏泄不利导致的，对不对？所以啊，本质上那些理疗店、按摩店，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在疏肝。只不过这些靠外力的疏肝呢，它是有局限性的，明白吧？就是不能够从根源上改善肝的能力，只能是相当于短时间给肝一个助力，就好像是一辆车打不着火了，启动不了了，我们帮忙去推一把，把它给推动起来。但是这个推力它毕竟只是暂时的，我们不推它了，它还会停下来。只有

当这个车打着火，能自己动起来，这才是正理，对不对？那么，如何让干气自己动起来呢？比方说这两天，我们提到的一个全猪萃取的三七精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肝的动力啊增强，源源不断的把气血生发到全身各处，这是让咱们好病的，让咱们的病不再复发的一个关键中的关键。那说到这儿，就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还得需要再强调一下，什么呢？就是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大家记住啊，它完全是两码事儿。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个功能。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它自然就不是西医说的，说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啥来着？大家还记得吗？哎，叫肝主疏泄，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肝不好的人，首先第一，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瘀症。瘀症是啥呀？就是不通。为什么会瘀呢？因为肝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最核心的能力啊，就是主疏泄。可能听到这儿，很多人会问，说什么叫疏泄呀？疏啊，字面上理解，疏就是疏通，泄就是排泄。就我们身体里面存在着无数的通道啊，从大的负责营养运输的血液通道，负责消化的消化通道，负责免疫调节的淋巴通道，负责神经传导的神经通道，负责排泄的泌尿通道啊，包括这个什么肠道，负责生殖的输精管、输卵管，负责呼吸的啊气管、支气管，再到小的，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细胞和组织之间，它也存在着物质交换的通道。甚至来说啊，我们细胞的内部许多功能啊，能不能正常的运行，它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通道。而这些通道能不能正常的运转，是不是通畅的，都是由谁来决定的？由肝来决定的。所以一旦肝不好，你看吧啊，这些个管道就会出现淤堵，营养交换就会出现障碍，于是乎呢，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了。那我们身体里的这些管道啊，比方说我们的消化道、食管、肠道，这都是管道，对吧？中医讲说胃气啊，这儿说的胃气啊，是肠胃的胃，就是胃里面的气，是要以降为顺，要顺畅的往下走。但是有些人呢，他在食管里、胃里，就像有东西堵着似的，吃饭下不去，喝水噎得慌。尤其是心里有愁事、压抑、郁闷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感觉。古人形容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块垒，就是有一大块堵在这儿，
那出现这个现象，有些人去医院检查，确定里面也没有什么长什么息肉啊、瘤子啊之类的东西。那没有东西堵着，为啥会感觉到有东西？啊，咽不下去，是不是？实际上啊，里面还真是有东西，不见，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在这儿堵着。那是啥呢？哎，就是肝气。中医管这种现象叫肝气横逆，克脾土。原本呢，正把它生发出去，但是呢，肝经不通啊，气血生发不上去，怎么办呢？肝气就横逆在胃这块了，把胃气给堵住了。正常胃气以下降为顺，肝气以上升生发为顺，两股气这一碰上，该上的上不来了，该下的呢它还下不去，最后就出现了肝气犯胃的这个情况。那临床上针对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吃西药是不管事儿的，你像什么奥美拉唑啊、马丁啉啊，管事儿吗？都不管事儿，甚至还不如一块生姜管事儿。但是我们要疏肝调肝的话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了。所以要是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啊，可以把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给用上。如果感觉胃寒的话，平时的水杯里面还可以加几片生姜。如果胃寒比较严重的话，搭配一下附子理中丸，把这个寒肝气捋顺了，胃口呢也就会好很多了。你再比方说我们的神经系统啊，说神经系统它也是管道，它是我们的意识指挥身体的管道。神经系统一旦淤堵，那么淤堵到哪儿，哪儿就要出问题。轻一点的周围神经炎，我们身体会出现感觉异常。拿我们的眼睛来说吧，我们之所以能看得见，除了光学系统，也就我们眼球以外，更主要的还在于视神经，眼的能。可视神经一旦坏了、损伤了、淤堵了，如果不及时通开，就会有坏死的风险。神经一旦坏死，那这个视力啊，可能它就恢复不了了。那从中医来讲呢，管视神经叫什么？目系。目系上连于肝，肝气通达，目系得以畅通，肝血充足，目系得以濡养。所以眼睛问题呢，包括视神经的问题，属肝所主，也得要调肝。还有啊，我们的血管，血管是身体里最长的管道。我们拿心脑血管问题来说啊，你包括高血脂、高血压、各种心脏病、各种脑血管的问题，你包括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都跟血管堵塞分不开。心脑血管问题说白了，就是血管淤堵了，导致一系列的病变，堵住心，这就是冠心病，堵住大脑就是脑血栓，堵住肺了就是肺栓塞。当然很多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全堵死的啊，它是从小到大一点一点淤堵的，有可能啊会淤堵 30%， 有可能会淤堵到一半，有可能会淤堵到 70%、 80% 甚至 90%。 堵塞的程度呢不同，对我们的危害也不同，是吧？最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了。

都照顾到了。啊，很具有全局思维的一个成方成药。但是这个药方呢，针对症的层面以及针对中医的心和心神层面啊，要高一点，它的侧重点不一样。那如果我们有机会有条件把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给加上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加的显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管之所以堵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肝气不足，肝的疏泄功能不好，没完成任务，每天都清理不干净，导致痰盂越来越多，这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因。那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不光是活血化瘀的能力很强啊，更主要的是它能够给咱们增强肝气，全方位的提升肝的能力，肝疏泄的能力上来了，搭配高山红景天化瘀通堵的能力，双剑合璧，效果好到让你不敢想象。除此之外呢，再比方说大部分的肝病，肝硬化，肝纤维化，为什么肝脏会变成那个样子呢？多半是里面的这个血管堵了，垃圾毒素出不来了，啊，营养气血进不去，所以肝细胞就怎么样，萎缩坏死，纤维化，对不对？同样的道理，肾里面的血管要是堵了，都肾小球得不到营养，积累了垃圾，萎缩坏死，这种坏死的肾小球有十个八个没关系啊，甚至坏死 10%-20% 都不会有症状。咱们的肾呢，其实抗病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架不住你血液垃圾太多，积累的年头太多，最后到什么程度，肾小球 70% 都堵了，萎缩了，就会影响到肾脏整体的过滤功能，这叫什么？肾衰了，对不对？要是堵了 80%-90%， 肾的过滤功能基本就丧失了，那就成为肾衰竭了。那怎么办呢？只能靠透析活着。那这个肾为什么会不断的堵？为什么这里面的血液垃圾会一天比一天多？主要的原因仍然是肝主疏泄没有完成好，对不对？包括我之前和大家说过，我认识的一个西医朋友，他在北京一家医院股骨头坏死的专科里面，他们用什么方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呢？通血管。他们的理论是股骨头之所以会坏死，是因为给他供血的血管堵了，所以用一个类似支架的东西从大腿上的大血管插进去，等于是用一根铁丝儿把那个血管给它捅一捅，捅开了，里面不堵了，股骨头恢复了供血供氧，病情多半能得到缓解。这个手术的的确啊，是有效率是相当高的，基本上做完之后半年患者都会有所好转。当然了啊，他多半也不能彻底的治愈啊，但是基本上都会有所改善。说这个手术说明啥问题呢？股骨头坏死也跟血管不通有关系，对吧？也就是说肝没有完成任务是股骨头坏死形成的原因之一，而且是主要原因之一。再举个例子啊，糖尿病。糖尿病人为什么胰岛素分泌不足？有人说是胰岛损伤了。那胰岛为什么会损伤呢？肯定是胰岛的细胞气血供应不好，多半是里面的毛细血管堵了。你看仍然是堵，对不对？你包括糖尿病人后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并发症，因为那些个利用不上的糖啊，血里面的糖都会成为湿邪，

最后会凝结成痰盂，堵塞血管，对吧？糖尿病的并发症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能逃得过，实际上也是血管堵塞，而且是淤久必虚。所以保持肝的疏泄功能强大，才能保持血管通畅，气血充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任务。再强调一下，我们身体上很多病都跟血管堵塞有关，哪怕它不是主要原因，也一定是影响病情、促进病情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血管怎么才能不堵呢？血管是湿邪积累，形成了浊病，浊痰把它堵住的，所以要想让它不堵，有一个脏器一定要搞好，哪儿呢？就是肝。你要是肝气强大，疏通能力强，那些个湿邪就不容易凝聚成痰，它成不了痰，也就没法堵住血管，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提到这个金漆药业，他们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就是专门提升肝的能力。金漆药业的张总之前呢跟我说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今年呢是76岁，他在退休之前呢是银行系统的一个干部啊，他从年轻的时候身体就比较弱，18岁才来月经，从第一次来就剧烈的疼痛，这个痛经啊伴随了他大半辈子。他说了，别的女人在停经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失落，因为月经是一个女人年轻的标志嘛，对吧？月经没了，人也就老了，所以大部分人在停经的时候心里多少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在停经的时候，他是打心眼里高兴，可算不用每个月遭那个罪了，那个滋味一疼一身冷汗了。而且他一直血压低，甚至自己一个人都不敢到澡堂子洗澡，因为怕晕过去。但是到了50岁以后，莫名其妙的这个血压反而高起来了。那年他首先是因为一次感冒，感冒本来就是人人都要经历的这么一个小毛病啊，是吧？你免疫力再好，谁还能几年都不感冒一下啊？但是他这次感冒就比较严重，怎么的呢？头晕、鼻塞、高烧39度多，然后还合并了肺炎，血压一下子就飙升到180、110。在医院输液17天，感冒才是好利落了，但是这个血压就始终降不下去了。从那以后，他就迫不得已的常年吃上了降压药。但是即便吃的药，血压也不能控制到140以下正常的范围了，仅仅能达到150-90左右这个水平。这是他51岁的时候发生的事儿，你算算吧，今年76，这都多少年？25年了，是吧？咱们说高血压呀，有很多人觉得胖人才会高血压，其实高血压跟胖瘦没有多大关系。你像这个患者就挺瘦啊，实际上呢，他是从小就气血亏虚，气血亏虚的人反而是特别容易产生瘀滞。说这个关系，咱们打个比方来说啊，就一条河啊，在水很多、水流很急的状态下，它很难被堵上，是不是？即便是里边有点垃圾什么的，也会被水啊冲走了。那气血亏虚的人呢，就相当于这条河里的水很少，水流呢也比较慢，那么一旦有垃圾的时候，就容易沉积下来，形成动脉斑块，把血管堵上。像这个患者当时的情形就属于这个情况，

很明显是脑血管堵得不轻，再加上气血亏虚，这脑袋整天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下，所以他整天头晕嘛。你看，本来血管就堵得不轻，后来很不巧，他还受了点风寒，被寒邪一侵入，寒主收引呢。他脑部血管一收缩，本来就剩下不多的空隙，一收缩更小了，对不对？大脑供血极度缺乏，所以这时候呢，他的元神就做出了相应的调节，让心脏加压，好让大脑能够得到更多的血，所以他的血压一下子就高起来了。从那之后呢，他这个身体就一直没好起来过，血压忽高忽低，心脏逐渐的开始出现症状了，脑子呢也开始变得迷迷瞪瞪的，特别爱忘事儿。到60来岁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呢？经常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好比说手机就在手里呢，到处找手机，跟人说话呢，经常是说了上句忘了下句，就让别人看起来他就是说话有点颠三倒四嘛。到医院检查呢，脑萎缩，那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医院本是治病的，可他这个病光能看不能治。再后来69岁的时候，这老大姐呢因为心慌上不来气儿，头晕迷糊，再一次住进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心衰。这次医生倒是有明确的治疗建议了，建议他下什么呢？起搏器。起搏器下上以后确实缓和了几年，但是这个脑萎缩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却一直得不到改善。后来也是机缘巧合，服用上了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服用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身上热乎了。他从小就特别怕冷，说我这几十年几乎没有用过空调，在单位里别人都开空调，他一进空调房里就会打喷嚏，浑身发紧发冷，受不了。不管多热的天，宁可热得浑身大汗，也不敢到空调房里去，手脚肚子从来都是凉的。喝了10来天的全株三七，就觉得从脚上啊有一丝热舒服，而且他的体力增强了一些，觉得身上有力气了。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服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他的血压呢也有改善。他以前的血压有时候高有时候低，高的时候血压能达到178，低压112，但是低的时候呢高压才90，低压更是连60都不到。说这种情况5、6天就交替一次，虽然没什么规律，但是每周总要有个1、2天低压的。那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它服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低压几乎就没再出现过。服用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吧，他发现自己呢忘事儿忘得少了，跟人说话比较连贯了，这个变化很明显，周围对他比较了解的邻居都感觉出来了，就跟他说，哎，你这个身体啊比以前好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呢好了很多，以前你那个脸色青悠悠的，现在泛点红了。这老大姐呢就挺高兴的，后来一直坚持服用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以前经常出现的心脏不适已经彻底的消失了，血压也正常了，20年没有停过的降压药也已经停掉了，血压仍然是保持在135左右。关键他觉得身子壮实了，说现在啊感觉比40多岁的时候还要好一点，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眼睛看东西清晰了很多，现在跟人交流讲话已经完全

没有障碍，记忆力也恢复了，最起码是不比别的同龄人差。后来呢，他参加了单位办的老年歌唱团，你记得那个歌词啊，哎，有的时候别人还没记住呢，他先记住了，把这老大姐高兴的呀，哎呦。那实际上他的这些病啊，就是俩问题。那哪两问题呢？一个是气血亏虚，一个是血管堵塞。那些个湿邪呀，在血管里从20来岁就开始积累了，要是没有瘀滞，它能痛经那么厉害吗？后来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它血管里的湿浊痰瘀越来越多，堵塞的就越来越严重，脑细胞在长期缺血缺氧的环境中逐渐的萎缩，是吧？所以影响了它的记忆力。心肌里边的毛细血管里也是受到痰瘀的累赘，都快跳不动了，但是元神还在催促他使劲跳，因为大脑那边还等着供氧呢，不使劲能行吗？所以这个心脏啊，有力气的时候就加紧跳，使劲跳啊，他的血压呢就高起来了，实在累坏了压不动了，就只能休息几天，所以这几天他的血压就低下去，这就是他血压忽高忽低的原因。那为什么靠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就可以把低血压纠正过来啊？因为他的肝气足了，肝就能把气血输送到全身了，气血充足了就能供应心脏的消耗了，他不用隔几天就休息了，对吧？能一直维持比较好的血压给大脑供血，与此同时肝主疏泄的能力提升了，肝的力量足够能把心脏大脑毛细血管当中的那些个微小的栓子给它溶解一部分了，所以它微循环改善，心肌脑细胞的供血供氧都好起来了，当然他脑子就清醒了，心脏的不舒服也解除了，关键是血管不堵了，也就不需要以前那么高的压力了，对吧？所以呢，心脏也可以省点事儿了。你看，这种情况下，心脏呢，既可以少干活，又可以吃饱饭，那它肯定会越来越好，对吧？所以，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要重视调肝的原因。你像之前呢，我们在讲肝的时候还提到过中医的子午流注，对吧？比如肝经当令的时候是丑时，丑在12属相当中啊，对应的是牛，子属丑牛嘛，对吧？那牛的特征是什么？第一，它很有力气，它是一个阳性很足的动物。第二呢，它任劳任怨的给人干活，对吧？在咱们中国呀，2000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牛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农耕工具，是禁止宰杀的。那时候家里养个牛啊，有时候啊遇到农忙的时候，那些个小地主家里牛吃的比人还好，所有的人都非常爱护它，谁要是杀牛，不仅邻居会觉得这家人不是东西，而且可以去官府里揭发，杀牛的人要判刑，如果牛确实因为病或者是衰老死了，需要主动到官府报告，官府派人查实之后确定这个牛是正常死亡，会给他发一个宰牛书，才能合法的把这个牛分解了，牛筋上交政府，剥皮卖肉。你看古人对牛的保护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而肝呢，它就是有牛的这个特征，就像牛一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为我们辛勤的干农活，把原本平坦的土地犁出一道道垄沟，把里面这个土块啊全都给打散了，方便植物的生长，方便施肥灌溉以及雨季的排水。

0: 对吧？可以说对一年当中的收成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让一个家庭可以经营得更好。而肝呢，在中医里面和牛的特性非常像，也有着经营身体的作用。首先它主疏泄，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管道里面，像是牛犁地一样，把那些堵塞的结块的淤堵啊给打散通开，让气血顺利的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甚至是每一个细胞去。这是让咱们呢好病，让咱们的病不再复发的关键中的关键。所以咱把肝调好了，让肝把咱们原本的健康给送回来，咱没病没灾的，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说那多好啊。包括这几天咱们所提到的这款全株三七萃取精华，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大伙也可以体验一下这款世界级科研成果的魅力所在。好，看看时间呢，咱们先说这么多吧啊，然后大伙有啥问题，大家伙记住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你好冯老师。
0: 好。
3: 您辛苦了。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欢迎您。嗯。
3: 冯老师啊，我听您这个节目啊，这也快有1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3: 哎呦跟您说呀，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
0: 嗯，
3: 我用过。
0: 用过好。
3: 这个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0: 嗯，
3: 还有就是上次您免费送的那个蚊香囊啊，
0: 啊，
3: 哎，我天天吧就挂在那个床头闻着。
0: 哎呦，好，收到了。
3: 这段时间吧，哎，闻完之后，这心里边确实是踏实多了。
0: 对，
3: 睡觉呢比以前吧强了，脑袋也清凉不少。
0: 好，
3: 哎，您的这个蚊香囊啊，真的是不错呀，又能安神，是又能开窍醒脑。
0: 嗯，
3: 哎，我闻着吧，哎，闻完之后就觉得浑身都。

0: 舒坦。
1: 嗯，那就挺好。蚊香囊啊，它能够芳香开窍，调五脏，通心神。心神安了，睡眠自然就好。脑袋清亮了，说明药气通了脑窍啊。那你说说，你今天打来电话想咨询啥问题啊？
0: 冯老师，这样的就是我原来吧有这个失眠的毛病。喝了喝那个高山红景天口诀以后，加上吧闻了您的这个香囊比过去吧确实现在是强多了。
1: 好。
0: 再有就是啥呢，我头两年吧就是一干活吧就觉得不得劲儿。就是你干一会儿吧你就得歇一会儿。
1: 那怎么的，
0: 就是胸口这块它总是闷得慌。
1: 胸口闷。
0: 对，所以吧你得缓一会儿。完了才感觉吧能好点。我之前吧也吃了一些个管这个症状的药，但是吧都没有什么好效果。但是后来喝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回吧这个胸闷吧就好多了。但是偶尔的要是累了点了，或者是有一点情绪啥的吧，还是有点不舒服。还有就是啥呢，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腰不好。
1: 腰不好啊。
0: 他这个腰的毛病啊也有30多年了。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0: 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上医院吧这也治了，但是不行。你还别说，就从哪喝上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现在他这个腰疼病吧好多了。但是就是还啥呢，要是弯腰的时间长一点吧，还是感觉有点酸，就是不太敢使大劲儿。
1: 那你看看啊，都有改善啊，
0: 是，
1: 但病根儿啊还没有去利索。我跟你讲啊，你们两口子这些毛病，像你的胸闷，你老伴儿的腰脱，其实都从一个根儿上来的。说根儿在哪儿呢？在肝上。咱们都说过啊，五脏肝为贵啊，调病必调肝。肝主疏泄啊，管着全身的管道，血管就是身体里最长的管道。你像你胸闷，这心血管堵了，气血过不去了，所以呢会闷会疼。那血管为啥会堵啊？是肝主疏泄的能力下降了，对吧？还有你老伴那腰脱，中医讲肝主筋，全身的韧带筋膜椎间盘纤维环都属于筋，由肝血濡养。肝血充足啊，筋柔韧有力，椎间盘的纤维环就紧实，而肝血亏虚，筋失濡养啊，那么纤维环呢就会变得干枯啊，脆薄，弹性变差，一劳累一负重，髓核就会脱出，形成腰脱了，明白吧？
0: 对对对，是这个，我听听在节目里边讲过这个。
1: 对，所以说你们两口子这些个病，本源都是淤堵，但病根呢，都在这个肝上。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给你化瘀通堵，把堵的地方通开，你会发现你的胸闷就减轻了，睡眠也改善了，你老伴的腰疼也好多了。但光化瘀还不够。为什么有时候还会不舒服啊？因为肝主疏泄，肝主筋的能力还没有跟上来。我们说化瘀解决的是眼前症的问题，调肝是解决根本的问题，明白吧？
0: 那我明白了。冯老师，就您讲的那个全竹萃取的三七精华呀，这个我能不能也用一用啊？
1: 当然能，要是有机会有条件的话。我跟你讲一定要用上。在化瘀的基础上呢，一定要把肝调好。肝调好了，像你和你老伴这个病，肝主疏泄，肝主筋的能力提升了，这些病才能彻底的好。而且好了以后不会再复发。但现在这个全竹萃取的三七精华，因为萃取难度很大，所以呢非常稀缺。在市面上还不流通。这样啊，咱们等机会吧。眼下呢我给个方子你先用着啊。
0: 就
1: 什么呢，三七根6克，三七叶5克，三七花3克，加水800毫升，小火煎煮20分钟， 早晚两次温服，或者说用煮开的水闷泡20分钟之后，喝完了反复蓄水。这是一天的量啊。三七根呢是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的，能让你的血管不再堵。三七叶呢是增强肝主筋的能力的，三七花能疏肝解郁，像你啊一有点情绪胸闷就会犯，三七花呢就能帮着你解决这个。然后你老伴那个腰椎然后弯时间长了还是有点酸，不敢使大劲儿，你可以给他怎么办呢？刚才我说的这个方子啊，在那个基础之上加上杜仲、枸杞，杜仲6克，枸杞10克，稳固腰椎。平时呢，可以用三七根15克，加三七叶10克煮水，然后呢，热敷腰部30分钟，也能缓解腰酸这个情况，好吧？
0: 哦，好的，好的，我都记下了。
1: 咱们这个年纪啊，肝气本身就在走下坡路，血管弹性呢越来越差，筋呢也越来越往下走了，所以说呢。光化瘀这只是个基础，必须坚持调肝。我跟你说那个三七这几个部位正好把肝的功能全部都能照顾到，化瘀通血管加上调肝，两个配合着来，双剑合璧，病啊才能彻底的好，才能不容易反复啊。
0: 哎，好的好的。那冯老师啊，就您说的那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呀，您看看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我们给联系联系啊。我吧也真想把它用上。
1: 很想用是吧？那这样啊，我给你想着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您了冯老师。您讲的这些吧，哎呀讲的就是好啊，讲的这些东西。就包括你看送给我们的这个蚊香囊
1: 啊，
0: 你看我这每天往床头那么一挂，这睡觉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1: 这个蚊香囊啊，第一能给你调五脏，通心神，你闻着心里头就踏实，睡眠好转。
0: 是，
1: 这就是里面香料的安神定制。第二呢，它能够芳香通窍，保命救急。像我们上岁数的人，心脑血管都不好，万一出个紧急情况，蚊香囊能帮你争取救命的时间。第三呢，你长时间闻着它，能让你长寿延年。你看，它产自安国。安国很多老人经常挂着蚊香囊，人均寿命都有提高。你们两口子也是一样，坚持化瘀调肝，然后配合蚊香囊外用，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关键时刻呀还能保命救急，这个搭配就全了啊。
0: 哎呀冯老师啊，听您一说啊，这回我是全明白了。
1: 好，
0: 那我们肯定好好用。到时候再有好消息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您汇报。
1: 好嘞好嘞，等你们的好消息啊，然后多注意点身体。今天呢，咱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可以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
2: 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6: 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0: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

0: 能力，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那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祛病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喜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
3: 啊。好，
2: 同样的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
3: 嗯。
2: 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
3: 对
2: 啊，
3: 对，
2: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
3: 嗯。
2: 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
3: 啊，
2: 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
3: 嗯
2: 啊，长吸长呼，
3: 对，
2: 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
3: 嗯
2: 啊，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
3: 嗯嗯
2: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3: 嗯，
2: 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
3: 啊，
2: 他做不到啊，
3: 嗯嗯，
2: 是吧？毕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他本身他平时就胸闷气短的，他呼吸就急促啊，
3: 嗯嗯，
2: 啊，你就想让他们做这种深呼吸长呼吸，他做不到
3: 啊，
2: 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
3: 嗯，
2: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3: 嗯，那你要是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2: 嗯，
3: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2: 嗯
3: 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呢，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
2: 是，嗯嗯。
3: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呼吸之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2: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
3: 啊啊。
2: 您心脏不好的人，我觉得他都影响呼吸。
3: 嗯，
2: 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3: 对，
2: 是吧？就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
3: 对，
2: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他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经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
3: 嗯
2: 啊，这很容易人就没了
3: 啊，是，对，
2: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一样，就是他每时每刻他都不能停啊。
3: 哎，你说的很对啊。
2: 嗯，
3: 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啊，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或者怎么讲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我们出现心脏疾病以后，啊，你看看有心脏病的人，他首先第一个体现出的症状是哪方面？他一定是呼吸方面的异常，
2: 对，
3: 是吧？像你刚才讲的，只要是心脏有问题了，首先表现的他一定是胸闷、气短、呼吸急促，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哎呀，您要是这么一问呢？还真就给我有点，我就蒙住了啊。我潜意识当中觉得肯定是

0: 就是心脏和呼吸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要让我讲说它到底怎么个相互关系。
1: 哎。
0: 而且你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我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说哈。
1: 对对。
0: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啊，心脏功能它不就减弱了吗？心脏功能一弱，它就蹦不了血了，
1: 嗯嗯，
0: 是吧？您讲的这个行气行血，它、
1: 嗯、
0: 这血氧它就低了，
1: 嗯、
0: 这一低，它呼吸就不够用了，是这意思吗？
1: 嗯，这样啊，嗯，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0: 对，
1: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0: 嗯嗯，您给咱们详细的讲一讲。
1: 啊、哎，为啥说是心脏一有问题了，它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0: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
1: 哎，像个泵是吧、
0: 嗯、
1: 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咱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气，先吸气。
0: 嗯。
1: 吸气干啥呢？就是把外界空气当中这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
0: 嗯。
1: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呢？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而我们通过吸气把外界吸进来的氧气啊，与肺泡周围的这些毛细血管这里面的血液先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啊，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了。
0: 嗯，
1: 结合一块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啊，血红蛋白
0: 啊，血红蛋白，
1: 哎，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
0: 嗯，
1: 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
0: 嗯，
1: 啊，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0: 这动脉里边流的血。
1: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
0: 嗯，
1: 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唯一一个它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
0: 嗯，
1: 正常咱说这个静脉不就是输送静脉血，动脉是输送动脉血的。
0: 对，
1: 但是肺静脉它是唯一一条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
0: 嗯，
1: 通过这个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液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工作了，
0: 嗯，
1: 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
0: 嗯，
1: 啊，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
0: 嗯，
1: 二尖瓣是哪儿？二尖瓣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之间这个瓣膜，就像阀门一样。它的存在是干啥呢？就是防止这个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
0: 嗯，
1: 啊，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啊，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吗？
0: 嗯，
1: 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0: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1: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
0: 嗯，
1: 啊，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

0: 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它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1: 这是废的，
0: 没
1: 有用的，
0: 哎，
1: 没
0: 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
1: 嗯，
0: 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1: 嗯，
0: 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上肢啊，这些血液啊，通过上腔静脉把它收集起来，还有这个我们下肢的躯干呢，下肢这些血液通过下腔的静脉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1: 嗯，
0: 把这些缺氧的含有二氧化碳废气的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到哪儿呢？要汇入到右心房，然后右心房再开始收缩，把这含有二氧化碳的这些血液再挤压，通过三尖瓣直接再推送到右心室。
1: 嗯。
0: 啊，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1: 另一个阀门。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送静脉血的动脉。啊，你看看它为啥说这个肺很神奇，这两条血管。
1: 嗯。
0: 啊，然后通过肺动脉的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
1: 嗯。
0: 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1: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不可。
0: 哎，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
1: 嗯，
0: 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呢，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1: 对，
0: 哎，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1: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
0: 嗯，
1: 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你这问题问得太好了，非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中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1: 啊，中西医观点不一样。
0: 啊，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1: 嗯，
0: 那你想想它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嗯，所以我你既然问这个问题了，我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1: 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
0: 啊，
1: 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0: 啊，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这个老人，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0: 试探一下，
1: 试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0: 啊，对对对，
1: 是吧？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
0: 嗯，
1: 如果说觉得这
0: 没
1: 气儿 了
0: 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1: 对，然后再有的
0: 是看看心脏或者脉搏，
1: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或者是摸一摸这个
0: 脉搏，
1: 哎，对，这个脖子这地方，说看它还有没有跳动。
0: 嗯，
1: 哎，如果说气儿也没了， 心脏也不跳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
0: 嗯、
1: 啊已经是死亡了、
0: 嗯、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1: 对、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0: 气儿肯定没了。
1: 气儿没了、
0: 嗯。
1: 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
0: 啊。
1: 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即使抢救他还是有生存的几率。
0: 嗯嗯嗯。
1: 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
0: 你看看这就是大多数的想法、
1: 嗯。
0: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
1: 嗯。
0: 是吧啊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1: 对就没气儿了嘛。
0: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嗯、或者是什么呢说咽气儿了。
1: 嗯。
0: 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1: 对对。
0: 是吧
1: 对我们是有这个老话。
0: 啊、
1: 嗯、
0: 都是通过什么首先他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
1: 嗯。
0: 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呐、啊，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们在医院这个重症的这种抢救的地方，你看这个西医啊，干啥？他会给这个病人配什么？配这个心电，就是心脏这个监护仪。
1: 啊对
0: 是吧
1: 这个东西我见过。
0: 啊来监测心脏的跳动。
1: 对他会那个。
0: 他那个电波嘛。
1: 电波哒哒哒哒看他跳跳。
0: 对吧原来是锯齿状的滴答滴答滴答的。
1: 嗯嗯。
0: 啊来观察。就什么时候滴的一声变成什么一条直线了。没有任何起伏没有任何波动了。这时候呢西医怎么判定是意味着生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西医怎么认为呢西医认为啊就是这个呼吸一旦这个人假如说停止了没有呼吸了但是在五到六分钟的时间内就是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包括心细胞还有脑细胞它还是有很微弱而短暂的一些功能活动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通过紧急有效的一些抢救措施以后呢还是有机会能挽救生命的。而且在现实当中咱们也发现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个例的发生。对吧啊明明观察说已经没有呼吸没气儿了这个人啊。
1: 嗯。
0: 对吧但是还是有微弱的心跳。哎及时抢救还真就把这人给救过来了。所以说西医呢他始终认为啊只有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以后呼吸才会停止。而不是中医认为的什么呢说这呼吸没了气儿绝以后了。啊中医认为啥气儿没有了心脏就停止工作了啊人就没了。那么咱讲说这个西医这个理论它到底成不成立呢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儿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在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1: 嗯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0: 是吧
1: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0: 啊、对。
1: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呢、啊、蹦蹦蹦蹦蹦越跳越快。
0: 啊这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再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1: 对。
0: 憋一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1: 对对对。但
0: 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但
1: 是。
0: 心脏还跳。
1: 但是我感觉就
0: 跳得快
1: 对跳太快了而且不行了就是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
0: 必须得喘气儿了
1: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0: 对是吧
1: 嗯
0: 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在憋气不呼吸的时候发现心脏什么它这个跳动的速度节律会越来越快逐渐你气儿憋不住了心脏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1: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0: 气脉不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实验呢，你看似乎来讲哈，也说明了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

0: 啊，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1: 阳寿未到啊。
0: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是这个
1: 对
0: 意思
1: 对对，
0: 吧？
1: 哎，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就明明这个人，你看呐、啊，你先观察他这个鼻息、气息，你看他已经咽气了，没有呼吸了。这时候可能，哎呀，家里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人就去世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我活过来了，
0: 好吓人呐！
1: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儿挺吓人的，
0: 是。
1: 是吧？但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0: 有，
1: 是吧？
0: 对，因为前年我们芳华有一个家人，他发生过这种情
1: 你看
0: 况
1: 看是
0: 哈，
1: 吧？
0: 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啊，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啊，就没着急往这个医院送啊，所有人一看就说知道这老人肯定是去世了啊，就是开始搭灵棚啊，开始吊唁了，古乐队呢就开始吹吹打打的，就是准备送老人最后
1: 对
0: 一
1: 吧？
0: 程
1: 一
0: 了。
1: 切操办后事了呗。
0: 对，结果啊，就没想到，就是一天以后了啊，还不是说很快，这个老人呢，奇迹般的就苏醒过来
1: 你
0: 了。
1: 看看，
0: 哎呀，这给当场所有在场人吓一大跳啊，吓坏了，
1: 吓坏了是吧？
0: 啊！之后呢，就问这个老人自己，他问他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想醒啊，还醒不过来啊，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1: 你看，那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叫假死现象嘛。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其实实际上我们国家就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都是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2天或者也好，3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习俗
1: 对
0: 吧？啊，尤其
1: 目的是
0: 是
1: 什么呢？
0: 就是远方有亲人呐、朋友啊，你这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在外，你得留出时间来赶回来，得见最后一面嘛，
1: 也是，对，
0: 是吧？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1: 对。
0: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
1: 对，有一些流程吧。
0: 啊。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啊，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呐、亲朋吊念呐，整整这个流程程序挺多的
1: 对，这也是要有的，
0: 啊。
1: 对，你所以说就是不着急下葬，是吧？要留出充分的留出一点时间。来走一些程序，或者是来把这个习俗走完，
0: 对，
1: 是吧？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像你这么去理解。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你刚才所理解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层面和意义。为什么说人去世以后不能马上就下葬？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那还真就想听听这里边的缘由了啊！咱们要大家一起长知识
1: 挺有意
0: 了啊！
1: 思的事儿
0: 对，
1: 这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了。
0: 那么早，
1: 这就早了啊！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了。
0: 扁鹊吗？
1: 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吧？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源自于什么呢？就是扁鹊救虢国太子的故事。故事当中怎么讲呢？话说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在游历行医的路途当中，他路过一个国家，什么叫虢国？虢国在哪儿？要是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

0: 到了这国家以后啊，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啊。说咋回事啊？哎，说了，说是这个我国的太子啊死了，
1: 嗯，
0: 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
1: 对，
0: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是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
1: 嗯
0: 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儿呢他就接近到哪儿了，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
1: 嗯，
0: 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这些侍从告诉他啊，说是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
1: 嗯，
0: 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1: 啊，死了半日
0: 就
1: 要安葬了、
0: 哎、就那个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就死人去世以后啊
1: 立即安葬
0: 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太子啊，
1: 真是爱管闲事，
0: 就管闲事吗、
1: 嗯、
0: 对吧。当侍从一看，那太子已经都去世了，啊，听说他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
1: 嗯，
0: 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微张，啥意思？就两个鼻孔。是微微向外张开的，而且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1: 还有点声
0: 啊。你看看，虽然说手脚四肢都已经冰冷了，但是他一摸太子大腿的内侧还是有一定的余温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扁鹊当即就诊断出来了，太子属于啥呢？叫失觉的现象。啊，这失觉是啥？属于中医的术语啊。失觉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
1: 嗯。
0: 也就现代医学什么叫休克了。
1: 啊，是休克
0: 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
1: 就不是真死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不救啊，他就发现问题了，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顶的百会穴。结果一番针刺下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啊，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然后又接着配一定的汤药进行调理，经过2多天的调理。然后这虢国太子怎么样？竟然完全康复痊愈了。
1: 哎，这真神奇
0: 啊。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以后啊，这个天下开始就盛传呐、啊、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
1: 嗯。
0: 啊，那虢国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你看古代人他就这样啊，因为他不懂这些常识啊、
1: 嗯、
0: 啊，就说他能起死回生。所以说神医扁鹊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把扁鹊大家给称为神医了，对吧？但是你看看扁鹊一直啊很谦虚的人啊，你看扁鹊一直在澄清，一直在解释，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越人是谁啊？越人说的就是扁鹊说他自己，因为扁鹊呢他不姓秦，字越人嘛，
1: 啊，
0: 叫秦越人嘛、
1: 哦、嗯
0: 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呢，越人也就是我并不能决定人的生死，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其二。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即使说这个人发生了失觉，就是刚才讲到了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
1: 嗯，
0: 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可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开始传开之后，当时呢人就说了，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这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了，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会不会自然就苏醒了啊。换句话说，你要一旦遇到神医扁鹊呢，那不还起死回生，和虢国太子一样，那不很容易又起死回生。

0: 卫生了吗？
1: 嗯，
2: 但是咱要知道，它天下只有一个扁鹊呀，是吧？你不可能所有人都让扁鹊遇见呢，
1: 对，
2: 是吧？啊，哎，那怎么办呢？这只能是这个家人呐、啊、亲朋啊，默默的得守在这个使者旁边，在那守着，干啥？等，啊，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那你说等着过程当中干啥？他不能干等着呀，对吧？就搞一些什么祭祀的活动来表示一下哀思和痛苦嘛。
1: 啊，做一些仪式、
2: 啊，做一些仪式呗。
1: 嗯，
2: 要不你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两天看看，两天不行就三天，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活过来。老话不讲说事不过三吗？
1: 对，
2: 对吧？如果说三天了，这个人还是不苏醒，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也就当时这个扁鹊呢，在春秋时期，你想想，他救了虢国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
1: 嗯，
2: 啊，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三天两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啊，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
1: 嗯，
2: 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方法呢？就是给这个已经咽气儿的这个逝者脸上呢，给他覆盖一层黄纸，
1: 嗯，
2: 盖层黄纸上。为什么呢？在东汉时期，咱知道那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个自己的造纸术了，
1: 嗯，对，有纸张了，
2: 有纸张了。但是那时候纸张咱知道都是非常粗糙的黄纸啊，对吧？
1: 嗯，
2: 啊，但是这种黄纸它非常轻薄，它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一旦说这个逝者如果说苏醒了，他这个黄纸是不是就浮动了？因为他一苏醒，他肯定得喘气儿啊。
1: 嗯，
2: 他一喘气儿，遮住口鼻，这个浮纸，这个黄纸，他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弹呢。啊，只要观察这个纸动了，哈，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儿了，啊，就是失觉，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所以说，你看看，也是因为在东汉时期这个习俗，脸上覆盖一层黄纸。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也开始一直的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1: 对对，
2: 一直流传下来了，
1: 确实有这种，
2: 对吧？
1: 嗯。
2: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真正含义，不知道是干啥的，把它给变种说法了，把它演变成一些迷信的一些说法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1: 嗯
2: 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啥呢？他就是观察这个逝者的脸上这个纸是不是有浮动。你不管是什么纸，你白纸也行，黄纸也行，就是纸张你盖上，他只要是有浮动，就说明他是有喘息嘛。
1: 对，就能救过来，
2: 对吧？你很善于观察呀，嗯，对吧？要不然你总得拿这个手，到他鼻尖，到他嘴边去试探，有的时候你还试探不准。那这纸你放上，只要传气了就会活动啊，对吧？
1: 嗯，
2: 这多简便呢，啊。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就这个习俗到后来传到哪儿，都传到西方了。
1: 啊，西方也放纸。
2: 哎，你看啊，这个西方人呐，原来呢，在早年也就是上古时期啊，这西方人呢，他们也是这人一旦去世以后，发现死了，干啥呢？立马就进行焚烧了，然后就安葬了。
1: 嗯，
2: 但是呢，通过扁鹊救虢国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哦，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也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停几天看一看，你得观察观察，一旦活过来呢，
1: 嗯，
2: 啊，以至于再到后来呢，这个西方人呢，为死去的逝者，他这个脸上呢，他不是来覆盖黄纸，咱都知道，咱们现在去过国外的，或者是我们看一些电视剧，
1: 嗯，
2: 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这个。覆盖什么？覆盖白色的这种薄布，是吧？白布。
1: 对，嗯
2: 啊，啊，说为什么人家用布啊，还用白色的？
1: 嗯，
2: 其实这好理解，就是因为西方的工业体系比我们发展的快，这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为啥呢？给逝者脸上啊，单独的就盖着一张薄纸啊，感觉很寒酸。他们有什么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1: 啊！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有布，啊，
2: 也有布啊，
1: 嗯，
2: 对吧？人家出这个纺织技术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何为纺织呢，
1: 对，
2: 对不对？
1: 嗯，嗯
2: 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感觉啊，东方人呢，这个给死去这个逝者啊，脸上只盖了一张很薄的纸， 感觉这个不是太体面。
1: 嗯
2: 啊，人家呢有这个布，所以说呢他就用布，他不是直接光盖脸，他干脆把这个侍者整个全身都给覆盖上了。
1: 嗯，
2: 他认为这样一来会体面一些啊，要不然呢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嘛。那为什么选择白色的呢？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白色的这种薄布啊，你想覆盖在咱们脸上以后，它遮住你的口鼻以后，你想一旦说这个侍者假如又苏醒过来了，他喘气儿了，
1: 嗯
2: 啊，那你看他口鼻这个部位，他慢慢就会明显的渗出来水湿这个痕迹，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白色这个布，它只要是出现水湿一渗出，非常明显，
1: 嗯，
2: 直接就看出来了。你要用其他颜色的布，你出现这种渗湿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呢，它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1: 啊、哎呀，这又长知识了都是学问的这里面、
2: 哎、
1: 是吧、
2: 哎、
1: 周老师，那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们不能单纯就看他呼吸状态，就即使说哎，一看他呼吸都停了，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叫假死状态啊，也许他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呢。
2: 嗯，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
1: 嗯，
2: 咱都说说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1: 啊，这是对的。
2: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你刚才讲了，哎，放到鼻子下面，
1: 嗯，
2: 来触碰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气息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准确的
1: 啊，这个不准，
2: 不准呐、啊。你假如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晕厥了、昏迷或者休克以后，
1: 嗯，
2: 你用手指啊，你触碰病人的口鼻，你同样你肯定是感受不到呼吸的存在，你感受不到了，
1: 嗯，
2: 甚至你放在口鼻的地方，你放一张纸，他可能这张纸都不动了。那难道说就说明这个人真就没有呼吸了吗？那你说没有呼吸了，为什么心脏脉搏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节目开始不讲了吗？对吧？心脏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1: 对，由气来推动，
2: 对吧？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
1: 嗯，
2: 是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儿，你通过手指触碰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1: 气闭，
2: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
1: 嗯，
2: 或者遭受这种电击了，
1: 嗯，
2: 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1: 都昏过去了。
2: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儿、
1: 嗯，
2: 就断气儿没气儿了，气儿都没了，
1: 嗯
2: 啊，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他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似是停止的，但是脏腑的阳气是未尽，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道家都讲究什么叫长生久世嘛、
1: 嗯、
2: 啊，你看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过程当中啊，有一种专门练习闭气的方法
1: 啊，还有专业方法、
2: 哎、有啊、
1: 嗯、
2: 啊，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静，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静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啊，即使你在他身边，或者是你用手同样你触摸他的口鼻，你都感受不到他在呼吸喘气，你都感受不到。
1: 嗯
2: 啊，
1: 就觉得他不喘气儿，
2: 像不喘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

0: 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1: 这真是很
0: 神奇，
1: 神奇，嗯
0: 啊！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那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
1: 嗯，
0: 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0: 是吧？
1: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
0: 哎，
1: 是吧？比如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0: 对呀，
1: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或者说就激发他的潜能，对吧？
0: 哎，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给这腿你看看绑上这个沙袋子，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1: 那身轻如燕，
0: 身轻如燕了，
1: 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能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能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的。
1: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嘛。
0: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得没劲了，跳得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就即使说你给他补充充足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啊，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啊。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身体弱不能让我干活，他就得供着我养着我，他容易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意识。然后一旦离开你的各种照顾和供养以后，他就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也都不会干了。是不是会存在这种现象啊？
1: 对，
0: 对吧？你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对不
1: 对
0: 呀？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那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呢，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吗？就不愿干活了。
1: 对，
0: 所有这些心肌细胞怎么的就开始偷懒了吗？是吧？
1: 消极怠工，
0: 对吧？原来天天牛奶、面包还有鸡蛋。

0: 充油就给它供应着。
1: 嗯，
0: 突然有一天这些物质给它供应的少了，它就不干活了。
1: 嗯，
0: 工作效率马上就降低了。那怎么办？那就得给咱们心脏给它做一做锻炼。就你刚才这句话说的很好，要激发心脏它本身该有的潜能，你要把它激发出来，你要让这个心脏自己学会强大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出来而已。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啊，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
1: 嗯，
0: 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哎，
1: 确实是。
0: 那不就是这道理吗？
1: 嗯，
0: 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只是没有充分的激发它而已嘛。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说呢，它一旦缺血了、缺氧了，它马上它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
1: 嗯，
0: 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你看看，越养这心越弱，越不愿意活动，不愿意干活，因为他始终也没给心脏一个自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就像人似的啊，你不去锻炼它，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肥厚的，
1: 嗯，
0: 心动过缓的。到最后心衰的干脆都不跳了。人也是一样，你不愿意自主的去锻炼去运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你时间长不就变得懒惰了吗？肥胖咋来的？你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愿干了？
1: 嗯，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
0: 对，
1: 就是让它变强壮。
0: 对呀，
1: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么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进行被动性的潜能激发的这个锻炼来提升心脏的功能呢？
0: 当然需要啊。对于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因为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
1: 嗯，
0: 在积极该治疗你得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
1: 嗯，
0: 你该治疗治疗，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你更应该给他进行一些被动的锻炼，
1: 得锻炼锻炼，
0: 得锻炼他，得锻炼心肌的整个收缩的能力，让心肌的收缩能力的想法给他提高了，对吧？助血、行血、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他自然不会强大了嘛。
1: 嗯，
0: 就像得这个脑中风，你看有肢体偏瘫的人，你在该治疗的治疗，你在治疗的同时，是不是得结合重点在哪儿了？你得做一些肢体的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
1: 对。
0: 对吧？虽然可能说这些被动性的这种强制性的锻炼会让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感觉会很痛苦，
1: 对，他觉得很疼，
0: 对吧？
1: 不舒服。
0: 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对于后期的这些肢体功能的恢复的帮助，这是巨大的。
1: 嗯，
0: 啊，有些人他就反了，你看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哎呀，他这肢体拘紧，他疼痛，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嗯，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
0: 嗯，
1: 哎，这样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呢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0: 对。
1: 哎，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0: 对，
1: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哈，那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道家闭气的方式方法，这行吗？
0: 是这样的啊，肯定是属于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
1: 嗯，
0: 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去做，你不可能说一下就达到这种道家修炼，我刚才讲的这种高深境界，
1: 我感觉也有点太神奇了，
0: 他们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儿嘛。
1: 嗯，
0: 心气儿没了，那心脏就不跳了， 心脏就没动力了。所以说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充分的调动脏腑之气归结于心，让心脏自主学会运气、调气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的大口的吸气，一口接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什么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
1: 嗯，
0: 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是阳脏，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1: 啊，这时候最好。
0: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来做闭气的练习意义是重大的。怎么做啊？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做深呼吸3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
1: 嗯，
0: 反复做3次以后，随着第3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然后再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底上颚吞进一口。啥意思？就是第4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1: 啊，就屏住呼吸。
0: 哎，这时候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
1: 嗯，
0: 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做收放的动作。什么叫收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咱正常吸气呼气腹部是不是有动作呀？
1: 嗯，对。
0: 吸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呼气的时候你是不是腹部往里收啊？
1: 嗯。
0: 啊，也就是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你幻想着你在正常呼吸的时候你的腹部收缩起伏的状态是啥样的，频率是啥样的，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什么收放的动作。但重点要记住啊，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保证得这口气得憋住，得不能松，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3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1: 嗯，
0: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那个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
1: 嗯，
0: 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啊，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心脏即使说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对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 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了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的缺血缺氧严重的状态下，这个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不至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闭气吐纳方法的练习啊，你像有经常心慌憋闷的、心率不稳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啊，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这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两次了
0: 啊，是吧？
1: 啊，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了，
0: 是不是轻松
1: 啊？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对，那就对了，
1: 这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了。
0: 你看看，
1: 嗯，看来这个呼吸吐纳特殊方法啊，就是对于我们身体脏器的一个调理和保护，还是说对于机能的增强立竿见影？
0: 对呀。
1: 啊，也是最简便最直接的，又不花钱又不费事儿，
0: 对
1: 啊，谁都可以操作。
0: 对对对。
1: 那么希望这趟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哈，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能学会掌握，并且是坚持的去练习去运用。
0: 哎，这个关键了，坚持练习得做。
1: 对，大家一定会收获良多的。
0: 嗯嗯。
1: 啊，看似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实际上啊，那这是我们楚老师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那结合了科学理论，大量实践，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咱们总结出来的。
0: 那倒是，对
1: 啊，我们现在直接的就是把成果拿过来我们就使用，这多好啊。
0: 哎，对
1: 啊，大家要珍惜我们楚老师每一天给我们分享的知识，那都是获取身体健康的密码啊，也包含着中医的大智慧，那和楚老师对我们广大百姓受众深沉的爱和关怀呀。
0: 也是应该的，我愿意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1: 真是，
0: 要不我说归纳这些东西我不能为我自己所用，能让更多人跟着我去学，愿意跟着去做，而且都能获益，这才是价值的体现嘛。
1: 嗯，真是啊，就是把所有的好成果好方法无私的都奉献给大家了啊。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一定珍惜楚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天。大家没有学会啊，没有掌握的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那大家可以在节目以外来拨打我们的服务中心的电话，都会得到全程的指导和帮助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看时间哈，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哈。辛苦了楚老师。
0: 哎呀，不客气。
1: 明天还是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来分享你的好经验好方法，帮助大家重拾健康的体魄，乐享百岁人生。
0: 好好，没问题的。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 四

0: 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154集。
6: 铜铃刚进大喇嘛庙的时候，跟他走了个顶头胖，就是那个老道。书中代言这老道谁啊？谁？在《铜铃传》当中，这位可挺了不起呀、江湖人称云台三大神剑第三名，叫云侠道士杜清风，杜老道。这云台三大神剑都谁呀？头一个，无形大剑莫欺雨修；第二个，云台剑客燕普；第三个，就云侠道士杜清风。那在武林当中，提起云台三大神剑来， 谁都得扬起脸来看，那不是一般般的，够档次了。杜清风怎么来了呢？他跟大喇嘛佛马宝善呢，关系至厚，好朋友。他是从四川成都建山蓬莱岛来的，来了之后呢，经常上大喇嘛庙跟马宝善来谈心，马宝善盛情款待。这两天这个杜清风啊就住到这儿了，一僧一道甚是投机，就商谈呢下一步三月三亮标会的事儿，说我们的人来了我们怎么接待，在亮标会上我们都利用什么绝活，怎么制服对方，最主要的怎么样能控制天下的武林，他们正研究这个事儿。这杜清风呢跟佟林走了个顶头碰，他就发现这个小伙子貌似庄稼人，紫微微一张大脸，耳目如灯啊。杜清风吸了口冷气，等到了外边跟小喇嘛他打听，说刚才进去这人谁啊？你不知道啊，这位可了不起啊，威震杭州泪，贺号带花，江湖宋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春。嚯，他就是佟林啊，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呦，我的道爷爷老剑客您还不知道呢，这里边有套头啊。我们大师马宝善有个亲师弟叫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焦大侠，跟佟林比武，哎呀让佟林给揍坏了，到现在卧床不起，大口吐血，肋骨都给打折了。为这件事儿，我们大师愤愤不平，要给师弟报仇，这不是把佟林给请来了，两个人要比武。哎哎哎，杜清风心里头不高兴，埋怨马宝善，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看我还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就这么他把手边的事放下莫回神，他回来了，他这个关心这件事儿，看看两个人比武究竟谁胜谁负，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马宝善打佟林第三掌没打动，佟林要打马宝善让他赶上。杜清风是云台神剑，什么不明白，他一看佟林这个差价是要下手，这一掌下去马宝善准死无疑，即使佟林手下留了情，马宝善也得终身残疾啊！故此断喝一声给解了围了。杜清风来到马宝善近前，兄弟你好荒唐啊，你死到眼前你还不知道呢。是吗？我道兄他是这么回事，别说了，我全了解清楚了，可惜你偌大年纪，哎呀太荒唐了，不是玉兄及时赶到，焉有你的命在呀。你闪退一旁，这事儿交给我了。马宝善自然是高兴，因为他揍了佟林三掌没揍动，他心没底儿了。那不叫人家揍也不行，哎，杜清风一来下了台阶了，乐得闪到旁边观战。再说杜清风把掌中的拂尘连甩几甩，唰唰唰，我亮天尊，对面你就是佟林吗？佟林一看这杜清风的外表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呀，

0: 佟林点了点头，
1: 不错，正是佟某，不知仙长您是哪位？哦，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小字杜清风。这名这一报，佟林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佟林这耳朵早都灌满了云台三大神剑，那武林之中哪有不知道的。而且老师何德元上道明低了耳朵告诉他，将来闯荡江湖要见着云台三大剑，你可千万别惹他们了，惹不起呀、啊！万说是你，即使是为师，我也得掂量掂量分量啊！啊，这话何止说过一次？今天没想到在大喇嘛庙遇上了杜清风，听看，他和马宝善关系非常默契呀、啊，佟林就知道劲敌来了，但是。想回避回避不了了，佟林也就不怕了。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堂堂的剑客，恕佟某眼拙，我失敬了。佟林，你够歹毒的。嗯，先打了人家的师弟，又要伤人家的师兄，莫非你想把他们这个门户拆了台吗？嗯，幸亏贫道及时赶到，不然焉有他的命在。佟林呐、啊，我早就听说过你，也早有心会你，无奈你我相距太远，贫道琐事缠身未能如愿，今日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听说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听说你掌打过铁臂罗汉法禅，听说你在杭州现役带花，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了，可以说满园的花草属你红。今天你遇上贫道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我领教领教，看看你佟林这个镇八方昆仑侠究竟有什么本事。换句话说，我要给树壁宅行交雨，我那兄弟报抄，把浮尘一甩扔给小喇嘛，然后把肥大的道袍卷了卷，往上一掖，笔尖儿提起来，别的丝绦上，然后一摁崩簧，钢梆苍啷一声，拽出丧门剑。他这口宝剑虽然不是宝刃，但是论尺寸，论钢口，那也是上乘的精品。也不知杀过多少人了，他把宝剑拽出，一道电光亮了一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往下一塌，请吧，没有商量的余地。佟林就愣了一下子，心说今儿这事儿怎么办。怕人家不说，不怕那是欺骗自己，先有三分担心呢。因为人的名树的影，佟林没有把握战胜人家，能把自己保住不受损害那就顶得天了。另外这个地方对自己不利，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也就是说越打人家的人越多呀，我的体力越消耗越弱呀。这不是吗，跟马宝善队长呢，杜清风来了，我们打着打着他们再来些朋友，我怎么办？就得把我活活累死。想要撤身不战，

那就是挥刀必剑，贪生怕死，最后把心一横，啪啪啪，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我就跟杜清风伸伸手，我败了，顶多栽跟头，但是我也开了眼界，长了知识了。佟林想到这，心情平稳，冲着杜清风一笑，老剑客，佟某萤火之光，老剑客乃皓月当空，我们两个人没法相比，但是既然老剑客肯赏脸，非要跟佟林比试较量，佟某不自量力，奉陪了。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也亮开了门户，互相道了个请字，二人谁也没先伸手，唰啦身形一转，在这个院里就转开圈了，四目相对，并喜凝神，光听见脚底下刷刷刷转动的声音。为什么？谁也不愿意轻易进招。你看这个杜清风啊，说的是挺横，对佟林来讲他也不敢掉以轻心，说准说赢佟林吗？这话他不敢说，因为经验告诉他，这个佟林这个眼睛太亮，名誉太大，他要没真本事，不可能有今天的地步，这不是大风刮来的。因此杜清风格外加着小心，不愿轻易进招。但是转了六圈谁也不伸手，杜清风有点沉不住气了，哈哈，心说这个老杆还真沉得住气啊，哦，想来个以逸待劳，诱我的招路，来吧，我还怕你不成吗？你不发招我发招，采取主动，先发制人呢、啊。再看杜清风双脚点地，身形一晃就到了佟林近前，左手二指一晃佟林的面门，领佟海川的眼神，正手的手腕的一翻，宝剑直刺佟林的梗嗓，招啪，一道冷风就到了。佟林眼珠不错地盯着，一瞅宝剑离着梗嗓不远了，用左手的鸳鸯钺往外一挂，他的宝剑还往外一拨了，正手钺一顺，钺两边那大尖子比枪尖还快呀，猛刺杜清风的软肋，唰就到了。杜清风急忙撤剑往外一扫，两件兵刃碰在一处，啪啦啦啦啦啦啦，震得杜清风是膀臂发麻，心中暗想，好沉的家伙呀，嗯，我真得留点神。想到这，二次发动进攻，宝剑直刺佟林的心窝，佟林闪身上步压宝剑，地招杜清风赶紧抽剑，剑走下盘，佟林飞身行纵起，躲过宝剑，就这样抽撤连环，二人站在一处。那杜清风等伸伸手了，仔细观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佟林的确不含糊，小伙子有能耐，招法惊奇，变化莫测，伸手偷足都有独到之处。这也就是我杜清风、马宝善、焦宇等等等，那不挨揍等什么呢？他们差的太多呀，即使贫道也得多加注意呀。想到这，他剑术加紧，佟林打着打着发现杜清风剑招惊奇，但是

因此通灵，就把翻天360路神月的招数施展开来，二臂齐摇，光华缭绕，上护其身，下护双腿，俩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眼120多个回合，这时间就不短了。有时候佟林发动猛攻，双月招数加紧，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杜清风逼得滴哩哩乱转，不住地往后倒退。有时候杜清风一抖了膀子，剑术抓紧，往里一进攻，佟林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多远去，两个人就吊在一块儿了。把一旁观战的大喇嘛看的都傻了眼了，一边看着大喇嘛，一边心里想，我的天哪，幸亏我这道兄来得及时，不然我早死多时了。这佟林真有能耐，他能跟神剑打这么些招数。哎呀，双月果然不含糊，我就这么在旁边看着。不行，这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不如我也加入战团，来个双战佟林。他想的还挺好，吩咐手下人到屋里的把双戒刀给他取来了，雪花钢刀。这对双戒刀分量加重，一柄刀都20多斤。他往左右手一分，在旁边喊了一嗓子：“哎，道兄，佟林果然厉害，非一人能敌，兄弟不才，助你一臂之力。”压刀他冲上来了。佟林一看，心里十分不痛快。佟林心说，干什么，你们攒鸡毛凑胆子，人多势众，俩打一个好吗？哦，这就是云台三大神剑，这就是大喇嘛佛，你们空有其名，无有其实，真叫人可发一笑。佟林这话还想说，还没说呢，杜清风急了，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剑里夹脚，哐这一下正踢到大喇嘛佛屁股上，的一脚把他蹬出来了。喇嘛佛心说，你怎么叫佟林打花眼了？你怎么不踢佟林，你踢我呀？其实杜清风狠狠瞪了他一眼，那意思你多余，你帮什么忙？你那两下能拿出手去吗？俩打一个算什么能耐？我杜清风的跟头我栽不起，你纯粹是坏事的模子，你不干好事，哪壶水不开你提哪壶。这个话他是心里想，没工夫说，瞪他一眼全代表了。马宝善好，溜须没成，还挨了一脚，嘴撅多高，只好请双刀在旁边接茬观战。再说杜清风跟佟林打到150个回合没分上下，杜清风就有点挂不住。这个我要回到剑山蓬莱岛见着我们军师大帅，我怎么说呀？本来我跟大帅就不和，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我们谭大帅就瞧不起我，这玩意儿我跟他一见面，他不定得怎么损我呢。再说我那两位师兄，无形大剑莫欺雨修，云台大剑燕普，更得损我呀。我再跟他是小事儿，我给云台三剑丢人，我怎么出这大喇嘛庙啊？想的是牙关一咬，加紧进攻啊，把压箱底的神剑施展开了。什么叫神剑？钟馗25路，唰一变招，钟馗剑往外这一施展，佟林呢架不住了。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佟林是有能耐，分跟谁比？跟杜清风比的一块儿，稍微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儿，你就差这。

0: 一点那就不行啊，
1: 那就是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啊。因此佟林就觉着有点吃力和手忙脚乱。杜清风一看，你怕钟馗剑，哈哈，佟林呐，你要怕就行了，贫道那绝招有的是，我早知道你对钟馗剑的剑路不通，我早使唤就好了，今天我就叫你死在这种剑路之下。哎，啪啪啪啪啪啪啪，直逼佟林。佟林呢正打着不行的时候呢，就好像有一个人趴到他耳边上说了那么几句话。佟林，紧要关头你何不抛月亮剑。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1: 第155集。佟林会斗杜清风，两个人的能耐啊差不了许多。假如按100分计算，杜清风是满点100分，佟林也是9999，差这一点儿就不知得花费多少年的心血，下多少年的苦功能撵上。即使下了苦功，能不能超越人家也很难说。佟林就多少吃了这么一点亏，那就相比之下显得虚弱了。可正在的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耳边啊似乎有人说话，声不高，听得还挺真。佟林，在这紧要关头，你何不抛月亮剑？杜清风一点都没听见，那佟林听得挺真，就像打电话告诉他似的。书中代言，这怎么回事？是佟林耳音差了，非也。这是暗地之中有位高人给佟林提醒，这高人使用的是一种绝活，叫千里传声法。您听这名，千里传音，直送的佟林耳骨，外人听不见。 那位说你别瞎扯了，还有那种能耐，哎，你们别抬杠，这也是一种特异功能，世界之大，有想不到的事，没做不到的事。哎，单说佟林听完这句话之后恍然大悟，如梦方苏，对，我怎么把这茬忘了，我光顾使双月了，我腰里还别着把宝剑，这是我师伯庄道琴所赠秋风落叶扫，我怎么不使唤呢，我白学了，今天正是紧要关头，干脆我使用使用吧。佟林想到这儿，精神为之一振呐、马上抖擞精神，二臂齐摇，双月就下了功夫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佟林把双月扔出来了，撒手月。其实这门招里头没有。这就叫抛月，奔杜清风的面门双月就扔来了，啊，照两道闪电挂着风就到了。杜清风无论如何没想到佟林能把兵器扔出来，就一扔，心说怎么了，佟林疯了，不打了，把鹰手家伙扔出来，什么毛病，往旁边一歪脑袋，用宝剑往外一拨了，他光顾拨了双月了。佟林就利用这个空隙，哎，这个空当，撩大衣，摁崩环，咔当长浪，把宝剑拽出来了。他这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啊，那是宝中之宝。在这个院子里头唰啦就打了一道利闪，这个宝剑怎么这么亮，多人的二目使人睁不开眼睛。佟林拽出宝剑一根步就到了杜清风近前了，双手捧剑搂头便劈呀，招架往劈，那佟林也是个机劲儿，抛月拽剑到近前，这个事情发生不超过两秒钟，就这么快。杜清风没想到有这么一手，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佟林腰里还缠着宝剑，刚把双月拨了出去，就觉得眼前电光一闪，一道冷风奔脑瓜来了。杜清风是大惊失色呀，哎呀，往旁边一拨了脑袋，真有功夫，要是没功夫脑瓜搬家了，他这一拨了脑袋还慢了点，佟林宝剑来得太快，把杜清风头上戴的柳木道冠，头发肉皮全给骗下来了，咔嚓炒肉拉皮儿，这块肉皮啊像烧饼那么大，还挺薄，上头带不少头发。这杜清风脑上的血噌就冒出来了，哎呦滋溜，抱着脑袋是转身就跑。佟林这一宝剑削上，一看砍中了，人把他脑袋砍下来了。后来一看他跑了，哦。这才看明白，把道观砍落。佟林心中暗喜，真是转败为胜，暗中感谢师伯，心说师伯呀，要不是您传剑之恩，焉有我的命在，赶紧把宝剑里的血迹蹭净，缠到腰里，下腰捡起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怒目看着大喇嘛佛，喇嘛佛怎么没跑呢，傻了，原来他以为杜清风得赢呢，眨眼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杜清风负伤逃

走。大喇嘛佛顾此吓呆了，张着大嘴在那块拉着挨打的架子动不了地方。佟林瞪了他一眼，马宝钗，哼，你纯属是小人的勾当，本应当找你算账。算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今天我饶你一次。说着话带起双月是拂袖而走。马宝山以为佟林得找他算账呢，哎，没有，他长出了一口气，一直看佟林走远了，他精神头这才振作起来，叫小喇嘛赶紧打扫战场，看看看，把那道观捡起来。哎呀，这是什么？师傅，这是肉皮，把那皮也留着，一会儿把我师兄找着，看看能不能给贴上。那玩意儿能贴得上？这都吓懵了。马宝善看佟林走没影了，这才派人去寻找杜清风，包扎伤口啊，看看伤怎么样。哎呀，他们不说，话分两头，还说佟林出了喇嘛庙，脚底跟踩棉花似的，什么原因？累了，这心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这才发觉内衣全都湿透了。可是佟林纳闷儿，一边走一边想，谁告诉我的呢？什么人给我提的醒呢？让我抛月亮剑呢？哦，我知道了，是我师伯庄道琴，肯定是他，他教给我的招吗？吧嗒吧嗒滋味，回忆回忆，这个声音又不像我师伯的声音，我还听不出来吗？这人我没听过他的声音，可是谁呢？他在什么地方待着呢？我怎么没见着人能听见他的声音呢？这是什么功夫？佟林是疑惑不解呀。可刚回到家里头，弟子们就迎上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家有什么事吗？给您道喜，雍亲王回京了，刚才派大总管何春来找您来了，您不在，何总管就走了。哦，马上更衣。佟林一听雍亲王回了北京了，哪能不去看看呢？就这么，佟林换好了衣服，把头发梳理梳理，带着一大帮徒弟离开家，赶奔雍亲王府。好嘛，一进雍亲王府啊，佟林就站住了，没敢往里走。什么原因？再看王府的前面，大轿一乘挨着一乘，战马一匹挨着一匹，外边戒备森严，全都是卫队。一打听，京里头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听说雍亲王进京了，都来拜会来了，净当大官的。佟林一想，我充其量就是个教师，我是个奴才，干脆我等等吧，等这些人都散散，我再给雍亲王请安。他呢就躲到门房去了，带着徒弟们在这后信，一直等了大半天呢，才发现这些官员陆续散去，上马的上马，上轿的上轿，上车的上车，都走了。您看见没看见？权势啊！雍亲王是国家四皇子，尽管当皇上的对他有看法，他爹对他并不喜欢，但是他身份在那摆着呢。雍亲王，那叫亲王啊，世袭罡替，哪个当官的不得给打六虚？雍亲王这一进京，就这一上午接待了好几百人，其中有一百多溜须的，二百多拍马的，还有六十多抱粗腿的，还有一百多捧臭脚的，

0: 到这儿来串个门有好处，雍亲王嘴唇一动狠，那就能升官。雍亲王要看不上你，一瞪眼，回家抱孩子去了，好一好命没了。所以这么多人来看雍亲王，等都散去了，统领一看差不多了，该我的班了吧，规整衣服，带着小弟兄赶奔书房。进书房一看，还有个官没走呢，这官挨着雍亲王坐着，正在触喜谈心。他一看这官身上穿的官服，二品大员的服色。二品大员呢，在那清朝的时候，那官就成了大了，正二品呢，国家的命官。这人长得白净的面皮，比雍亲王的个还猛着一点，高颧骨，缩腮，尖下颌，墨然小胡子溜光赞亮，利剑眉，大豹子眼儿。一瞅这人的仪表跟一般人决然不一样，佟林见过他，但没说过话。他一看来的是谁呀？户部侍郎年羹尧，年的人。他跟雍亲王俩人的关系是最好不过了。这朝里头有什么事儿，年羹尧都及时向雍亲王汇报。你想这雍亲王离京这么长时间了，回来了，年羹尧能不看吗？别的官那是例行公事啊，走走形势，看看送点礼走了，唯独年羹尧得详细的向雍亲王禀报京里京外皇宫大内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佟林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雍亲王在这招待客人，佟林想退出去让雍亲王看见。哎，海川啊，嘿，来来来来来来来。佟林看雍亲王叫他，没办法，赶紧进屋了。单腿请安，王爷您都回来了，一路辛苦。哎，哎呀，海川，我玩的可高兴极了，这回苏州杭州我逛了个遍，开心。来，我给介绍。年羹尧站起来了，雍亲王满面春风。老年呢，这就是我府里的总教习佟林佟海川，这回我就是跟着他离开北京的，爷我都知道，知道吧？来，彼此见见。佟林算个什么呢？教师，看家护院的，人家是朝廷命官。所以佟林赶紧跪倒磕头，年羹尧用双手相搀，不敢担，不敢担，请起。哎呀，佟老师武艺出众啊，北京城都轰动了，我没少听爷跟我介绍，你真是武林之中后起之秀，了不起，了不起，往后我还得跟你学什么几个绝活呢。佟林一笑，只要您不嫌弃，用我之处我必当效力。哎，好，坐，拿佟林没当外人，紧跟着小弟兄们进来给爷请了安。雍亲王住个问完了，打发他们出去，唯独留下佟林。然后雍亲王转脸跟年羹尧说，老年，海川跟我不分彼此啊，早晚我要提拔提拔他。是爷，应该的。其实论海川的能耐，论他的才干，我要保举他在朝中当官，三品的都司不成问题吧，二品的副将他也能胜任，我再花俩钱走走门子，跟兵部打个招呼，我们海川出任个总兵也不成问题，但我舍不得。我没说吗？海川就是我的影子，我一日离开海川我就掉了魂了，所以呢我不乐意把他放出去，就守在我的身边。但尽管如此，这不是长久之策了啊！等过几年吧，过几年老年你也帮着我看看， 什么职位好，给海川谋一个职位，爷您放心，您就是舍不得。您要舍得，海川现在就可以出任大员。既然您舍不得，那就以后再安排呗。哎，对对，这是后话。现在给安排什么官，我也不能让他走。哎，今儿我也高兴。哎，外头准备准备，今天我们仨人喝几盅。准备下来，三个人推杯换盏吃上了。佟林就问：“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儿晚上。”“哦，那么您就一个人回来的？”“哪能啊，都来了。”“都谁呀？”“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大叛飞行侠苗泽，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都来了。铁掌李元也来了，陪着我一块进的京。”“哦，那么这些人现在何处？”“都上了镖局子了。”“要不说海川他们跟你不一样，怎么说跟我也见外。我留他们在府里住，他们说什么也不肯。他们说在我的面前受拘束，都赶奔双龙镖局了。你还不知道吗？杭州的双龙镖局在北京设立分号了，在东城。听说前两天开的张，黄灿、黄金铎现在主持镖局子的事情，哎，把他们接走了。临走，各位侠客还说呢，等见着海川打个招呼，哎，让你上镖局去，是吗？”佟林吃不下去了，热心肠啊，离开这么长一段时间了，非常想念。佟林把筷子放下了。“爷，年的人陪着您先吃，我用过饭了，我想急于见到这些侠客，我想跟您告个假。”“等等啊，咱们一块儿去。”“不不，我先行一步。”“爷，您慢慢吃。”“好吧，你先去一步啊，我跟老年还有点事情商议，商议完了我坐车去吧。”就这样，佟林告辞退出来了，领着小弟兄一不骑马二不坐车，顺着大街赶奔双龙镖局，奔东城。那北京大呀，一边溜达一边往前走，按现在钟表计算足能有40多分钟，这才到了双龙镖局。远远的瞅着镖局子，佟林心说：“我这人也怪事儿，双龙镖局成立分号我一点都不知道。”哎呀，回了北京这些天呢，蒙灯转向，天天有事儿。可能人家给我送信儿来，我没在家，这回见着黄灿我得好好问问。他恨不能立刻跟这些老哥哥们见面呢，还没等见面呢，在这个双龙镖局的斜对门就接着对个有个大饭馆子，叫马家楼，回民开的。这镖局的人呢，经常上这吃饭来，有时候赊账，到年底一块儿算，那跟一家人一样。那马家楼的掌柜的和东家也是练武的，那不分彼此。这个饭馆子的生意也相当好，佟林呢也在这吃过几顿饭，正好在这马家楼楼下过，就发现哎呀，那个人围的里八层外八层的，车马行人全都堵塞了。佟林一皱眉，怎么了？这是发生车祸了。但是站住了，往里一看，正好打一个人。那马掌柜的也不含糊，抱着肩膀在旁边指挥着：“打，往死打，打，打死他！官府那方面有我盯着，拿棒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围观的人呢，一个个目瞪口呆，谁也不敢说话。佟林就皱眉，心说：“马掌柜的，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呢，你怎么叫你手下的伙计这么打人呢？这打死你不偿命啊！即使你认识点朋友，你手底有几个钱儿，人命关天，闹着玩的吗？”看来练武的人呢脾气太粗暴，我们都不错， 也有不管之理。佟林分开众人挤到里边来，一看呢，好嘛，地上躺着一个人，双手虎抱头。怎么叫双手虎抱头呢？这挨打跟躺着都有知识的，你像没练过的人，那非把你打死不可，你这位则不然。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人子最初长什么样？一撇一捺之间藏着古人怎样的天地观？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3集《一心珍重世间人》。

0: 五千年前，先民在彩陶内壁之上绘下成群牵手起舞的先民形象，浑圆头颅轻垂发辫，身姿同步踏歌而动，寥寥几笔勾勒出远古人类鲜活的模样。岁月流转，陶壁上的人形纹样历经千锤百炼，不断简化凝练，最终收束为极简两笔，化作我们如今日书写的人字。一撇舒展，一捺支撑，彼此依托，方能稳稳立身。这便是祖先依托汉字留给后世最直白的人生注解。古人素来以自身躯体为标尺丈量世间万物，以自我认知为镜像体察天地大道。这份源自肉身、发自本心的朴素哲思，尽数沉淀在一个个汉字之中。以人字为起点，祖先又衍生出多少以人为核心的汉字，去书写他们的生活、礼俗与理想。一撇一捺之间，又封存着中华文明怎样的精神密码呢？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三集《一心珍重世间人》，敬请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1973年的秋天，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三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饰向左边飘起，他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也统一地向右边摆动，他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他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我们认为它很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发展的角度，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形态的人比起那些细节更加生动的人形绘画来说，既传神又简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简化线条化，那就跟文字阶段的人比较相似了。那早期文字阶段的人又长什么样呢？甲骨文里的人字作为一个象形字，它像的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从侧面看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他的头、躯干、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因此啊，人字就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4个部分就只需要写2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 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

0: 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但是他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1: 从甲骨文里躬身侧立的两笔轮廓，到如今我们笔下昂首挺立的一撇一捺，人字历经数千年书写演变，终成如今安稳立住的模样。我们日日书写，早已熟忍这个字形，却极少深究背后的造字深意。先民造字为何舍弃正面人形，独独选取侧身之态？这微微弯曲的身形是彰显待人谦和的礼乐本心，还是映照先民躬身耕耘的生活底色？更为关键的是，当古人在文字中塑造大事，他们又如何让人从谦恭走向舒展，从俯身劳作变为顶天立地的存在呢？
0: 说到这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实际上在古文字中有顶天立地之感的人形是从另一个角度书写的象形文字，这个字就是大。大字的字形呢，好像是在今天写的人基础上增加了两条胳膊，由躯干和舒展的四肢共同构成。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啊，两条胳膊逐渐被拉平，成为一横，这就是今天写的大字了。也许您会有疑问了，这个字形看起来就是一个人，从沿袭绘画的角度来讲，可能他和我们在早期彩陶盆上看到的手拉手跳舞的人还更像一些。那为什么先民们不用这个字形来表示人，而用它来表示大呢？实际上，如果作为构字部件，也就是作为一个字中的一部分，人和大常常是可以通用的。比如说表示奴隶的西字，它下部的大指的是一个人，在古文字中就有写成人形的。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单独的大也曾经可以表示人。说文解字说，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意思就是天是宏大的，地是宏大的，天地之间的人也是宏大的，所以大字的字形就是取法于人的形态。但是用两个字形来表示同一个含义就有点浪费了，所以它俩就出现了分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要表达抽象的大的含义，会选择大形还是人形呢？很显然，大的字形更加适合。这首先是因为啊，大这个字形它的四肢是舒展的，它所描绘的姿态所占的空间看起来就比人字要大，而且不仅是比人字形要大，比起其他一些表示人的文字也更大。比如表示小孩的子字，小孩比起大人有什么特点呢？小孩身躯比较小，显得头有点大，所以啊，子字他写出了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身躯，还有两条小胳膊。这个字形的考虑可能是看到小宝宝被裹在襁褓里，躯干和腿被裹成了一条，而胳膊则伸出来求抱抱，这样一个典型的小孩姿态。那一对比，很显然子就显得小而稚嫩，而大的字形就显得舒展而成熟。其次呢，大的字形给人一种顶天立地之感，它体现着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作用。就像说文解字所说，天大地大人亦大， 这句话所反映的是古人对天地人三才的认知。天地之大是人们直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而人呢，从形体来看，人在万物中并不算太大，远有比我们庞大的事物，而人们认为天地之间唯有人为大，这是人在天地规律中对自我主体性的觉醒。就像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中的《神士》一篇所说，大军无私立，万里自身助，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陶渊明强调啊，天地没有偏爱，万物各按其规律自然运转，而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称三才，是因为人的精神的力量。天地虽有大美，却没有自觉的调和之心，山川不会主动的适配民生，时序也不会自动的迁就人伦，只有人能以智慧知天晓地，洞察万物之理，也只有人能以实践行动承接天地之力，改造周边环境。人之大不是妄自尊大，而是人类对自身责任的担当，顺应自然又弥补自然，让人伦秩序与天地规律相得益彰。由此可以看出，表示大的含义实际上是由人的形体这个具象引申发展出来的抽象含义。很显然，这就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或者表音文字所能做到的，而是在象形的基础上不断衍生，融入文明和教化，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假如汉字变成了表音文字，这种文化内涵就无所依附。因此我们说，汉字能跳出象形文字的局限，得以不断发展，生生不息，同时又没有走入表音文字的道路，跟它拥有如此强大的文化表现力密切相关。那现在我们来开个脑洞，奇思妙想一下，既然我们说大有顶天立地之感，如果在它下面画上地，或者在它上面画上天，会如何呢？如果我们在大的脚下画上一条横线代表大地，那这个字就会变成立，表示人站立在地面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它贯穿在个人修身、家庭伦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而立和大始终是紧密相关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立志，意味着他长大了，在有了实现志向的本领，我们说他可以立身了。孔子说三十而立，就是一个人不仅在生理上长大了，而且在人格上、能力上也成熟独立了。从家庭的角度看，一个大人他应该成家立业，成为家庭中挺立的支柱，传承立家智慧，同时也让家庭成为家庭成员立身的后盾。从社会角度看，一个人有了在社会的立足之地，通过立业立功实现社会价值，他便是一个社会的成人了。不仅如此，《论语》里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站稳脚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立足，达成目标，实现互助共赢立世。在国家层面，古人则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

0: 春秋时期啊，鲁国的大夫叔孙豹，他出使晋国，晋国大臣范宣子去迎接他。两人见面以后，范宣子就问叔孙豹，他说古人说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啊？我家从上古舜那个时候开始就世代为官，这算不算不朽呢？叔孙豹听了不以为然，他说这种只能叫世禄，就是世代为官，官当得再大也不等于不朽。真正的不朽有三种：太上有立德，最高的不朽追求是立德修身，道德垂范后世；其次有立功，也就是脚踏实地，以实干业绩来造福社会；其次有立言，也就是通过著书立说，通过各种文学艺术等形式创造和传递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理念。这三不朽的立，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可谓大哉君子，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了。从立字我们看到了大，也就是人的立地，那大的顶天又如何呢？我们试着把立下面的一横往上移动，别着急，先别移到顶端，移到头部的中间，可以构成另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夫。为什么夫要在头部中间加一横呢？这一横啊，代表的是头发上插了一根簪。在古代，头上插簪并不是女性的特权，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无论男女，头发都是不能剪短的。如果剪短了头发，一种情况是特殊条件下象征着被砍头，所谓割发戴首；还有一种情况是野蛮人可能要剪头发。左传里面就记载，吴越地区的人断发纹身，剪短头发，并且在身上刺刻花纹，这是他们还不够文明的表现。当头发越长越长，那就需要竖起来，挽成发髻。到成年的时候啊，男子加冠，也就是戴上帽子，再用一根簪子，当时一般称为髻，把帽子连同里面包着的竖好的头发一起固定住。这个形象人们在文字中就写作在大的头部加上一横，成为夫字。加冠加簪子的夫，显然首先是成年的大人，头上的一横就是他成年的标志，也是他担当的责任。你看，这就是奇妙的汉字，从大到夫，仅仅添加了一笔，却是从懵懂少年到肩负使命的蜕变；而从立到夫，仅仅是一横位置的变化，却映射着立的精神最质朴的表现，以成年之姿担分内之责，成家国之稳。
1: 一横下移落于足下，变成扎根立身的立；一横上移至于发间，即为加簪成年的夫。同一个大字，只因这一道横画位置的流转升降，便勾勒出人的一生。从脚踏实地立身于世，到加簪成年扛起责任，仅仅一笔的位移，道尽人从成长到担当的完整人生轨迹。但先民造字的浪漫哲思并未就此停歇，当视线越过发髻之上的这一横，望向头顶无边无垠的苍穹，新的思索油然而生。倘若这一横继续向上，至于人形头顶之外，将会演化出哪个汉字？这个脱胎于人形的文字，又将如何承载古人对天地寰宇所有的敬畏与遐想呢？
0: 说完夫，我们继 续把那一横往上移到顶端，会变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就是天。看起来是不是很有大顶天的感觉呢？实际上最初造出这个字的时候啊，并不是表示天空的意思，那表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甲骨文和经文里的天字。甲骨文和经文由于材料不同，字形上有一点差异，但都是在大的人形基础上，在顶部再画出人的头。这个形状和彩陶盆上的舞蹈人形就更像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已经是完整的人形了，再专门画出头部，也就是突出这个部分，表示这个字要表达的其实就不是整个人，而是突出的部分，也就是头。说文解字说天颠也，又说颠顶也，也就是和头部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天最初是为人的头顶造的一个象形字。天是正面的人形，画出头部表示头。那如果是侧面的人形，也就是人字，如果在它的顶部也专门画出头，这又是什么字呢？可不可以表示头呢？这个字就是圆字。说文解字说圆始也，认为圆字的本意是起始、开始的意思。实际上啊，这并不是圆最初的含义。圆的本意和天一样，就是人的头部。我国的词书之祖，现存第一部词典《尔雅》记载，圆首也，圆就是头。孟子说，治世不忘在沟壑，永世不忘丧其圆，意思就是有志之士坚守道义，不怕弃失沟壑之中，勇敢之士勇于牺牲，不怕丧失头颅。孟子中的圆也是用的它的本意，是头部。随着字形的演变，人们觉得总是画出头部太麻烦了，能不能简化呢？于是啊，就用一横来代替头部。在甲骨文经文里很早就出现了在大人字形上加一横的写法。这个时候的天字和圆字可能就不能算作象形字了。王国维先生说它变成了指示字。什么是指示字呢？就是用象征性的符号来代替具象的描绘，传递所要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数字的一二三，就是用象征性的横来代替具体的一个苹果、两块石头、三只兔子等等，它们都是指示字。一二三，它是纯象征性符号构成的，这是指示字中的一类。还有一类，则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象征性的提示符号来构成。比如说，人们要表达刀刃的意思，刀是一个象形字，要表达刃呢，就在刀的基础上，在锋利的刀刃部位加上象征性的一点儿来提示，我说的是这儿。因此啊，通过指示的造字方法，我们就可以表达更多抽象的含义了。对于天和圆来说，下边的人形大人是象形，原本画出具象的头的形状也是象形，但当它用象征性的一横来代替具象的头，那它就具有了指示字的特征了。指示字天圆由头的含义继续抽象引申，人们的认知也由自己的身体继续往外延伸。但这两个字在引申中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我们先来看看圆的走向。作为人的头部，在古人认知当中啊，这是人的身体开始的地方。就像小宝宝出生，先

天称为元旦，每年的第一个月圆的日子称为元宵。古代帝王年号使用的第一年被称为元年。《红楼梦》里的元春也是因为它生于正月初一而得名，它也是四春中的第一个春。当然，由开始的意思还可以继续引申，可以指各种的第一，比如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连中三元。和元强调起始不同，天它更强调在空间上投射人身体的顶部。从这个含义继续引申啊，既然人的顶部叫天，那么其他事物的顶部也可以叫天了。当然，当指其他事物顶部的时候，语音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而文字上也换用了一个形声字“颠”来表达。山颠颠峰的颠，最开始都是写作没有山字头的颠，后来为了表意更加明确，才加上了山字头。这就是《说文解字》所说“天颠也”。而《说文解字》接下来还有一句，他说：“至高无上。”头是人的身体的最顶部，没有比它更高的部分了，这是身体的至高无上。那如果延伸到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在古人看来，至高无上的是什么呢？在物理的意义上，当然就是头顶之上的天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我们要直接去给天空造一个字，需要怎么去造，怎么去构成它的字形呢？像什么形呢？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的祖先将天这个字通过隐喻的方式用来指称天空，这是极为巧妙的智慧。自此以后啊，天空的含义就被广泛使用，后来成为了天字的第一意象，原本表示头的含义反而逐渐消失被遗忘了。天由人的顶转而指古人认识中的世界之顶，这样一个隐喻的用字过程反映了先民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来认识世界，以身为喻，以身正道。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和身体有关的文字中看到这一特点，比如我们传统的长度单位就有很多来自于人的身体，特别小的长度单位寸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字啊，它是先写了一个象形的右，代表着手，然后在手掌下方加了一个指示符号，一个小短横，表明这个字指的是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是哪儿呢？说文解字说：“人手确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手掌下方往后退，退到动脉就是寸口。寸原本指的就是身体的这个部位，而手掌下方到寸口的长度就是一寸。说文解字说啊，不只是寸，还有尺、指、寻、长、刃等等各种长度单位，皆以人之体为法，都是以人的身体为基准而建立起来的。尺就是十寸为一尺，而指呢，说文解字说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指，一个中等身材的成年女性，她的手掌长度就是一指。再比如寻，这个字一开始也是长度单位，一寻是多长呢？是一个人张开两臂，从一边手指尖到另一边手指尖的长度，这就是一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一些

0: 疑惑了，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有差异的，我的寸口得到的一寸也许和你的一寸差距还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我的一指手掌长度和另一位成年女性的手掌长度可能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更不用说我将手臂张开和另一个人将手臂张开这个寻的长度差距就可能会非常大了。设想一个高个子古人去市场上买布，他说我要一寻的布，结果老板个子不高，给他量出来的一寻达不到他的要求，这时候以谁的一寻为准呢？实际上啊，当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成熟程度，那长度单位就已经做出了一定范围的统一，已经产生了客观的不受个体差异影响的度量衡了。但是人们以自己的身体为基础去认识世界、测量世界，是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人类首先认识了自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2: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伴你入眠。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放松练习时间。首先花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一些的姿势，然后我们一起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口腔里面呼出来。然后再一次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当你准备好了，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当你这样决定的时候，你只需要记住这个念头，并且向你的身体发出信号，那你的眼睛就闭上了。你知道了这一点呢，你就知道你不只可以向身体发送指令，你也可以去倾听你的身体所有的部分向你诉说的话语。那么在此刻，你也可以尝试着去询问你的眼皮，它的感觉如何，然后你试着去感受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回答你，他们又给出了什么样的回答。也许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关于我们自身的一系列的可能性，我们能够与自己的肢体亲密的接触和连接，并且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向我们做出回应。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再一次去调整你的脊柱，怎么样可以更加舒适。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不同质感的声音，由远及近，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去充分地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不同的或者是相同的一些感觉。我们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头顶，头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是轻盈的吗？

还是有一点点紧。是闷闷的吗？或者是沉沉的？还是有一些浑浊的、模糊的？有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调整，你要做的只是去感受你的感觉。

受到气流从鼻孔进入，然后再从你的嘴巴呼出来。你的嘴巴感觉怎么样？嘴角是松弛的吗？还是嘴巴是紧紧抿着的？无论有任何的感觉，你都只是注意到它就好了。

后是你的后脑，再到脖子，肩膀，手臂，手掌。

想象血液沿着手指尖向回流，经由手臂流回你的心脏。

再接下来是腹腔，然后是我们的脊柱，腰部，臀部，注意力渐渐地向下到大腿，然后是膝盖，再接下来是小腿，然后是脚踝，脚掌，

是脚趾。我们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去细微的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去感受你的身体哪一个部分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不用去评判或者是批评它，也不需要急着去做什么改变。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这种身体上的感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自己的身体，让身体保持在一个自然的呼吸的节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开国上将许世友极具传奇色彩，他出身贫苦农家，早年曾经习武少林，流浪为生，后来参加革命以后，他南征北战，战功卓著。在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许世友指挥了一系列著名战役，成为我军著名的将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许世友都立下过怎样的战功？在抗日战争中，他曾四进胶东，他是怎样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家的？而在长山列岛之战中，他怎样指挥人民解放军首次渡海登陆作战？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最富传奇色彩的开国上将许世友。1906年2月，许世友出生在河南信阳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8岁，他跟着全师进入嵩山少林寺。在习武的8年中，他既学会了18般武艺，也学会了飞檐走壁之术。在回家乡探亲时，因为失手打死了已逝妻人的地主恶少，被迫弃家离寺，四处流浪。后来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当了兵。1926年，许世友在武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一团担任连长，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许世友离队回乡，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1月参加了黄麻起义。1928年开始在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军长、前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部队司令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作战和长征。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许世友凭借着自由练就的精湛武艺，曾经7次参加敢死队，2次担任敢死队队长，打了很多的恶仗硬仗，4次负伤，屡建奇功。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到达鄂陕交界处的漫川关时，遭到敌人5个师又3个团的围追堵截。在危急关头，许世友奉命指挥第34团从北山垭口敌2个旅的结合部打开通路，保障全军突围。他斩钉截铁地向徐向前总指挥保证，34团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接着他挥起大刀，率领部队以锐不可挡之势向垭口冲去，经过浴血拼杀，终于为全军突出重围撕开了一道口子。1934年，在川陕苏区反击国民党军6路围攻时，许世友指挥红九军25师坚守四川省万源城。他以与阵地共存亡的豪迈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万源保卫战以后，他率部跟随徐向前强渡嘉陵江，攻南部，破梓潼，占江油，克北川，所向披靡，无坚不摧。1935年8月下旬，他奉命率红四军

会同红三十军攻打包座，跟敌人鏖战了两个昼夜，取得全歼国民党军吴淞南部第四十九师的胜利。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他指挥刚组建的骑兵部队承担侦察开路、筹集粮草的重任，为大部队顺利通过草地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到陕北以后，许世友进入红军大学深造，后来在抗大工作期间，他多次聆听毛泽东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1938年10月，许世友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参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同年底，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进军冀南。1940年9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第一次进入山东，同日伪顽军在渤海之滨和清河两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后来许世友率领清河独立团进军胶东，展开东进。1941年7月，胶东反顽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胶东形势发生了根本好转，他随即率东进部队返回清河地区。许世友第二次进胶东是在1942年冬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1942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成立由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委的胶东军区。11月21日，敌人以20000多人的兵力向我栖霞、牟平、海洋、莱阳边区进行扫荡。这时许世友率军区机关不仅连连地跳出敌人的合击圈，行200多公里未损一兵一卒，反而钻到了胶东日军大本营烟台的附近。到了1944年9月，先后解放文登、荣城两座县城和2500多个村庄，共计人口140多万。以胶东地区海洋县民兵创造的战争奇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地雷战》，就真实地反映了这段极为难忘的历史。而许世友三进胶东是在1945年8月，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命令许世友返回胶东，向日伪展开大反攻。到1946年9月，胶东半岛除了青岛、即墨之外，全都解放，进一步强化了山东，尤其是胶东我军的战略地位。1946年5月初，王耀武调集5个军、15个师的兵力压向胶济路，扬言半个月要打通胶济路。这时我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已经全部奉命调往东北战场，山东尤其是靠近东北的胶东地区成为了以2线与3线部队为主力的尴尬局面。在许世友的指挥下，胶东地方武装与广大胶东群众全力配合，与来犯的敌人在胶济路东段展开了英勇的阻击战。到1946年10月10号，胶济路东段保卫战结束，接着部队又在许世友的指挥下重新夺回了胶济路东段200多公里的铁路线，取得了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军作战第一回合的胜利。随着战争的发展和需要，1947年，胶东军区部队奉命列入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序列，编为第9纵队，由许世友兼任纵队司令员。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东保卫战等重大战役。许世友四进胶东是1947年初秋，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以后，以8个纵队组成了西线兵团，由陈毅、粟裕率领向鲁西南展开了外线作战任务。另外以4个纵队和2个师组成了东线兵团，又称华东野战兵团，1948年2月改称山东兵团，由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任政委，在山东境内执行内线作战任务。我东线兵团在许世友的指挥下进行了10几次战斗，歼敌1.6万人。1947年11月到12月，他先后又发起了历时1个月的胶县高密追击战和解放莱阳城等一系列战斗，重新收复了胶东地区，也取得了历时5个月歼敌6万多人的胶东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重点兵团占领胶东半岛的计划。胶东地区重新收复以后，1948年初，许世友
又奉命挥师西进，展开了山东战场的全面反攻。他先后指挥了周村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充分奠定了山东全面解放的基础。许世友及其所率领的华东野战兵团原本是作为一支偏师留下的，刚开始的目标也仅仅是担负收复并保卫具有战略位置的胶东根据地，同时稳定在南马等战役连战连败后山东我军民的信心。但是正是这样一支人员装备都不足的偏师，却在敌众我寡的仅仅三个月时间里，就将敌人重兵云集、占据绝对优势的胶东根据地基本收复了，而且把曾经强大无比的敌人倒逼进了孤苦无援的几个小小港口。更重要的是，即便在两军激战时，胶东与东北地区的运输联系与人员往来不但没受到影响，反而在始终畅通无阻之余，运输能力日渐增强，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在著名的济南战役中，许世友担任了工程部队指挥员。1948年8月25号，毛泽东致电粟裕、谭震林，指定正在养病的许世友担任济南工程部队指挥员，而许世友也迅速赶往山东兵团司令部。他认为济南攻坚必须像杀牛一样杀其要害，对济南守军要采取牛刀子战术，集中兵力火力东西并举，数把尖刀冲开血路，向守军的心脏狠狠地弯下去。许世友给工程各部队提出的要求是，不能摆困难，不能找借口，各自解决当面的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攻击。工程部队连续战斗了7天7夜以后，虽然突破了济南外城，但是济南内城仍然没有突破，继续攻击下去也许难以迅速奏效。这时有些人开始犹豫了，是不是还要继续攻下去？而许世友说，我们的困难大，敌人的困难比我们更大，现在就看谁的决心硬过对方，我们要跟敌人比毅力、比顽强、比后劲，胜利往往就决定在最后的5分钟。济南战役中两个率先进入内城的部队9纵和13纵都来自山东兵团，良好的战术素养、正确的战役指挥无不印证了许世友山东兵团的军事素养。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经过8个昼夜的激战，以伤亡2.6万多人的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4万多人，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为华东野战军会同中原野战军南下陇海铁路以南举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北方大陆业已解放，但是长山列岛仍然被国民党一股残余部队盘踞。位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处于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长山列岛，既是出入渤海的唯一的海上通道，也是拱卫京津的门户，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国民党残部依仗海洋天险、海防要冲，在岛上构筑起了严密的防御工事，封锁我海上运输线，对从港澳经海上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民主人士造成威胁。为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令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长山列岛。这次渡海作战比后来广为人知的海南和金门的渡海作战都要早，是人民解放军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渡海作战，而担任这次作战总指挥的就是赫赫有名的许世友。他成功创造了陆军打海军、木船打军舰的经典战例。早在1947年10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占领了长山列岛，作为其在北方海上的反攻基地，用以封锁渤海湾、切断山东和华北、东北的海上联系，并不时派遣武装特务骚扰沿海港口。当时他们狂妄地叫嚣，南有台湾，北有长山，国军防御固若金汤，妄图伺机对我解放区进行反攻。1949年7月，为解放山东全境，拔掉这颗位于海上交通要道的毒牙，并且为日后渡海作战积累经验，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

0: 三也抽调山东军区以及胶东军区部分军政干部，组建解放长山列岛前方指挥部。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担任总指挥。对这次渡海作战，许世友是慎之又慎，他确立的作战方针是隐蔽接敌，强攻登陆，主导攻击，稳步推进。在指挥长山岛战役中，许世友沉着冷静，长于谋划，用兵如神。在战前准备阶段，他亲自到前沿查看地形，了解敌情。他找到当地的渔民和之前民工，详细的询问潮汐海流和气象，就连船工掌舵、摇橹、掌帆等技术他都要研究明白，还经常跟指战员们一起摆沙盘、设敌阵，研究如何求渡、抢滩登陆、炸敌舰，以及抢救落水人员等细节，甚至对敌占岛与沿岸的礁石、港湾等等都做到了如指掌。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已经掌握的潮汐规律，许世友将我军渡海攻岛的时间定在7月31号。为了使战前准备更加充分，他的指挥所推到前沿，参战部队抓紧时间进行战前训练和渡海演习。到了7月中旬，我主攻部队已经进入阵地，我炮兵各部也已经做好射击准备，在几十公里的海岸线上集结的大批战船严阵以待。7月20日下午，许世友命令进行一次强大的试炮射击，沿岸所有的大炮一起怒吼，炮弹倾泻在敌军占据的岛屿上，打得守敌乱作一团。但天有不测风云，7月26号，就在总攻的前夕，一场罕见的12级偏北大风刮来。直到28号，天空仍然是风雨雷电交加，我军准备参战的几百只木帆船几乎全被巨浪抛上了海滩。台风过后的海岸线上，到处都是破损不堪的渔船。当然，这场台风也是有利有弊，它给我军攻岛作战增加了难度，但也让岛上的国民党守军产生了侥幸心理，造成了守备上的思想麻痹和放松。许世友在认真听取了沿海灾情的汇报以后，果断决定，我们要坚决地打，船坏了算什么，可以再修，我们决心不变，到时就发起攻击。于是一个新的作战补救计划在各级实施展开，各参战部队和民工根据上级指挥部的实现要求，争分夺秒的抢修船只战斗打响。经过我参战军民五昼夜的连续奋战，被损坏的船只全都修好，同时上级又从烟台、龙口一带调来补充船只200多艘。到8月9号，被台风破坏的海上输送能力得以恢复，攻岛作战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我军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8月11号，许世友下达了渡海攻岛作战的命令。这时正幸灾乐祸的国民党长山守敌，做梦也想不到我军会如此闪电般的恢复作战能力。但不料到夜里22点左右，我军船队航渡到一半路程时，风忽然停了，船速骤减，船队搁置在20公里宽的海峡中间左右漂浮，登陆攻击部队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要知道，这时如果被岛上敌人发现，或者是登陆时间延续到天亮，我军渡海部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面对困难险境，许世友果断地命令部队摇橹划桨，用铁锹划，用手划，全力划进。于是我航渡船队在人力的划动下，缓慢地向既定目标前进。坚持到后半夜，海面上的西南劲风又起，我军的船速大为加快了。到凌晨2点左右，国民党守岛部队还在睡梦中时，我先头部队已经顺利地抢滩登陆，一串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给期待登陆成功的人们带来胜利的喜悦。接着随着许世友的一声令下，我军各炮群齐声怒吼，一发发炮弹划破长空，掠过海峡，准确地击中岛上各军事目标。在我暴风骤雨般的炮火打击下，敌人苦心经营了近2年的海上堡垒被摧毁了。12号的23时，长山列岛已全部被我人民军队占领。攻占长山列岛 之战是人民解放军首次渡海登陆作战，是在没有海军和缺乏渡海作战经验的条件下，采取主力兵团、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体制，运用步炮协同、帆船夜袭的战法，首创了陆军打海军、帆船打军舰的成功战例。这一仗为此后我军用木船渡海举行更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树立了信心，积累了经验，意义深远。长山列岛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山东全境的解放，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北部沿海的封锁，打通了东北、华北、华东三大解放区的海上运输通道。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我国航天事业的进程中，孙家栋的名字如雷贯耳。从1965年导弹发射到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从上世纪90年代北斗导航卫星工程起步到新世纪的探月工程，都有孙家栋至关重要的努力。可以说，这位前半生执迷造星，后半生引领登月的两弹一星元勋，与中国的星辰之梦保持着高度一致的成长曲线。回顾这位老人半个世纪的航天之路，与他的成就并道而驰的是他面对一无所有与一败涂地的境地时始终如一的勇气与坚毅。我国的探月计划是怎样起步的？在妻子眼里，孙家栋为什么成了一个神秘的人？在卫星上天的过程中，面对失败，他是怎样带领团队走出阴霾的？而在探月之路上，他又是怎样迈出坚定的步伐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孙家栋的奔月之路。1993年的一天，一个研究了半生地质的科学家敲响了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栾恩杰办公室的门。来人叫欧阳自远，这时已经58岁了。虽然年近花甲，但是一如他的名字，他依然心怀远方，远至太空的远。欧阳自远是学地质勘察出身的，早些年背着馒头水壶埋头观察了无数矿脉，年纪渐长，他开始抬头仰望星空了。40岁以后，他把目标转向了月球。1993年，他刚刚论证完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探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他兴奋地告诉这位比他小5岁的航天局领导。栾恩杰听了以后非常振奋，他说，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搞，我们中国也一定能搞成。但有一个人你一定要去找，那就是孙家栋，一定要把他拉进我们的队伍里来。就这样，得到积极反馈的欧阳自远又去敲开了另外一扇门，孙家栋的家。当时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孙家栋被任命为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事务繁忙。同时，世界正在兴起第二轮的探月热潮，欧洲空间局相继制定了登陆月球、建立月球基地的设想。除了美俄、日本、印度、德国等，也加入了太空竞赛。1992年，中国的载人航天项目就立项。欧阳自远认为，这证明国家的技术已经能够进入太空了。听着眼前欧阳自远的畅想，孙家栋同样兴奋。他问了很多细节，谈了半天以后，孙家栋果断地对眼前的晚辈说，月亮上不去，拿我孙家栋试问。但上去了以后，看什么拿什么，这是你的事。就这样，三个人各有所长，一拍即合。栾恩杰任总指挥，孙家栋做总设计师，欧阳自远是首席科学家。2004年，孙家栋被正式任命为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时，已经75岁。虽然年过古稀，但孙家栋一如往常，腰杆挺得很直。在嫦娥一号卫星技术方案会议上，他解释了探月任务的不一般。他说，卫星在地球上发射，但地球与月球在不停地转动。地球在什么季节与月球距离最近，最有力控制呢？火箭点火是牵动全局的事，与之有关的火箭 卫星、发射场、测量控制、通信保障等系统都要保证与发射时间绝对同步。这绝对是新的尝试，中国所有航空发射从没经历过的。孙家栋只能运用经验和系统的力量来实现一件很新的事，这种能力与他大半生的经历紧密相关，成长于沉浮、贫困、百废待兴的年代，未知与变化充斥个体的未来。我们一起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51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主修汽车维修专业的孙家栋，因为俄语成绩优越，被公派到苏联学习飞机制造。7年以后，

一位29岁的青年学成回国，又因为国家需要再度转行，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秘密进行的导弹研制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他都没告诉妻子自己具体从事什么。1967年7月，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这也是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而这时的他年仅38岁，正是家庭最需要经营的时候，妻子也怀了孕，但是他无暇照顾。女儿出生的第二天，他才赶回来看望妻女。虚弱不堪的妻子幽怨地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妻子魏素萍并不知道孙家栋在做什么，因为保密是孙家栋工作的基本要求。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新中国最神秘的组织之一，坐落在北京城南。当时有外媒表示诧异地说，京郊有一个神秘的大院，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光闪烁，也不知道新中国在搞什么大行动。这个故事需要从钱学森说起。1950年筹备回国却被美方认定为间谍的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1955年，他通过外交手段回到中国。次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布成立，钱学森做院长。担任领军人物的钱学森打算做一件狠心的事。1965年，中国已经成功研制出导弹和原子弹，钱学森大胆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建议，卫星研究应该提上日程了。当年8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卫星规划纲要，还开会讨论了中国第一颗卫星发射的时间，1970年，当时就剩下5年时间了。1967年，与钱学森共事了9年的孙家栋成为被选中的指挥官，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钱学森既是孙家栋的领导，也是他的恩师。孙家栋正是在办公室趴在地上设计导弹时收到了调任通知，你来负责我国人造地球卫星设计总体工作。在一穷二白的时期，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临危受命，孙家栋激动但又惶恐，因为此时他还不到40岁，把造卫星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他去负责，他感到这是压力也是动力。1967年，中国制定卫星发射计划时，开了一场长达42天的技术研讨会。在会议接近尾声时，法国突然宣布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世界第三个拥有卫星技术的国家诞生。倍感压力的中国航天人商讨出发射第一颗卫星的12字要求：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这个要求已经不算高，但当时的中国人连如何实现第一步都感到艰难。当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相当薄弱，人们连航天的概念都没理清，要想飞出地球，飞行器首先得实现第一宇宙速度。在会议上，科学家最终决定物尽其用，多快好省的造卫星。为了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他们决定将火箭的前两级用正在研制的导弹改装，第三级是固体火箭。有了导弹的加持，是不是就有足够的推力让卫星上天了呢？这是中国首创，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答案。留给孙家栋的问题那就更多了，空间的环境状况和温度参数全无，火箭、卫星到底要怎样的设施，如何帮助卫星控制温度，地面的东西怎么满足太空的条件。1968年，作为技术负责人的孙家栋做出了一个让上级领导吃惊的举动，他提出应简化原来的卫星方案，接着他说服了老专家，希望卫星研制分2步走，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上天，在确保了有卫星以后，再研制带有探测功能的工程应用卫星。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对这一幕印象深刻，
他在回忆录

笔写道，1968年东方红一号研制遇到了问题，为了保证1970年的顺利发射，孙家栋等空间技术研究院成员修改了方案，却找不到拍板的人。有一天，孙家栋找到了刘华清，当时他说话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刘华清最后给了他一颗定心丸，他说，家栋啊，技术上你负责，其他问题我负责，我拍板。最终在孙家栋的努力下，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以振奋人心的方式成功发射，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就像一颗乳白色的开了跳伞的小行星，直奔云霄。电子线路模拟铝板琴演奏的歌曲《东方红》同时响起，五洲嘹亮。经历过东方红一号上天的欣喜，孙家栋被认为是年少有为的领军人物，他对身为总设计师的角色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曾经解释说，所谓航天总体，就是要用最可靠的技术、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和最有远见的前瞻性，制定出最可行的方案。这一套方法论让孙家栋在多年的航天任务中始终保持清醒与冷静。在东方红一号以后，孙家栋开启了大半生的造星之路。他接下来的任务是返回式遥感卫星，也就是两步走的第二步，发射带有观测能力的卫星。1974年11月4日的11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望无垠的戈壁上，完成星舰对接的运载火箭正进入倒计时一分钟准备。而这时，一个同样载入史册的时刻出现，卫星却没有收到成功转内电的信号。也就是说，运载火箭将会带着不能自行供电的卫星升空，送入太空的将是重达两吨的废铁。最后的一分钟，孙家栋连层层上报都顾不上了，不顾一切地下了命令，停止发射。火箭发射第一次被临时叫停，现场指挥室里一片嘈杂，高音喇叭在发射场回响，把撤离的技术人员喊回了发射场。这次卫星发射的最佳时间是11时至15时30分。短暂的排查以后，技术人员终于发现一个没有插好的电插头导致横祸。解决了问题以后，15时30分，装满弹药的火箭震耳欲聋，再次尝试飞出天际。然而只过了20秒，地面人员却发现火箭发生了故障，按照安全预案只能自毁。顿时涵盖航天人近十年心血的遥感卫星在空中炸成了碎片。在地下室观看的孙家栋记得，现场绝大多数人都哭了。深刻的失败教训并没有让这一代航天人驻足原地，陷入自我怀疑和虚无主义，他们要把自己的错误掘地三尺，面对它，解决它。在额济纳旗地区漫无边际的沙漠上，航天人开始在沙地上捡卫星残骸，他们徒手扒土，把沙地往下挖了一尺多深。大家有共同的信念，任何一个小块的东西都要把它筛出来，炸得再碎也得把它挑出来。当分门别类好所有的部件，再加上反复的模拟试验论证，人们发现一根外表完好里头断了的小小导线造成全盘皆输。面对现实，孙家栋总结，同志们，虽然事故是由于火箭的故障造成，但要从火箭的故障中找到共性的东西，以此总结教训，狠抓卫星之人。在失败的阴霾下向前并不容易，痛苦是真实的。后来孙家栋回忆说，好几次在发射返回式遥感实验卫星时，他因为过于紧张晕倒在地。走出光火满天的阴霾后，1975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成功升天，三天以后按计划返回地球，落在四川。
后来孙家栋先后担任东方红二号通勤卫星、东方红三号卫星工程、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工程总设计师。1999年，70岁的孙家栋被授予两弹一星奖章，是其中最年轻的获奖者。中国人的探月步伐很长一段时间落后于世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在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技术上日新月异，甚至中国的火箭已经将澳大利亚的卫星精准发射入轨，航天界却始终未触达月球。毕竟中国20世纪所有升空的卫星与地球最远距离3.6万公里，但是月球距离我们有38万公里。那么是否有必要更进一步呢？对此航天界各执己见。1990年，曾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闵桂荣院士率先提出，中国是时候研制月球卫星了。而彼时载人航天工程如火如荼地进入论证阶段，这一提议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2000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第一份航天白皮书《中国的航天》，正式向世人宣告，21世纪，中国将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研究。以孙家栋为代表的老航天人不懈地将精力放在月亮上，已知的困难摆在眼前。月球与地球、太阳的相对关系具有固定规律，研制月球探测卫星是一个复杂的三体定位问题。另外，还要突破轨道设计、遥感、制导、导航等关键技术，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落在负责怎么做的工程问题上，都需要找出主要矛盾，解决路径。2004年，嫦娥一号探月工程1期正式立项，探月三巨头已经集结，他们都是从一无所有的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见证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时机来临了。2007年10月24日，一次中国人从未进行过的38万公里的奔月征途打响了。电视直播镜头外的观众第一次意识到，从地球飞到月亮，要先在地月之间飞足将近2周，通过10次变轨，以类似甩链球的方式奔向月球轨道。11月5号，最让孙家栋、欧阳自远、栾恩杰激动的一刻来临了。当探测大厅报告卫星被月球成功捕获的消息时，头发花白的三巨头忙着与旁人拥抱，全流下了热泪。欧阳自远边哭边说，绕起来了，绕起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能力来研究我们中国自己探测的数据了。孙家栋在一旁没说话，背过身去，掏出手帕抹去激动的眼泪。欧阳自远接着说，以后还会一步一步拿到样品，我们还要很坚定的、很顺利的走下去。嫦娥一号以后，探月工程的交接棒从三巨头交到了年轻一代手上。2019年，嫦娥四号着陆月球背面，中国成为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国家。一年以后，嫦娥五号携带近2公斤的月球土壤返回，这是时隔44年人类再次从月面带回的月球样本。2023年，中国宣布启动载人登月计划，这时的孙家栋已经94岁。他曾经形容内心深处对月球的渴望说，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总希望能拿到一手资料，中国的科学家只有用上自己的科学数据，才能在世界科学舞台上赢得瞩目和尊重。探索浩瀚宇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孙家栋与中国航天梦紧密绑定了一生。有相关统计，在我国发射的前100颗卫星当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0多颗，超过了1/3。
孙家栋是我国航天领域当之无愧

0: 带头人。2019年9月，孙家栋荣获国家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但孙家栋却表示，获奖让自己非常忐忑。他曾这样说，航天事业是千人万人大家共同劳动的结果，每个人都在平台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个人的工作是非常有限，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为自己提供了平台，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就了我。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

0: 行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 第156集。
2: 两只大手抱住后脑勺，手掌护住小脑，俩胳膊一并护住梗嗓和左右花盖穴，两条腿呢往上一屈，一并护住两肋和前心小肚子，脚后跟一并护住裆里头，这叫元宝壳。人身上主要的部位致命之处人家护住了，剩下胳膊腿屁股你随便揍。身上的衣裳都打飞了，都露着一身黑紫色的肉，这还打呢？六七个伙计换着班拿着棒子跟鞭子，像雨点一样噼啪噼啪噼啪噼啪。但这人还真劲揍，那么揍，皮肉不伤，像削骨差不多少。佟林来到里边，妈，马掌柜的，这怎么回事？别打，别打，别打！马掌柜的正叫号，打打。他一愣，抬头一看，认得佟侠客，赶紧一挥手，伙计们不打了，呼啦叉往两旁一闪。马掌柜的笑着过来了，哎呀，佟教师，您怎么来了啊？马掌柜，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打人？哎，佟侠，您到这边来，我告诉您，您说我这人怎么样？咱不说有人缘，我这马家楼欺负过谁？开张十来年，跟客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这您知道的。咱们这个价情公道，就即使在我这吃饭的没钱，你这要把话说到了，我不要。他妈唯独这小子，不知从哪山上赶下这么个野兽来，他一句人话不会沁。早起的咱刚开门，他来了。要了一桌酒宴，大吃八喝，等吃完了把嘴一抹，转身他就走。那我们不得问一问吗？这是怎么回事？你不给钱的？蛤蟆管他一要钱，他啪一巴掌把伙计老五腮帮子好像没给扇飞了，槽牙给颠下两颗了。那我们能干吗？打算扭送他去官府，他把两臂一晃，又打伤好几个伙计。这是个野人呢，他一句话他都不说。这没有办法了，我这才指挥着我手下的伙计把他摁倒在这揍他。你说这事儿怪我吗？有这等事儿？他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不清楚，他一句话他都不说。哎，揍了他半个时辰了，你听像擂鼓一样，他一点都不在乎。佟林说大概其中必有隐情，话是开心锁啊！你没问他，我问他，我必须问他一个水落石出。佟林在马家楼饭馆前边管了一档子闲事，发现一条大汉呢，让人给揍得太惨了，佟林给拦住了，问明原因。佟林跟掌柜的说，算了，和气生财，咱们处的都不错，我劝您几句，咱们是饭馆是不是？你说你看这么多人在这看热闹，要谈论起来，知道的您有理，不知道的认为你这饭馆仗势欺人，是不是？好说不好听，不就是把伙计给伤了吗？我给拿俩钱，找个地方看看牙，好好治治伤，这事儿就散了。佟林那是有身份的人，说出话来自然有分量，掌柜的敢不听吗？因此冲着佟林一乐，下个爷，您何必破费？我有的是钱，刚才就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您那这么一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伙计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各位散散散散散散，就疏散着人，但是人呢谁也不走。 老百姓一看，你知这谁吗？谁？佟林呐、啊，战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他呀！哎，这回可看着
3: 越围还人越多。
2: 佟林一看，这怎么办呢？赶紧把这个事儿排解完了，好离开这地方。下腰看了看被打的这主，朋友，你觉得怎么样？一开始问的他不言语，问的第三遍，他把眼睛瞪起来了，一咕噜声站起来。佟林抬头一看，好嘛，比自己高出一头，炸一倍。如果是个口的，能把佟林装在里头。这个头跟牛小子、虎小子相差无几，豹头火眼，眼含虎须。您看这三国那张飞的画像没有？就跟那张飞长得是一般不二。这大脸盆胡子都带着卷儿的，跟钢针铁丝儿差不多少，浑身上下是紫黑色的腱子肉。衣服都破碎了，这主站起身来，怪眼圆翻，打量佟林。你是干什么的？佟林说，我是干什么的？这无关紧要，我是这掌柜的朋友，我看你挨打，我就有点过意不去，我给解围了，不让他们打你了。这两天他们爷爷身上皮子紧，让他们打一打更好受，这玩意儿给我舒筋活血。佟林一听好像没乐了，闹了半天这个贱骨头，让人打着他才舒服。哎呀，佟林也看出此人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另外会十三太保的横链，要没这种功夫护身，叫那棒子削上他能不在乎吗？怪不打他身上空生功气跟敲鼓差不多少呢，他会硬功。你看金钟罩就好像个金钟把人罩在里头一样，你打他能疼吗？同时佟林也感到这个人是个高人，二目如灯啊，真喜欢他。朋友您是哪儿的？贵姓？
3: 我是四川成都的。
2: 我姓燕。
3: 哦，
2: 台普怎么称？
3: 什么叫台普？
2: 啊，佟林一听他不明白文词儿，就是您叫什么名？
3: 燕雷呀、啊，江湖人称野飞龙。
2: 佟林还真没听说过。哦，野飞龙燕雷。朋友，你到了北京是找朋友啊，还是办事儿啊？怎么把钱花没了？没钱说话，遇上我了，我好交朋友，缺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你要找不着朋友，我可以派人帮着你找。这条大汉燕雷盯着佟林仔细打量多时，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咱俩素不相识，你怎么就那么热心肠呢？哈哈哈哈，人在难中拉一把，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吗？
3: 是吗？
2: 这一说，今天我遇着好心人了，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十分感谢。实不相瞒，我从四川成都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我找一个人。找着了吗？
3: 没有，北京太大，我不知道住在哪条胡同哪趟街，不知道是哪个门口。另外我告诉你，我喝酒喝多了，迟到了，把我的钱给我偷走了，所以我吃饭才没给钱。没给钱怎么办？咱也讲理，咱叫他揍一顿，揍一顿就等于还钱了。佟林一听也乐了，哈哈，这位说话糊糊叨叨的，有点250。接茬问他，那朋友，你找这人是谁呀？有名姓吗？
2: 有，名姓还大呢。
3: 他叫什么名？
2: 叫什么名？
3: 叫佟林，佟海川。人送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2: 刘俊在旁边一听，好像在乐了，赶紧过来了。我说：“这位朋友，你见过佟黎吗？”“
3: 没有。”“
2: 你找佟黎有什么事儿？”“
3: 那你管不着。”“
2: 那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跟您说话这位就是你要找的佟林佟侠客。”这主闻听此言，噔噔倒退了几步，把大眼睛瞪得更大了。大伙儿一看，什么毛病？要咬人怎么的？倒竖胡须，打量佟林：“
3: 你真是佟林
2: 啊？”“就是我呀，方才这是我的学生，他介绍的一点不错。
3: 你就是打法禅那个佟林啊？你就是那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那个佟林
2: 啊？”“对对呀。”“
3: 好啊，佟林啊，爷爷这次来就是找你来的。嘿嘿，没想到在此相遇。来来来，你跟某家大战300合。老百姓一听全都不忿，心说这哪是人呢，这活驴，这是不懂人语不会气人话的畜生。你看人佟林对他彬彬有礼，而且替他解难，他翻过来把眼珠子一瞪，要跟佟林大战300合，这是个什么东西？佟林也乐了：“朋友，我得罪你了吗？莫非你听了什么闲话了吗？我看你脾气挺暴躁，不问青红皂白就要跟我比300合，我问你为什么？”“
2: 为什么？”“
3: 因为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谋家我不服。爷爷我不服，我要揍你个龟孙子。”
2: 司马良在旁边一听可气坏了，心说你敢骂我老师，你这嘴怎么这么脏，肉就钻过来操这小子就是一拳。这个野飞龙燕来没注意，这一拳正打在前心上的，但是司马良就感觉到这一拳呢不是揍在人身上，揍在石碑上的，弹这一下子好像没把腕子寸折了。
3: 哎呀呀呀，
2: 发现这野飞龙是硬如钢铁一般，这小子纹丝没动。佟林一摆手，把司马良徒弟们给撵到身后去了。佟林就发现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朋友，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找个地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咱谈谈。这是大道中央，你瞅瞅，围着这么多人也观之不雅。”“
3: 那好，你说吧，你画出个道来爷就走，刀山我敢爬，油锅也敢跳，你领着走吧。”
2: 佟林说：“好。”对面就镖局子，咱到镖局子行吗？”“
3: 行，走吧。”
2: 这大个子晃晃荡荡，把小弟兄们气肺都炸了，心说：“老师啊老师，您这涵养也太好了，你也太能容人了。这小子满嘴脏话，大言不惭，大山大叫，您看您还笑脸相迎，这还不揍他等什么呢？”但老师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连那病太岁张方气的假扁头也直不了。看看身后的牛小子胡小子，张方的坏水就冒上来了，把俩大个拉到旁边，我说：“你们俩听见没？”“
4: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什么了？”“
4: 听见了，他不说人话。”“
2: 哎哎，还真行，你们俩还真能听出是好话歹话来。何止如此，这小子是个活驴啊。嗯，看这样，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俩要做好充分准备，听我的啊，我叫你们打你们就打，
3: 往死了给我打，
4: 我们早就忍不住了，早就想削他。
3: 现在别削，现在别削，先攒足了劲儿。
2: 张芳怕佟林呢，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张芳就没卖了，所以暗地之中冒坏个鼓劲儿。妞小的虎小的气，脑筋蹦起多高来，朝着野飞龙燕雷在这运气，这就埋下了一场血战的伏笔呀。单说佟林，有他一个人在这压着，把野飞龙燕雷领到双龙镖局。双龙镖局的伙计一看佟林那样，全站起来了。佟侠可来了，佟侠可来了，快到里边送信去。佟林说：“先别忙，我还领了个朋友，先把这朋友让进来。朋友，请进来吧。进来就进来，哪儿都敢去。”这个家比秃尾巴狗还横。佟林把他领进来，安顿到一间房里，然后陪着他说话。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东侠、二侠、北侠、南侠、大盼飞行侠、铁扇子风流侠、铁掌李渊到来。一见佟林的啊，简直不知道多高兴了。佟林挨个的给各位老哥哥见了礼，诉说离别的经过。大伙问：“你看着王爷没？”佟林说：“我从那儿来，我听说各位老哥哥进京了，特为抽时间来给大家请安来了。”大伙一看，这坐着一条黑面大汉，不认得，还穿他是谁？佟林一笑：“是怎么回事？”各位侠客也打量打量这个野飞龙，然后把佟林拽到一边去了。海川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冒失？你不认得他是谁，你领到镖局的来，这好像不太稳妥。佟林一笑：“这算个什么呢？他想找我比武，我得问清楚。街上那么多人看着，观之不雅，我这才把他领到镖局子来，打算问个究竟。”南侠点点头：“海川这么做不算不对。既然这样，咱把旁的事儿先放一放，问问他怎么回事。”都没离开这屋，大家在各个角落全都坐好了。佟林挨着他，佟林就问：“朋友，刚才在饭馆吃饱没？”“欠点儿，没太吃饱。”“叫他们这顿揍的，我都消化个不得灵儿了。”“还想吃不？”“想啊。”“想吃现在就准备，给准备吃喝。”这家给摆了十来个菜，这野飞龙燕雷也不客气，瞪着眼珠子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又瞅瞅桌子面上吃的，瞪了佟林一眼，拿起大包子往嘴就塞呀。时间不大，吃了个高满豪平，全吃了。吃完他站起来：“佟林，在哪儿比？你指个地方。”“爷现在吃饱了。”佟林一皱眉：“朋友，咱这么办行不？比武可以，你说说原因行不？究竟为什么要比武？你受何人的唆使来在北京找我？”“佟林，你不用套我的话，爷自然有来历，跟你讲这些废话没用，我先把你打躺下再说。”与他一说这话，二侠侯杰可气坏了。那侯杰你别看上了年纪了，老头性如烈火呀，嘣就蹦过来了，用手一指燕雷：“问你是什么东西？你吃过人饭吗？你会沁人话不？你懂不懂什么叫人语？我兄弟佟林并非惧怕你，他看着你光身一人，甚是可怜，对你百般解释，你是横竖听不进去。张嘴跟佟林比武，闭嘴要把佟林打趴下，你拍门，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竟敢如此狂妄！今天用不着我兄弟，就是我就收拾收拾你。”二侠一说这话，野飞龙一听：“什么？
3: 小老头，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敢骂我话？他把剩下的盘子碗连桌子都给收了。这屋里的人谁也按捺不住了，面对如此狂妄的人，谁能忍得下去？那么说到这儿，那咱得介绍介绍，燕雷何许人也？为什么找佟林？他为什么有些话他不说？他没法说。这燕雷啊，是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来的。这个剑山蓬莱岛从表面上看，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就是帮土匪。但是你要看看内瓤，则不然。他跟一般的土匪是截然不同。你像别的土匪吧，就为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没事有了钱了，吃喝玩乐，嫖女人，聚赌，仅此而已。剑山蓬莱岛有政治目的，他们现在的头子自封为英王，叫富昌富宝臣。英王富昌啊，这富昌姓爱新觉罗，那真是皇族的成员呢、啊、现在占据剑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另外修造招贤馆、招贤楼，封了军师大帅。现在英王富昌手下20000多人马呀，那可不是乌合之众啊。首先说他手下有个大帅叫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客呀。大帅谭天在武林之中，不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长得也带劲。他跟英王富昌没那么好的关系，就好像佟林跟雍亲王胤禛形影不离呀、啊，舍命保英王，被封为剑山大元帅。一指令调动剑山的人马，另外手下有三个军师，这三个军师就云台三大神剑。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9: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8: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9: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8: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0: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157集。
3: 正印军师云台剑客燕普，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副军师就是云侠道士杜清风，就是让铜陵炒肉拉皮的那位。另外手下还有八大天王、四大砥柱、十二名战殿将军，剑山蓬莱岛还有三横。这个野飞龙燕雷就属于三横之

另两个是谁？还有个老头，长得好像赛南极那个南极子，你大脑瓜子。这位人送绰号赛南极的昆仑子，叫诸葛剑，又叫诸葛宏图，是十三姐蛇骨鞭的威震武林，没遇上过对手，也飞龙燕雷也是其中之一。另外再加上云霞剑客杜清风，被封为三后。现在这个英王就是安心把康熙皇帝赶下台，把大清国翻翻个。英王打算进兵北京，坐到八宝金殿称孤道寡，统治全国。英王的野心就这么大，光靠他那两万来人那是杯水车薪呐，怎么办呢？广交天下81门的高人，能花钱收买的就收买，能靠着人事关系拉拢的就拉拢，把很多武林高手全都收买过去了。英王手下光那剑客呀，不下30人，光侠客身份的人超过100名。这个野飞龙燕雷就是其中的了不起的人物。这次3月3亮标会，天下英雄云集北京，表面上夺13省总镖头，实质上利用这机会大闹北京，搅他个马仰人翻。英王富昌利用这机会进兵北京，摸夺江山社稷，这是他们的目的。这次英王富昌把手下能打的人全都打发到北京来了，都来了，唯独留下燕雷在剑山蓬莱岛看家。这个燕雷就有点不服气儿，燕雷心说刀走了，把我给留下了，我王爷太瞧不起我了，看来我不行呗。他3番5次找英王提出要求要去北京，英王就是不允。英王的意思说什么呢？咱不能齐胜不顾家，你能耐大，你守住剑山蓬莱岛，有打内的有打外的，你的担子一点都不轻。但是这个燕雷回到屋里头琢磨琢磨，觉着不妥，心说话这北京有什么了不起？我听说有个佟林，这佟林这小子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早就存心要会会他，人家都去了，我是坐失良机。后来他背着英王不知道，收拾了个小包，带着自己的兵刃，偷偷地离开剑山蓬莱岛，潜入北京。其实啊，他们在北京有点儿，有几家镖局子，就是剑山蓬莱岛派驻在北京的眼线，在这设的点儿。表面上披着合法的外衣，是保镖护院的达官教师，实质是英王的耳目。但是燕雷不敢去，他偷着来的。昨天晚上住店呢，喝酒喝多了，包还叫人偷了，所以今天吃饭不给钱，把人给打了，遇上佟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真没想到，怎么那么巧，佟林还给解的围。他一瞅佟林长得这个样子，比他矮着一头，穿的衣服土里土气的，他心里就觉着有120分的把握能赢得了佟林。心说佟林呢，你是怕我了，你不怕我你怎么紧给我打溜须呢？咱俩一点交情也没有，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呢？你叫我给镇住了。今天我就得在你面前施展威风，我把你降服到心服口服，我只要把佟林给赢了，那我回到剑山在英王的面前我也显显能耐，英王也不能怪罪我私自离开剑山的罪过。他是这么想。

0: 所以他头脑发热，非要跟佟林比武。佟林是被迫无奈，才要会斗。燕雷找佟林不单单是比武，跟旁人情况截然不同。另外，他找佟林还有政治目的。什么叫政治目的？他把佟林与他画成对立面，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他把佟林就看成敌人了。说这话怎么解释？原来野飞龙燕雷福保的是英王爱新觉罗富昌富宝臣，那么佟林呢，他的东家是爱新觉罗胤禛，换句话说，也就是佟林倾向于爱新觉罗玄烨，玄烨就是康熙皇帝，因此水火不同炉，成为对立面。那究竟怎么回事？怎么都姓爱新觉罗呀？这个事儿咱必须得交代清楚。您先别着急呀，燕雷跟佟林比武，这个事儿不说清楚了，比也没意思。这个英王富昌也是皇族啊，还是当今皇上玄烨，玄烨就是康熙了，还是康熙的亲伯父，康熙皇上的亲大爷。原来满清进关，这里边有不少套头的事儿。拿他们皇室的人来说，皇太极在位，有贵妃，底下还有不少偏妃。这个英王富昌呢，是贵妃同贵氏所生，论理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如果皇太极不在，这个地位呢就由他来继承。可是后来呢，皇太极又纳了个妃子叫布尔基吉特氏，就是史书上说的那个庄妃。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吗？就这个庄妃呀，孝庄皇后了不起，把皇太极给迷恋住了，后来给他生个儿子叫福临。所以呢，皇太极就把布尔基吉特氏扶正了，这个地位超过同贵氏，而且亲口许诺百年之后自己不在了，让福临继承江山大统，就把这个富昌给挤兑到旁边去了。可是皇太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到了后来，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进关，崇祯帝吊死眉山，李自成、张献忠两股义军纷纷破灭，一统江山归了大清了。后来福临继了位了，这就是史书上的清兵进关之后头一个入主中原的皇帝，顺治皇帝。那么顺治继了位了，大封功臣，就封他这哥哥富昌为英亲王，咱们简称叫英王。英王不服气儿，这江山是自己的，现在叫别人给占上了。那个亲王跟皇上相差悬殊，实在有点不甘心。就是古往今来呀，争权夺势，为这个位置，不知道发生多少次政变，死多少人，哪朝哪代也不例外。后来福临呢，18岁，也就是做的18年的时候，福临死了。有人说呀，顺治18年皇帝失踪了， 说是福临呢出家奔了五台山，后来嘛康熙朝拜五台山，还跟他父亲见过啊，等等等等等，估计呢这都是传奇，不是正史。要正史上说似乎福临呢是病死的，哎，你说病死的吧，这种传说甚为广泛，你说电视连续剧各种拜官野史民间传说都说顺治出了家了，说看破红尘了。为什么看破红尘，那我就不太清楚了。这就成为清兵进关之后四大奇案之一。所说的四大奇案是什么呢？顺治出家这是一，皇后下嫁是二，皇上丢脑袋是三，狄龙换凤是四。这是清朝前半截的四大奇案，其中就包括顺治出家，千古之谜。另外皇帝丢脑袋就是咱这套书要说的，到了后文书吕四娘赐雍正，雍正皇帝睡着睡着觉把脑袋睡没了，据说叫吕四娘给拎走了。这个拜官野史上也这么记载的，民间传说上极为广泛。究竟雍正是被刺的还是病死的呢？究竟丢没丢脑袋也不清楚，千古之谜。皇后下嫁，您看电视连续剧了，布尔基吉特使就那孝庄皇后下嫁给小叔子多尔衮了，还举行了婚礼，因为他以他尊贵的身份嫁给一个臣，所以叫下嫁。这事儿也是千古之谜，离着年代久远了，有没有这个事儿也不清楚。还有一个就是狄龙换凤，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是汉族血统，说他不是满人，有很多传说说给换了，女孩换的男孩。为什么乾隆三次下江南，就是找他亲爹找他亲妈去，这玩意儿有没有依据咱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这就是清兵进关之后四大疑案，这些跟咱本书没有什么详细的关系，咱不必细说，咱单说这个英王，这是真的。英王没当上皇帝，每天是郁郁寡欢，也不怎么爱吃饭，也睡不着觉。后来跟福晋一商议，福晋就是他夫人，说咱们在北京城天子脚下，周围耳目甚多，行动不便呢，要想得江山社稷，唯有出走。大清国的版图那么大，真哥没有咱容身之地吗？咱到外边去广交天下的侠士，咱多交朋友，联合有志之士反对当今皇上，那阵儿咱就可能得到江山社稷。夫妻二人都同意，背着旁人不知道，套辆车，富昌带着福晋几个跟班的，带着金银细软，城门刚开，偷偷的流出京城，哪儿去？奔四川。这个四川是个好地方，刘备就坐四川那个地方，周围是山，当间是平地，天府之国，粮食有的是，很多人都在四川城的市，所以他也选中这个地方了。那一路之上万水千山谈何容易，快到了四川的边上，也就到了现在的宝鸡一带，没想到出事了，遇上土匪了，把东西全都抢走了，把车呀牲口全给抢走了，把手下几个跟班的也宰了，就是英王富昌和他的福晋藏到曹宠之中 免遭杀戮。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夫妻二人一贫如洗呀、啊，什么都没了。也别说什么都没了，福晋手上还有镯子，还有戒指。往前走，不吃饭不住店行吗？就靠着卖这东西啊，那么一站一站往前凑合。后来这点东西也没了，困难到极点呢。这还不说，福晋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身怀鹿甲，要生孩子，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什么节骨眼上还生孩子？而且这个天越走越亮，英王富昌一看走到绝路上来了，搀着夫人，府内无食，两口子相依为命，这就到了四川的段家庄。一看有一家财主，黑门楼，天鼓响的门洞，这地方能背点风。英王富昌搀着福晋呢，到这个门洞背风。到这之后，福晋就说了：“老爷，我受不了，这孩子眼看就要生了。哎”哎呀，你等等，那玩意能等吗？他不是等的事儿。富昌急坏了，这地方，那风都呼呼的，要一生下孩子，娘儿俩谁也活不了啊。到了现在，英王也就豁出去了，双手捶门呐，咚咚咚咚咚，就疯了一样砸门，把这家啊人给惊动了。仆人们把门开开，先是不乐意，心说天这么黑，有这么砸门的吗？嗯，一看不认得，一男一女的，这女的在地上坐着。这仆人就问：“干什么？你冲什么砸门？”哎呀，各位行行好吧，我夫人呢要生小孩，请问各位能不能给行个方便，给我们找间空房子，如果孩子生下来他们平安无事，我必报大恩。哎，别说了，快，没听说找人家生孩子的，你们哪来的？走，不行，我求求各位了啊！不要，没商量。这会儿这个福晋疼的热汗直流，是满地打滚啊。正这时候呢，本宅的主人出来了。这个主人就问啊，明白了，段贺手下的家人不懂人情，咱家闲房子有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怎么这点善心都没有呢？马上准备，不但腾房子，还要腾出好房子，暖和的房子，把炭火盆给笼着。那玩意儿在这块儿，一家之主说话不算，谁算呢？房子收拾好了，炭火盆升上，同时还找了几个女眷在这帮着接生。哎呀，富昌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老泪纵横。后来这个夫人把孩子生下来了，生了个小女孩，母女平安无事。富昌见着本宅的主人跪下了，以头触地，净说拜年的话。本宅的主人把他搀扶起来，说：“行，这算不了什么，你哪儿的？听你说话不是本地人，好像是北京人。这北京人说话多好听啊，口甜呢。”啊，富昌说：“是，我是北京人。”那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呀，我是买卖家的，当账房先生的。
0: 他没敢暴露真实的身份，怕有人禀报官府的抓他。哦，本宅主人就信了。哦，账房先生，那你到四川干什么呢？
1: 到四川呢，我访个朋友，没想到呢遇上土匪了，把我东西都劫去了。偏赶我的夫人要生小孩，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上恩公了。没您我们一家都活不了，请问恩公贵姓啊？啊，免贵啊，我姓段，我叫段登段洪亮，因为我是练武的，大伙给我送个戳。

0: 号叫神枪镇八方，我叫断灯。您可听明白了啊，这个神枪镇八方断灯段洪亮还是佟林的亲师兄，这里边有不少套头，故此富昌是牢牢记住了。夫人刚生孩子能走吗？不能走，起码得孩子满月吧，这就一个多月，在这一个月当中吃喝用度全是断灯供给。不但这样，每一天还陪着富昌两个人谈心，人是有感情的，一回生两回熟啊。这一个多月的光景，这一谈，段灯发现这主谈吐不俗，满肚子都是学问呢。哎呀，心说这账房先生没少读书啊，大学问家呀。偶尔的求他写几个字儿，一看那字儿写的笔走龙蛇，用过一定的功夫。同时段洪亮察言观色，就来这所谓的账房先生举止言谈风度仪表远远超出一般人。你看那个当高级领导的人跟普通老百姓就是不一样，你不服气不行。嗯，因为呢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工作需要，他周围的环境能把一个人给改变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热的夏季，希子推荐您喝薄荷菊花茶。中医认为，薄荷菊花茶可以疏风散热、清热降火，有效缓解夏季口干口苦、头晕烦闷，还能清肝明目、舒缓眼疲劳、清新口气、提神醒脑，帮助平复燥热情绪。具体的饮用方法，您可以取菊花3到5朵，薄荷叶2到3片，用沸水冲泡，闷泡5分钟即可饮用，可反复续水，但不适合久煮。希子还提示您最佳饮用

0: 饮用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或是午后犯困时饮用。薄荷菊花茶性质偏凉，傍晚及睡前尽量少喝，脾胃虚弱体质偏寒的朋友也不宜天天饮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冠心病早期症状常常并不典型，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不能忽视了心脏发出的报警求助信号。冠心病治疗知多少？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冠心病的治疗。大桥手术是大手术，老话说会伤元气该怎么办？大夫敲重点告诉您，大桥手术后可以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0: 心脏是我们身体片刻不可休息的器官之一，为我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动力，需要我们小心呵护。您有没有对心脏的求助信号忽略过？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2: 刘先生好几年前就感觉嗓子紧，有压迫感，往往过一会儿就好了，而且他的血压和血脂都比较高，家人劝他去医院就诊，检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却觉得症状也不严重，认为自己离生病很远，想着自己努力管住嘴，迈开腿，可实际坐下来并不那么容易。最近，因为心脏明显不舒服去就诊，医生诊断他已经得了冠心病，这才后悔莫及。
0: 我们的心脏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才会引发冠心病？如何警惕冠心病早期的不典型症状？今天健康专家号，心内科专家提醒大家，不能忽视心脏发出的报警求助信号。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张明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主要开展冠心病介入治疗，尤其擅长复杂冠脉病变的介入治疗。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冠心病中心的张明多医生，很高兴啊，能和大家交流一些关于心脏方面的知识和话题。
0: 那我们张主任是来自冠心病中心哈，正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冠心病，因为毕竟这个病现在在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发病率特别高嘛。
4: 对。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冠心病？大家老听说，但是到底怎么回事？可能很多朋友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那先给我们厘清一下这个概念。
4: 是的，张老师说这个特别好啊，就是其实从广义来说，对于任何一种疾病，首先就是要把概念给明确了，因为对冠心病来说呢，它是非常大的一类疾病。我们说一从比较学术的角度来说，冠心病其实是一个简称或者叫缩写，是叫冠状动脉相关的疾病的一个总称。但大部分来说呢，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一个简称，就是平时所说的冠心病，就缩下来就这么说的。其实呢，它是因为冠状动脉这个血管狭窄呀，或者是有堵塞的情况，导致的心肌供氧不足而发生的一类疾病。它其实它的分类非常多，从轻到重，像无痛性的心肌缺血包括稳定性心绞痛、不稳定心绞痛还有的确定心肌病当然这些词汇可能后面几个大家可能会陌生一些其实就是说从轻度的堵塞到重度的堵塞，到引起心脏的一些心衰这些非常重的临床情况，都属于整个疾病谱。平时咱们所说的心脏缺血血管堵了或者说有冠心病心肌梗，这都属于广义冠心病的范围，所以这个疾病的病种是非常广的。是这样的，
0: 我大概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血管是给我们全身各个器官输送氧气营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
4: 是的。
0: 但其实我们心脏，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血是从心脏来的，但实际上心脏本身因为它一直在跳动，所以它其实也同样需要我们血液的供应。那所谓的冠状动脉血管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
4: 是的。
0: 那为啥就它容易堵呢？
4: 因为是这两年大家都说就是心脏是个永动机，但它永动机它也需要能量呢，也需要氧气，也需要营养物质， 就给他供血的，像当时说的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是本身给这个发动机来供给营养的，又因为心脏是永不停歇的，而且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呢，这个尤其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比较好了呀，包括越弄越少了，就是各方面原因吧，导致这个疾病现在是发病率是节节攀升，节节攀升，其实和第一生活环境，还有这个整个的咱们营养情况，甚至说一些生活习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是这样。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冠心病对我们健康的危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得了冠心病，或者说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堵塞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4: 后果从轻到重也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觉得最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心肌梗，堵死的话就心肌梗死。心肌梗死之后呢，会引起心脏有部分心肌是坏死的，坏死之后呢，可能会引起像心衰呀、心律失常呀，包括一些这个猝死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因为这个情况是其实比比皆是的啊，我们包括周围的同事啊或者朋友，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当然说你如果平时即使没那么严重，你有频发的心绞痛啊，或者是这些这个运动相关的心绞痛啊，其实也会影响生活质量的，可能没有性命之忧，但你也会对人的整个情绪，包括这个对一些疾病的状态啊，会影响特别大啊。我觉得最多的还是自残或者致死的这种情况发生吧啊，所以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发病率非常高。啊，你按广义人群来说的话，这个疾病影响就会非常大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
0: 那我接下来就想请张主任，结合病例哈，跟我们来聊一聊冠心病的症状。那么典型症状是什么样的？然后一些不典型症状又是什么样的？
4: 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点要说明的那个问题啊。因为所有的疾病，无论是像我们这些医生啊，从第一天上课开始。在教科书上都会有一个症状的描述，但其实你会发现它大篇幅描述那些典型症状是相对少见的，反而是典型症状之后那一小段的小不典型症状的描述那是最常见的，可能前面十段都是典型症状，其实后面一小段是不典型症状，但临床实践当中呢大部分是不典型症状的。但咱们也首先肯定要说典型症状是什么啊，因为咱们一般来说叫心绞痛啊，心绞痛其实这个词汇翻译过来并不是那么的精准，因为心脏缺血的症状，国外的有个专门的学术单词叫 angina 这个单词呢是 angina， angina 这个单词呢是来自于拉丁语，它最早是描述什么呀，描述病人嗓子发炎或者咽喉肿痛的一个情况，后来延伸到喉咙啊这个脖子发紧的一个情况，到后来又往下延伸，才是一个拉丁词汇，后来又希腊词汇啊往下，那时候其实对冠心病没有一个直观的一个了解的，那时候没有这个疾病或者没有认识到，后来为什么用这个词汇来描述冠心病的这个症状呢，也就是后来大家这个词汇用挪过来之后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痛的一个感觉，它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觉得比如说你活动完啊，或者活动当时，或者是你情绪激动的当时，或者是天气突然气温骤降，或者是饱餐，这几个比较常见的因素啊，发作的时候呢的诱因存在，就出现一个心前区一个压榨感，或者是发紧，像有东西在这绑着似的，甚至说有的往出放射啊，最典型的部位是哪儿，就大概一拳大小，在咱们这个心脏这个骨性覆盖的部分偏左一点，就心脏的部位在那个位置啊，这个是最典型的位置啊，如果是再往上放射的话，可以放射到咱们说的放射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也不舒服，别地方也有不舒服，跟着一块儿，这叫放射痛啊，从这个心脏放射到左侧的肩膀，然后左侧的这个手臂内侧啊，甚至放射到这个牙齿下颌啊，就是脖子这儿都有这种压迫发紧，那种像个压个石头放的，或者讲绑了一个带弹性的松紧带，包括你前胸的感觉一样，而且呢，你每次犯的时候呢，你觉得诱因差不多，你自己都能摸到规律。每次到这个情况，比如说我每次爬到五楼爬快了就疼，下次还这样。我过了几分钟，我停下来，我当前的这个行为，比如说我不爬了，我就在那停一会儿，它就好，下次还这样，就有一个重复性。然后呢，缓解什么因素呢？要么就含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啊，或救心丸啊，或者是我休息就好。缓解因素，这都是一个方面。然后发病的部位，还有发病这个性质，压榨呀，刚才咱们说的，还有它有放射，这是典型的心绞痛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咱们叫痛，我们着重说一下，它不是一个 典型的就是这个痛的感觉，就不像像刀子拉小口那种特别尖锐的、特别定位特别明确的一个疼痛，其实是应该是一个专门的描述。可能当时翻译的时候，我觉得是最接近他的这个感觉的，也只能是叫这么叫了。
0: 行，我们分析一下哈，就是张主任刚才给我们描述的心绞痛的典型症状，其实不叫痛，而是一种压榨感、发紧感、
4: 紧缩感，对，
0: 紧缩感。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停止这个动作，就是休息一下，
4: 休息一下，
0: 一般来说会缓解，这是我们心绞痛的比较常见的一个典型症状。然后因为冠心病可能最初我们是以心绞痛来作为表现的哈，
4: 是。
0: 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也听说过很多的不典型的心绞痛，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一些其他的不典型症状，那我们也要高度关注一下，考虑一下是不是心绞痛。那么这些症状刚才其实张主任已经说到了一下，就是因为从心脏的部位可能放射到我们的左肩啊、左手臂内侧呀、还有左下颌，就甚至是左牙齿的部分哈，就是大家会仍然是这种压迫感和紧缩感，然后过一段时间自己会缓解。
4: 是，
0: 嗯，
4: 其实不典型症状也应该是我们更加警惕的。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不典型症状其实更常见一些。我们大概是从牙齿到肚脐的各种不适感，我们都要首先排除心脏的问题。如果是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这种高血压、高血脂啊、有家族史啊，或者这些有心脏病的危险因素的人群呢，更要警惕一些。其实印象很深刻的病例特别多啊。我记得有前段时间吧，我们在急诊上碰到一例，就是这病人呢是在，因为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嘛，就吃完烧烤，吃完烧烤之后呢，他就恶心吐呢，家里人以为他是胃肠炎。胃肠炎来之后呢，他就到我们急诊之后嘛，其实就是一个以恶心吐为表现的，而且腹部还有按压痛。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都觉得这大部分人肯定都认为啊，就是一个这个喝啤酒然后吃烧烤这些是不是急性胃肠炎发作啊这些，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对于这种一看他就来的就是一个中年男性，偏胖一些，又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因素，所以我们心里面有一根弦儿，就是先要排除一下心脏病，可能不是，因为可能来了十个九个都是这种急性胃肠炎，但是万一有一个就不能漏了。这种，你毕竟这种腹部的，我们说嘛，肚脐到牙齿的地方不舒服，都有可能会是心脏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做了心电图，查了心肌酶，一开始还是阴性的，我们也当时也不敢放他走，就让他在急诊室又待了3-4个小时，再做心电图，再做心肌酶，发现全都是阳性了。所以这种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说你来的时候查了一个心肌酶，因为心肌酶是咱们诊断心肌梗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嘛，心电图没什么大变化，然后心肌酶没什么改变，然后我们给他用了一些就临时给一些止痛的药，轻微有缓解，但是我们也不敢放他走，再过小几个小时我们再查一下都是阳性了，后来就是个下壁心梗，这就符合典型下壁心梗特点。下壁心梗心脏那个下壁呢是接近膈肌的，接近胃肠道部位的，它经常会梗死之后会刺激胃肠道，引起胃肠道反应，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别容易误诊的一个病人啊。正好他又吃了烧烤然后喝啤酒干嘛的，诱发他这个心脏的缺血发作，就造成了心梗了。所以说你看这种胃肠道的甚至腹泻、拉肚子、胃肠道的一些恶心吐的症状都有可能是这个情况的。
0: 您这位患者朋友，我们作为医生，我们其实已经怀疑他可能有冠心病了，可能有心绞痛了，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检查，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心肌酶开始的反应仍然是阴性的，就是显示没有问题。
4: 是，
0: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奇怪啊，他都有症状了，刚开始的时候仍然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嘛，那这个其实就挺危险的。如果没有经验的医生，我都给你查了心肌酶了，没事了，那可能真的就放患者走了，但是也许走了以后就有可能
4: 在家里
0: 造成危险，
4: 最后心梗了。
0: 对，那这个事情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啥他查出来还开始是阴性的呢？
4: 对，因为他来的比较及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肌酶就是发生心梗的时候，心肌酶演变是有一定的曲线规律的。你刚来特别早的话，在极早期的时候，有可能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你包括这个坏死性的心电图的表现，心肌坏死的心肌酶升高一般是个抛线的形式嘛，他们抛线那个下边那一只还往上走呢，所以这个一般来说第一次做如果是阴性的，我们如果再做第二次间隔几个小时大概3-4个小时，如果还是阴性的话，后面可能就不太大了。 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心肌酶是特别敏感的，基本上这一种发病开始两三个小时都会往上走，特别敏感，心电图也会有演变。这时候如果我们如果能发现阳性的情况的话，我们再结合其他的可能就会能诊断出来，就会不出现漏诊的情况，所以我们要他让他待几个小时，待几个小时，因为这种有这种有怀疑有冠心病基础的，有的是高温因素的，到急诊来的病人，肯定是第那个什么的，一定要留住他的。
0: 对，我们的医生是非常的有经验哈，但是这里我们也希望我们患者朋友、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有所了解。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您刚才提到的下痢心绞痛，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肠胃的反应。
4: 是，
0: 如果刚好又吃了一些有可能引发肠胃疾病的食物，那就更容易混淆了，是吧？
4: 是，这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典型容易误诊的病例吧。
0: 冠心病是由于心脏动脉血管发生了堵塞引起的，而且常常早期症状并不典型，需要大家多加警惕，千万不能忽视了心脏的报警求助信号。重点来聊一聊冠心病的治疗。
4: 因为这冠心病的治疗呢也是一个很系统的过程啊。其实如果从大的范围来说，主要还是分三大类。就是第一呢就是药物治疗，第二呢就是介入治疗，包括什么支架啊，包括球囊啊，这些治疗就是介入手术微创治疗，第三点呢就是搭桥治疗，就是外科开胸啊。这三大治疗方案呢其实是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啊。对于所有的冠心病病人来说，吃药就是个基础，不论支架或者搭桥的病人都要吃药啊。然后呢搭过桥的病人呢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再做支架，支架的病人呢反复作业效果不好呀，或者其他原因呀，也可以再做搭桥。它是一般来说什么不是相互割裂的，但一般来说呢药物是基础，所有的冠心病都要吃药，而且要特别规范。然后呢比较重的能支架解决的先支架解决，支架解决不了的特别严重的一般的需要搭桥。其实很多咱们老百姓觉得尤其像搭桥这种手术啊很大要开胸，对这个特别恐惧。其实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做支架微创，其实支架手术呢历史是很短暂的，也就是上世纪大概80年代开始。搭桥手术呢比支架手术是远远发展的早，搭桥手术大概在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有了。其实从技术发展时间上来说它比支架要早很多啊，又早很多。而且现在你像我们医院一年做支架，像23年我们做了3万多例的病人，搭桥手术做了1万多例，当时也是国内最多的，也是全球最多的中心。在这方面呢我们就纠正了一个观念啊，就是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大夫给您了一些建议肯定是参考了您那个血管什么情况啊，临床什么情况会给您的建议的，他肯定评估完了你做的，比如说你搭搭桥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当然风险肯定在，但他认为是目前对你一个最优的方法啊。对您说的那些担心呢当然是存在的，不过现在技术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搭桥手术，一台手术可能做5-6个小时，现在3-4个小时，一天能做4台，我读书那时候大概也就做2台多一点，就是3台吧。所以技术越来越好，然后呢经验越来越丰富啊，这种成功率也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我就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啊，当然对这个治疗方式的一些担忧啊，或者这个有一些害怕是正常的，这人的正常生理反应。你可以通过和你的管理大夫充分的沟通，了解手术过程啊，了解更多一些，可能心里面就会更踏实一些。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治疗。支架更不用说了，支架现在大家说周围都能找到放过支架的呀，或者用全段扩张过的接受治疗的病人啊，它是一个非常微创，而且相对来说现在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领域，现在你像包括咱们全国，像去年吧，大概是也有，将近200万例支架手术。但其实现在从这个整体治疗率上来说，还有好多人其实需要用这个治疗，其实并没有做到这个治疗的，还有很多空间。这也说明咱们现在这个疾病现在治疗上还是不太规范，就有些你说该吃药的不吃药的，后来又发展了，必须要支架搭桥了，这部分人群好多没得到这个支架或者搭桥来治疗的。另外一个就是吃药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啊。这个我也有切身体会啊，一些包括我经手的，原来也是一个老家的一个熟人，山东老家的一个熟人给他做了支架啊，回去之后也交代好了要吃药，后来他过了不到1年就又回来了。我说你那个症状和原来一样，我说你那个吃药了吗？他说吃了呀。 他当时你单子上那个药给我开了，那因为就开了一个月的药嘛，他说我吃完药我就停了，他认为我放完支架之后我就可以停药，或者说就治好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而且给他开一个月之后，我说你一个月之后肯定还要继续在当地药房啊或者医院里买接着吃才行的。他认为我就是手术后吃药养几天我就可以不吃了啊，只是一个为数期手术前后的一个养护而已。后来就发现支架里面又发生了堵塞的情况，
5: 就是说再次堵塞了
4: 、所以吃药咱刚才反复强调说吃药还是治疗的一个基础啊，一个基石。在这基础上呢，如果需要支架呀或者需要搭桥，那有针对性的治疗就行了啊。就现在就是这个疾病的人群非常多啊，咱们积累经验也非常非常多，像我们现在这个治疗方式来说也很明确，但凡你诊断清楚了，治疗上来说还是非常规范的。
0: 好的，那我们就具体的来聊一聊啊。比如说我们先说吃药这件事儿，就是冠心病患者朋友需要吃哪几类药，就是需要一直吃的呢？
4: 对，您说这个特别好啊，就是最重要的药如果是您是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病人的话，最重要的是两类药。第一个就是抗衰药
0: 的目的就是防止我们血管发生再次发生血栓的药。
4: 抗血栓的药，
0: 就一旦我们有了冠心病，可能抗衰药就要一直吃
4: 就要一直吃的，一般是单抗啊，总共就那几类啊，单抗药大夫都给您开。然后呢，
0: 您要记住，您这次开了吃完了，您还得接着去开，
4: 还接着开，
0: 还要长期吃。
4: 对，需不需要多长时间？需不需要更换？有什么副反应？可以给大夫说，比如说我吃完之后胃疼啊或啥的，是不是需要用一些保护胃的药？或者吃完之后我有过敏的情况啊，或者其他，比方吃完药之后我有血象的变化啥的，让大夫给您看。没有禁忌症的话，单抗是要终身的，终身吃单抗。另外就一类就是他汀类的药，这一大类，这是非常重要的呀。咱们说冠心病治疗的基石药物就两类，一个
0: 是
4: 抗栓，一个是他汀类的，
0: 堵塞的，一个是。他汀类的，它是
4: 稳定斑块，
0: 稳定斑块，
4: 对它有多效性？咱们利用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第一稳定斑块，第二就是降低胆固醇。胆固醇是这个血脂里面危害最大的，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他汀是这个作用的。这个药呢，一般来说也是终身服用，如果没有禁忌的话。而且对于冠心病人来说，我们对这个药的用量，包括它要达到的目标值，都有明确的要求的。这个呢，一定要。您都如果得了确定是冠心病的话，要和您的主管大夫要经常沟通，或者说经常要随访。而且如果您刚开始吃的话，还要查一些肝功能、肾功能，包括肌肉的肌酸激酶啊，这些有没有肝脏、肾脏、肌肉的损伤啊，这是从安全性考虑。另外就有效性，血脂要肯定要来回查几次的，要达到咱们心脏病病人的要求的目标值才行。
0: 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放了支架以后，吃了一个月药以后就不再吃的，实际上它停的就是抗血栓的和他汀类的药物。那么这两类药物停了以后，因为它已经有过冠心病
4: 了，
0: 那就会造成它的血管很可能发生再次堵塞。
4: 对，第一个就是没有支架覆盖的部分，比如说你没放支架的部分，可能原来狭窄比较轻，没有经过这个药物治疗的话，可能它又往里长了。另外一个点，有可能支架里面，因为支架其实是一个镂空的一个钢管嘛，它有可能斑块又长进去了，所以发生再狭窄或者是其他部位发生了一个病变的进展，又到了一个引起症状需要再治疗，包括切除治疗或者支架呀或者搭桥的地步了。是这样。
0: 所以说就是冠心病患者朋友要终身服药的，但具体怎么吃可能我们要跟我们的医生进行沟通。
4: 对
0: 啊，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弦，不是说我吃完了这次医生开的药我就可以不管他的。
4: 对，是这样的。冠心病呢，它是一个终身管理的疾病，药物呢也是终身服用的，这是板上钉钉的，确定无疑的。就目前的科技情况下，无论做支架做搭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都是需要药物，永远是基础。
0: 冠心病的药物治疗非常重要，张主任强调，得了冠心病是一定要遵医嘱规律服药的，千万别擅自停药。
6: 拉起手唱起歌，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9: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9: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8: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0: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1: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0: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1: 这是为何？
1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3: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12: 医生有话说，
0: 治疗冠心病，很多朋友听说过介入治疗。介入治疗到底是如何帮助患者朋友改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问题的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和我们详细说说。其实药物并不想做过多的探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
4: 不一样，
0: 遵医嘱就好。大家可能更想了解的是，我们通过支架或者是通过搭桥手术到底能给我们患者带来什么样的获益。
4: 是，
0: 具体聊一聊吧。先聊聊支架是怎么回事，什么叫支架啊？
4: 对，支架呢，其实是它的目的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缓解症状。对于一个稳定性脚痛病人来说，就是你老是犯病啊，犯一动就疼啊，这些病人心绞痛的病人来说，他呢咱们知道这个心脏的供血血管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发生了狭窄或者堵塞，才会导致这个血管远端供应的心肌发生缺血缺氧，它一缺血缺氧释放一些物质，会诱发您那个心绞痛发作。我们支架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血管狭窄的部分给它撑起来。咱们打个比方来说，就相当于一个煤矿挖那个巷道似的，把它挖起来之后用那个支架给它撑起来，防止再塌进去。因为如果您挖开之后不处理的话，它有可能这个巷道上的一些像那些煤渣上有可能会再进去。支架第一主要就起个物理支撑，防止它再塌陷的。这第二点呢，就是在支架上我抹了一些药，抹药，这些药呢是抗那个血栓呀，抗血管增殖的。就是我把这个小钢管放进去之后呢，就支架其实是个角镂空的钢管嘛，它抹上药之后呢，防止这个内膜增生再往里长的。就是目的只是为了维持血管通畅，然后让这个疾病的犯病发病频率减少，甚至说不再犯病，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一个方面。对有些病人来说，比如说急性心梗的病人或者特别关键的部位，支架是能改善生存的。什么意思？能让你活得更久。其实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价值。当然一些非关键部位或者稳定疗伤的病人来说，做支架的话也能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
0: 那就是说支架是在我们的 冠状动脉的这个血管里面放一个镂空的钢管，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它撑起来。
4: 对，把它撑起来。
0: 那我们好奇一下，这个支架是怎么放进去的呢？
4: 支架其实就是，首先它必须有个通道啊，有个通道，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先放一根这个导丝进到血管的远端，比如说一个血管，就冠状动脉东段有个中度狭窄吧，我首先要用一个专门的，我们操作我们叫导引导丝。导引导丝就是一个手术器下很细的一个导丝啊，大概就是0.014英寸左右啊，就很细，不到一个毫米的。然后呢，伸到远端之后呢，我们顺着这个导丝呢，先把那个狭窄地方呢扩张开来。
0: 它是从这个导丝是从哪儿进去的？
4: 从体外。我们支架手术是微创手术哈，
0: 不需要开胸。
4: 不需要开胸。
0: 就是、
4: 我们的手术对穿个导丝，导丝从哪穿呢？是从我们两侧桡动脉或者两侧股动脉，大骨大腿根这儿。最常见
0: 的比较粗的血管
4: 啊，对，相对粗的动脉啊，桡动脉其实就在我们最常用的还是右侧桡动脉。
0: 嗯，
4: 我们哪个部位呢？就是大家如果看过中医的话，就知道号脉
0: 的地方，
4: 号脉的地方就是咱们穿刺点。
0: 嗯，
4: 啊，那我们穿刺的时候呢，是窗口非常小，我们都用针穿刺，大概就一个毫米左右，啊，建了一个通路，从那儿进出器械，那是我们介入手术的器械的通道。
0: 哇塞，那这个导丝乖乖的顺着血管走吗？
4: 对，顺着动脉走，那导丝很细啊，头端导丝头端也是很安全的，很软的啊，就顺着动脉系统到了心脏啊，因为咱们动脉系统都是和心脏通着的嘛，放到心脏的冠状动脉里面之后呢，然后顺着这个导丝呢，再放其他器械，比如说咱们球囊，因为你狭窄的话，你先把它扩张开，扩张开之后呢，哎，再把支架给它撑起来。一般像有些球囊，球囊呢就是顺导丝。
0: 球囊是什么东西？是压缩的小球。
4: 球囊其实在放进之前呢，是一个就裹到一块儿的，包裹起来的。它如果膨胀开之后呢，其实和支架形态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说呢，它只是把那个狭窄扩张完之后，它会拿出来。支架呢是放里面就不拿出来了，留在血管那儿了。
0: 嗯。
4: 啊，那球囊也是这个一开始都是合包在一块儿的，自己也很小。到这个您狭窄部位之后呢，我们在外面，我们后面外面是连着那个一个叫压力泵的一个装置，就连到这个球囊在体外，在体外用压力泵呢把那个球囊打起来。直径呢大概就是几个毫米，因为咱们血管大部分都在4毫米以下嘛，4毫米以下大概你根据那个血管的粗细程度，我们球囊选择合适球囊，比如您那个血管大概有2.5毫米吧，选个2.0啊，或者是稍微小一点的球囊，把它撑开来之后，下来大部分解除了啊，用支架放进去之后呢，哎，再给它撑起来，啊，血管通畅，做个体位一看，哎，血管是通畅是好的。就可以了、
0: 嗯、就是我们这个球囊是帮我们把血管撑开、嗯、但是会拿出来，
4: 对，
0: 而支架呢是我们放进去以后也给它撑开，
4: 给它撑开，
0: 它留在，
4: 但留在里面了、
0: 嗯、
4: 球囊上面没有支架，球囊只是个囊，
0: 嗯
4: 啊，结果这个就打气儿打下来之后再拿出来，
0: 嗯，
4: 然后呢把支架再放进去再打起来，哎，把支架留里面就行了，
0: 嗯，
4: 但球囊处理过程咱们叫预处理，就先把它处理好了之后再放支架，你就是不好的支架再放进去之后有可能支架起不来啊，你想把它2.5的支架，2.5的血管的话，我们就起来就起了2.0，那差一块呢，还那就预处理没充分，啊，这个预处过程其实很复杂的哈，很多详细细节就不说了，这个交大夫来处理就行了。咱大致过程就是，哎，导丝放过去之后，顺导丝这个生命线，哎，用球囊把狭窄地方给您扩张开，扩张开之后把球囊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再顺着这个导丝，对吧？直接放进去。啊，放进去之后，咱们多个体位看一下，手术很通畅，血管特别好的话，就结束手术了。所以整个介入手术，简单几句话是很简单的啊，就是创伤很小，就大概1-2毫米的，也不需要全麻，也不需要什么麻醉，也没什么感觉。就等你这个往里锁完器械的时候、啊，还是相对比较微创的，因为心内科主要是做这个嘛。
0: 嗯，它是实际上它虽然算个手术、嗯，但它是属于我们内科，
4: 咱们叫微创手术，
0: 嗯、
4: 叫介入手术，咱们叫。
0: 嗯。嗯，那我们就接着来聊一下，就是我们血管里放了支架，
4: 对，
0: 那么可能很多患者会担心啊，那我是不是放支架我就不能动了，我万一动了以后这个支架跑了怎么办呢？
4: 对，这个是好多咱们的病人的患者病友的一个特别担心的点，确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啊，因为第一咱们选支架的时候选的那个型号都是和您的血管是适配的，是适配的，我们释放的过程呢它就会贴到内膜上，贴到内膜上之后呢，血管是有弹性的，贴上去之后呢，它就这就贴到这个有弹性的血管上了，啊，相当于往里卡了一点，其实是，而且随着时间的迁移呢，这个内膜还会爬进去，就会往里长，就直到把这个支架整个埋到这个血管壁里面，所以它不可能掉出来的， 不可能掉出来的，它会就和血和您的血管壁融为一体了，其实就是。所以它是终身的，它不会掉下来的、哦、啊。
0: 就支架其实跟血管已经长在一起了。
4: 长在一起了，您活动不影响的，再剧烈的活动也不会影响它，也不会脱落、啊、或者是压扁啊，或者有其他问题。
0: 嗯。
4: 啊，但好多人会有觉得不舒服呀、啊，或者，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他就觉得有个异物啊，或者有小管儿在放的，其实没有影响的。大家一定有这个观念，其实时间长之后，你逐渐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是活动啊、睡眠啊、休息啊。日常的出差啊，什么上飞机干嘛都不会影响的。
0: 嗯
4: 啊，还有一点，好多人担心做核磁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支架的话，做核磁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4: 啊，
0: 就是相当于这个支架把我们这一段堵塞的血管给它支起来、撑起来了。
4: 撑起来了。
0: 那么其实这一段血管我们就没有问题了，而且不用担心它掉，不用担心其他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其他地方，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改变生活习惯，不好好的遵医嘱吃药，那其他的地方的血管还可能再堵。
4: 还可能再堵，而且，支架里面也是会发生再狭窄的，因为支架撑起来之后呢，支架不可能是那种完全封起来的，它是一个镂空的钢管，啊，镂空钢管呢，它有可能那些斑块顺那个。镂空的钢管那中空的部分往里长，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所以说做完支架不是一劳永逸，肯定是要定期随访、定期复查，
0: 嗯
4: 啊，就是吃药维护，这是很大一方面。另外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善，还是两步走，第一就是好好规范的用药，然后这个定期复查，另外一点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积极的改善。这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都是同等重要的。
0: 嗯、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支架、嗯，就意味着我们的血管已经不是太好了，嗯、需要我们一直都很小心的去维护它。
4: 对，但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维护好了，支架里面不再狭窄，其他部位如果没有大的进展的话，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的。
0: 嗯，那我想问问张主任，能不能举举例子，在您的门诊当中，或者您治疗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身上放好多支架的？最多的能放多少个？
4: 最多的其实挺多的，因为。我们这个一般来说，每次做支架的话，没有好多病人就说啊，我一次放几个支架就不行了，心脏也没有这种说法，没有量的限制，因为我们接触的复杂病人特别多。就最近吧，最近不到俩月吧，我做过一个放了9个支架的，就一次性放9个。
0: 就一次性发现他的血管就有很多地方堵塞，
4: 那地方堵塞，
0: 同时来给他放，
4: 同时给全部给他处理了，把所有的狭窄、重度狭窄都处理了，叫完全血运重建。
0: 嗯，
4: 啊，完全血运重建的话。
0: 完全血运重建，
4: 对对对，就是啥意思啊？就是你撒血管都有问题的话，你这次做一部分，下次做一部分，啊，那这次做的话就叫部分血运重建。如果这一次呢，把撒血管都处理了，叫完全血运重建。啊，他一共放了9个支架，因为当时做了3个多小时吧，算是时间比较长的。啊，我想举这个例子就说明啥呀？就是支架的数量没有限制，我们的原则是就是把所有的重度狭窄都处理好了，没有3个、6个。9个什么8个是任何限制，
0: 完全血运重建。
4: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不论放几个支架，那么我们这次一次性的把患者所有的血管都疏通了。
4: 对，因为确实是像您说的，的确有，就是我的病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就说哎呀，大夫，我这个一次放多少个？就他忧心忡忡的就在问你说，我放3个或6个行不行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获得消息，就是他说这个。就人家只能放多少支架，放多少支架，超过多少量之后就不可以了，就不行了，身体受不了啊。后来我就是说，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啊，你要纠正这个观念，没有这种说法的啊。我们就是以治疗疾病的重度狭窄能解决的为主，但是呢，我们放支架标准是非常严格的，这肯定是个义务，啊，是严格的标准的啊。比如说你有症状，然后狭窄程度很重，有缺血，啊，这样的话符合多少条件，他们有指征的才放的啊。然后不会，但是量上就这一点上来说，不要纠结这个，这个由大夫来把握就可以了。他肯定是为了给您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说解决重度狭窄，就以这个为基准吧，或以这个原则。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放了支架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就刚才我们一直说的是，放了支架以后，你要知道你的血管有问题，我们还是需要遵医嘱，好好服药，好好维护。那除此之外，这个支架手术本身之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对，当时说这个特别好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这么说，叫战略上要轻视，但是战术上要重视。就是你心理上不要害怕，就是觉得放支架之后我怎么着怎么着，我生活怎么着了，或者说我以后我后半辈子就不行了，没有这种说法啊。就是，在里面和您融为一体了，也不用怕排异啥的，它慢慢长到血管内膜里面了。 但是战术上还要重视的，要清醒了。支架放进去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支架里面可能会再狭窄，而且支架没有覆盖的部分它不是静止的，它可能还会往下演进，就什么意思，可能往下进展。导线你说30-50狭窄不需要处理，支架肯定不需要放，但是5年之后呢，3年之后，2年之后呢，你不好说它会不会发展。所以放完支架之后的后续的维护就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支架的再狭窄，就支架里面再堵，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防止支架没有覆盖的部分，那部分病变的进展。所以支架治疗完之后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包括咱们常说的这些，要控制什么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要减重，要规律的运动，要这个戒烟，要限酒，然后要平时上生活要多吃一些什么膳食纤维啊，水果蔬菜啊，少吃大油大盐的这些食物，这都是要注意的。
0: 那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我放了支架以后我还能运动吗？就或者说有些人说我还能运动稍微剧烈一点吗？
4: 这个呢分几种情况啊。对大部分病人来说，如果你的性功能没有因为冠心病而导致有严重的下降啊，然后你本身运动能力原来比较强的话，基本上来说你术后的运动没有任何问题啊，和原来一样没有区别。当然你说我得的冠心病非常重，甚至心梗了，有部分心肌坏死了，甚至性功能都有下降了啊，这种运动的话可能就要稍微要仔细一些了。大的原则是比较模糊的原则，就是以不感到疲劳为主。但如果究竟说运动到什么程度的话，也可以去专门的康复门诊去看一下，我们医院深圳康复也是很专业的，对于这种心衰病人的恢复。但是如果说您说我们想知道大概一个原则，就是以不疲劳为主，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得冠心病人群非常广啊。之前有时候是运动员的，那我运动能力非常强啊，跑个1000米干嘛都没有任何问题。有些人我就是平时运动量很少，跑甚至平时不得冠心病都跑100米就气喘吁吁的，这俩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原则就是以年纪跟自己不感到疲劳为主。然后另外呢，就是大部分这种症状很轻的，或者说是性功能没受影响的，支架放完之后中下肢不存在的，一般来说鼓励每周要进行中等程度的有氧运动。啊，基本上每天就大概这个30多分钟，啊，如果你的体力不太好的话，你可以采取慢走啊，这种情况相对缓和一些的，包括也可以像骑自行车这种骑行，或者是游泳，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有氧，都是建议的。但是支架完之后不运动，肯定是这个就没有这种说法的，就是说不敢运动啊，或者不存在的。但当然说也结合实际情况。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支架本身其实它是不影响我们运动的，
4: 不影响运动的。
0: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心脏功能、
4: 心脏功能情况，
0: 但是
4: 对
0: 医生还是鼓励大家尽可能的要运动。
4: 鼓励，对，鼓励运动。鼓励适当的这个规律运动，肯定是鼓励的。
0: 介入手术是微创手术，可以帮助冠心病患者朋友缓解症状，但保护心脏还需要我们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千万不要以为放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也不要因为安装了支架就天天小心翼翼地影响日常生活质量。心脏健康是需要我们持续呵护的。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搭桥这件事儿。就小时候我对搭桥是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印象的，看看今天张主任能不能把我这个印象改变。
4: 是，因为搭桥手术呢是这个由心脏外科来做，一般来说呢就是切口窗口是比较大的啊，因为
0: 它是需要开胸，
4: 需要开胸，对。搭桥呢是一般是心外科来做，需要全麻呀，需要转体外循环呀，就现在其实原来要技术成熟很多。现在是主流都是不停跳搭桥，尽量是不停跳的，在体内一般来说还是正中缺口，在胸部正中缺口打3公分的一个口子，手术时间2-3个小时起码都能解决，搭桥完之后呢，因为其实从搭桥来说，一般，如果说到搭桥哪一步的，都是偏重的血管，血管偏重一些，
0: 就是说我们通过支架把这一段血管撑起来，可能已经不行了，
4: 可能不太行了，效果不好，或者说支架的这个出完之后就怕长期效果不好，或者是难度特别大，然后做的过程中可能会危险比较大，这种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可能搭桥是个好的选择，相对安全，有可能长期效果甚至比支架还要好，对于某些病人来说，所以就
0: 是什么叫搭桥呢？
4: 搭桥嘛，其实就是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啊。其实呢，搭桥它叫什么呀？它叫这个冠状动脉自体移植术。
0: 自体移植术。
4: 对，一般来说。像目前主流的就是如果需要搭好几根的话，一般是动脉加静脉的一个复合搭桥。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您心脏需要搭3到4根，3到4根的话， 先取一个动脉，一般是在取掉颅内动脉。什么叫颅内动脉呢？就是体外的这个大概的哪部位，大概您在您那个锁骨的啊，锁骨的这个内侧的那内侧的部分，内中三分之一
5: 自己的血管
4: 啊，在体外你可以看到内三分之一，在里面，在正常里面有叫颅内动脉的一个血管，
5: 就
4: 那个血管
5: 自己的，
4: 它不结，它这个不结，它只是把它那个远端游离出来，就把远端拨开
5: 啊，
4: 拨开之后呢，架到心脏上去，啊，上面那个口还留着。血管不两端嘛，两端上面一口流到自身的血管里面的，流到锁骨下动脉这儿，就在体表，咱们自己摸一下，就在大概这锁骨这个位置，啊，下边哎一直游离。

0: 拉到这个心脏这儿来啊，打这个动脉搭桥，然后缝合到血管上，就是连那血管呢，把冠状动脉那个就是心脏供血血管冠状动脉嘛，冠状动脉远端啊剥个小口子，然后这个搭这个桥呢拉过来之后，哎，从那给它缝上啊，然后另外一个不是好几根嘛，这是一根了，一般是动脉啊，然后另外呢从大腿上取，叫大眼静脉。啊，就是顺着这个血管大腿内侧的一个走向的一个叫大眼静脉的一个血管，
1: 这个是截一段下来，
0: 这个是截一段下来，截的下来之后呢，它两段都是要缝到心脏上的，一段缝到这个主动脉上，就大概在您那个胸骨上缘，在胸骨后边深处地方那个主动脉，一段缝到主动脉上，另一段呢缝到您冠状动脉上，一般也缝到动脉段，所以就像过河的桥似的，就是您自身血管它这个血流我就不管了。我通过这个桥血管给远端供血，啊，就其实呢是就自身的血管变了一个部位了，叫自体血管抑制术，就平时形象的说法叫冠状动脉搭桥，
1: 就是说这段血管已经堵死了，
0: 堵死了，或者堵得特别严重，
1: 各接一段血管，
0: 然后让血直接
1: 从旁边走，
0: 旁边直接灌过去，我就不管您自身血管怎么样了，所以说您这个自身血管啊，尤其是近端啊，无论成病变成什么样，只要远端我能给您接上，能缝上。就没问题。
1: 那我们这搭桥一般会搭多长的血管呢？
0: 搭桥的话一般也不论长度，至少一般都搭到远端嘛。一般都是论根数，就哪几根需要搭，还都搭几根，三根、四根，总共都是搭四根、三四根，因为咱们心脏冠状动脉总共就三根嘛，三大根，每根基本上都差不多。三大根的话，动脉搭到一根最重要的血管上，另外两个静脉呢再搭两到三根，基本上就把所有的血管都给处理了，他们都搭上血管了之后，整个心脏的供血，就都给他的保障了。
1: 原来在我们的心脏这儿也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哈。
0: 对，所以在搭桥这个词汇其实还是比较形象的，就是特别形象的一个词汇。所以您自身不管多重，只要能搭上，只要原来血管足够粗啊，能缝上，基本上都没问题。而且长期效果，尤其是动脉桥，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就是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血管让它改变了一下通路，
0: 改变通路，
1: 心脏供血相对来说长期效果反而很好，
0: 尤其是动脉桥效果非常好的。
1: 那我其实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我经过了搭桥手术的患者，那我将来的运动我还能运动吗？是不是我心脏功能本身损伤比较严重了？
0: 不会的，这个和放支架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当然说搭桥肯定是要恢复的时间长一些啊，因为它毕竟是开胸了，开胸呢它是一个相对规整的一个切口，这规整的切口呢其实也和骨折的愈合这个时间曲线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呢比那种外伤性的骨折，那种不规则的这个裂口啊，或者是骨折这个口的话要恢复的要快一些，但是它也有个骨折愈合的过程啊，只要愈合好之后性功能逐渐都是会恢复的，当然说前提是您之前性功能也比较好啊，然后呢或者是性功能下降仅仅是缺血引起来的啊，缺血改善了就可能恢复好了，当您性功能恢复好之后，大脚后续的运动的话也和放支架是一样的啊，就是该运动运动，而且鼓励是适当活动的啊，只不过说大脚毕竟是外科手术，它的恢复时间肯定比做完支架的恢复时间要长一些，毕竟它那个骨头嘛，骨头还要长起来呢。
1: 那就是说我们做过这个大脚手术并不意味着我心脏里面有颗定时炸弹了，
0: 没有这种说法，从某个角度讲还是它是有个相对更有个保障啊，就是搭桥了，即使说将来你看我这个桥血管又出问题了，我可以反过头来再处理自身的血管啊，比如你三个桥有个桥堵了，那个桥供血区那个血管原来不是有问题的吗，现在因为有三根桥，即使堵了那一根还有两根桥供血呢，自身的血管也供血，我处理那个血管的时候就比当年我做这个心脏这个介入手术的话要难度要低一些，毕竟更有保障的话，而且支架桥里面也可以再放支架的啊，即使桥堵了自身血管也可以反过头再处理，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心血管外科的技术是很成熟的，
0: 非常成熟，
1: 根本不是这个搭桥的问题或者是介入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功能的问题。
0: 是还是说药物永远是根本的，是基础，这些手术啊包括放支架呀、包括这个做搭桥，这个就是能从某些角度某些方面解决问题，他们都是相互配合的啊，我们一直在强调就吃药非常非常重要，生活方式改善也同等重要。
1: 目前搭桥手术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完成搭桥手术的患者仍然可以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当然到了需要做搭桥手术的程度，往往说明心脏血管堵塞的更严重更复杂， 所以更需要好好呵护我们的心脏。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明多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都能了解自己的心脏，学会用心关爱自己的心脏健康，拥有一颗健康年轻的心。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您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血糖高不高啊，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个问号，我看的这个病好像和血糖关系不大吧，可事实上还真不一定，因为糖尿病能带来很多您意想不到的危害。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心怀想。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

0: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好。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发扬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

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怎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啊。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

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儿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儿也会变成坏事。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儿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答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

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可是当时的社会很动荡，哪像现在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都成了主人，家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建国之初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物质还有些缺乏，可是人民当家做主人了，就是吃糠咽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不再为日子到处的奔波，居无定所，这是一个大进步、大跨越、大发展。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人都明白，1949年之前是啥样的日子，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的人？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国家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父，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经书里

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唯一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他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现在我每天三顿饭一定要吃掉一个一斤左右的心里美的萝卜，坚持不懈啊，一年四季我都这样，胃肠越来越好，大便不干，不拉肚子，不产生胃酸。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60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

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呐。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干。我爷爷当时也挺难，靠着郎中手艺养着好几个儿女。那年头当郎中也不用啥证件，考资格证用不着，只要你会开方子，懂得药理随便，不过要在官府官准一下，就是简单做个登记吧，有了一号就行了。我爷爷那辈人其实更苦，到了我老父亲这儿还好一些，改善了很多。我爷爷行医，具体和谁学的，我老父亲从没有告诉过我说。我爷爷的情况到底是啥样，他的师父是谁，一直我也没敢问过。当时我们老胡家家教很严格，跟父辈人说话都是站的笔杆调直啊，哪像现在都没大没小的。那年月不行，一定要有尊卑掌上，有大有小。我老父亲虽然多数时候都很和善，对我们总是笑盈盈的，但到了大事儿、正事儿这个当口，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很严肃，很可怕。我深深理解这个态度是对的，这叫做严父慈母出孝子，棍棒底下出英豪。如果当年我老父亲纵容我们，对我们放任自流，我们哥几个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不可能啊。所以家里决定孩子走向的一定是父亲，决定孩子有没有慈悲心的一定是母亲，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两者合一才是给孩子做的好表率，带个好头。过日子都要有点奔头，都奔好了走，奔高处走，这是一种自然的想法。谁家的主人不是盼着老人啥病没有，硬朗朗的，谁不盼着自己的晚年下辈能够活得滋润，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家里钱够花，也都是和和气气健健康康的，这也算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吧，不算太过分。即便是这样最基础的，也有很多人家达不到，一家一个样，一家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世界，不都是啥啥都顺顺溜溜啊？心是那个心，事儿往往不是那个事儿。我们家也是一样，也有糟心闹心的事儿，这种日子还很多。我老母亲在世的日子里头遇到了不宽心的了，为难招窄了，我老母亲和我老父亲都是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互相搀扶着熬过了过去。过日子要相互理解，不能相互添堵。谁不想顺心顺意，谁不想骑马坐轿，光想不行啊，得自己使劲儿，自己努力。

0: 才是正路呢。我爷最早从老家来到北平，很苦啊，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完全是靠着自己一双手把全家的担子担起来了。和我们老胡家一起从老家过来的还有一个乡党，我们老家管老乡叫做乡党。我老家我回去一次，那里还是黄土原黑土原，原上还是那么荒凉，树很少，草很少，这没办法，就是那位置导致了原始风貌始终如一。山上还有很多的羊群，头上裹着羊毛肚的手巾的娃，一边吼着信天游，走西口，唱着小调小曲儿，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大家看过白鹿原的电视剧吧，就离着那里头不远了。我打小生在北平，对老家的一切既卖生又亲切，到了老家听着娃们唱起来的一首首的童谣，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头，那种踏实，那种无忧无虑，永远都是都市里边听不到看不到的。我去那年我65岁，至今我的耳朵还回味着漫天飞舞的童谣。黑吧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卦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他婆，他婆碾米碾出他女，他女刮锅刮出他哥，他哥上柜上出他伯，他伯碾场碾出黄狼，黄狼挖枣刺儿挖出他嫂子，咻咻咻把脸扣，扣出个蛐蛐种豌豆，人家豌豆打一担，咱家的豌豆打一马牙冠，筛罗罗喂面面，我娃是个亲蛋蛋。您看您听这些个老家的声音乡音是多么亲切呀，每次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头总是热乎乎的，这都是一种年年的念想和希望啊。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好了，看看谁把电话打进来想跟我唠唠嗑的，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不是，
0: 哎。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5: 今年60岁。
0: 嗯，
5: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哦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嗯嗯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嗯，
5: 我有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哦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
5: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5: 但是呢。要是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
5: 对呀，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0: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上发白
0: 啊，
5: 还直冒冷汗。
0: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
0: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才能缓解缓解。
0: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5: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0: 啊。
5: 在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哎，是吧？哎，
5: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
5: 了，
0: 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高，我也1年了，
0: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0: 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但是没有办法，上话都得坚持啊，人家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太好了，
0: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1: 哦。
0: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价双胍，降血糖的。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干活也没有力气，成天就是想喝水，再一个呢，我腿这也不太好，就是东下起不来嘛，腿疼的要命，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太好了，
0: 不哑了，
1: 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0: 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这个13-14呢，现在啊，大多的时候。到6点多，到7点多，偶尔了，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就
0: 查出来是9毫米呢，所以他们都叫要动手术的呀，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啊，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的手术，你说还有糖尿病，害怕这个杀手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呢，哎，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说你。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
0: 哎、
1: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你看现在吧，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
1: 哦，
0: 这个就是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椒老多就走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你直接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哦，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件善结活解化一，他把胡椒老高把他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他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椒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刚才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大难题啊。
1: 太好了啊，您只要坚持使用胡椒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
0: 啊、
1: 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你好。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3: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嗯、呀，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哎、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哎呀，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哎，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哎，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哎，都噎了10年了。
1: 嗯，
3: 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哎，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是想呀，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嘛，是吧，胡老？
1: 就是就是。
3: 哎，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胡老，我娘呀，我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哎，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哎，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哎，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悠滚悠都疼。还有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去。哎，这血压高吧，胡老，我就搞到都178，搞最高时候搞到200。哎，
1: 好，相当高了是吧？
3: 嗯，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治不下去了。哎，后来嘛，那啥就啥这这个血压越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啊，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这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啊，直歪直歪，我的娘啊！哎呀，我
1: 操
3: 啊！哎，总能一弄吧，胡老，咱话实话吧。哎呀，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里那个一天到晚造大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哎，后来吧，老师，我那个我就。哎，这个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这是，给我们那个做的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哎，买了之后呢，我也吃，我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伴吃，也是日短日寒10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2次，犯1次我娘的都10几天过不去。 扎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没事，多就是穿。哎。

0: 我的娘可受气了，昨晚家俺两个人家都吃，哎，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吧，后来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哎，是胡老，这个寒大神经疼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
0: 哎、
1: 太好了，
0: 太糟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哎，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索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哎，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
0: 是
1: 福建老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哎，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然后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痊愈。
0: 行，江胡老，我听您的。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胡老，
1: 好，
0: 再见。啊，好，
1: 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4: 啊。哎，胡教授啊，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3: 是吧？
4: 我吧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都用了半年了。
3: 哦，
4: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3: 不一样了，对，我听出来了。
4: 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溜吧，我不敢出门啊。你这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3: 那相当危险呐、是的。
4: 对呀、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着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着是倒锅里了，滋啦一下焦炉台上了，火
3: 倒在外边了。
4: 再一个就是啥呢，胡教授。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了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要上来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这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就是吃这咱们这个胡家那个老高现在，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这看东西也清亮了，这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哎呀，少多了。
3: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4: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3: 你看，
4: 也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哎呀妈呀，就是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3: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

0: 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最大的功能。
1: 嗯，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他，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你这多好，你说？
0: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左用啊，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老朋友啊。
1: 哎，谢谢胡教授，你希望你也健康长寿。
0: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

0: 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9: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7: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9: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中国供销集团夏粮收购进度过半，累计达44.8万吨。换房退个税政策顺延至2027年底。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一个强壮的胃是磨出来的，要多吃这3种食物。夏天泡脚和冬天泡有什么不一样？
11: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截至7月初，中国供销集团所属中国供销粮油有限公司累计收购夏粮达44.8万吨，收购进度过半，实现阶段性收购目标。供销粮油公司备足收购资金，准备仓容100万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2项个税征管事项。一，自2026年7月1号起，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通过3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报废产品，对3流合一反向开票年销售额不含增值税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减按0.2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仍按照0.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6年第3号规定，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9: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说到养肠胃，很多人首先想到白粥、面条等等软烂的食物，但是它们并不是长期吃能够养胃的，只是在胃病发作急性期的养生选择。肠胃经过适当的磨练才能够更强壮，如果健康的人群长期吃特别好消化的食物，消化能力就会退化变差，更容易出问题。磨练胃肠呢，有以下几个方式。第一是可以增加五谷杂粮，建议每天都吃一些五谷杂粮和薯类，比如糙米、小米、玉米、

燕麦、杂豆、红薯、山药，可以做成杂粮饭、八宝粥、杂粮馒头。建议消化功能比较差的人，可以通过延长蒸煮时间，或者用打浆打糊的方法，让五谷杂粮更加的软烂，相当于用料理机先做一个初步的消化，以减少胃肠负担，更好的吸收营养。第二呢，可以生食蔬菜水果，有一些蔬菜比如生菜、香菜、萝卜、西红柿、葱、蒜以及所有的水果都可以生吃，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会有任何的加工损失，而且没有经过软化的粗纤维呢，可以让胃肠道蠕动得更带劲儿。不建议打成蔬菜汁儿或者是果汁儿再喝，否则起不到磨练肠胃的效果，一些营养素也容易氧化流失。生食果蔬没有加热消毒的步骤，一定要清洗干净，以免引起腹痛腹泻。建议胃肠不好的人先在餐中或者是餐后吃少量的水果，比如每天吃四分之一个苹果、两三瓣橘子等等，之后呢再慢慢的尝试在两餐之间进食更多的种类和数量的水果，建议每天吃200到350克。也提醒大家不要用过凉、过辣或者是过热的食物来刺激肠胃，磨练应该以不引起肠胃不适为原则。好，我们来关注下一个话题。不少人习惯冬天睡前泡脚，以促进血液循环，温暖身体。其实呢，夏天泡脚不仅能够祛湿，也有利于身体散热。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根据中医天人相应的理论，人体的阳气也是在夏天最旺盛。这个时候湿气正当令，人的五脏六腑当中属脾最怕湿，湿气阻滞在脾胃当中，就会出现没有胃口、爱犯困、没有精神的表现。那夏季的晚上坚持泡脚，能够有助去除暑湿，预防热伤风，让人精神振奋，增进食欲。泡脚能够更好地刺激经络，振奋人体的脏腑机能，所以说先天脾胃不好的人更适合夏天泡脚。此外，高温天人们往往习惯以凉制热，而我国传统的医学认为热水泡脚反而能够解热。泡脚呢是从下部温暖上来，微微出点汗，可以从下焦把寒湿排出体外。夏天容易睡不好觉，会伤脾胃和耗心血，泡脚呢有安神的作用，通过泡脚让人体的阳气入阴，调节睡眠，对心脾呢是有滋养的作用的。泡脚也并非简单的用热水洗脚，时间时长都是有讲究的，方法不对反而会对身体增添负担。第一呢是睡前泡脚要分体质，并非所有的人睡前泡脚都能够改善睡眠，比如有些人气虚严重，阳气不足，泡脚之后阳气更不容易内敛，导致夜晚兴奋，反而不易入睡。第二呢是时长不要超过30分钟，泡脚时间在15到30分钟为宜。有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糖尿病足的患者，尤其还存在肢体供血不佳者，时间应该控制在20分钟以内。第三呢是泡到微微出汗就好，有些人喜欢用烫水泡脚，觉得全身出汗很舒服，但是出汗之后人体的毛孔会张开，容易着凉。泡脚水的温度呢也不宜过高，38到40度为宜，以全身感到发热，四出又未出汗是最好的。糖尿病族患者对温度不敏感，应该严格的控制水温，可以用温度计量好，避免烫伤。第四呢是泡脚水最好没过脚踝，洗脚水刚没过脚踝还是再高一点，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如果洗脚水太浅的话，水很快就凉了，需要持续的加温热水。第五呢是空腹和饭后不宜泡脚。第六呢是泡脚不要选在洗澡前，泡完脚全身毛孔会打开，如果这个时候脱换衣服洗澡，很容易着凉。第七呢是泡脚之后要马上擦，洗完脚应该马上用干毛巾擦干水分，必要的时候涂抹润肤膏，体弱或者是生病的朋友最好再穿一双袜子。那有些病是不宜泡脚的，特别提醒有腿部静脉血管病变、腿脚水肿的人不建议泡脚，以免因为血管扩张加重症状。第九呢是草药泡脚要

0: 遵医嘱。每个人的体质是有差别的，不同中药的药理作用也不一样，最好在医师的个体化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乱用。
1: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100万好礼，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领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豪华生日福利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苗丹、马德成报道，炎炎夏日，汽车消费市场也是一片火热。记者走访多家汽车 4S 店发现，自我市2026年汽车购新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各门店到店咨询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多，还有不少慕名来徐的跨省购车者，整体购车成交意愿显著提升。政府补贴和企业优惠双叠加的模式，为

0: 汽车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走进徐州顺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展厅，销售顾问正忙着为到店咨询的顾客讲解汽车购新补贴的申领细则。门店销售经理曹向瑞告诉记者，自三月份政策出台后，很多消费者到店咨询，部分区域的购新补贴资金已经使用完毕。
1: 目前的话，我们的那个10万块钱以下的车型，然后使用的新购补贴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像20万左右的话，其实还是针对于置换补贴会比较多一些。目前的话，我们25款的海豚在我们的新购补贴的话是2000元，然后叠加我们的厂家补贴的话是3000元，提供是5000元的一个就是购车补贴。对于目前的消费者的话，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0: 徐州市2026年汽车购新补贴从3月21号开始实施，对个人消费者在徐州市开展活动的限时区内购买新乘用车的，按照购车价格分档分类予以补贴，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为止。补贴标准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类，分别补贴1000元至7000元。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徐州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副科长徐志豪。
2: 2026年徐州汽车购新补贴实施以来，各县市区补贴总额度达5000万元，截至目前已申报车辆8400台，申报金额2600多万元。
0: 下一步，我市将大力推进各县区工作进度，通过加大宣传、组织活动等举措，促进补贴资金提速使用。跨城精准宣传，联动汽车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主流车企，持续开展汽车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专题展销活动。同时，深耕县域乡镇市场，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巡展，充分发挥汽车消费对全市促消费的支撑作用，推动全市消费稳步增长。徐志豪。
2: 指导汽车销售企业开展立体化叠加政策宣传，综合运用线下展销、线上直播、短视频推送、社群推广等多元方式，常态化解读政府补贴、主机厂让利、金融贴息优惠等叠加政策，让群众全面掌握多重优惠叠加让利细则，充分释放政策撬动消费效能。
0: 近日，市民李女士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她购买了邳州市东湖街道国美首府小区5号楼的房屋。最近房屋装修，她发现飘窗附近墙体渗水严重，有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反映多次，一直得不到解决。随后，记者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邳州市东湖街道新苏社区。社区副书记高连洲表示，接到反映之后，他立即和李女士进行了联系，并和小区物业负责人一起到李女士家中查看情况。
3: 我与那个小区的物业李主管共同入户，对那个1405室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经过核实，服务对象反映的情况属实，该户的窗户内部那个墙面呢，确实有明显的渗水痕迹。后来根据他们那个物业的陈述，就是问题源于那个楼上的业主呢装空调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的。当时装空调时候未标准施工，导致呢墙面呢破损了，导致渗水问题。
0: 高连洲表示，之前物业公司曾多次与1505和1605的业主进行沟通，希望他们将空调外机移出，方便对墙面进行维修，但是业主不配合，导致维修方案未能实施。经过社区再次协调，目前两位业主已经同意协助维修，本周末将进场施工。
3: 我们社区呢，就是与1505、1605的业主做了思想工作，现在呢，他们同意了把那个空调外机移出去，让我们维修工进去维修。就是考虑到有大雨，定于周六、周日、下周一3天进行维修。我与那个他们三位业主呢，也沟通协商好了。
0: 近日，市民王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他住在湖滨路口附近的新湖小区，小区大门两侧停放的车辆太多，严重影响小区居民进出小区。
4: 湖滨路口西侧就是我医院门口，我们就是这个新湖小区门口，经常停少一车，进小区都很困难，两侧都停车，小区两侧大门口两侧外面就是不是小区内，大门外面都是少一车辆。盲道上面他们都没拿过。
0: 随后记者联系了全山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薛川，他告诉记者，接到反映之后，他们立刻调取了

0: 小区门口近一周的监控视频，也安排警力到现场查看，违法停车的问题确实存在。下一步他们将采取措施对新湖小区门口的停车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1: 确实是南边呢是一个这个大型的人的湖滨的居民的集聚区，包括北边是这个什么医院，包括沿街呢都有很多店铺，但是呢周边并没有这个停车部位的示化，所以说这个停车需求得不到释放，所以说呢我们先把这个现场，你比如说侵占盲道的这种违法行为呢先去给他一个进行一个治理，下一步呢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个违停的专项整治，把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呢进行一个处罚，然后后期呢再向我们支队去申请一个这个交通监控设备，通过这种非现场执法的方式，包括现场巡逻的方式呢，两种方式呢对这违停行为呢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处罚。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2: 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3: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2: 15/5/17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4: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0: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沼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沼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

0: 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签约，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4: 通过各个志愿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7: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8: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

0: 集团，你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

0: 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

0: 参与。
1: 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
5: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
5: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4: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5: 战高温、抢工期、保进度，徐州各地全力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密集投产，以项目建设之境夯实产业之基。
4: 徐州楼市半年成绩单出炉，市场筑底回暖趋势显现，多项指标领跑全省。
5: 破解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市总工会全面深化勤暖供娃爱心托管服务，今年计划开设220个爱心托管班。
4: 徐州地铁下一站青年共创空间正式启用，打造流动复合型城市生活驿站。
5: 丰县金蝉交易一条龙，小虫串起富民大产业。
4: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5: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4: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盛夏时节，我市各地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正加速落地、密集投产，以项目建设之境夯实产业之基，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沛县七山镇，徐州九邦编织机械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深入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目前企业技改升级已经全面完成，新上智能化生产线，购置车铣复合机床、数控车床等先进设备，生产效能和产品品质双双提升，产品畅销全国并打入国际市场。徐州九邦编织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金川：
6: 可实现年产智能化高速编织机5000余台，预计年薪总税收150万元。下一步，我公司将持续深耕智能制造领域，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品类，全力打造行业优质制造企业。
5: 落户沛县经济开发区的方中原工程机械精密零部件项目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该项目累计盘活低效用地28.5亩，通过腾笼换鸟实现土地高效利用。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智能电力控制零部件100万件。方中原智能装备徐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思鹏：
7: 下一步，我们公司将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引进高端人才，研发出更高精端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开拓海外市场，把我们企业做大做强。
5: 位于新沂市阿湖镇的徐州航阔新材料项目，自今年5月开工以来全速推进。该项目由连云港航阔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0亿元。徐州航阔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全章：
8: 目前三个厂房的主体框架已经施工完成，正在进行地面硬化作业。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厂房屋面、外立面以及厂区配套设施建设，预计1周内即可完工，紧接着设备将进行安装调试。
4: 近年来，铜山区抢抓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机遇，多措并举，有力有效集聚一批龙头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成为淮海经济区最具特色优势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承载区。位于铜山区正集镇的苏州小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热电子

0: 磁管理新材料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小草电子聚焦导热、散热、吸波、绝缘等高端电子材料研发生产，为新能源、储能、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等领域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苏州小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陈涛：
1: 我们现在生产线呢四条这个导热硅胶生产线，我们导热硅胶主要用在这个网上通讯、消费电子，包括储能和这个动能上面，就是主要的作用就是进行一个热的传导。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性能参数在1瓦到14瓦，在我们行业里边属于一个领先的位置，因为行业里边目前能做到11瓦算是一个正常水平，目前我们可以做到14瓦。
0: 截止到目前，铜山区电子信息产业已覆盖汽车电子、医疗电子、照明电子、光通信、物联网及监测预警、电力电子六大领域。其中汽车电子领域的云翼电器在汽车电源控制器方面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医疗电子领域的雷奥医疗是全国同行业中首家通过 CMD 认证的医疗电子企业。照明电子领域的格里尔被誉为生命之光。光通信领域的千木激光光电转换效率全球第一。在物联网及监测预警领域，金创电器的冷链物联网设备遍及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电力电子领域的华晨变压器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主要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电网、新能源、轨道交通、电动汽车充电桩等方面。近年来，铜山区积极招引应用电子上游的衬底、外延、设计制造、模块项目，以及清洗、镀膜、量测等半导体设备项目。全球领先的薄膜真空设备制造商先导半导体，以及清洗设备行业龙头普达特半导体等细分赛道龙头企业纷纷落户铜山。未来铜山区将重点培育第三代半导体、半导体装备、新型显示、高端电力电子器件等细分产业，推动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记者王振兴、孙冉报道。今年以来，随着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持续发力，徐州市房地产市场筑底回暖的趋势逐渐显现。上半年的徐州楼市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二手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增长 32%， 增速位列江苏省第一。新房二手房价格连续多月环比正增长，市场信心正在加速恢复。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徐州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37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7%， 二手住宅成交面积32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2%， 增幅全省第一。同时，房价走势出现更多的积极变化。全国70城房价指数显示，徐州新房价格5月和6月连续两个月环比正增长，二手房价格三月份以来连续4个月环比正增长。在徐州市某在售楼盘内，销售人员正在接待来访客户，仔细讲解项目亮点特色。徐州交控集团新徐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吕良：
3: 从我们到访量，其实到七八月份天气比较炎热，徐州已经入伏了，我们每周末的到访量还能达到60-70，然后平均的话日到访量还能达到30，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种节奏了。
2: 楼市的回暖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今年4月1号，徐州实施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公积金新政，单方申请最高可贷80万元，夫妻双方最高可贷120万元，多子女家庭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上浮。此外，徐州推出的青年人才购房券政策力度在全省处于领先行列，博士、正高集成人才可获30万元购房券，本科毕业生可获8万元购房券，购房券可直接抵扣首付，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青年人的购房压力，释放了部分购房需求。徐州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侯科：
4: 上半年呢，我们总共呢市区呢发了有将近520多张，拿出了真金白银的补贴将近3000多万的这样一个财政补贴，也是较去年呢同比增长19%。
2: 房地产市场的长期支撑最终来自城市的基本面。作为江苏户籍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徐州市2025年经济总量达到9957亿元，今后五年新增城镇人口预计将超过27万人，住房消费刚需还将保持相当的规模。侯克说，
4: 政策好，产品好，所以就是对于周边的一些周边城市的一个人群呢，有一定的吸引力。上半年呢，外地人啊来徐州市区购房的这个比例达到28%，应该是保持这个继续增长的态势。
2: 在房屋质量和住宅形态方面，徐州一直着力打造让老百姓满意的好房子，符合第四代住宅、共创社区等理念的新建楼盘，精准满足了购房者对好房子要更安全、更舒适、更绿色、更智慧的要求。从止跌回稳到着力稳定，政策的持续发力和市场信心的逐步修复，都让人对徐州楼市下半年的表现充满期待。徐州交控集团新徐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吕良，
3: 我们的准业主对于好房子的这种需求和这种渴望还是存在的，再加上呢，我们也适时的推出了国家导向、国家政策需要我们去做的这种产品，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供需达到了一种匹配，然后我们可以看好有这种回暖的这种势头。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破解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市总工会全面深化情暖工娃爱心托管服务，今年计划开设220个爱心托管班。
0: 徐州地铁下一站青年共创空间正式启用，打造流动的复合型城市生活驿站，
2: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5: 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7: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8: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0: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9: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昨天上午，徐州市总工会召开职工子女托管服务新闻发布会。 今年暑期，市总工会全面深化勤暖供娃爱心托管服务，计划开办220个托管班，以扩面提质安全普惠的实物举措，为

0: 职工消除后顾之忧。来听本台记者李金鑫、徐继尧的报道。为扩大覆盖面，市总工会六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工会广泛开办小学一至六年级子女托管班，重点面向一线职工、双职工、单亲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托管班和职工上下班时间衔接，连续不少于20天，并给予专项经费补助。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满中考：
1: 为破解托管服务简单看护、内容单一难题，我们创新服务模式，构建多面化课程体系，统筹兴趣培养、阅读分享、体育运动、劳动实践、科学启蒙、传统文化、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八大核心板块，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0: 托管班还运用高校场馆、科技馆等资源，开设趣味科普系列课程，引入机器人、科学实验等前沿内容，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做。此外，托管班坚持就近普惠，办班点原则上免费，确实有必要可适当收费，杜绝盈利目的。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满中考：
1: 打造工娃演学特色品牌，整合29处优质公益演学资源，组织孩子走进工业科技现场、文化地标及科普基地，在实践中开拓视野，推动劳模精神进课堂，设立劳模讲堂，并引入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普课程，激发科学好奇心，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2: 记者王振兴、范佳瑞报道。近日，徐州地铁全新打造的复合型城市生活驿站正式落地。该驿站集阅读自习、科普研学、青年共创、休闲消费于一体，让地铁站点从交通通道升级为有温度、有书香、有活力的城市客厅。全新投用的徐州地铁城市生活驿站坐落于乔家湖地铁大厦一楼西南角。其中下一站青年共创空间内的云起石城市书房是本次空间升级的核心亮点，也是徐州地铁集团15/5文化发展规划中的重点公共文化项目。作为云龙区图书馆直属分馆，该书房藏书约7000册，涵盖文学、历史、科普和少儿等品类，整体空间简约安静，科学划分自习区、儿童阅览区，既满足学生青年长时间沉浸式自习需求，又兼顾短途停留与深度阅读人群的差异化使用需求，真正打通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让通勤间隙、闲暇时光随时可读、随处可学。徐州地铁资源开发公司云起石城市书房运营负责人刘思佳：
3: 接入云龙区图书馆总分馆的体系，支持一馆办证多馆借书，一馆借书全程多馆还书，市民凭身份证即可直接借阅，无需单独办卡，通勤的路上随时取书还书。
2: 该空间内创新设置了好运徐州文创店，连接了地铁科普中心、徐宝超市等特色功能区域，通过盘活优化闲置空间、腾挪升级建筑功能，将原本内部使用的空间对外开放共享共用，并将面向全市青年开放自习、交流、创意活动场地，常态化组织青年读书、文创分享活动，为青年搭建文化社交平台。刘思佳：
3: 地铁集团在阅读功能基础上打造下一站青年共创空间，构建集学习、自习、创意交流、青年社交于一体的 OPC 创意共享阵地，为青年群体呢提供思维碰撞、创意孵化的优质平台。
2: 后续徐州地铁集团还将持续在轨道沿线布局更多的文化空间，以轨道交通串联城市文化资源，为书香徐州文化蓬城建设提供可复制的融合样板。刘思佳：
3: 地铁集团持续实施站点城市更新战略，美好战役系列项目将持续在徐州东站、城下城博物馆等重点站点推出，以更丰富的文化场景和更贴心的服务功能，打造流动的城市文化展厅。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丰县金蝉交易一条龙，小虫串起富民大产业。
0: 贾汪聂庄村葡萄上市，奏响增收致富甜蜜乐章。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眼下正是金蟾集中出土批量上市的旺季，在丰县这一承载着本地饮食传统的特色食材，依托专业农产品交流平台，打通产销独点，延伸产业链条，正从农户零散捕捉的田间野味，逐步发展成产业链完整的特色农业产业。日前，记者走进中国农批丰县市场金蟾交易区，前来采购金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市民张先生，
2: 最近几年呢，每年都会到咱们这个市场来买金蟾。这边的那个市场秩序特别好，而且货源非常稳定，新鲜度还是比较高的。
1: 金蟾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一直是本地及周边地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佳品。过去金蟾多依赖人工野外捕捉，产量有限，销售渠道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随着市场需求持续增长，金蟾人工养殖面积不断扩大，但每年六月集中上市，出蟾期仅40天左右，产季短保鲜难，销路窄的短板一度制约着产业发展。为破解这一瓶颈，中国农批丰县市场从2021年起专门设立金蟾交易专区。金蟾上市前，市场运营方提前走访周边养殖基地，对接外地采购客商，做好产销对接。交易高峰期，入驻经营户超过100家，日均客流量与交易量稳步攀升。金蟾养殖户于兰：
3: 以前自己也跑市场，价格不稳定，现在就是市场提供的给我摊位，价格也稳定了，收入不有保障。
1: 畅通的流通渠道推动产业链持续延伸升级，冷链仓储与初加工技术的运用让金蟾保质期大幅度延长，实现了全年稳定供应。不少商户还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将速冻金蟾销往全国各地，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中国农批丰县市场管理部副经理马小斌：
4: 我们立足丰县的区位优势，核心就是要把分散的产业资源聚起来。五年时间里，我们从搭建专属交易场景入手，一步步补全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电商运营这些配套服务。现在我们已经是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蟾交易市场。
1: 商户苏彩：
5: 现在金蟾已经从本地限定时令食材变成了全国冻品水产行业的热销品类。以前我们就是这40多天的鲜货生意，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冷库，可以速冻加工，一年四季都能接单发货。像我们今年就计划收购金蟾20吨，大概有400万只，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年的销售。
1: 从零散捕捉到规模化生态养殖，从季产季销到全年稳定供应，从本地散卖到辐射周边行销全国，小小的金蟾依托产销平台持续赋能，正逐步成长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特色富民大产业。
6: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贾王区塔山镇聂庄村的葡萄陆续成熟，批量上市，当地特色果蔬产业蓬勃发展，奏响了增收致富的甜蜜乐章。走进聂庄村葡萄种植大棚，翠绿藤蔓郁郁葱葱，一串串紧实饱满的葡萄缀满枝头，清甜果香沁人心脾。种植户聂新和介绍，他今年种植了7亩永优葡萄，依托早熟栽培的技术优势，葡萄的上市时间大幅提前，果肉清甜多汁，品质出众，销路稳定。种植户聂新和：
7: 现在卖有半个月了吧，一天也就是7-8个摘了，能拉个5-6百只都。也这双模也就是上次早，现在口感也好了，大概也只能5-6块钱斤批发。
6: 小葡萄孕育大产业，甜丰收撑起振兴路。近年来，聂庄村立足特色农业发展定位，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升级管护技术，丰富产品品类，完善产业布局，稳步推动葡萄产业规模化、特色化、高效化发展，成为激活乡村振兴、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1: 继续来听新闻。眼下丰县万余亩苏翠一号梨迎来丰收，为炎炎夏日送上了一份甜蜜。一起去看看。在丰县大沙河镇二分厂， 果农侯立云家的40亩果园里硕果累累，工人们手持摘果手，一抓一拧，熟练地将一颗颗梨子摘下。丰县大沙河镇果农侯立云：
8: 我这个园子总面积呢能在100亩，熟了以后呢就40亩，今年的梨子呢长势也特别好，这随便摘一个梨子都得8-9两，你看这个梨子都得在9两到1斤的样子。今年呢长势是可以，亩产呢在4000到5000斤的油脂果。
1: 据了解，苏翠一号梨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选育的早熟沙梨新品种，具有果渣少、口感好、上市早等特点，目前全县种植面积10000多亩。果品经销商雷作海：
9: 丰县大沙梨这个梨子呢主要是沙土地化杂好、糖度高，我这走了已经是 DIP 货了，但市场销售量很好，就是我今天年就搁这里采购了4个车。
1: 除了现场收购，网络订单也纷至沓来，通过便捷的电商渠道，丰县水果销往全国各地，进一步丰富了消费者的果盘子。徐州欧妙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霍正超：
10: 我们现在收购这个青皮梨啊，已经收购有10来天了，每天的这个青皮梨出货量都在20吨到30吨之间，通过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1: 近年来，丰县积极推广新品种，应用新技术，大力发展生态绿色农业产业，梨、桃、苹果等果树面积常年保持在45万亩。
6: 好，再来关注两条短消息。因为2026年路面修护养护工程施工需要，7月22号到9月30号310国道邳州市戴庄镇杨庄村至营子村实行交通限制，7月22号到9月30号516省道新沂市马陵山镇宋山村至太平村实行交通限制。以上路段实行交通限制期间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行人通行。
1: 7月17号，邳州市第九届大运河文化经典诵读大赛顺利落幕。本次赛事是江苏省读书节重点项目，省级10家公益阅读推广活动，旨在推进书香城市建设，擦亮书韵飘香、文润邳州特色品牌，传承大运河优秀传统文化。在最终决赛中，共评出特等奖2名、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20名、优秀奖50名。
6: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6: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1: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1年，现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100万好礼。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领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豪华生日福利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 受城市温暖。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6: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7: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9: 昨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8: 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9: 商务部等9部门

0: 7月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
0: 昨天江苏省气象局发布8月1号到8月20号气候预测，预计8月1号到8月20号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期间极端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全省范围内有3次高温过程，分别出现在8月上旬前期、8月上旬后期至中旬前期和8月中旬中期，全省范围内有2次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8月上旬后期和8月中旬后期。
1: 以下关注国际方面。
0: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1: 当地时间7月20号，法国内政部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热线回复：车主的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帮买车险吗？
0: 热线回复：如何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
2: 此时此刻，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40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省道32是大道双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各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4: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妈妈，做红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8: 主流视野，
9: 时代情怀，
8: 聚焦新闻前沿，
9: 服务百姓身边，
8: 生动徐州。
1: 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徐州市普通国省道公路路产保护迎来数字化转型新突破，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依托数字化手段，积极探索并构建起全域覆盖、闭环高效的公路路产保护巡查新模式，实现普通国省道公路路产保护智能巡检。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公路设施科副科长孙娜：
2: 智能巡检系统整合视频监控、巡检车辆、无人机、人工巡查多方力量，聚焦涉路施工、栈道堆物、路边摆摊、路面倾倒废弃物等公路高频乱象，搭载智能识别算法，实现自动抓拍、实时预警、线上派单处置，搭建起问题发现、审核派发、整改落实、复核归档全流程线上闭环管理体系。
1: 目前该智能巡检项已在新沂、睢宁、丰县等地试点落地，累计接入视频监控569路，排查核实并下发各类路产问题284个，所有问题均按分级处置标准完成了整改闭环。孙娜说，
2: 系统 AI 综合识别率达86.77%，巡查效率、人力成本管控成效显著，单轮巡查较人工巡查时间由4小时压缩至0.5小时，人工投入台账整理工作量分别下降40%和70%。
1: 智能巡检系统的应用有效补齐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不仅实现了重点路段、高峰通行时段的全覆盖巡查，更让桥下空间、路肩边坡等以往人工难以触及的巡查盲区得到了常态化监管。这一举措大幅强化了路产病害、违规行为的主动发现、快速处置及全程留痕管控能力，为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安全畅通与路产完整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数字化支撑。下一步是公路中心将全面总结试点成熟经验，稳步扩大智能巡检系统覆盖范围，持续以数字技术赋能公路养护路产保护工作，推动公路管理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
0: 昨天，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参与航空热线时，市民张女士打进电话咨询续保车险遇到的问题。
10: 就俺家的车，行驶证上是俺对象的名，但是他银行卡付不了钱，请人说那个车险得本人付钱，但是他这买不了，那我能替他买吗？
0: 针对此问题，记者联系到中国人保徐州分公司车险部经理朱佳慧。他回复说，车主的配偶、直系亲属是可以为车主进行投保的。
11: 因为现在的车险这块的话呢，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去体现出我们车主或者是投保人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意愿，所以呢，要求是实名制进行一个缴费。但是呢，我们的承保实务中也有所要求，对于配偶以及直系亲属关系，能够提供像我们的这种就是结婚证，或者是您家里的这种户口本，也是可以由您作为投保人去进行购买。也就是说，把这个您爱人的这个作为车主，您作为投保人，把相关的材料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客户经理或者我们前台，也是可以正常进行承办的。
0: 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在网上投保，只能由本人进行操作，想要代办需带其相关证件到线下营业厅去办理。
1: 徐州市红十字会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江苏师范大学的学生小贾打进热线咨询如何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徐州市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张军贤告诉记者，目前徐州市骨髓捐献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167位，只要年龄在18到40周岁，身体健康且有过合格的无偿献血经历的志愿者，在居住地或者固定住所都可以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
12: 要想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呢，可以在就近的无偿献血站点扫描二维码，然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写相关信息，并且抽取你的6到8毫升静脉血样，最好是在参与无偿献血的时候呢同时抽取这个血样呢，就是便于你今后送到这个中华骨髓库去做这个 HLA 检测使用的，只留取你的个人这个 HLA 这个信息这样呢你就加入中华骨髓库。
1: 此外，张主任还提醒说，在加入中华骨髓库之前要做到深思熟虑，便于在成功配型之后义无反顾地兑现对生命的承诺。
0: 近日，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咨询个人该如何申请捐献器官，对于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要求。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张军贤，他回复说，目前器官捐献主要分登记和捐献两个环节。

0: 2015年开展无偿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呢，就是根据我们民法典开展登记。那么登记前我们要用书面的形式啊，我们可以啊通过我们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网，然后呢微信公众号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进行登记。第二个呢，也可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啊到公证处进行公证。这叫志愿登记环节。
1: 那么进行过志愿登记后，捐献这个环节该如何操作呢？张主任说，
0: 捐献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啊近亲属，这里所谓的近亲属主要是指配偶、父母还有成年子女，他们要一致同意表达捐献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你所谓的捐献的器官一定是能够用于器官衰竭患者移植用的，所以说这个器官是要有活性的，一定是能够移植使用的。所以说这个呢就需要进行医疗团队进行器官获取的评估，这是专业方面的问题。当然是癌症中原这个传染性疾病啊，这方面是不可以的啊。
2: 近日，市民陈先生向杭丰热线反映，遂宁县遂城街道北陵社区八一西路老农工部宿舍楼地势低洼，路面没有硬化，雨天道路泥泞，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安全隐患。
3: 遂城街道北陵社区八一西路，就是女人巷大楼对面有个原来有个老农工部宿舍，那个路没有硬化，都是很泥泞的那个，因为住的都是有年人多。那个包括那个楼原来建的比较早，地势呢很低洼，下水也淌不出去，每次下雨呢楼道水都慢慢的也出不来。
2: 遂宁县遂城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梁勇告诉记者，今年的几次强降雨之后，街道分别成立了应急处置的队伍，对所有的低洼地区有专人负责，承包到社区，承包到人。对于陈先生反映的小区，他们将查看是否属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同时增加排涝设备，确保居民在雨季能够安全出行。
4: 我回去再具体查一下是否列入老旧小区改造之中，如果改造之中呢，我们会近期将改造的时间尽快呢给大家公示予以施工。我们回去以后呢联合社区到现场再进行一下处置一下，如果说是因为雨季特别这个容易出现事故的话，那么我们接着应急部门呢会加配一些人手，同时呢增接一些排涝的设备。在平时过程中如果出现其他类似的情况以后呢，我们带着社区，我们联合相关街道部门一起到现场进行执行处置一下。
1: 近日，市民李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全山区道马井八号楼的化粪池外溢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气味难闻，居民水表一直泡在污水里，反映给街道和社区没有人过问。随后记者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王宁街道办事处光明社区党委书记刘燕，他介绍说，道马井片区均为老旧小区，下水管网有不同程度的老化，化粪池淤堵的情况时有发生。
5: 道马井八号楼这边它是无物业服务的，所以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居民自治。因为这个二单元门口的化粪池是二三四三个单元共用的，这个三个单元呢总共有65户，现在呢实际居住就是有53户，就是有老住户和出租户这样就是共同去使用这个化粪池。
1: 刘书记表示，前期社区工作人员已经去现场勘察过，和部分居民进行过沟通，上周六组织居民召开了协商议事会，共同商定了解决方案，
5: 确定每户暂收50元的这个维修费用，然后我们又建了一个这个协商议事群，在群里缴费，还有网络员就是最近也是在入户上门宣传，目前已经收到这个60%以上的这个住户的缴费的这个收费了。我们跟那个施工人员也联系过了，大概达到就是70%-75%的这个住户的交的比例，他们就过来开始。
1: 至于居民提到的水表井被污水浸泡的问题，刘燕表示，这次也争取一并解决。
5: 就这几天，如果是疏通完之后，看这个施工方能不能就是做一个这个防水处理，使这个水表里面就是以后尽量的就是减少一些这个反水情况。然后呢，我们也给水务公司联系啊，看看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是把这个东西再完善一下。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孙万军将带领医务科。

0: 护理部、门诊部、眼防所、健康管理中心、医保办、财务科、航风办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
2: 为持续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精准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国家延续并优化了三类科创载体专项税收优惠政策，实打实降低孵化载体运营成本，减轻初创企业经营压力。具体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自2024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纳税人享受此政策实行，自行判别申报享受，有关资料留存备查办理方式，要核验自身载体资质，确认属于合规免税主体，建立台账，区分在孵与非在孵对象免税与应税场地及收入。在申报增值税时，将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的全部销售额填报至相关报表，同时需填报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免税项目。申报房土两税时，先在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税源信息中维护减免税信息，再办理房土两税申请。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应当单独核算孵化服务收入，按规定申报享受免税政策，免征增值税项目对应的净税项额不得抵扣，将资质证书、入住协议、服务合同、收入凭证、房产土地权属资料、房产原值资料、房产土地租赁合同、孵化协议等留存备查。税务部门依法加强后续管理，所有备查资料统一留存十年，以备税务科技部门核查，确保合规享受红利。
0: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林芳，代表编辑王艺林、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10: 大家好，我是祥子。你涉嫌诈骗，拒不配合将予以拘留，一通网络视频里的恐吓话术令11岁小女孩小周陷入了骗局，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下险些掏空家中账户资金。5月15号晚上，浙江台州11岁小女孩小周使用平板登录某 APP 练歌，房间内一名陌生网友自称广西公安，谎称小周卷入了诈骗案件，要求线上配合核查自证清白，否则将采取拘留措施。涉世未深的小周心生恐惧，完全听从对方指令操作。骗子步步设套，先令小周取来母亲手机，全程开启摄像头，诱导下载陌生 APP， 要求展示微信与

公检法机关办案遵循法定线下流程，绝不会通过网络视频、社交软件远程办案，不存在线上洗清嫌疑的流程，更无索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指令转账核查资金的执法行为，凡以此为由要求操作资金的均为电信诈骗。另外，暑期未成年人网络使用频次激增，家长务必妥善保管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避免儿童单独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子设备，常态化向孩子普及反诈知识，模拟各类典型诈骗，开展情景教育，提升未成年人风险辨别与应急救助能力。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同时